0: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话，美国已经接受伊朗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仍然不明朗。雷扎伊话，过去两个月内，美方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伊拉克三个不同渠道要求伊朗提出提议。伊朗向美方提出七项的条件，并明确告知美方，除非满足这些条件，否则不会向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亦都不会进行任何谈判。雷扎伊话，美方已经作出回应，但伊朗就认为力度不足。他强调美方必须要澄清一些模糊的地方，伊朗需要观察美方能否消除伊方的疑虑，以便展开后续工作。雷扎伊又说，若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国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都会成为打击目标。雷扎伊仲驳斥美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讲法，他说一些船只通过走私网络进行活动，海峡目前的航运量仍然远低于战前水平，伊朗继续掌控海峡的管理权。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声明说，在星期日较早时候，一艘违规的超级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南海域触碰到水雷，发生爆炸，并且导致机舱起火。革命卫队说，船只载有原油，在关闭导航系统的情况下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声明说，今次是自星期六以来第三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违规游轮，并警告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内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都会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受到严厉处置。国际能源署在今个星期四召开理事会会议之前，署长比罗尔就发声明，敦促仲未完全履行在今年三月集体行动承诺的石油储备国，尽可能加快释出原油，并应该优先考虑释出柴油储备，以及制定交付规模和时间表。他形容目前的市场状况需要立即关注， IEA 成员国之间的持续合作是应对目前状况的最佳途径。波兰警方拘捕一名男子，指控他涉嫌策划暗杀总理图斯克和防长卡梅什。内政部说，涉案的男子年约60岁，安全部门透过分析网上内容之后追踪到他的位置，其后将他拘捕。图斯克和卡梅什感谢警方迅速果断行动。内政部较早时说，警方接获情报，图斯克和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内政部长和特勤协调部长下令采取行动，并展开紧急会议。波兰近期发生多宗的校园持刀袭击，四日内录得3宗个案，正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加上当地政治极度两极化，而且邻近乌克兰战争地区一直面临着安全威胁。财经方面，法国财政状况引发法国的债券被抛售，而欧洲财政压力就成为了市场焦点。但投行高盛指出，市场注意力正转向意大利。高盛高级欧洲经济学家塔代伊说，意大利政府下个星期将会提交预算，其中包含最近批准的国防和能源拨款，估计会在未来两年令到意大利的赤字扩大，令到意大利债务相对 GDP 的比率有望成为欧洲最高，更可能在明年的大选之前令到意大利债券带来进一步的压力。塔代伊说，在赤字扩大的背景下，意大利的财政风险溢价可能在该国下届大选之前上升。意大利下届大选最迟在明年12月22日举行。本港方面，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头早到场视察情况， 陈国基话口岸嘅整体运作畅顺，啱啱开通时未有太多旅客，但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嘅柜位，等旅客可以尽快过关，亦都令到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陈国基话，若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至其他口岸。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的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边嘅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管道入口是车多啲啲，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擎天半岛，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格田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喺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嘅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8: 確診之后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9: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0: 每天愛你多一點。
8: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9: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1: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2: 咁啊，结婚咧，人生大事咧，其实人有几样大事嘅，一样就自己见到，一样咧即系经历到，一样咧就系你出世嘅时候自己都唔知咩事。另外咧就系你拜拜移民天国嘅时候，又自己唔知咩事。咁啊，唯一咧就系掌控到或者可以自己设计啊揸主意嘅咧，就系结婚啦。咁啊，通常都系冇 take two 嘅，不过有啲人都有 take two 嘅，咁冇乜所谓啦。现代嚟讲吓感情嘅嘢，不过咧原来呢个传统上嘅婚礼要点，好似有几部曲起码都唔悭得嘅嘢咧，而家喺现世代嚟讲咧，都陆陆续续改良啦。有啲嘢咧都唔搞啦，啲排场嘢尽量悭啦。个礼节咧亦都尽量简单啦。咁可唔可以去到一个即系？好平好平嘅情况啊！结婚再加埋一啲 AI， 哇！即系结婚相啊，分分钟咧都唔使去影啊！你知如果影结婚相，如果你有外景又场景，即系室内室外咧，都唔少噶。尤其是啲 professional 嘅攝影師，咁佢梗係想影得你靚仔啲啦。咁即係將來啊，幾十年後睇翻噶嘛，擺一世噶嘛，即
3: 係
12: 你去內地又好，你去韓國又好，日本又好，呢個係適隨你自己轉變。其實咧，我成日覺得嗰個背景，你有冇去現場咧，其實冇所謂嘅喎。你自己求其 key 個巴黎鐵塔喺後邊又得，你 key 個啊即係倫敦大笨鐘喺後邊又得。所以我又有少少。有些人真的貪得意啦，當是即係去玩下兼影個結婚相啦。而家嘅科技咧，連 AI 啊，你冇去過啊，你求其俾張相佢啊，佢都可以生成一張結婚照，同你著埋即係禮服啊、婚紗啊，咁即係整得佢即係非常之似樣。咁但係咧，而家嗰啲人簡化嘅程度去到邊咧？去到四無喎、啊，何文傑。
13: 係咁啊。
12: 咩叫四無啊？
13: 係咁啊！搞婚禮啊，好多叮叮噹噹嘢噶嘛嚇，即係搞幾年準備嗰啲人嚇。咁啊，四無而家內地啊，即係可能係消費下流嘅一個嚇終極表現嚟嘅嚇。咁開頭話三無先嘅，咁啊冇接親啊，冇婚車同埋冇伴郎伴娘啊，咁啊三無啦。咁啊慳好多噶咯喎。咁你伴郎伴娘啲嚇，你都要幫佢整件衫噶嚇，婚車啊，內地興啊成。一辣咁样吓啲名车啊，咁啊，你唔接亲就冇咁多咩玩游戏啊咁样啊 ，click click 啦啊，咁啊最后就后来进化成为四无啦，最新啊，连呢、這个婚礼上面嘅摄影啦，就系化妆啊、司仪啊，啊咩仪式啊，
3: 人齐开饭啊，大家即系请埋啲亲戚朋友都冇
13: 系啦，嗰种呢、這个新世代咧就个自嘲能力好强啊，喺网络世界长大噶嘛，咁咪内地有新人喺个结婚版嗰度写住就话没有仪式。人齐食饭咁啊，就系嘅婚礼主题
3: 都有餐饭
13: 啊，咁就自嘲啊嘛，咁啊跟住就化妆都冇，咁啊着件短袖衫咁就企出嚟影张相，咁就搞掂啦，人齐食饭啊，咁都系食餐饭啫，咁都有搞嘅，都有食饭嘅。啊咁啊，成日话 AI 啊，几年啊改变人类生活啦，唔使几年啦，而家即系几个月就开始啊，即系嗰啲婚礼里边嗰啲片啊，以前你哇你要使啲钱去搵人剪噶嘛，咁而家唔使喎 ，AI 有成套咧就系俾你播婚礼嘅流程样板，咁你摆啲要求落去，咁啊帮你变太空人又得，打怪兽又得，咁啊其实都几有趣噶，又一个时代嘅见证啊嘛。
12: 咁讲真咧，如果你再要悭鸡啲咧，求其两个人行入去个政府部门度，即系登个记领个证咧，就真系可能几嚿水就可以落楼噶啦。咁但系始终系人生大事，有啲人咧点都要交代下父母啦，交代下即系亲戚朋友啦，等人哋知道你真系嫁咗或者娶咗老婆啦。咁呢一个究竟可以几铺张咧？我哋见过网络有啲铺张到即系嗰啲金器咧，由个颈即系抬到落个脚咁，即系学你正。话讲啊，所有嘅名车靓车，劳斯莱斯又好，即系 Porsche 又好，法拉利好，即系列队咁样。咁又有啲即系为父母增加体面啦，亦都好夸好炫耀咁样，即系嗰啲彩礼又好丰富啦咁样。咁但系呢啲点样结法，我觉得真系好似系好个人嘅事情嚟嘅，没有仪式又如何呢？
13: 咁社會就係一種社交化嘛，嚇有種壓力嘅嚇。咁香港啊出名就鋪張噶啦，即係好誇張啊嚇，即係爭在未用直升機嘅啫嚇，而家用無人機啦嚇。第日
3: 嗱睇下你邊啲人啦，我覺得而家啲後生都簡約咗嘅，即係譬如以往我哋咧飲宴咧，一定係夜晚黑咧，日頭就好多嘅一啲禮節啦，譬如即係接新娘啊，跟住可能又去影下相咁。咁但係而家我參加啲婚宴，好多時候晏晝咧就已經係搞掂曬噶啦，食一餐飯咁。
12: 鸡尾都得，你完饭都冇得食，唔使食吓，即系鸡尾酒咁啊，几时入几时出，几时嚟几时去，其实去嘅人都轻松，即系唔使坐几个钟。第二又唔使睇嗰啲由 B B 仔出世到你而家嗰啲相啊，咁可能嗰啲 video 啦吓，可能咧呢啲咧当事人同埋佢嘅自己嘅亲友圈子就好享受呢一个 moment。咁但系咧作为一个普通朋友或者 close 啲嘅好朋友都好啦。喂，咁讲真咧，呢样嘢我等你开心，不过可以咧，即系如果我可以 free in free out 咁啊最好啦，好鬼多嘢做噶嘛，咁所以我成日见到有啲人饮宴咧，不停喺度碌手机，不停喺度讲电话，即系大家都吓，即系个心都唔心不在焉
13: 咁啊，即系话吓，即系最简单一张喜帖咁啊，以前嘅喜帖街有金刀商场系嘛，咁而家一个喜帖就喺呢个手机就捽两捽嗰个吓，即系 AI 咧又生成咗出嚟啦，吓咁仲好靓仔，帮你变做靓仔靓女吓，咁啊
3: 未必收实体版啊，而家我都试过，
13: 即
3: 系电
13: 子喜帖就好耐噶啦，整个网站都好简，好耐噶啦，但系以前都可能系使少少钱嘅，咁而家就真系钱都唔使点使啊，真系全部免费生成咁，你仲可以刻意加埋个 AI 生成喺个角落头度啊！系啊，我系 AI 啊，我系冇俾钱去影楼啊！咁但系呢种就内地而家最新嘅风潮吓、啊，即系减排抢咁啊！你知内地有一种彩礼都好金噶嘛，即系相对香港嗰个收入嚟讲吓，即系佢哋讲动辄啊100几万嘅、啊、个彩礼，
3: 几廿万起
13: 跳啦、
3: 啊！你睇啲内地剧集就知道噶啦，真
13: 系、啊、即系嗰个起彩礼仲系一生成日都讲住话我又
3: 有冇楼啊？有冇车啊？
13: 彩礼
3: 几
13: 多即系咁而家就简化晒啊，都系啊。
12: 呢个系一个体面同埋一个心理关口嚟嘅啫。咁、又唔系买卖婚姻，只不过就系话啊，男方咧好似经济稳定吓、啊，养得起老婆、啊，即系一种感觉嚟嘅啫。咁你第日啊结完婚都第日。再要去打拼噶嘛，繼續要維生噶嘛，咁
13: 咪就有啲人係為一個體面就三代去頂個彩禮之後，
12: 變成一條債咁幾無謂咧，真
13: 係結完婚先算啦咁樣嚇，咁、就係香港而家話生育率不足啊，就係施政報告提出一籃子措施去嚇、啊，又俾你買居屋嘅優先啲啊嚇啊，即係又可以啊，即係有啲少少錢俾你生仔啊咁，其實講到尾咧，最後都係啊呢啲由結婚開始即正常你期望去生仔去结婚生啦。
3: 其实唔系咁大型嘅铺张咧，反而如果呢个潮流内可能多啲人结婚，因为咧你结婚又要使大笔钱咧，其实有啲人可能负担唔到啦。咁讲紧内地咧，其实结婚人数都减少咗啦。嗱，简约婚礼可能咧就会增加翻多啲人会结婚都唔定吓，不过呢个唔敢讲。但系简约婚礼就会令到经济方面咧有啲经济链会受到影响，无论系即系婚纱啦、摄影啦，以至到场地饮宴啦，同埋咧各式各样，就算你讲系过大礼、礼饼啊，诸如此类嗰啲。如果你係簡約咗嘅話，都受到影響嘅。
12: 咁你2021年第一次啊，一年內嗰個一。即係跌破咗八百萬對啦，咁即係已經再瀉落嚟咧。舊年咧登記咧都係676万對，咁即係話結婚嘅人咧，有啲可能真係我作為一個伴侶，咁我唔一定要有呢、這個證件或者登記，咁都得。咁但係今年上半年咧，全國嗰個結婚登記都係327万對，咁按年又再跌多7.5% 啦。咁反而咧离婚嘅增加咗，咁离婚嘅咧就有呢个半年咧就有138万对啦，咁我觉得感情又好，婚姻又好，生儿育女又好，我始终都觉得呢个咧系唔应该有外间好大嘅压力啊，觉得一定要咁，基本法都冇规定人哋要一定要结婚生仔啦，咁所以个人取向咯。
13: 所以政策就系、是、即系有个原意啦吓，但系其实你要去执行到个背后最终个目的咧吓，往往就唔系。政策本身直接發揮到功效，而是你有冇建立到一個社會氛圍啊嘛？咁好似即係我哋成日讚新加坡，咁雖然佢出生率都唔係高噶啦，但係長期咧嚇，人哋啲婚禮簡單到點咧，佢就喺個公屋，即係我哋祖，佢哋叫祖屋啦，即係我哋嘅公屋居屋啦。就喺公屋居屋嘅樓下嘅啫嘛，咁佢個政府就喺個祖屋個興建嘅時候就預咗個空間啊，就係、是、你啲人
3: 即係做啲悼會咁樣啊，
13: 係啊，就係、是、結婚就落樓下就請街坊咁就一齊食餐飯就悼會咁。
3: 嗰啲悼會都有
12: 香港都得，咁你喺元朗一條村咁，我姓乜嘅，咁我喺圍村度喺個祠堂度擺，
13: 就係得圍村
12: 咁咪得咯。
13: 得圍村啲人
12: 呢個又唔特別啫，何文傑，
13: 你得圍村原居人可以做啫嘛，你即係。公屋居民同房屋署申请话我喺个球场度搞婚礼得唔得啊？房屋署真系睬咗傻啦！民政署你问佢借个社区会堂我搞婚礼得唔得？唔得啊嘛！
12: 咁食盘菜又得
13: 啊？咁你婚礼就唔得咯？你系就系、是、
3: 可以考虑下申请睇，
13: 即系人哋
12: 其实呢啲都可以
13: 嘅，好仔细好细嘅嘢，但系好重要啊！就系、是、人哋觉得佢喺个设计嘅时候，等我喂你个社区就系、是、你生老病死都可以喺度噶啦吓，即系个政府亦都照顾到你咁尽嘅吓，你结婚都唔使点使钱。你外啊，即系到回一啲担凳仔食嘅啫，咁你系结婚噶啦，跟住楼上间屋啊系你祖屋啦，咁你即系有啲咁细致嘢，但系 又製造一個氛圍，即係大家個社會又唔好想太鋪張啦，嚇平平地你要結婚咪結婚咯。咁呢種咁啊，新加坡就慣咗嘅，即係佢個所謂保姆式社會就去到咁咯，嚇、啊、咁所以你話香港想學嘅學啲車尾都未跟到啊，嚇尾燈都未見到啊，嚇即係
12: 唔係各處講鄉村各處例，我哋又唔批評嘅，只不過咧今次即係見到呢一個咁樣誒。

0: 可以咁慳雞，又可以咁平，又可以 AI 生成嘅話咧，咁我就諗緊同呢個婚禮有關嘅嗰啲工種咧，就係、是、有壓力啦。咁誒，即係譬如你租婚紗俾人嘅，你同人哋搞 wedding planner 嘅，譬如你同人哋即係影結婚相嘅，咁呢一切就可能生意就少咗咯。
1: 所以行業就會因為 AI 而有大改變，亦會新增新嘅行業咯。然後可能就係、是你揸住部手機就可以幫人哋喺去個婚禮度影曬。
2: 而家已經係嘅咯，
1: 用手機跟住咧，你就可以用 AI 咧，就幫佢執翻曬靚啲相，整翻曬靚嘅片，跟住好快嘅嚇，即、係半夜之前你已經可以送曬啊，俾所有親友啦。咁即係會有新嘅模式會出現咯，就唔係比以前有一隊人咁樣嚇、搞好多鋪張嘢嘅。
2: 成個行業都要轉型嘅，
1: 即係好多行業都要準備定呢種轉變啦、即係內地嘅行得快都好緊要嘅。
0: 嗱咁啊，講開咧，即係以前誒，唔係以前啊，即係。曾經見過好多人咧結婚咧就用車隊啦咁嗱有一個車嘅最近嘅新聞咧幾得意嘅就係、是、都引起咗佢哋監管部門嘅注意啦就話説呢個科技啊嗰、那個 number one 啊頭大哥咧就阿、華為咧佢其實嗱小米都有車啦咁啊華為啊嘅咁高端科技就整架車好易嘅啫咁佢就同呢個江淮汽車咧就生產咗一個超豪嘅新能源車超豪咧就叫專界。V800 咁呢個超豪嘅意思即係佢嘅車價咧係過百萬嘅，咁誒即係頂呱呱啦。
2: 有翻唔上一質素。
0: 咁啊點知咧一試車啦，咁啊呢個好正常啊，到地方都有試車噶啦。咁你香港有新車出，亦都有啲試車嘅專業嘅，或者係網上嘅，或者係雜誌嘅。咁啊試車啊，點知喺試車嘅過程裏邊咧都幾恐怖下，因為全程咧係有呢、這個電即係日錄影啊，有呢個 video 啊咁樣。咁但系咧，即系呢佢试咗三架呢、這个咁嘅专界 V888， 佢个壁力咧就原来断咗三次，
2: 哎、
0: 一踩落去咧，咁嗰个脚板即系嗰个刹车踏板咧个支架咧就断啦。咁你一个就话啊，可能呢个车有 defect 啊，第二架有第三架，咁即系话系咪呢一个刹车呢个踏板咧？第一。佢喺裏面嗰個機件咧扣唔住啦。第二咧就係係咪佢個物料係好脆弱咧？一踩壁咧就搞成咁，咁點剎停架車咧？咁呢個試車呢、這個叫評測嘅，即係評測嘅平台咧。咁喺測試嘅過程裏面咧，就將呢一啲過程咧就呈現咗出嚟。咁呈現咗出嚟之後咧，咁啊即係好緊張啦，因為呢樣嘢你一路面行嘅，第一你自己都有問題。第二，你會唔會因為架車失控而撞死人呢？或者釀成交通意外呢？你個可靠性咁低。但係比較奇怪嘅呢，就係呢個係一個龍頭嘅公司。再而者就係你講真啦，而家所有車都係一部電腦就揼個殼落去咁就行㗎啦嘛。其實所有啲電動車都係一部識喐嘅電腦，咁然後呢就可以用人手控制，遲啲可能自動化就人手都唔使啦咁樣。咁而家呢官方呢即係工信部等等嘅四个部门咧，都真系全面喺度检视啦。亦都将一啲毛病啊，或者以往觉得唔安全嘅嘢咧，就一并都叫做即系取消啦。譬如举个例，嗰啲隐藏式嘅门把，即系某个美国牌子嘅就好兴啦。咁你扼落去咧，先至可以开到门嗰啲咧，就会酿成咧，即系温有火啊，有水啊，你打唔开到门咧。所以咧，隐藏式门把咧就禁。第日咧就一定要系机械式咧，可以喺应急嘅情况下咧系可以开到嚟逃生嘅咁样。咁但系咧讲翻呢一部即系专界咧，就几令人奇怪嘅，就系、是、你首先你自己未俾人试未出厂之前，系咪已经啊自己喺里边啊闩埋门啊都试得佢即系120% 係 OK 嘅咧，咁樣，喂，你一呈現到出嚟嘅時候咧，你成個相遇、成個安全性同埋呢一架車，你打造成出嚟之後啊，大家會唔會安心去用或者安心去買咧？咁而且呢啲只不過係正常環境下，根本就試唔出咩極端環境下，譬如好斜啊、掟彎啊嗰啲都冇計啦。淨係你平時踩個壁力啊，都白一聲斷咗咁。啊，何文傑，你覺得點啊？你揸慣車冇？
1: 我揸電動車好多年啦，嗰個隱藏式車我就揸咗好多年，揸到退役啊！真係架電池都未壞，咁我嗰個車門就成日驚佢壞，因為啲車友就話一壞咧。 咧就好难整啊，吓、那个车门本身都有摩打噶嘛，吓、即系个掣啊，个开门嗰、那个嗰、那个

0: 手環啊。咁有時啲啊貪靚就嚇，即係代價就存在啦。
1: 重新設計呢啲
0: 係。咁你開頭梗係唔會壞㗎啦。咁但係你車如果你用得咁上一年幾，任何機件都會有失靈嘅時候啊。咁啊，你想叫都叫唔開，咁你開唔到。咁仲有一個情況就係啲傷殘人士咧嚇，咁你可能真係就佢就開唔到門就開唔到喎，即係可能嚇、啊，或者你隻手受傷咁咯，嗰刻你都幾頭痛啊。咁你喺啲設計咧嘅時候就啊，即係要配合翻啦嚇。咁、啊、但係內地嘅嚇、啊，即係進步咧，其實就除咗車，因為佢競爭大咧，就已經係去到即係一個走尖端型號嘅。嘅階段㗎啦，已經唔係話普羅車㗎啦，即係啊而家依架咁嘅 MPV 咧，即係走啲高端路線㗎嘛，即係咁，但係當然出現事啦嚇。
1: 哇！而家啲買家就嚇基本想塌訂㗎啦，就要去退錢啊，同埋咧就話即係拒絕咧提車啊。
0: 但係另外更加普及嘅咧，就你高端車又唔係個所有人一般人去買嘅嚇，咁、啊、更加普及就係無人駕駛啊嘛嚇，即係依個係將會改變。又是改变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反式转移，真的叫做大家日后就没了司机的东西了。百度那个萝卜快跑就在香港就行了，下个礼拜二20号就在东涌就会有个公众试车计划啊，我都想去试下，即系坐下啫。喺东涌村咧，就去呢、這个东涌嗰个喜来登啊，嘛咁啊，大概15分钟嘅车，咁啊车底咧就即系香港人都蛇龟嘅吓，咁啊开头咧车上边咧就会仍然有呢个后备操作员嘅，即系仲有个模拟司机喺度嘅，
1: 安全啲。
2: 咁应该啊，有咩事一嘢踩停佢先啦、啊。即系你好似教车师傅咁样，即系初初教你车嘅时候坐喺你隔篱啦。话你有咩唔，佢又有个 blink 噶嘛，佢嗰边左手边吓，咁反而咧呢个人民日报咧，琴日都抨击咧，即系啲批评咧就话，即系今次呢一个刹车踏板啊，遇到即系咁嘅情况咧，系绝不应该喺驾驶中断裂噶嘛，咁就话咧呢一个新规咧就需要对呢啲所谓速成车咧系说不啊 ，say no， 因为啲速成车就系陷个壳喺一副电脑嗰度咧，即系你整到几美轮美奂都好啦。佢副計緊要啲啊嘛嚇，你個殼唔重要啦，你幾舒服幾大，而且而家咧都唔係好中意咧，即係或者有關方面都可能禁咧，就係嗰啲椅咧亂咁好鬼多功能啊，又可以斜低啊，又可以轉啊，嗰啲完全咧即係似乎咧都唔係好適宜咧喺車廂裏邊出現。唯一咧即係如果成日睇完成件事，我第一個感覺咧就係、是、話我哋而家越車南下嚇、啊，咁如果嚟幾隻呢啲，我都有啲驚嚇，咁、啊、所以我哋希望咧我哋嘅運輸有關。当局咧都系谂啦，喂，嚟之前呢类车系咪即系都叫起码安全，我哋先至可以俾佢落嚟咧？
0: 佢要先做嗰个检测过关先得嘅
2: 吓。咁、啊、但系即系如果有啲咁嘅 case 咁啊，大家会惊一惊噶嘛。好啦，时间差唔多，一阵下一节再倾。
3: 每日一股朱家明。
4: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2318中国平安。平安2026年中期盈利9,258,500,000人民币，按年升 36.06%， 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盈利1,489,2357,000人民币，按年增加 10.5%， 预期每股盈利8.22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每股派息2.8926人民币，按年升 7.13%， 折算港币3.182。股价走势上，由今年一月除净高位回落到去六月，已经超过30%跌幅。以今年六月除净低位水平48.8买入有效期至到11月11号。以2026年中期每股资产净值56.76人民币计算，市账率0.781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6.52%。平安在疫情的2020年至到去年，即是2025年，市场率最低2024年的 0.542 倍，最高2021年的 1.906 倍，股息率最高2024年9.42厘，最低2020年的2.54厘。疫情前的2017年市场率低都有 1.245 倍，股息率高都是去到4.7厘，连特别股息就5.34厘。大时代即是2015年，市账率高到2.92倍，股息率保住一厘。 以今年5月除净高位水平 63.3 做目标价， 2026 年中期市账率 1.014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5.03厘，以买入价跌 10%， 43.92而止蚀。
5: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6: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8: 准时间8:30。
7: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9: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翠屏南村快线现已封闭，提提九龙区交通。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环保大道回旋处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圣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宏里大楼，睇睇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在豪景花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到天富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在沙田医院，狮水出九龙排到威尔斯，荃湾路出九龙龙尾在荃湾西站。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入面车多啲啲，告示打道过海嘅龙尾就在广告牌，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8: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会再高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仲有两三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朱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2: Wake me up！
1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00，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事小专家。
1: 欢迎来到国事小专家，我是玲玲。今天同大家讲一下一艘中国的沉船南海一号。在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里面保存着这样一艘的古船。在它刚刚被发现的时候，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余伟超认为，这个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的遗址，它意味着一个开始，因此提出将它取名为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建造于南宋，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代最早、船体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货轮。南海一号的发现充满了戏剧性。在1987年的八月，英联合打捞队合作在广东省海海域附近搜寻一艘东印度公司的沉船莱茵堡号的时候，偶然在上下川岛海域捞起了金银铁瓷类等百几件的文物。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的南海一号终于被发现了。为了保护这艘暂时没办法打捞的古船，当地的边防官编了一个

0: 的故事，说川岛海域的沉船点有二战时期的炸弹，千祈不要去那里打鱼。直到2007年12月22号，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准备，通过正确定位并且对船体尺寸进行正确的测量，利用沉深的技术，南海一号被整体打捞出水面，并且住进了专门为它建造的水晶宫。南海一号上面有瓷器、铁器、金器、陶器、古钱币等文物80000多件，它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船体没有任何的腐坏，是因为船体主要用的是上好的马尾松木建造，这种木头抗浸泡，是造船的好材料。还因为南海一号位于海面之下20米的深处，被2米多厚的淤泥覆盖，这些淤泥令到船体和外界隔绝，避免了被氧化破坏。中国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唐代以后，中国的造船和航海技术领先于世界。到了古代，中国造的船更加成为了海洋上的主角。先进的水密隔舱技术令到船只更加安全可靠。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就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面。南海一号沉没的地方还发现了大量的铜钱。为什么带上这么多铜钱呢？南宋时期国家富有强大，中国货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硬通货，铜钱一路上都可以通用，还能够当成商品来卖，当然也表明了船主的富裕，这些是属于古代中国的海洋时代。既然叫海上丝绸之路，那为什么南海一号上面装的主要是陶瓷呢？中国最初出口的商品是丝绸，宋代是中国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瓷器成了主要的出口商品，销往全球50多个国家，闻名世界，因此海上丝绸之路亦都叫做海上陶瓷之路了。南海一号为什么出发没多久就沉没呢？是超载定还是碰到了风暴？船的主人是中国人定是外国人？要去的到底是哪个国家？还有很多的谜团没有解开，它打开的是一条历史的通道，就好像一本没有写完的书，还有很多的秘密等着人们去解开。南海一号对研究中国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对外文化交流史等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最后的总结，沉船南海一号在古代是一艘承载货物和人类移动的船，在沉没之后，它成为保存了航海经济和工艺细节的海底档案。透过对船体和器物的研究，南海一号给我们看见海上交通怎样去运作，商品如何流通，以及不同社会如何在海洋网络之中互相影响。它提醒人们，历史并不是只是存在于陆地的城墙和王朝，更加存在于潮汐推动的航道，在货物堆叠的船舱里面。你好，我是个国事小专家玲玲。
1: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今日是一个礼拜的开始，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3: 早晨。
2: 做乜嘢啊？
3: Blue Monday， 梗系咁噶啦。
2: 唔一定可以咁。Hello， 早晨。
4: 系。
2: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6: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梁明忠，
7: 我是黎莉。
8: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Hello，
6: 嗱，又嚟到 Hello 早晨嘅时间，大家好，我是梁继章。
2: 早晨啊，我是梁明忠啊，
7: 我是黎莉。
6: 阿忠哥，我真的要盛赞一个同事，呢、這个同事真的抵赞、应该咧话晒俾全部人听。我今日同呢个同事，喂，我呢个周末 send 咗个 message 俾你。我睇到啊，我唔复咋嘛。嗱，呢个真係有个个人性格，呢啲值得赞赏。佢因为好重视假期同屋企人嗰个共处嘅时间。应该係咁样。复乜鬼嘢呀，係咪先。係咪。所以佢话我唔复咋，我睇咗啊。即係
7: 我睇晒。
6: 秒秒嘴咁样讲。即係
2: 好好彩我复咗啫。好彩我起码都俾咗个即係反应嗰啲呢。其实我想学下黎莉，我都想不如算啦，师傅。
6: 佢一到星期六日呢罗劈都蛇咬都搵唔到佢。
2: 我同阿黎莉
6: 打螺都搵唔到佢。
2: 我同黎莉唔同，我唔系淨系礼拜六日。 我平时都系，
4: 但你都秒复噶平时，唔系啊平时，因为咧其实喺我哋合作初期咧，我系好快复佢嘅，但我发现咧我真系搞唔掂佢，真系不断 send 俾我，不断 send 工作上面嘢俾我，跟住我就全部都睇住，唔系你好好嘅，你话俾我听想点想，即系做啲乜嘢咁样，咁但我觉得哦 OK 睇完我会跟住噶啦。
2: 所以我咪唔复咯，
4: 啱
2: 噶，因为我
6: 都赞你噶，即系你能够珍惜呢个假嘅同家人共享嘅时间，你呢个拍晒手啦。
4: 啱啱一嚟就问我，
6: 真系啊，
4: 你好忙啊，星期六日，我话系啊，好忙，我成个星期六，我怀疑人生咁样，又出去同阿仔踢波啊咁。跟住星期日，我琴日有做嘢嘅，我开住个即系 iPad 喺。屋企又做嘢，
6: 系唔复啫嘛？
4: 我系唔复，我知有
6: 做嘢，
4: 系
6: 唔
4: 复
6: 啫嘛？系啊，
4: 怪唔知你今朝话晨早流流咒我几时有啊老花啊嘛？而家
2: 冇嘢嘅，
6: 唔系啊！我见到佢睇嗰啲，
4: 你冇老花咩？
6: 我见到佢睇嗰啲字咁细粒，咦？你睇到咩咁样？即系我以为佢同我都虽然系争少少，都唔系争话好多啊嘛。咁我谂住应该都差唔多啦，咁样系咪先？咁啊嗱。点样人会发觉老化咧？就开始有一两日，咦？点解呢几日啲字开始有啲蒙嘅咁？最初以为系唔够瞓咧，出下只眼，好似系睇得翻。你最初系咪咁样发现嘅？
2: 啊，唔系啊，我最初系换咗张纸咯。我觉得张纸有问题，唔系我只眼有问题啊嘛。
6: 嗱，我又出系呢啲态度啦，责任应该喺人哋身上，唔喺自己身上。
2: 梗系啦，
4: 啱啊，呢个系张纸有问题，但我冇事，我 sorry， 我都仲系用紧十一嗰啲字
6: 体。好，睇下你叻得几耐吓。喂，仲有咧，有一个 fans 赞我哋啊，佢话钟哥加入咗之后，呢个节目犀利，如虎添翼啊，真系越嚟越风骚啊，越嚟越斩鬼。
2: 得一个 fans 咁讲咋，我以为有好多个。
6: 喂，有人赞黎莉，佢
4: 话
6: 傻都可爱，傻都啊。佢话咧，佢唔应该叫黎莉，因为叫犀利。犀利英文系咩啊 ？Silly 啊嘛 ，Silly 唔系 stupid，Silly 咧就系可爱。

0: 唔得煮嘢食噶，
1: 一般。
0: 阿钟，我今日犀利，访寻美，即系咩？寻找美食世界。
1: 系啊，
0: 梁咏钟，讲下今日一阵翻嚟讲下佢嘅寻找美食世界嘅古仔嘅。好，嚟啦，8:12，早晨，早晨。

0: 黎莉咧对呢 disco music 咧就完全冇 feel 啦，因为佢咧唔系生长一个年代。讲开咧，今日咧阿钟哥咧就寻找美食咧，就因为今朝咧佢就喺我哋呢个大厦咧 search 啊，因为我哋好早翻啊嘛，咁就喺咁早嘅时候咧，其实好难揾到有嘢食。
1: 嗯，系基本上系冇啊。
0: 基本上冇，
1: 呢个系我都好匪夷所思嘅，即系呢一个，即系周围咧都系
2: 好
1: 眼线开嘅，
0: 因为香港有好多打工一族系好早出嚟搵嘢食，然后翻工噶嘛。
1: 系啊，
0: 系咪啊？
1: 但系呢度咧就系个个都即系周围嘅铺号咧，都可能等一个，可能择个时辰啊，系要八点先开嘅。
2: 哦，
1: 早啲就唔得嘅，生意唔好。
2: 有啲面包店系七点半啊，有啲六点啊，系啦，面包店就早嘅，茶餐厅咧即系有一间系七点半啦。跟住
0: 佢话唔系啊，你系咪讲 M 记隔篱嗰间？
2: 系啊，
0: 佢话唔系，
1: 唔系八点咩嗰间？
2: 有八点
1: 咩？
2: 我帮你问下。
0: 总之有一次咧，七点半我装入去咧，阿姐仲喺度拖紧地，咁我谂应该厨师未身啩，阿姐都拖紧地，咁咯，我真系想买嘅，有一次七点半。咁我諗啊，鐘哥可能覺得啱係八點開，
1: 可能係啦。咁我話説今朝咧，咁我又去嘗試另一間八點嚟同你哋講，喂，我想買杯咖啡先咁樣。
2: 係啊，
1: 咁話説上到睇啦，咁冇餐牌，唔好意思，我俾個 QR code 你，跟住你要篤入去，咁你睇到啲咩嘢都係咁樣啦。
2: 係啊，
1: 咁我篤入去，哇，好多嘢揀，好多嘢揀，
2: 跟住撳入去，好多嘢揀，
1: 好多嘢揀，跟住撳入去咧，誒呢樣未有，因為啱啱開八點未有，哦，咁撳第二樣咧，哦呢樣唔好意思，都係八點。之后十一点到先有，
0: 八点之后嘅即系十一点，
1: 系啦，十一点之后先有，跟住一路揿落啊！如果你想叫早餐咧，你揿呢一框啦，哇，都有好多嘢拣嘅，好多。咁但系原来去到最后咧，外卖系得一款啫，即系就系调翻嚟调
0: 料
1: 翻。
0: 食咩？
1: 我攞落嚟食。
0: 外卖有边款啊？
1: 就系呢个面包啦，就系嗰个红豆面包，都系得一款，就系嗰个红豆面包。
2: 我想知糖，
1: 炼饮品。
2: 糖食系咪唔系净系得呢款咧？咁啊，
1: 糖食就多啲，糖食多少少。
2: 咁你问佢点解唔咁我你嗌糖食，咁然后跟住 take away 咪得咯？
0: 系，
1: 因为佢只会系嗰啲系 serve 外卖啊，即系只系得嗰一样系俾你外卖。
0: 佢意思即系你呃佢话糖食，
2: 我唔系呃佢，我系同佢讲我要呢份三文治，
0: 呃佢，
2: 我要呢份三文治，
0: 我改档，
2: 然后我好
0: 收翻，我收翻，
1: 我攞走，
2: 跟住攞走咪得咯。
1: 连只碟攞走，
0: 你唔系呃佢，你只系美化你嘅讲法。诶，我喺度食，突然间佢摆低啊！突然间屎急添，我拎走啦咁样。
2: 但唔系有一次我都试过一间餐厅嗰度咧，佢又系话啊呢一个嘢食咧，阿肥仔好中意食某个意粉嘅，但系佢话个意粉咧系唔可以外卖嘅咁啊。
1: 系啦系啦。
2: 咁跟住我就同佢讲，哦咁唔紧要，咁我可唔可以坐喺度等你意粉嚟之后，我同你讲啊，我想将呢个意粉打包啊咁样。我有问佢噶，佢话可以啊咁样。咁我就咁样做咯。
0: 好刁民啊啫。
1: 唔系不过有，
2: 我冇为难佢。
1: 有啲咧，佢系真系唔会俾你外卖嘅。
0: 人家有个原因啦，
1: 系啊，恐防攞走咗之后，可能个味
0: 质素
1: 变咗，跟住你就投诉。
2: 所以
1: 个负责
2: 咪就喺我度咯，我冇为难佢，
0: 系
2: 系，我唔系刁民啦。
0: 知道知道知道，我收翻我收翻，系非常刁民。
3: Hello， 早晨。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

0: 爱情或者友情上面的关系有阵时变质了，请停止内耗。你知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的位置。逢星期五下午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2: 早晨，晏少少咧，10点钟我哋今日一个新嘅环节啦，即系讲下煮嘢食啊，咁有位名厨嚟同我哋倾下偈嘅。讲起食嘢咧，嗱，唔系中哥讲起食早餐啦，咁样我喺网上咧睇到有两单同呢一个食嘢都有啲关系，不过亦都系一个香港比较常见嘅叫做黑人憎嘅行为啦，咁样咁就话讲一啲嘅快餐店啊，嗰啲连锁快餐店啊，有一啲叫霸位，但霸位咧嗱有一种咧叫做白霸位啊，即系咩咧？嗱，通常有啲四人座咧，咁梗系要坐满四人啦，系咪先？咁但系佢一个人坐，但系佢唔想有人哋同佢即系坐，因为佢想自己霸晒张台。咁就话有人影到咧，有个阿姐咧就斟咗好多杯水喺度，
3: 即系扮有人嚟紧咁样。
2: 七八杯水，咁但系一路都冇人坐嘅，净系七八杯水嘅啫。有冇人啦？有人啦，咁样就七八杯水，就自己就坐到完啦。咁我觉得对人哋营商者第一唔系咁好啦，同埋咁如果人哋真系冇位坐嗰啲咧。咁又自私咗。
3: 咩月份啊？见到呢啲事啊？
2: 咩月份？
3: 即系咪农历七月啊？可能真系有人咧，
0: 即系你睇唔到啫。
3: 我哋睇唔到，可能真系有人，即系阿姐斟咗咁多杯水，佢冇摆，有冇即系挂条叉烧喺度咁样啊？
2: 俾啲朋友舐舐佢。
3: 系啦系啦。
2: 嗱呢个其中一个啦，另外一个咧，另外一个茶餐，另外一间连锁餐咧，即系我朝朝买早餐嗰个咧，就话有一个人所有餐厅基本上都唔使讲啦，一定唔可以攞外带食物嘅，系咪先？即系你呢个食汉堡包嘅，你又唔可以拎碟炒面入去嘅，咁就话咧有个人咧就拎咗两盒类似中式嘅嘢，佢后边影佢嘛，就唔知系炒面啦，定唔知咩，就喺度食。咁个经理都有埋去嘅，先生啊，呢度唔可以食外带食物，我买饮品咯，咁样。但系佢讲啫，佢冇买到。咁嗰个经理就话，但系饮嘢都唔即系，就算买饮品都唔可以食外带食物，佢都冇写，咁就继续喺度食，冇理佢啦。咁个经理咧就。即系冇办法啦，即系又你唔通真系烹佢咩？咁就唯有由佢啦咁样。咁但系影过就话喂，其实啲人都几无赖噶，虽然冇写啫，但系其实大家都知道，任何餐厅唔可以带外带食物，即系呢样嘢都唔使讲明噶啦。但我从呢个新闻我就谂，点解唔整个牌咧？如果有啲咁叫无赖嘅人咧，你写个牌，不得进食外带食物，即系违者可以被要求离座。咁即系你写啲咁样嘅。咁有啲衣櫃咯。
3: 不過呢間快餐連鎖店咧，其實都唔係淨係嗰啲，淨話 Michael 講嗰啲中式炒面，
2: 仲有噶。
3: 之前咧聽好睇好多啊，唔係聽啊，瞓覺啦，打邊爐啦，
2: 打邊爐，
3: 日式料理啦。即是世界各地的名菜你都可以在那里见到的，不是只是中式的。
0: 但是就不关他
3: 们事。就是不关他们事。就是不关他们事。
2: 世界名菜。
3: 是啊，所以我觉得落到去呢，其实是不是即是样样都可以叫到的，什么都可以在那里吃的。
2: 那他不如叫我买埋那些算了。
3: 其实是的。
2: 不如你买埋算了，打埋边炉算了。
3: 是啊，所以我成日都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你不如攞回家吃啦，又或者咁多地方你可以揀，为什么是都要揀那间。
2: 有台有凳有冷气咯，三样东西讲晒咯。
3: 水都唔使买系咪先？
0: 水都唔使买添，都系针嘅啫嘛。
3: 系
0: 啊，所以我会明白点解好多朋友就喺嗰度，即系出没啊，瞓下觉啊，休息下。
2: 你用出没啊？你讲到好似熊出没咁。
0: 唔系，即系有啲系朋友仔成日喺嗰度出没噶咁样。但系咧，如果你讲外带，我记得有一次都真系，因为有阵时咧，譬如你饮下嘢啦，你手里边有一罐嘢饮啦，咁跟住咧去到一间嘅餐厅，我记得有一次睇完 show 之后，得个间餐厅开，咁我就手拎住一罐嘢饮，啱啱。开嘅啫，跟住入到去嘅时候咧，我都有啲唔好意思咯，即系会心谂死啦，系咪都嘢饮，我唔系咪都唔应该带入去饮咧咁样？跟住我就嗌完之后我就出翻去，跟住我就饮晒
3: 先入
0: 翻
3: 去，系啊，咁你怪，其实应该唔好攞嘅。
0: 是其实不应该拎入去的，如果我早知去那里吃饭我就买都不买的了。
2: 那会不会好像太过自我批判了一点点，人家都没出声，他出声你先咩啦，你是不是其实不带纸不止带不少东西啊？
0: 我不是啊，我得一罐东西喝茶。
2: 你不要现在讲出来懒得好像委屈咁，可能当时你不是带不少东西的，会不会？
0: 但是不好意思嘛，所以我就是觉得有时候
2: 你好少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0: 我对着你啫。
3: 不过这个
2: 你个有时候会觉得不好意思的。
0: 好快啊，
3: 不过这个

0: 繼續食，咁如果有寫咪好啲咯。雖然呢啲有時都係拗乜嘢啊，即係如果你大家都明白做生意，個個都打入去世界美食咩？好似阿鐘哥話齋，係咪先？咁唔啱啊嘛。
1: 咁其實入面都好多世界美食嘅，我想講，仲有啲人可以睇到嗰、那個世界美食，佢有唔同嘅咩噶嘛，系列噶嘛，你唔好諗多咗。
0: 係啊，睇你對眼。
1: IDG Bubbles。

0: 歌名就叫做歌单有我，听紧就系 Hello 早晨啊
1: ，Hello 早晨。
2: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0: 早晨时间九点正。
2: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採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今朝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策略。

0: 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说，口岸整体运作畅顺，刚开通时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俾旅客尽快过关，亦都俾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至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口岸设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以及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的士和跨境巴士亦会往来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表示，并不知道能源停火协议，但如果俄罗斯同意，乌克兰亦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并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应该说明停火是何时开始，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罗斯发动攻击。特朗普就批评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并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停止攻击，乌克兰亦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保证。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乌克兰要选出新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如果俄罗斯同意全面停火60日，乌克兰将筹办选举。至于选出哪个做领导人，就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访问时指出，乌克兰选择哪一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的社会和人民决定。他又说，已经向特朗普的团队表示，如果美国真的希望乌克兰举行选举，就要转告俄罗斯总统普京给予乌克兰2个月时间，也即是60日的全面停火，等乌克兰筹办选举。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星期日说，位于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遭到袭击，并造成人员受伤。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说，一枚不明弹击中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4号客运大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展开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以及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声明说，在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的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的目标包括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沙特表示，星期日针对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目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到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强调，区内的危机并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目的是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说，直播处决胡德堡枪击案凶徒的做法不会对美国构成额外安全风险。马林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被问到直播处决是否会令到哈桑成为烈士，助长激进思想，他说目前完全不认为会因此出现更高的风险，又指出如果不想看就不要看，没人强迫他非看不可。马林强调，如果有人攻击美国，他们会追究到底，并确保犯人会受到同罪行 相当的刑罚。现年56岁的美国陆军前精神科医生哈桑，2009年在德州胡德堡军事基地发动袭击，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被判死刑。美国国防部计划在12月3号处决哈桑，将成为自1945年以来第一位遭美军行刑队处决的犯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提出将处决过程公开在网上直播，引发国内外争议。总统特朗普说，他理解军方想借此以儆效尤，最终将由他决定是否直播行刑。地质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时间9:06，而家梁继章咧就坐喺我身边，就将咧我呢个天气报告纸拉到好远，但我都睇到，我就表示俾佢睇下，我表演一次。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咧要系31度，新界咧系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听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系炎热啦。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搞掂。
3: 两仔爷
4: 有得倾，开麦不离父子兵。
3: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4: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我系阿 Ben 李又毅，
4: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3: 记得留意
4: 逢星期一下午5-7，新城资讯台。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5: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嘅标准同程序检查同维修。仲有，千祈唔好喺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同保养窗户啊！
0: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先听港岛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就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喺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去碧街，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喺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就排到去 Mega Boss。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排到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7: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11: 最近咧网上咧睇到发生喺台湾一宗新闻咧，我谂起我自己，咁有阵时咧即系落雨咧，你去到一啲gym 咁先算啦，即系呢啲公众嘅场合，咁啊好多遮摆晒喺门口嘅，大家嘈声插把遮到走嘅时候咧，咁自己攞翻自己把遮啦。你有冇见过？
12: 有，
11: 有冇试过攞错？
13: 经常。
12: 吓，
13: 俾人，
12: 所以我永啊系啦，所以我永远都唔摆遮喺嗰度位置。
11: 你有冇怀疑过咧？你俾人攞菜咧，佢系有心定冇心啊？
13: 唔会理啊，总之个结果系一样啊嘛，就系冇咗把遮咯，即系自己嘅把遮冇咗咯，冇咗。
11: 嗱、哦嗯，我嗰次系咁样嘅，因为咧即系嗰日落雨啦，咁就好多遮插咗喺度。咁我把遮，你唔发觉咩？有时候啲遮真系好似样噶，
12: 系啊，
11: 系咪？即系系蓝蓝地色，个病系木病咁样。
13: 嗯，
11: 我嗰日咧就系都谂咗一阵，咦，几把咁上下样死啦，遮冇适应噶嘛，又冇写住个名，咁你点知边把系自己咧？咁啊就 用自己當時的判斷攞咗一把，因為舊噶啦，攞咗舊啲嘅，睇樣應該都係噶啦咁樣。啊，行出去一開我就知，
13: 唔係你嘅
11: 中伏，點解知唔知？係爛嘅，
12: 哦，
11: 有一條鐵係熬咗嘅，
12: 哦，
11: 但我如果入去換，我又覺得好似好。即係好似有啲嫌疑，就係你係咪因為爛所以換人把遮咧？我就算啦，咁樣就夾硬就要咗個把遮咁樣咯。咁啊，台灣發生中心係咩咧？話有個女士咧就同佢仔，即係兩個咧行出嚟咧，就望咗一輪嗱，個 cam 咧影住佢拎住一把淺色嘅彎柄嘅，即係有兩種彎柄或者直柄，淺色嘅彎柄嘅遮入去嘅影到出嚟嘅時候，佢望咗一陣，掹咗一把黑色。同埋系直病嘅，打开望咗一阵就走咗啦。咁
13: 搞笑，望咗一阵先走，
11: 望咗一阵先走。咁后来咧就当人哋就话啊，不过咁啊，如果喺一般情况，可能好似钟哥咁好人啦，诶、算啦，咁样就都系当冇事啦，咁样咁啊。但系人哋就告啦，即系报警啦，咁样就睇翻 cam 就拉咗佢哋咧，即系叫咗佢翻嚟啦，咁样就点解你要攞人把遮？因为我新买的把遮，我都不记得什么样子、
13: 哦。有可能的、哦。
12: 咁浅色同深色，弯病同直病，有点难讲。
13: 唔记得就唔记得的啦。
11: 最好笑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那把旧遮是写着 Toyota 的。
13: 嗯、
11: 新那把写着 Lexus 的。咁、
13: 哦、
11: 佢就我望落去其实都是一间厂啫。
13: 嗯。
11: 即是他解释的、我以为个 sales 执错给我嘛，都是同一间厂来的。
13: 咁他又没讲错、啊。
11: 他又没讲错、啊。咁样。好啦，咁而家呢就对方同他本来想和解唔到，知唔知点解呢、这个呢我又觉得那个遮的主人呢有少少狠的。他说啦，赔返1000元。另外呢就因为我嗰日去报警嘅时候呢，我停咗，佢开一间宠物店，我全日冇做生意，就去落口供。嗰日呢我计你9000元啦，咁
13: 样。
11: 即係因为我开亲业呢，我全日个营业额大约9000元，加埋把遮呢你变返10000元我啦，咁所以佢死都唔肯。佢赔1000都算 OK， 但如果要我孭埋你嗰日去报警个营业额，佢冇开嘛，我就觉得唔合理啦。咁而家就迟啲上法庭见啦。咁为咗一把遮啫，
12: 但呢个峰回路转啦，完全睇到人性，我觉得。
13: 点解咧？
12: 我觉得太狮子开大口啦，同埋我觉得嗰个位，我开头都谂啊，嗰个人想追翻把遮，我觉得有阵时系一个唔可以助纣为虐，即系唔可以令到啲人咧就觉得哇，你下下攞人哋把新啲嘅遮咁，咁但系后来佢又要攞咩自己营业额啊剩啊咁，我就觉得佢嘅想法同佢一开头应该可能已经唔同，
11: 可能佢觉得个赢面好高。
12: 咁都系嘅，
11: 正如你话斋，系咪浅色、深色、直病弯咩，系冇藉口攞错嘅。
13: 不过阿 Michael 呢单新闻咧，其实真系一个商机嚟嘅，即系我觉得系真系一个商机嚟嘅。经常都俾人话攞错遮咁样，又或者今次搞上法庭添啦，攞错遮，咁你咪可以做一啲科技上嘅嘢，令到有啲生意你可以做啊。譬如好简单，呢把遮你可以随便攞，但系如果你唔通过我哋个 Apps 咧，把遮系打唔开嘅。即系呢条嘟翻自己
11: 共享单车咁，
13: 系啦，你要嘟咗，你先打得开，咁咪得咯。即系呢个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做呢盘生意，记得预我一份啦，咁样啊，咁咪得咯。如果再唔系嘅话咧，以后即系奉劝大家，你唔想自己把遮俾人攞，你带把油纸遮出街。小芙蓉嗰啲冇人夠膽開，
11: 貼到符喺上面，大家字寫住，
12: 我連攞都唔夠膽出去攞，
11: 掂都唔敢掂，掂都唔敢掂啊！所以我而家学清咗啦，我就以后一路用住嗰把头先我攞错把烂遮啦，我一路用呢把烂遮，即系万一真系俾人掹错咧，咪算咯，都烂嘅咁样，即系唔好拎啲咁靓嘅。有啲人买遮买啲好靓噶嘛，唔系而家我求其都系买啲最差的。
13: 咪趁我唔起啊嘛，即系唔靓嘅。
11: 咁又
13: 系，即系而家啲人买嗰个遮系买嗰个乜头噶嘛，即系个招牌噶嘛。
11: 系，
12: 我系永远都唔放遮喺啲架度嘅，因为我真係觉得又系会攞错嘅。
11: 得噶，有时佢话先生啊，即系我试过有一次入有一间嗰啲连锁店啦，先生你把遮唔可以拎入嚟嘅，哇吓！但系而家我把遮干嘅，咁咯，干都唔拎入去。
12: 所以咧，我系唔会带长遮。同埋我係會一定有個遮袋嘅，係啦。咁每一次就算佢好濕濕立立咧，我都會，我就擺落個遮袋度，自己個遮袋度。咁然後個遮袋跟住咪拎入去咯。
11: 驚咩人掹走？
12: 我驚你話即係喺台即係出邊，我驚俾人拎走咗啊！係啊，因為啲遮都係心愛噶嘛，每一把遮都係心愛嘅遮嚟噶嘛，同埋係又唔可以話價值不菲嘅，咁都係公仔遮嚟噶嘛。
11: 都係嘅，正如羅家英話齋，阿姐係我心愛。系咪好烂呢个踢？
12: 好，带嚟系郑秀文。 陨石与地球，
11: 劲咗难啫。
12: 你谂到嘛？我梗系唔会话难噶，就精彩添啦。

0: 智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7: 作为爸爸妈妈咧，有阵时真系好心急嘅，即系心急凑个小朋友啊嗰啲嘅。
8: 有少啲幼稚园放学啊，学校放学啊，或者参加完啲大型嘅表演，大型表演咧更加，因为咧个个都好开心啊！哎，头先表演得好好啊，咁快啲走啦，快啲走啦咁样。因为可能咧都会维持2-3个钟，咁都惊佢攰啊，想同佢食下嘢啊，或者佢翻屋企冲下凉换下衫啊咁样，咁会有嘅。咁但系有时你知啦，有时咧做嘢嘅人可能得嗰6-7个人，咁你啲小朋友有几廿个，咁都要慢慢安排嘅。
7: 是啦，因为呢就係讲緊係琴日呢就有一间嘅公司啦，就喺一间中学里面呢就举行呢就超过700名学生一起参与呢就最大規模嘅三文治制作課程，就係、是、世界纪录挑战咁样。咁但係呢就有家长喺社交平台对面发文啦，就係话呢个活动结束之后呢有一啲嘅家长疯狂推门入去，希望就係接走小朋友，咁场地呢係好混乱咁样。咁形容呢就係灾难级啦咁。咁去啊，咁佢话
8: 门都推烂，
7: 门都推烂，系啦，你睇下，即系连啲手柄啊，嗰啲都推烂。
9: 整件三文治啫，好食嘅咩？
8: 唔系，佢哋特赶接仔啊，
7: 赶接仔啫，系啦。因为咧喺现场咧，你真系见到系好多张台，好多小朋友咁啊。咁但系咧，我自己睇翻嘅时候咧，我反而集中嘅位咧就系、是。地下真系好污糟，
8: 咁细路仔整
7: 小朋友
8: 系
7: 啊，佢哋整到成地都系好污糟。咁当然啦，就系之后清理啦咁样。咁但系咧，有啲人就咁讲，佢就话咧，就系有啲嘅家长疯狂推门，完全系唔理现场指示啊，连门都烂咗啦。有人咧就系爆啊，声称啦，有人爆门系啦，就险让人踩人事件。总之
8: 爆门啊！
7: 真系唔知嗱，总之咧场面咧就系一片混乱，咁有啲人就系讲咧有乜理由啊出口同入口咧，即系佢话冇分出入口啊，系啦，同埋佢讲咗一样系啱嘅，因为你7-8个小朋友嘛现场，其实通常都系阿爸妈一齐带，咁即系话如果出边等嘅咧，可能有1400个家长一齐。
8: 唔系带埋阿爷阿嫲噶啦，分分钟系工人啊，咁又可能唔止1400人啊，
7: 可能唔止噶啦。跟住活动咧同埋超市系啦，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咧主办嘅系啊。主办机构有冇好安排咁样？咁啊，其实都即系有回复嘅。佢话结束之后咧，即系嗰个主办机构啦，系现场好多人啊，等候时间长。佢其实当时都希望咧，就系可以尽快汇合咁样。咁但系咧，就系冇网民所讲打交事件，亦都其实现场嘅工作人员咧都即刻处理咗噶啦，防止咧就系情况进一步恶化，冇任何人受伤咁样。咁所以面对呢啲情况之后咧，其实前线嘅团队咧都第一时间咧即系尽力协助噶啦。咁你都非常重视咧就系今次嘅意见，咁就会审视日后咧就系大型活动嘅入场机制同埋人流管制。
8: 所以有时咧，中国人有大 show 嚟计咧，其实个 show 本身紧要啦，但系嗰个叫做人流或者点样疏散或者点样个安全咧，都系好重要。
9: 咁呢个当然啦，咁啊
8: show 重要，但系之后点样疏实700个？
9: 其实再行前，即系再做一样嘢，就系点解嗰啲家长要俾个小朋友参加？ 即係諗一諗點解要參加先？你參加得，你預咗應該要預一啲時間俾佢哋去接又好玩又好。
8: 你諗下七百個人，每個人三十秒，你計下嗰度幾耐先走曬？
9: 你要預噶嘛，而唔係話我嚟到我要就湊個仔走，唔得噶嘛。
7: 係啊，即係有陣時我帶小朋友出去某地方玩，我都會同我先生講：哇，你預咗可能嗰個地方有機會佢好多人好多人玩啦，你未必會好乾淨啦。咁因為譬如例如波波池咁樣，大家都係咁樣噶啦。
8: 波波池係好多菌。
7: 係啊，咁所以你要預咗噶啦。咁如果你唔好去到，哇，點解咁？

0: 冇错，你乜咁多人嘅，你唔好讲呢啲，系啦。总之你一定要预咗，你去到参与嗰个地方，即系个比赛又好啊，活动又好啊，咁你越多人，同埋我成日都系觉得唔好遇到时间咁慢，系啦，你唔好即系五点完，你就谂住佢即系五点完，跟住你六点要去第二场。
1: 可能下一场佢就系、是破纪录整热狗咧，即系我赶住啊，我都整唔切呢三文治，
0: 就冇热狗，
1: 我就整唔到件热狗嗰啲，可能系咁样啊，系咪？
0: 所以我觉得即系作为父母有阵时，我都系太心急。有啲网民都系讲，有阵时系个家长嘅即系质素如何啦咁。家长质素咧，我哋好难去谂噶啦，好难去评论噶啦咁。即系我有阵时都系觉得，唯有自己做好啲先啦。尤其是出一啲活动啊或者比赛时候，你更加唔知对方嘅即系质素系点咯。我记得有一次我哋去足球比赛嘅时候，隔篱即系可能啲嘅家长，佢哋系会劲大声闹球证啊咁啊。
2: 搞错啊！啲球都唔发，点解唔系啊？我仔睇得
1: 睇波都系咁嘅啫嘛，
0: 跟住直头俾埋说话我哋听噶，唉，觉得你咁样拉人家赢啦咁，咁我哋就系采取嘅策略就系、我唔理你咁多，梗系唔出声啦，即系你口角嘅时候，小朋友就看着眼内啦咁，咁同埋点解你要讲呢啲说话咧？咁所以提到都系家长素质，我觉得呢一位咧都系紧要嘅，系啦咁。不过咁样嗱，转头咧就会有唔同嘅环节啦，系有黄杰文啦，九点半，好啦，十点咧就我唔知道有冇嘢食，我希望有。
2: 你好肚饿咩？
0: 唔肚饿噶，但我系都有嘢食咯。
2: 咁食嘅而家吓，好人类爱情乐，我哋有陈李呢首歌曲喺九点廿七分送俾大家，听紧就系新城资讯台。
0: Hello， 早晨。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9:30。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是九中联办，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是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在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在红磡方向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排到去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观塘渡轮码头，去油塘方向就排到 Megaboss 睇埋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三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的最高气温是31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是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2: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0: 商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黎莉。
2: 有一日我在健身室度撞到呢一位嘅朋友仔，我心里边咧应该谂，几时会撞到佢咧咁样。果然真系俾我有缘分，系夹硬嚟嘅。sorry， 我夹硬话自己有缘分。王建文喺度，
3: 系啊。好耐冇见啦，
2: 好耐冇见啦。其实咧，我知道佢会出歌嘅，咁、但系咧喺呢个位咧，系原因有其他嘢嘅。但系咪最近都真系几忙下，黄建文？
3: 其实我谂比赛之后呢两年都忙咗好多工作嘅，
2: 系、好事嚟嘅，
3: 好事啊，好感恩啊，
2: 系
3: 咩都有得做下咯，即系有份做下主持添咯，最近。
2: 而家争饭食啊嘛，
3: 唔系，即系咁啱有个机会啫。我觉得系学嘢嘅，
2: 系冇错。咁其实除咗可能主持工作啦，佢有佢嘅忙碌为自己嘅 body 去忙碌之外咧，咁其实嚟紧十二月咧，我都知道你有个好忙碌嘅，就系、一个音乐剧会进行啦，就系12月4日至12日期间，就
3: 系
2: 个环看香港音乐剧，
3: 系嘅，
2: 系啦。点解会有你嘅音乐剧？同埋当我睇到嘅时候，我就见到咦，任建辉、白雪仙、唐迪生，
3: 系啊，
2: 关唔关你事嘅咧？唔通啊，我唔知道，我其实都几熟阿黄建文啦，唔通佢识粤剧嘅咁样粤曲系啦。
3: 咁其实就都几得意嘅，因为其实佢最初揾我咧系即系我都。淨係去聽佢講個背後故事係講啲咩啦，即係其實佢係想都係致敬啦，即係任建輝、白雪仙、唐迪生咁樣，係啦。咁嗰陣時就其實我細個係點樣接觸就係屋企人啦，當然即係屋企人好多時都聽粵劇啊，咁喺屋企人又會唱下 K 都會唱粵劇啊，所以我就有聽得好多嘅。咁但係佢背後故事咧，其實我都要再慢慢去認識，因為其實都係啱啱先知道要做。埋班，即係要開始做啦呢、這個 musical。但係其實主要咧，我收到嘅消息咧，其實我哋係唱musical 嘅形式去呈現任建輝、白雪仙同埋唐迪生嘅。作品嘅嘢嘅咁样咯。
2: 哦，咁你使唔使有冇谂过，即系嗱，突然又开买关子，需唔需要唱粤曲嘅咧？咁样
3: 听讲系冇需要唱粤曲嘅。
2: 哦，咁你唱咩咧？咁样定系做戏？
3: 佢哋就系有啲经典歌要我哋唱咯。咁其实亦都好似唔需要演，即系唔系好似 musical 咁样演嘅。
2: 演啊，
3: 但系就会唱好似 musical 形式地唱咁样咯。
2: 会唔会有嗱？因为都真系一个初步阶段啦，咁样。咁但系会唔会有份担心，定系一个兴奋？因为亦都唔系一个叫做虽然唱歌都系你嘅范畴，但系今次再演绎嘅时候，都系向呢三位大人物去致敬嘅时候，会唔会有另一种嘅感觉？
3: 我就冇乜。担心可能因为都即系比较忙啲啦，咁我都冇得担心嘅，即系担心嚟都冇用嘅，咁所以等到收到即系歌单啊，要唱咩歌啊，咁我相信我俾心机练歌噶啦之后。
2: 因为你上次系同叶巧林，
3: 系叶巧林，
2: 就系做一个舞台剧噶
3: 嘛，舞台剧
2: 系啦咁样。你觉得即系我有阵时都会谂啦，你除咗即系唱歌喺你个舞台上面唱歌，再加埋有阵时喺个舞台上面真系要演戏啊，或者系真系一个音乐。系咁嘅感觉，系咪都真系完全系唔同嘅感觉嚟嘅咧？
3: 应该系话我哋上次都系叫做音乐剧嚟嘅，
2: 音乐剧啊，上次都音乐剧
3: 都演唱同跳都有嘅。
2: 因为上次系关于哥哥张国荣啦，
3: 系啦系啦，咁嗰个就已经因为其实第二次 rerun 添，所以就已经好即系叫做熟咗好多啦。咁排练嘅时候都大家多咗默契啦。咁其实我第二次演嘅时候就更加有信心去演嘅添。咁同埋加咗个 enjoy 落去咯，即系更加 enjoy， 已经知道熟晒。
2: 举手之前冇 enjoy 噶嘛？
3: 即系之前会紧张多啲，
2: 系啊，冇错，
3: 就 enjoy 就少啲，但系今次就系 enjoy 多啲咯，其他嘢都唔惊咁咯，甚至一个台度无啦啦讲粗口，翻台湾都兜得翻咁样，即系都唔系关我事啊，系其实其他嘅即系对手帮手兜翻咁样，但
2: 系
3: 好玩嘅。咁呢次如果净系唱歌咧，反而真系仲冇咁紧张，或者都唔需要惊咁多咯，系啊，所以。 反而定啲嘅，我相信今次。
2: 因为今次呢其实有个系列名嘅叫做即系梦追寻系列啦、嗯。其实我觉得都真係好啱黄建文。
3: 我觉得系嘅。
2: 系啦。咁你嗰系列名好啱你。
3: 唔系即系因为我 听到呢个名字我就觉得咦都几适合我喎、啊、自己觉得、嗯。因为我都追梦咗都十几年啦。
2: 嗯。
3: 咁我觉得都几貼切我去追夢嗰樣嘢咯，係啊，即我自己咁樣諗啦嚇。
2: 唔係，其實我會同阿即係黃建文講少少佢追夢，因為我即係由佢可能即係 busking 開始認識啦咁、啊。但係突然之間我諗咧，我突然之間諗翻以前咧，即係黃建文 busking 嘅時候，我諗你都冇諗過自己會演戲嘅。
3: 都係㗎，真係冇啊，完全冇啊。
2: 你因為你嗰時真係一心係唱歌㗎嘛，係啦咁，真你會點樣形容你呢一段時間又演戲啦？
3: 係係。
2: 踩埋我呢一飯啦，做主持啦，即系你全部都系冇谂过噶。
3: 系啊，甚至主持都真系冇谂嘅，所有嘢都冇谂过。但系即系我觉得有机会试就试咗先啦，咁样咯。即系嗰阵时系点解我会开始有 musical 演 musical 嘅机会？其实我谂都要讲翻系早星嘅时候咯、
2: 哦，
3: 因为嗰阵时咪好多时都系要喺个比赛里面，你唔系净系唱歌，你又要演又要。跳又唱咩都有噶嘛，咁、
2: 嗯、
3: 所以当时其实系应该就系啲制作人啦，即系邀请我去演 musical 嘅人咧，就系、是、见到我喺个比赛里面，哦原来唔系净系识唱歌噶，原来都演到噶，咁所以就机会嚟咗咯。所以我觉得真系唔好怕去尝试任何嘢咯、
2: 嗯，
3: 因为你真系唔知道你会有啲咩即系成功或者突破咗自己咁样，所以我都。最初就算演第一次 musical 嘅时候，我都惊噶，都紧张。
2: 系咯，我都系谂紧你会唔会好紧张？
3: 好紧张！我第一个礼拜系去彩排啫嘛、
2: 嗯，
3: 去练习就紧张到咧，出门突然间喺度喊，喺度喊，我就系突然间喊乜嘢啫？
2: 好紧张，
3: 系
2: 真
3: 系好大压力啊！
2: 系
3: 好大压力，所以
2: 压力来自乜嘢啊？
3: 压力来自就系身边啲人劲咯。
2: 哦、
3: 即系叶巧林嗰啲啊，即系其他都系 professional 噶嘛，仲要系有啲我知道佢系原来佢系教紧 musical 嘅，即系佢系一个老师嚟嘅，我同佢哋演，咁仲要我系即系都系几主角嗰个主角嚟嘅，咁我觉得点解揾我，点解摆我喺个位啊？即系个个都一嚟就好似好快就上晒手啊，即系又识唱又识跳，咁我就觉得我哇！揾我嚟搞咩？即系咁样咯、嗯。但系最后我好感激就系大家冇嫌弃我，即系好慢、好迟钝或者咩咁样咁咯。咁系咯，即系都系要尝试嘅，要俾机会自己嘅。
2: 你嗰时点样克服呢一种喊住都要出门口去彩排？
3: 冇啊，真系挨过嚟噶。头一个礼拜。即系第一、二个礼拜都好大力噶，咁、
2: 嗯、
3: 但系就系要再努力啲咯，不断听、不断睇、不断练，不即系真系好努力地去征服咗个艰难咯、嗯。
2: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咧喺个舞台上面唔系唱歌
3: 啊，
2: 系演戏嘅时候，当时嘅心情系点样？同埋你 musical 你真系你冇得 NG 噶嘛？
3: 系、嗯、啊，但系其实企到上个台嘅时候就已经系。即系有一个责任要孭起咗咯，咁、
2: 嗯、
3: 你就系知道观众嚟就系为咗 enjoy 你呢个 musical 里面带出嚟嘅嘢，咁、
2: 嗯、
3: 你唯有只系可以投入角色去做好佢咯。咁、
2: 嗯、
3: 我觉得真系唔系靠自己力量嘅。咁、嗯、我嗰阵时都听阿叶巧林讲啦，即系佢话喺个舞台好
2: magic
3: 好有 magic 好有 magic 就系你系靠对方去俾力量你去做好件事咁样咯。咁、
2: 嗯、
3: 我当时都唔系好明嘅，但系到我真系第一次去演嘅时候咧，就真系靠对手去俾眼神你或者。俾一啲即系佢嘅反應你嘅時候，你就其實你只要投入去做，你記得你要講啲咩，你就其實已經做到咯。同埋甚至做唔記得咗或者點樣，對手都會幫你咯。即係你要信任對方咯。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真係唔係自己一個去完成咯。係啊，
2: 係。所以其實有啲人話睇中意睇舞台，我以前都好中意睇舞台劇、嗯、因為純粹而家喺個時間上面唔啱咯咁樣。即係舞台劇佢係好特別咧 ，music 同埋我好中意睇 music。
3: 係
2: 係。我啲 music 好正嘅地方，
3: 我都係。
2: 係啊，即係現場演。我记得有一年咧，我系圣诞节睇一个即系 musical 咯，哇！你觉得即系个圣诞气氛不得之了，好开心咁、
3: 嗯。
2: 所以嚟紧咧呢个 musical， 虽然你啱啱所讲啦，就系即系都系同即系粤剧有关啦咁，咁但系佢系唔会唱粤剧嘅，系啦，唔会唱粤曲嘅，系不过系会演绎啦咁啊。同时之间咧，都真系大家留意住，因为当中咧都真系可能有合住呢啲嘅经典嘅作品啦，咁
3: 啊，
2: 系啦。
1: Hello， 早晨。

0: 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3: 我是定欣，
4: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3: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0: 該有我自己歌多啲咧。我希望你哋真心係因為聽過我嘅歌，我哋有一個共鳴而行入嚟睇我嘅 show。咁我有好多 fans， 唔同嘅求學階段，有好多時講及即係讀緊書嘅壓力啊，或者生活上面喺佢哋嘅自己年紀嗰度好多疑問，
1: 有一個好深刻
0: 啊！而家我十幾歲，而家有好多好多呢啲問題，好想快啲十八歲啊！所以我自己可以話事，我好想好似大人咁，大人係咪就冇問題噶啦？咁又點會咧？個身體裏人越大，問題係越多，因為未知個空間先至大，有無限嘅可能性。
1: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二至三，有我黎莉敬伯樂勢力。
2: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過新城八大家，
4: 一網睇盡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5: 早晨，黎莉。
1: 咁但系如果要根据翻呢个梦追寻系列，咁我啱啱阿黄建文都提到，其实我追梦咧都十几年
6: 嘅。
1: 咁我想喺度谂下咧，你觉得你自己咧由 day one 开始咧，同而家嘅黄建文有啲咩唔同啊？
6: 唔同嘅系，我谂真系要慢慢去经历咯，有啲嘢。因为最初可能真系只系谂住一心唱歌，你系冇谂过你会可以无啦有机会演 musical 或者演戏啊客串啊，咁跟住做即系无啦又做主持咁样，我觉得所有嘢咧都要俾个机会自己去试咯，因为最初我都真系一心谂住我就
1: 系
6: 唱歌噶咋，你唔好叫我做其他嘢啊，即系会咁样谂，
1: 真系咁样，系啊，真系，
6: 同埋会惊，会惊嘅，即系觉得吓你叫我做其他唔识噶，即系做主持唔识噶，跟住其他嘢都唔识，但系你唔好否定咗自己先。
1: 呢个系几时嘅想法嚟噶？
6: 十年前嘅时候，即系可能入行嘅时候都有机会，可能做下主持噶嘛，即系都会惊噶。
1: 即系人哋揾你嘅时候，你心里边谂系唔好啦，
6: 都系唔好啦，但系都试啦，有机会。
1: 把口都系会要试嘅，
6: 都试嘅要。
1: 哦，
6: 咁但系都系惊嘅，即系里面都会否定自己先嘅。咁我觉得而家嘅我就系比较勇敢啲，再尝试咯。因为以前嘅我就系、是。冇咁勇敢，冇即系可能自己都惊自己唔得，应付唔到咁咯。但系而家就会系真系会踏出咗一步先咯。即系你唔试又点知得唔得啫？同埋我觉得生命就好短暂咯，所以你就一定要去试咯。
1: 系，但系以前咧，啱啱所讲啦，其实咧心里边都系不如唔好啦。但我明白你呢个状态，即系我咧试过咧，唉，照讲先。嗰阵时咧，我做即系我要就接俾啲主持工作噶嘛。咁咧试过有人咧就同我讲，喂个客咧问咧你可唔可以唱埋歌啊？我话唔得，
6: 系啊，
1: 我就直接讲唔得，我话我应该会紧张到不得之了，但我就推咗咯，系啊，咁我就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唔得噶咁样，因为我觉得。主持我
6: 系
1: 拿手，但你我唱歌我就搞唔掂啦，我就直接 say 咗 no 咯。但如果俾着你，可能你都会觉得人哋揾你唱歌，不如你做埋主持啊。
6: 我会话唔得嘅，但我会试咯，即系我会努力去试咯，系咯。
1: 但以前嘅你都会
6: 去试，以前嘅我唔得，以前嘅我谂我真系唔得噶，我会就即系不断讲话唔得。
1: 你会点解会有呢一个嘅改变？
6: 我谂就系都系因为嗰阵时全民造星，即系个改变就系因为我嗰阵时认为自己唔得咁好多嘢都，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就系要 train 咯，你要因为我觉得个比赛其实系一个训练嚟嘅，系啊，所以我觉得都参加得啱嘅。
1: 系
6: 个比赛
1: 以前系咪由细到大都成日觉得自己唔得？其实你唔系好够信心嘅做以前。
6: 我系噶，因为其实以前细个系俾屋企人否定多噶嘛，即系我成日屋企人就话我蠢啊，跟住又话即系生牛叉烧到生嘅你啊，即系呢啲咁嘅说话咧，系令到我成日会觉得自己冇用啊，唔识啊，唔得啊。咁听得多你就净系第一个反应就会话俾人听你唔得咯。咁但系而家就系因为以你经验经历。做某啲嘢，你就觉得唔系啊，我做到咁 OK 嘅，啲人都中意，即系嘅时候你就会

0: 勇敢去做咯。
1: 同
0: 埋你，我谂我而家成日好多事嘅出发点就系、是。我只要做嗰件事系令大家都开心咯，即系我自己一个谂法啦，即
1: 系
0: 譬如可能我做主持又好，唱歌又好，表演又好，我就觉得我就系想做呢件事出嚟，令到台下嘅人系会笑嘅，或者佢哋会开心嘅，咁我咪去尝试去做咯，即系呢个就系我。系咯，即系个心谂住要做嘅，我就会去咁样做咯。
1: 唔系，我突然之间谂咧，其实你中唔中意做主持嘅工作？其实几适合你
0: 嘅。我觉得暂时嚟讲，我都未系叻讲嘢嘅，但系我会去做，我会即系尽量去，都系会提自己，你点解要做啊？你为咗乜嘢要做啊？咁你做嘅时候你要点样啊？即系有时因为你紧张咧，你就讲嘢都打晒kick啦，你仲俾唔到咩反应，所以。我觉得而家我做紧主持，我觉得系一个新尝试同埋一个学习咯。
1: 但我印象咧，我之前有睇电视，你都有做主持嘅，你好似系关于
0: 完美岛。
1: 系啊，嗱，点解
0: 嗰个主持同嗰啲主持又唔同嘅？即系如果你话做飲食，关于介绍嘅食咧，你就真系可以讲你个感觉，你好自己。是是是，但系而家我系比较资讯性嗰啲咧，你就要。
1: 哦
0: 要認識咗，因為我而家都有總課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哋點樣嘅，其實我好想問嘅，因為我嘅總課就係我睇曬所有嘅稿咧，我就會讀曬成個稿一次啦，跟住仲甚至我錄埋音俾自己咧，要聽到好，即係盡量熟啦，唔好咁多 NG， 因為你係拍緊噶嘛，如果你 NG， 你個對手就好慘噶啦嘛，即係你又讀錯又講錯，我成日有時都會噶，咩外科醫生定內科醫生啊，專唔專業嗰啲，即係咪即係專業外科定專業內科啊？跟住又講個名字又唔可以錯噶嘛，咁呢啲一定要，最好你要望住鏡頭喎，介紹嘅時候，所以就要熟練少少咯，呢、這個就係啊。
1: 唔係你講內科同外科，我好笑，所以而家就係、是、因為你啱啱同我講嘅時候，我就諗啊，唔係喎。以前你都有主持完美度嘛，因为我好记得噶，我好少睇电视，即系真心。咁但系嗰时候我见到王建民，跟住因为通常都系搞嘅新闻台嘅啫，跟住见王建民仲唔停低睇一睇咩？跟住我就睇你即系主持嘅时候，我心谂佢几好、啊。
0: 因为嗰个都系比较做自己少少嘅，可以系。
1: 所以我其实就觉得你系做自己同人倾偈，
0: 系
1: 一种嘅感觉啦。咁所以啊，嗱，而家嚟紧咧，佢就会即系继续喺呢一方面发展啦。咁啊，
0: 系啦。
1: 你会点样形容自己呢十几年追梦呢条路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都仲系追紧，甚至有人放弃，
0: 系
1: 有人未开始，
0: 系。
1: 但系我就睇住你呢个追梦之路，我好等你开心。
0: 系噶，我觉得追梦嘅路咧，以前会谂好简单嘅，即系会觉得我想唱歌啫嘛，我咪就系做唱歌嘅嘢咯。咁但系而家就系因为接触到多咗嘢啦，咁我觉得如果你要做到你想做嘅目标嘅嘢咧，其实你都要可能真系要做下其他嘢先去到你个终点噶，即系你唔系真系
1: 你做啲乜嘢过嚟咩啊？
0: 唔系就系尝试做 musical 啊，做下主持啊，让更多人认识你啊，咁样原来唔系净系咁简单咯。同埋我觉得，就算做呢啲嘅嘢，都系累积一啲经验，而令到你咧，可能即系唱歌或者其他嘅嘢咧，你会多啲故事去话俾人听咁样咯。咁我自己觉得呢条路系崎岖嘅，但系只要你勇敢去行，去踏出一步咧，其实冇嘢好惊咯。
1: 但你踏出第一步，你啱啱想讲咧，其实你当时已经踏出咗第一步啦。
0: 都惊嘅，其实但系
1: 都惊，
0: 但系即系试咗之后，试系会喊嘅个过程。但系你真系去做嘅时候咧，其实你就会觉得，即系你唔系唔得嘅咯，你得。
1: 但系你中间你唔会有一种嘅灰心啊，或者系你
0: 会点会唔灰啊？
1: 系咯，即系有时我觉得嗰种嘅灰心你都点解会咁嘅？有时候我都有咁谂过。
0: 会噶，但系都要睇，要即系都要调整自己心态，同埋要睇开啲咯，好多嘢都。
1: 其实你都唔系一个天生乐观人嚟噶，系咪噶？
0: 都唔系天生乐观，但系我系偏向要自己乐观，即系要唔得，我要开心，唔得我要即系要做好去，即系我都系要。要真系要不断要调整自己嘅，
1: 所以咧，其实呢个追梦之路咧，一啲都唔容易，
0: 都系崎岖嘅，
1: 都系崎岖嘅咁啊。
0: 但系只要你相信佢，你系会见到成真嘅一日嘅，你想做嘅系会实现嘅。
1: 我最后一条问题，挑战题嚟嘅，
0: 只要有梦想，凡事都成真。继续，
1: 你唔好夹住我讲嘢。我而家死都要问你问题。
0: 问
1: 啊！由 Day One 开始到而家，系咪都 keep 住呢份相信？系可以 keep 住呢份相信？
0: 其实有会可能你会有高有低，你会 企咗上去会跌翻落嚟。

0: 呢个位，
1: 唔系个过程
0: 一百分
1: 好，唔系嘅呢两年嘅过程都忙嘅，真系，即都仲有好多嘢做，所以有时你都未停到脚步落嚟去做咁。但系我希望我都真系。系咯，做翻歌啦，快啲。
0: 系，但系一路咁样 keep 住嘅时候，我觉得系咁样 keep 住问佢，系因为我觉得相信呢样嘢咧，信念呢样嘢。
1: keep 住问我，你我 keep 住谂，
0: 帮你问下我老豆。即系我觉得系难嘅，但系即系。我有阵时话唔好灰心啦，咁虽然有啲人觉得系废话嚟嘅，点会唔灰心啊咁样？但系你个经历之后咧，你就会同自己讲，真系唔好灰心。
1: 系啊，
0: 系啦，即系时间问题咧，就我自己相信。
1: 灰、
0: okay?
1: 下好啦，唔使灰咁耐嘅。
0: 喊下好啦，转头俾阿少。今日多谢黄建文，
1: 多谢
0: 黎丽
1: ，thank you。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十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早上正式开通，不少市民都和旅客都试用新口岸过关。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新口岸由今早的6点半开始去到8点半，共有5170人次出入境，较平日的同时段上升超过六成。而车流方面，出入境车辆共有953架次，较平时多约三成。他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都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亦都少于5分钟。而在早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邓炳强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说口岸整体运作

0: 畅顺。啱啱开通时未有太多旅客，但系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嘅柜位，让旅客尽快过关，亦都让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佢话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共有九层，四楼是入境大堂，五楼就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以及68条传统人工柜台。口岸设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而的士和跨境巴士亦都会往来口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并不知道能源停火协议，但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泽连斯基形容特朗普所宣布的停火对他而言是新闻，又呼吁特朗普如果已经同普京就停火进行谈判，就应该说明停火几时开始，强调乌方已经做好准备并且会接受停火。泽连斯基早前不满美国同俄罗斯达成柴油供应协议，批评安排只会助长俄方发动攻击。特朗普批评乌方攻击俄罗斯炼油厂导致柴油价格上涨，又质疑泽连斯基不想停火，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泽连斯基说，如果俄方停止攻击，乌方亦都会停手，强调任何缓和冲突的措施都必须双方共同执行，并且有实际的保证。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再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里基说，一枚不明弹道导弹击中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4号航站楼，防空系统在机场附近拦截并摧毁一枚导弹。沙特民航总局说，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正协调有关部门开展机场设施受损情况评估以及安全检查。也门胡塞武装同日发声明，说在过去24小时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了4次军事行动，袭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附近的法克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两处设施。沙特说，周日针对克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目前的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齐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到当前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强调，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目的是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同埋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昨日举行的香港单车节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过丁九桥路段，又导致部分的路段挤塞，参赛者需要落地推车。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解释，事件源于有车手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给救护车进入。由于雪糕桶的位置有所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路线。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郑明信在本台节目说，今次车手需要落车推车，令到赛事体验极度不好，也都浪费了举办赛事的机会，是非常可惜。他认为单车总会的解释不可接受，说香港单车节今年停办，今年复办是首次在西九起步，也都增加了中九龙绕道的路段，因此在路线作出大改动下，主办机构应该更加小心，需要有更多后备方案，例如不能够单靠一个人去决定领航车的方向，需要同总部确认的步骤等。这节新闻到这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嘅，日间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咧，听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系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较大。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1%。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6: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5: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6: 香港。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5: 哦 ，so that's why 可以咁嗰间
6: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5: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6: 啊，冇嘢喎。
5: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6: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由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5: 你仲有冇嗰张相？
6: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5: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6: 咁喐添，
5: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啊。
7: 星期二下昼五至七，
8: 音乐可以更音乐。
7: 梁兆辉，一个
9: One Music Corner。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一就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锦绣花园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现时喺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新田公路近米埔。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碧街，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红十字会总部，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3: 逢星期四中午1:18，
1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14: 每日嘅生活知。

新城资讯台，送给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的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梁荣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佬好主意。今日嘉宾黄礼贤师傅。2024年粤港澳创新创意厨艺钻石大奖 ,2024 年亚洲国际厨神金奖 ,2026 年香港飲食年鉴杰出名厨，欢迎黄师傅。黄师傅早晨。
1: 早晨啊，早晨啊。
2: 喂，就称呼阿黄师傅做师傅呢，大家以为佢一定係有返即係咁长年资咁样。
0: 几个功夫仔，唔
2: 係黄师傅成好年轻啊。
0: 睇个介绍呢超过20年系咪真系㗎。
1: 其实我年纪都唔细㗎啦，不过可能个样子就少咗啲啲皱纹啦。
0: 而家啲咩中年好声音睇落都唔系好中年㗎嘛，系咪先。
3: 但我觉得唔 fair 㗎。
0: 点解呀，
3: 即系唔 fair， 通常即系唔系个个啦，好多师傅啦去到差唔多年纪即系做咁耐呢都系会有啲中年发福㗎嘛。嗯、你又冇
2: 喎。
3: 好
2: fit 喎师傅。
0: 其实呢个有原因嘅，因为呢、在厨房嗰啲呢会多啲机会接触食物试食啊，系咪啊黄师傅，即系你自己试㗎嘛。咁嗰啲肥腻又要试，嗰啲咩都要试，咁结果咪会容易肥囉。
1: 其实都系啊，冇办法为艺术而牺牲喎呢啲。但其实如果你睇返我几年前嘅相都知道原来我已经发福咗。
3: 哦系啊系啊，如果睇返你之前你係再瘦啲嘅。
1: 系系。
0: 嗱黄师傅呢，今日我哋、其实我哋嗰个 design 呢就每次呢你教我哋一啲烹饪嘅技巧啦，或者煮一样嘢啦。今日黄师傅话呢系由咩一个食物嘅故事引起佢嘅童年回忆或者入行经过喎，系咪？
1: 系啊，因为我觉得食物好神奇啊。即係除咗好味之外呢，其實每個人對同一樣食物呢佢個故事都唔同，個感覺又唔同。咁所以呢今日想帶嚟一個小小嘅故事俾大家認識一下我囉。
0: 嗱、你未講之前呢，我想問啦黎莉小姐同埋鍾哥，喺你哋童年嘅時候呢最深記憶，無論係你長輩啦，阿爸阿媽阿爺阿嫲邊個都好啦，長輩啦，为你煮过的一样你最深印象的有没有？
2: 有的有啦。
0: 中国是什么？
2: 我妈煮的红三鱼，煎红三鱼。
0: 煎定蒸？
2: 煎。
0: 煎红三鱼。是是是。为什么这么深印象呢？
2: 好吃咯。
0: 小的时候呢阿妈会煎啦，会蒸啦、有时会蒸的。是啦。佢蒸呢先有个原味，煎呢就是脆口啲咁咯。阿黎你呢？
3: 我是嫲嫲是会整呢个类似嘅薄餐嘅，就是薄餐嘅物体啦。
0: 薄餐、
3: 是不是叫薄餐定薄餐啦，即是一块饼、薄饼咁样嘅物体嘅。咁、但係会喺度折埋折埋一嚿咁样啦。其实而家啲酒楼。
0: 有冇嘢夹喺里面？
3: 其实佢冇噶，不过佢调教啲味道好好味。咁跟住，因为佢个尼泊尔话叫做罗啲，系啦。咁因为我屋企会讲尼泊尔话嘅，咁跟住永远就系话今日整咗罗啲啊咁啊。咁嗰样嘢咧，即系因为随住嫲嫲年纪嘅关系啦，佢已经整唔到啦咁样。咁但系咧，每次咧，
0: 佢教你整咩？
3: 唉，我唔生性咯，只能够讲。但我爸爸系识整嘅，系啦。咁爸爸都系可以为。承繼得到就是阿嫲嫲呢一種嘅手藝，但係冇嫲嫲整嘅好食，但係阿爸爸整嘅都好食。但係你問係咪好好味咧？佢未必係個最好味，我食過最好味嘅食物，但係佢係
0: 感情嘅因素，
3: 最掛住嘅食物，因為我基本上食唔到嫲嫲去做呢一個嘅即係薄餐啊咁樣，因為一啲酒樓有啲類似嘅物體嘅。叫薄餐啦咁样，但系佢好，佢唔系嗰样嘢咯。总之就系、是，
0: 但
3: 系
0: 其实咧，煮嘢食或者个技巧咧系一种传承，系一种上一代传落嚟嘅。即系如果冇咧，佢唔教你，你学唔到咧，冇咗噶啦。即系可能冇人识整噶啦。譬如我阿妈以前整嗰啲叫蒸肉饼啦，唔知阿黄师傅点睇？蒸肉饼一样嘢咧，系好多屋企咧都会整嘅。可能因为平，我唔知啊，容易整咁样，剁烂啲猪肉啦，咁跟住唔知捞加少少梅菜咁样。但我阿妈整嗰啲好好食噶，甜。地咁可能有啲梅菜喺上面咧，系食唔翻嘅，同埋佢唔乾嘅。有時街市嗰啲梅菜咧，好乾嘅，啲肉餅咧，你蒸到乾曬，但佢嗰啲咧係好 juicy， 好肉汁嘅。咁所以我覺得有每一個人總會有啲童年嘅回憶啊，師傅。
1: 係啊係啊，我聽到就係其實除咗即係調味之外咧，其實中間咧都有個係咩咧？人情味，因為其實頭先你所講個肉餅，其實佢就甜甜地，好送飯。因为咧佢就惊你唔中意食嘢啊，好多时
0: 以前咧我哋比较穷咧，唔系咁多味餸嘅啫，可能两味餸、一碟菜、一碟肉饼咁样嘅啫，所以我哋送饭嘅咯，系咯，你讲得啱啊。
1: 系啊，咁所以其实红三鱼我都有回忆，我突然间又谂起，
3: 系啊系。
1: 因为我食过系煎红三鱼啦，亦都有番茄红三鱼啦，
3: 系啊，我都系啊，
0: 番茄红三鱼系。
1: 咁但系其实佢都系想你捞饭食，即系佢惊你你食唔够饭咧。 唔够高啊，系啊，咁所以咧蒸肉饼啊、鱼汁捞饭啊、番茄蛋啊呢啲咧系经常会喺我小时候嘅发生嘅。
0: 以前香港人有一个说话啊嘛，唔知嚟你有冇听过叫冇餸食饱饭啊嘛。
3: 咁我真系冇听，
0: 有冇听过？中间有冇听过？
2: 我都冇、啊，
0: 你都冇啊？即系嗱，譬如通常招呼人哋嚟屋企住啊，嗱冇餸食饱饭啦，即系话一种客气嘅说话，即系嗱餸就唔系好多啦，唔够就食埋饭，即系食饱佢啦，冇餸食饱饭啦，咁样咯。
3: 但系师傅你自己本身嘅即系嗰个
0: 怀旧
3: 乜嘢系啊食物？
1: 我依家谂起咧，其实咧细个啱啱入行嘅时候咧，我婆就成日蒸一个饭咧，系好好味嘅。咁我到依家咧都经常会自己整，但系整唔到佢嘅味道啦，已经。咁嗰个咧就系虾干蒸饭啊。
3: 哦，
1: 佢点咧？佢好简单，就咁咧，整碟虾干喺个白饭面度。咁啊，其实我啱啱入行嘅时候就喺啲好似大排档嘅地方去煮嘢食啦。晚晚咧都收到凌晨三点。
0: 但系师傅，你喺大排档，点解唔喺大排档滗嘢拎翻去咁咪有得食咯？即系你明唔明啊？
3: 但系成日对咗唔再食啦，系嘛？
1: 一嚟其实做紧嘢嘅时候真系冇乜胃口嘅，其实你问啲厨师咧，喂一齐食啊，或者系啊食啦，咁佢就话唔使啦，食咗啦。咁其实咧，煮紧嘅时候咧，可能太专注煮嘢食啦。咁其实翻到屋企食咧，系觉得系好味啲。系啊，你就算啊又食啲乜嘢好嘢，点样翻到去咧就整碗白饭，蒸个咸鱼，就或者好似你咁说啊，蒸个肉饼，其实咧个味道咧都系好食啲，同埋食得咧舒服啲。
0: 不过系你阿黎，你觉得啱？第一次咧，我问一个烧味师傅，个烧味即系斩嗰啲切鸡啊、叉烧啊、烧鸭嗰啲咧，我你好啦，又对住咁多美食，你知唔知点答？我睇见想呕啊！
2: 点解咧？
0: 日日对住咯，
3: 日
0: 日八个钟头对住呢啲切，即系佢话我每一次睇见呢啲，我想呕啊！
3: 即系我讲八个钟头，我都翻去都唔讲嘢啦，系咪先一样啫嘛？但系师傅谂紧想讲虾干，佢系即系阿婆婆系点样做啊？即系就咁蒸饭虾干豉油咁就冇啦。
1: 如果真系，譬如喺厨房，譬如我哋餐厅整咧，就有少少窍门啦。当然系咁，但我婆婆就好单纯地就咁加少少姜丝、豉油，咁蒸咗个饭。咁蒸完饭之后就淋喺个饭面度咧。咁就已经就咁捞两碗饭。
3: 我吞口水喎、
2: 师傅正话你讲到话，即系有啲窍门，我反而好想知
0: 有咩窍
2: 门，有咩窍门可以喺屋企整得好似酒楼食咁样啫。
1: 因为其实好多朋友仔蒸虾干咧，蒸完出嚟好硬嘅。咁其实我哋会因应翻佢个大细咧，稍微可能浸一浸暖水，系、令到佢个嗰个虾嗰个身系软熟少少。跟住咧，再加少少米酒，因为有时啲虾干咧会有少少腥味。我哋加少少米酒，再加姜丝去蒸。
0: 系咪一定要米酒啊？即系其他酒得唔得？
1: 其他都得嘅，但系米酒就好简单几滴就处理咗个腥味。
2: 几滴已经 OK 啊？
1: 系啦，系啦，因为咧好多时会有小朋友咁屋企，咁如果你落得太
2: 重手又唔得，
1: 系啊，即系冇理由
0: 醉咗，
1: 系冇理由食完跟住小朋友瞓咗觉，系啊，咁但系最令我回忆其实系我其后谂起就系、我同我婆婆讲话，好好食喎个饭，跟住咧我每一晚翻到屋企咧。就系呢一个饭啦，
3: 永远就系咁，
0: 食足十年，
3: 系啊，
0: 食咗十年，
1: 系啊，即系食食下就唔对路，喂，点解咧？
3: 系
1: 咁，但系其实个人开始大个之后咧，其实我发现就系、当时我收工系凌晨三点几，咁嗰煲饭系新鲜热辣噶，咁其实原来我婆婆咧就系半夜起身。煲呢个饭出嚟，
3: 哇，好 sweet 啊！
1: 系啊，
0: 所以亲情有阵时咧，即系呢个煮饭里边咧，都系浓浓地渗在饭里边。嗱，我哋睇下先，翻嚟继续。
1: 好
4: ，Hello， 早晨。
5: 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6: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系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齐解决。
5: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7: 本人系一个啱啱出狱嘅入边啦。今朝早就去咗篮球场度打波，然后我唔记得同埋唔小心带咗个武器嘅波去啦。但系跟住我遇到有一班好好人嘅叔叔同埋姨姨，见到我个波武器，佢好主动咁样同我讲：我有泵喎，你需唔需要用一用啊？然后跟住我打完波临走嘅时候，我亲身咁样去走埋去再同佢哋，我真系好开心，今日遇到佢哋。
8: 人生终有欢喜。
4: 难眠。
7: 好多谢佢哋愿意去主动帮我，希望有缘可以再喺公益度遇到佢哋。我好希望呢个大气电波去宣扬呢一个事情。遇上
8: 总算。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绝无挂虑。
9: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10: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9: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10: 火季军狂爆七级为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

0: 而今个星期冠军嗰个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兆铭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早晨，梁继章、梁永忠、黎莉，
3: 哇！咪又咧，黎莉即刻请教啦。其实煲咩好咧？煲呢个虫草，定系煲呢个绿尾巴？煲绿尾巴俾老公食喎，系咪？
4: 冇啊，唔识啊。喂，我嗰个虫草系最简单嘅咋，我系即系纯粹系擦干净，然后就系摆佢热水，即系滚水，咁跟住就第二日就全日咯。系啊，咁我会摆4条咯。啲人就话：哇，你咁补嘅摆4条咁样。
3: 我真系好少煲鱼，我唔识啊。我真
5: 要问下师傅先得。
6: 系哦，咁摆几多条可能睇个人生嗰个地位啊。系啊，唔系咁，但系普遍就系3至5条啦。
4: 哇，咁我嗱，我都系中啱啱好中间。
6: 系
3: 我大香，你问下几多次一条噶？其实
4: 喂，有平有贵噶。
3: 咁你嗰只咧？
4: 我嗰个系千几蚊。
3: 哇，个兜嘢4-5千蚊噶咯。
4: 有十
5: 又要
4: 喂，我有好多盒。
3: 哇！你一条可以睇一次，问你治疗真系
6: 佢易啲趁嗰个护眼。
3: 你借一条俾我，换一次问你治疗得唔得？
4: 好似你当千几蚊，30几条咁样咯。
3: 呢啲真系隐形富豪就系咁解。
4: 千几蚊30几条，我平啦。
5: 师傅做嗰啲海味啊，或者呢啲即系呢啲补品嘅嘢咁样啊。即系我想问问咧，成日都听人讲话越贵越好，系咪真系越贵越好嘅咧？
6: 我谂啱一半啦呢句说话。越贵嘅嘢就未必越好嘅，但系好嘅嘢一定唔会平咯。
4: 个
6: concept 唔同啊，
4: 佢又冇错。
6: 因为我卖得贵，
4: 嗱，
6: 我卖得贵呢一样嘢，唔代表佢系最靓或者最好啊嘛，功效。咁但系好嘅嘢咧，佢唔会特别平，真系。但系佢唔会特别去到天价。
3: 咁咧，其实意思即系我哋要识拣咯。
4: 但系你啱啱咪后都有讲嘅，使可唔可以讲出嚟？你话冇公价噶嘛？
6: 系啊
4: 系
6: 啊。
4: 咁我点知道公价系乜嘢啊？
6: 所以就要睇下你自己觉得值唔值啦。即係譬如嗱，你头先所讲就係我用冬虫草去焗水飲，俾屋企人系啲咩先。你唔系纯粹话我俾你飲呀，而係你想去个身体好嘛。
4: 係呀，我因为我好攰，所以煲多4条。
6: 係呀，咁所以你就去厘定，我用呢个钱能够令屋企人健康。你觉得值唔值先？
4: 值。
3: 咁你飲完有冇特别劲咗？
4: 咁唔可以就飲一日㗎嘛。
3: 哇！你日日飲咗大兜啊，
4: 係咁可能你長期 keep 住飲咯，
6: 係
4: 啊，當水咁
6: 樣。如果養生即係
3: 好高，你人工
4: 再講唔係，因為有你哋兩個之後，你知咩事啦？
5: 如果養生嘅應該點樣咧，師傅？
6: 其實我建議就係恆常食，就好過你一次過食一啲好勁嘅或者係功效好好嘅藥材。咁所以譬如我自己有好多朋友咧。佢就會同我叫我揀一啲譬如冬蟲草啊，或者海參啊，去調理身體。因為可能花膠咧，講真啊，即係唔係倒置嘅米，即係花膠都未必可以日日食嘅。因為佢比較滋膩啲嘛。
4: 係冇錯冇錯，但係佢係好味嘅。
6: 係靠個汁咯，或者靠個配料去煲湯。
4: 係。
6: 咁但係如果你食得太密或者太多咧，佢個脾胃負荷唔到咧，佢反而令身體更加差。
4: 哦 ，OK， 但系因为咧，你讲到即系海味嗰啲咧，有阵时会好唔识去处理，所以啱啱就系咁，你请教下你点样去即系处理啲
3: 海味达人嚟嘅，
4: 所以我咪话我唔识咯。
6: 我突然间跳得咁快，个 topic 系由薄饼去咗海味咯，
3: 因为
4: 迟啲去薄饼先。
3: 阿姐想知啊嘛，
4: 阿姐知完啦，
3: 阿姐想知，
4: 我迟啲再知啦嘛。但系因为啱啱咧，即系讲开又讲，因为佢好多嘢，我就唔系好煮嘢食，咁但系咧，即系去到呢一啲简简单单，可能煲嘢嗰啲，我觉得系简单啲嘅。
6: 哦，或者我教你一个好简单嘅方法去处理冬虫草，因为你头先就话热水焗完第二日饮啊，
4: 系啊，
6: 咁啊跟住食落肚啊最好啦，系嘛，
4: 系食埋啊。
6: 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焗咗一次水咧，佢入面个功效咧未出晒噶嘛，咁但系咧普遍嘅人就话我食埋落肚咪得咯，
4: 系啊。
6: 咁但系你霎时间咬碎去食落肚咧，个脾胃吸收唔切嘅，佢会好快咁。

0: 排翻出体外。
1: 咁大件事啊，好贵喎！
2: 你再食点样食咧？应该点样服用咧？
0: 系啦，咁所以咧，我建议咧，其实冬虫草咧，你最少焗三次水。
1: 哦，
0: 即系你饮完再焗，
1: 每次焗一 lit 噶。
0: 哦，咁你又
1: 过分
0: 夸张咗，即系你谂住三四条冬虫草饮一个月嗰啲啊？
1: 唔系一 lit 水，咁平时一日一 lit 水，我当平时水咁饮啫嘛。
0: 你预五百毫升度咯，大概。
1: 四条五百毫升啊？
0: 系啊，
2: 即系四条就五百毫升。
0: 但你系焗三次，
1: 焗三次系焗三次。
3: 一条意思系咪 standard？ 系一定有冇大条细条？
1: 一条系咁。至手指咋，系啊！
0: 嗱呢啲真系有钱人先至会嗱一至手指喎，你谂啊，系啊。
2: 应该点样？应该
1: 平时
2: 我哋
1: 冇有新噶，
3: 平时每一次手指。
0: 其实佢都系分一两，系大概几十条至到百几条咁啦。系啊，其实个长度唔会太远嘅相差。系啊，咁其实你就算好细条、好细条，或者有啲叫断枝啊，
1: 系
0: 嗰啲你都可能落多一两节嘅啫。系啊，咁但系譬如你焗三次水就系你饮完一次再焗，饮完一次再焗，你总共就会有千五毫升，
1: 系
0: 啊，咁就好过你一次过焗一 lit， 系啊，咁你焗。你飲咗三次之後，先至慢慢去咬碎去食，咁你就可以完全吸收曬佢嗰個功效。
2: 哦，原來咁樣，即係分三次焗，
0: 係
2: 飲完之後再食落肚，就可以攞到佢最大嘅功效。
0: 係啦，尤其是依家秋天啊嘛，
1: 冇錯。
0: 咁好多時我哋會氣管敏感啊，個肺冇咁好啊，會打黐蛇咳啊，咁我哋就可以用冬蟲草去調理一下。
1: 嗯，冬虫草可唔可以再加埋其他嘢嘅？需唔需要再加？
0: 可以嘅，但系即系都会因应即系
3: 嚟咨询时间噶嘛，变咗
0: 系嘛？
1: 梗系啦，唔系而家因为真系转季嘛，所以我咧大家要保养下身体嘅，好似你成日唔理自己身体咩？唔好理佢啊，继续。
0: 我哋可以加蛇合啦，加花旗参啦，因为蛇合本身生津嘛，有啲人咪成日口干、喉咙干。皮膚會乾燥啲，其實佢唔係唔夠，唔飲唔夠水，而係佢身體所謂嗰啲津液唔夠啊。成日聽即係中醫講就係啊，津液唔夠，陰虛火旺就係咁樣啦。咁我哋可以煲一啲沙參玉竹飲下啦，亦都可以頭先話冬蟲草配石合，或者係配埋花旗參都得。花旗參佢本身對個血糖都幾好
1: 嘅。係 OK， 唔係我咪轉頭翻嚟咧，因為我喺度望住阿黃師傅嘅時候，心諗啊，其實你年紀輕輕個樣，你又識埋啲中醫嘅嘢，跟住又識海味嘅嘢，但係你又識煮飯煮餸，
2: 勁咯，
1: 勁咯，識學下嘢啦。
3: 我學緊啦，你唔見我而家頭耷耷係抄咩？
0: 我都係等緊人發掘我啫嘛。
3: 繼續我哋節目，Hello 早晨。

0: that's how we move。带嚟加嚟 ，That's how we move。
1: Hello， 早晨。
0: 10:31。
2: 选举委员会系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同选举行政长官嘅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除有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7: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8: 劲爆快台歌，
7: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台歌啦。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Hello， 早晨，梁继章、梁荣忠、黎莉。
0: 是啦，我跳完掣啦，我回去正常轨道先，费事俾我拍到串我。咁就系咁样嘅，
11: 唔好串人啦，梁荣忠。
0: 唔系，因为咧就系
12: 做咩？做咩？唔起啊！
0: 因为你知讲开又讲噶嘛，所以有时讲开呢个即系转轨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既然讲起呢个嘅即系食物啦，或者家嗰种嘅感觉咧，一路讲嘅时候我都谂下，其实而家会唔会少咗好多食物带嚟俾我哋下一代嘅回忆咧？因为可能而家好多时候工人姐姐即系煮饭啊，咁啊煮餸啊，咁同埋好多嘅朋友成日同我讲啊，即系搞唔掂啊，要重新教工人姐姐啊，咁啊，但系即系大家又即系好工作好繁忙咯，咁我真系少咗好多呢一种嘅感觉咯。
13: 因为我觉得咧，你屋企食嘢嗰个期望值咧，唔系纯粹系佢好唔好食，而系即系你细个食紧啲乜嘢食物咧，就系、是、大个嘅时候咧，你搵工人姐姐不其然就想佢复制翻，因为自己做唔到，
0: 冇错，系，
13: 但系又想姐姐做到，
0: 系
13: 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系啊，头先所讲我哋有提到粉丝啊嘛，
0: 系啊，粉丝系啊，
13: 系啦、啊，即系譬如我哋同妈妈、爸爸或者婆婆啊讲自己中意食啲咩咧，佢又。做咗出嚟嘅时候，我哋感觉到除咗好食之外，其实系感觉到佢带俾我哋嗰个关心。
0: 系，冇错。
13: 咁所以其实你揾个好叻煮嘢食嘅姐姐咧，都系复制唔到，最多佢可以煮到好食嘅嘢嘅啫。
0: 但系都难得噶。如果你揾一位工人姐姐可以煮到好食嘅嘢，但系啱啱你讲咗咪系个原因嘅，系啦，因为譬如你可能都系叫佢可能蒸肉饼啊，或者系即系一啲港式嘅即系食物啦，咁样。咁但系佢始终系有啲难嘅。
13: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哋要即系趁有得食嘅时候啊，即系仲食到婆婆啊嫲嫲煮嘅嘢食咧，我自己觉得咧要珍惜啦。系啊，最好就学埋佢添。
0: 系啊，
13: 要传承落去啊嘛。
0: 系啊，
11: 头先我喺 Mail 咧，我喺 Mail 都讲咧，我有时咧工人姐姐睇下好唔好彩。如果佢真系纯粹喺印尼、菲律宾带佢嗰啲烹饪技术过嚟咧，就冇乜中国味道嘅。但系如果佢跟过一啲老人家服侍过啲老人家咧，可能佢会学到点样煮。即系我妈以前点解会识煮饭咧？因为我妈以前咧跟另一个工人姐姐，因为有请工人姐姐嗰阵时，咁咯，即系嗰啲梳条边嗰啲咧，知唔知
13: 马姐？
11: 马姐咁，佢跟嗰个学嘅。后屘点解佢唔再请佢咧？因为佢觉得好唔卫生嘅。原来咧，有一日见到个工人姐姐照烂啲餸掠落俾我度，即系照烂啲嘢掠落度，跟住佢就系啦，就唔系好中意，就冇再请佢。但系佢话佢煮餸系好叻嘅，咁样咯。我听佢讲咁。
0: 但系我觉得除咗承载住回忆温度啦，咁以前咧我。 有阵时喺下昼放工嘅时候咧，我以前翻好早嘅，跟住下昼放工，我就会去红磡码头咧有一间嘅餐厅去食嘢。咁、因为佢好舒服啦，对海啦咁。咁我每次可能嗰阵时系嗌即系餐蛋面咁样。
11: 点解你唔请我哋去嘅？
0: 餐蛋面啊！你听到呢个字，你知我而家唔食啦，你明唔明啊？咁样咁，但我食完一次、两次之后咧，跟住每一次，跟住后屘咧，有一次阿姐姐忍唔住同我讲啦，佢话：，你系咪又系餐蛋面同埋冻柠茶走甜啊？咁跟住咧，哇！我觉得好 warm 啊！跟住我话系啊系啊，跟住我就每一次我都会去到时候，其实就咁坐低。跟住其实姐姐唔使叫嘢，即系我觉得呢个又系另一种嘅感觉嚟嘅。
13: 哦，呢、這个可能系feel 到个人哋同你个联系，系啊，即系佢见到你已经认得啊，又系午餐肉嚟啦，
0: 系成嚿先午餐肉嚟，
3: 即系咁
13: 要口切噶嘛。
0: 系啊，所以我就系话，其实你做厨师系咪都真系要有呢一种嘅感觉，
3: 即系
0: 俾到
3: 于微咁样。
0: 系啊，乜都。俾到一啲嘅客人咁样。
13: 我试过做一间小餐厅咧，做咗12年啊。
11: 咁咧，点知小餐厅啊？
13: 佢得廿几个位
11: 嘅
13: 啫。
11: 港式嘅定系西式？
13: 其实系车仔面嚟嘅。系啊，咁我自己开咗12年，13年啊，12年啊。咁咧，其实大部分嘅客咧都好夸张啊，一个礼拜至少嚟4次到啦。咁佢嚟到嘅时候咧，其实有啲真系认得佢嘅。咁我就会默默地落单，咁佢就咩都唔讲，咁啊默默地食，跟住默默地走嘅。咁但系成件事咧就好有默契地就系、是，佢一坐低，咁我落单，咁佢就食完，系啊，连辣唔辣啊，有啲咩可能诶酒朱红啊咁样，咁我会记得嘅。系啊，咁我相信就系呢一样嘢令到佢会翻转头，
0: 系
13: 佢会觉得佢嚟到好似翻屋企咁样，
0: 系啊，
13: 系因为翻屋企有时都冇咁嘅冇咁嘅招待啊，
3: 系啊，即系呢个真系我真系要举手，我非常认同阿师傅讲呢一句，我而家出去食嘢都系，即系如果你唔使话称呼一入到去话梁生乜咩都唔使讲，入到好简单地坐低。食嘢食完、简单地走，系我系最赞成呢一种。
11: 你冇讲俾钱嘅，食完走，
13: 默默地走啦就系，
11: 默默地走，呢个先系精结，默默地走，从来冇使俾钱。
3: 诶，呢个系好最舒服就系咁样，最舒服
13: 系。
0: 但系都要个厨师或者系个侍应系会认得到，同埋我觉得你嗰阵时好嘅地方会唔会系因为嗰、那个即系啱啱上讲可能铺头细细，但系你嗰、那个嗰、那个距离可以好近咯。
13: 我其实成件事谂到好深入噶呢度，我唔知系咪大家都有嘅同感，就系、是、佢能够将你餐厅嘅食物成为佢生活嘅一部分，即系佢已经系觉得冇乜出奇啦。可能你正如头先所讲，餐蛋面即系有几好食啊，系咪先？最多咪厚切或者系太阳蛋。咁、但系佢将呢一样食物成为咗佢生活一部分，就系、是、佢觉得每个星期我都需要呢一样嘢，而你又配合到摆喺我的生命里面，咁佢就默默地走啦，真系。真系佢会食完觉得系哦，佢你会 feel 到佢啊，佢已经将好似屋企人咁啊，默默地需要，但系你唔会讲出讲出声。
11: 不过黄师傅头先你提到咧，你系做餐呢、這个车仔面系嘛？
13: 系啊系啊。
11: 车仔面呢样我唔知两位主持人中唔中意食啦。其实车仔面咧，我以前曾经一段时间我觉得咧好好食嘅，因为咧佢选择多啦，同埋咧佢系有好多好浓味嘅嘢都，但系都食过一啲咧。好差嘅車仔面就係啲唔好食嘅咁樣。其實車仔面有冇技術可言嘅？即係如果你係煮車仔面啊，除咗每一兜啦，咩豬蓉啊、咩牛丸啊、魚蛋啦、啊，即係好多樣嘢，每一樣嘢唔同嘅調味方法之外咧，其實有冇技巧㗎？
13: 車仔面難在佢冇一個正統嘅師傅俾你去請嘅。即係譬如牛雜面啊、雲吞面，佢會有師傅㗎嘛。咁、譬如我做大排檔啊、中菜、西餐，佢都有師傅㗎嘛。車仔面係冇一個叫車仔面師傅嘅一個職位。咁所以咧，其實佢有咁多要炆牛腩啊、炆大腸啊，要咁多烹調嘅嘢咧，其實咧。好食嘅車仔面呢，嗱唔計以前啦，依家嗰啲通常佢會本身學個廚，可能甚至乎好似我咁做個中菜，咁我炆牛腩我咪有一個配方囉。咁但係以前呢，以前就係為搵食，咁所以我就將啲牛腩嘅下腩啦、唔要嘅大腸啊，用啲濃味煮到好好味，就佢會變咗係
11: 純要個味冚咗佢。
13: 係啦，純粹煮一個車仔面嘅專家咁樣，但佢都唔係一個車仔面師傅，冇呢個鹹頭嘅。係咁，所以依家就變咗係車仔面會有啲真係唔係咁理想，有啲又真係幾好食。但係我認為最好食嘅車仔面呢。 佢未必系你人生之中食过最好食嘅，反而就系最有回忆啦。又系讲紧，就系我细个读紧书嘅时候，佢有间车仔面咧系铁皮屋嚟嘅，喺学校附近。咁可能佢啲餸都係一半半，嗯、但係佢個辣椒油又好好味。
0: 哦，係、啊。
13: 咁個時候婆又好鬼惡咁樣，係 啊，你成件事加埋就係你一
11: 婆好惡都係一個賣點嚟嘅咩？
13: 係啊，因為你當你諗起車仔面嘅時候，你就有呢一個回憶帶出嚟，就係、是、我好想再翻去再食多次。咁、事實上咧，真係未必得嘅，因為依家好多餐飲業都唔係咁做得住啊。係、啊，咁所以其實你要揾翻以前嘅餐廳或者係食肆咧，其實難嘅。
4: 系，
13: 系啊，咁所以我自己觉得系，如果想揾好食车仔面咧，真系难嘅而家。
11: 系啊，系，即系唔系咁容易。
3: 嗱，阿师傅想问啊，而家你嘅工作好多唔同嘅繁数噶啦，有煮嘢食啦，有啲原材料嘅一啲生意上嘅嘢啦，又或者啲顾问啦，
13: 系。
3: 咁你咁多唔同嘅嘢，就当然个工种全部都唔同，但系有冇啲咩共通点？即系除咗食都系食物之外，其实对于你嚟讲，仲有啲咩嘅共通点嘅咧？喺几个唔同嘅范畴里边，
13: 如果我主力去做可能系药膳嘅方向，系啊。咁头先所讲就系、是，譬如好似话冬虫草，或者好简单蒸个虾干蒸饭，其实咧我会中意用一啲养生或者系健康嘅食材，去用一啲好简单嘅配搭或者烹饪方法咧，去令到佢好好味。之餘咧，其實你食落去咧，係對身體係好嘅，我覺得係，
0: 係啊。但係點解會諗到用藥膳或者養生嘅角度去做呢件事？
13: 唉，你睇我身形就知啦，其實都需要嘅。
0: 你睇其他
3: 咩啊？你咁樣，
0: 即係我兩中身形都差唔多係成兩個都係啊。
13: 我自己覺得係因為一個機緣巧合啦，即係五年前開始去做海味嘅一個業務咧，咁我就。啊，橫掂我都係做開煮嘢食啦，咁啊嘗試教人哋點樣煮啦，或者係其實個藥嗰個食材嘅背後嘅功效點樣可以令到我食完呢一樣嘢，或者攞嚟煲湯之後令身體好。咁呢一個其實係我自己認為啊，一個好嘅地方就可以令人哋健康啦。第二樣嘢嘅好就係其實喺生意層面就係我要做一啲人哋冇做嘅嘢嘛。咁譬如人哋係乾貨買賣就係一大個貨倉有好多貨，咁我唔係呢啲咧，咁我可以點樣做咧？就係、是我可以透過我識嘅嘢，咁我學過廚，咁我知道點整，即係我最基本可以教你屋企點整。系啦，咁你跟住个方法复制咧，基本上有八成嘅。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能够透过我建议嘅汤水啊配搭啊，令人哋系食完或者饮完之后系身体有好转。咁其实呢一样嘢好多连锁店未必做到，因为佢都系一个售货员，
0: 系
13: 佢可能对嗰个食材都未必好了解。咁所以我就会用养生同埋药膳呢个方向。
11: 汤呢一样嘢咧，即系中国人咧食饭咧不能缺少一样嘢，即系除咗煮嘢之外咧，阿妈自细煲好多汤咧，系真系零舍好饮。你哋有冇觉得啊？即
3: 系
11: 煲汤呢样都唔简单。我以前以为咧买晒啲料掉晒落去啦，咁原来都唔系嘅，即系好多秘诀嘅。
3: 即系一个题外话，想问一问师傅，点解细路仔咁憎饮汤嘅咧？
11: 系啦。
3: 好奇怪喎，点解咧？大人先中意饮汤嘅，
11: 系啊，
3: 点解细路唔饮嘅咧？
13: 我谂普遍屋企煲嗰啲都系青红萝卜啊，
3: 系啦，
13: 节瓜鲳鱼啊，
11: 西洋菜汤
13: 啊，系啊。但系如果番茄薯仔都多人饮嘅，系啊。咁但系其他汤就比较少啲嘅，可能即系妈妈可能嚟嚟去都系嗰几款，甚至乎有时煲啲咩莲藕粉角嗰啲，小朋友一定系唔系咁中意，
3: 顶唔住啊，
13: 系。系啊，
3: 我到而家都顶唔住啊，莲藕粉角。
13: 哦，系咩？
11: 你即系其实我唔中意汤哥系你嚟嘅，唔中意饮汤嘅你。
0: 但其实我都唔中意饮汤嘅。因为我觉得点解小朋友唔中意饮汤？因为好热啊。嗰种要热，阿妈又话趁热饮啊，咁热点饮啊？阿妈，即系你又要听话，我觉得呢样嘢咯。
13: 其实都正常嘅，因为其实你叫我即系小朋友啊，你叫我饮汤，我不如食多只鸡翼。
0: 两只。
3: 有冇啲咩方法可以譬如煮啲乜嘢，令到啲小朋友？即系养成饮汤嘅习惯咧，
11: 又可以帮到佢嘅，
3: 系啊系啊，又帮到佢嘅。
13: 我谂系一啲头先所讲番茄薯仔啲易入口酸酸甜甜嘅感觉啦，嗰啲汤会好啲嘅。因为其实番茄薯仔都好有益嘅。
0: 可唔可以举手讲下？咁啊煮咗番茄薯仔咪得咯？点解要煲汤咧？
13: 煮番茄，你好少煮番茄薯仔喎。
0: 唔系，我真系咁谂。
3: 嗱，先可以讲啊，讲得出个重点。
11: 因为通常咪斋嚟咯，
13: 番茄蛋咯，通常。
3: 嗯，
0: 系啊。
13: 嗱，好明显就系唔系成日煮餸啦。
11: 唔系先，
3: 唔
11: 系先，佢唔系唔系，佢系从来唔煮餸。
13: 系，因为平时都系冬虫草起步，
11: 从来唔煮。
0: 咁系咪先？你横掂都系煲个煲汤嘅时候，我觉得哇，咁用咁多心机去煮个汤嘅时候，咁你其实煮个餸出嚟，咁佢差唔多啫。
11: 饮汤，
13: 因为你
0: 咩唔同啊？
13: 因为你煮餸，其实你唔会落一次过可以落好多食材落去。咁但系你煲汤，其实可能煲一个简单嘅汤，其实你佢入面可能有五至十样嘅食材。咁你喺个功效上或者系即系改善身体状况咧，饮汤系好啲嘅。咁所以其实小朋友唔饮汤咧，其实又真系改变唔到啊。咁但系我建议就会喺一啲佢中意饮嘅汤里面咧，加翻啲适当嘅一啲食材。咁譬如咧，小朋友通常脾胃唔好啊嘛。咁有啲小朋友就係、是、啊食極都唔肥，好似
0: 我係
13: 係啊，
11: 佢個仔唔使驚，
0: 我仔唔使驚，
13: 係嘛係嘛，
0: 要減
11: 食極都唔肥又唔啱。
13: 但有時調翻轉就係唔係點樣食嘢個身體都好似成日好似腫腫地。係
0: 嗱呢個啱啦，
13: 係咁呢個可能都係脾胃唔好
0: 哦，
13: 因為脾胃唔好就係、是身體水分運化得唔好，咁所以
11: 飲咩啊？
13: 吓
11: 咁应该饮咩汤？
13: 我哋其实可以喺一啲既定嘅汤或者平时嘅汤咧，加红萝卜啊、粟米啊，因为一嚟佢有天然嘅甜味啦，二嚟咧其实佢系健脾嘅。系啊，咁啊会令到个脾胃可以改善到。
11: OK， 哇，好多嘢真系好有益嘅，塞钱落你袋啊！今日学咗好多嘢啦，
3: 唔该晒师傅。
11: 但系时间咁唔够啦，咁于是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同阿黄师傅倾偈，好嘛？
3: 唔该晒师傅，
11: 多谢晒师傅。

0: 巨星勢力大灣區音樂榜
1: 2026年的第23週
2: 第三位，
1: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林奕匡和蔡俊彦的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了四级，咁叫做高空突破啊！
2: 第二位。
3: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2: 第一位，
0: 第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0: 大湾区音乐榜。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网上情，死亡的潜规则。每一个人总会来到最后的一天，死亡。死亡教会我们的人生潜规则包括以下这些。一，死亡其实不会按照年龄去决定，有些人可以活到90岁，有些人生只是20岁，可能就已经去到一个句号。你永远不知道哪一次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所以珍惜不是等到失去才懂得的。人生最珍贵的东西很多时候不是金钱，而是健康，同埋仲可以见到自己想见的人。我们经常以为来日方长，但是忘记了世事无常，有些的约定一旦错过，可能再没有机会去完成。你现在非常在意的事情，或者一些很大很大的挫折，可能经过几年之后，你连这些事是什么都已经不再记得。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长大、毕业、工作、结婚、生小孩、退休，能够平安经历人生的不同阶段，本身已经是一种福分。好多人努力赚钱是为了将来要好好生活，他们忘记了将来未必会来到，所以现在才是你最重要的一天。一个人的价值不应该用活了多少岁、赚了多少钱、拿了多少成就来衡量。你以为人生最困难的是失败，后来你会发现有些事连重新尝试的机会都没有。死亡最残酷的地方之一，是世界不会因为任何人的离开而停止，但对爱他的人来讲，世界从此变得不一样。当你经历过人生的失去，才会发现原来一句平安到家了这句说话背后已经隐藏着很大的幸福。希望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家庭、家人，每一天都可以安安全全、平安到家，整整齐齐一起度过快乐的人生，因为这个并不是必然。

0: 第时你可唔可以焗啲虫草水俾我试下饮啊？即系我即系个人咧冇乜钱咧，即系或乜嗰啲贫穷克制咗我嘅幻想，我未饮过。到底虫草水咩味啊？中哥有冇饮过？
1: 好多年前饮完之后就咩啦？
2: 咩啊？
1: 就贫穷啦，冇钱，冇钱再买啦。
2: 下次煲俾你哋，唔系因为我买咗个可以。滚水嗰啲煲咧，直头可以煲埋俾你。
0: 咩味嘅啫？咸。
2: 其实冇味
0: 嘅。冇味啊！
2: 真系冇味。
0: 其实可能佢俾啲冇味嘅水就有噶啦，落咗虫草。
2: 你放心，我俾埋嚟虫草你食嘅。啱啱黄师傅会食埋佢先。
1: 唔系，可能啊，嚟你俾我哋嗰啲咧就
0: 系
1: 焗到第八轮啊。
0: 唔系啊，佢俾
1: 第八轮就俾你饮啦。
0: 佢俾我哋嗰啲喺雀仔街买嗰啲麦皮虫啊，你知边啲啊？喂雀嗰啲。
2: 你哋两个
0: 咪虫草咯。
2: 再坐就真系我谂下办法俾啲咩你饮噶啦咁。但因为呢个即时，尤其是我有阵时攰攰地咧，我就真系会焗一啲虫草嚟饮下水嘅。

0: 嘅节目咧，差唔多听日咧一样有呢个 Hello 早晨，早上八点我哋新城资讯轮流一见面，记得啦，
1: 听日见，
2: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最后带嚟呢一首歌曲啊，嚟自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Love。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D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3: 早上时间11:00。
2: D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4: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重建后的新皇岗口岸在清晨六点半通关之后，首两个钟头新口岸人流比旧口岸多六成。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畅顺有效率。邓炳强早上巡视新口岸运作之后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五分钟，至于通关时间就由十分钟大幅减到大约两分钟就完成整个车辆检查。邓炳强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和星期日长假期的高峰期作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他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旅客需要通过三道闸门的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港深双方都安排了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他说无论是港方还是深方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令到口岸开通更加畅顺，市民体验更加好。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在早上到新皇岗口岸视察交通情况，

0: 佢話今日已經加派人手調動車輛接載旅客過關。陳美波話：截至今朝早八點，各公共交通車輛北上接載大約1200名旅客，南下就接載近2000人。陳美波話：口岸有清晰的指示牌展示交通網絡，交通非常便利，可以前往9個港鐵站，5條港鐵線亦都可以到大欖轉乘站。香港非專利巴士聯會主席兼跨境快線副總經理蔡順基話：今朝早整體嘅人流同埋交通都正常，過關同行車時間亦都比以往快唔少。運輸署開辦咗多條直達口岸嘅專營巴士路線。蔡順基喺本台節目話：呢個必然會對跨境巴士有影響，亦都會有競爭。希望隨住人流增加，可以將部分嘅客源分流到跨境巴士。不過長者搭專營巴士可以享受到兩蚊兩折，變相令到跨境巴士係一個唔公平嘅平台競爭。佢希望政府將跨境巴士納入優惠，長者收費可以同專營巴士睇齊。蔡順基又話：目前已經加密咗跨境巴士嘅班次，以應付未來人流量嘅增長。而一啲盛事或者演唱會結束之後，亦都需要跨境巴士去疏導人流。佢建議可以再增加跨境巴士嘅上車點，但亦都要視乎運輸署嘅政策安排。香港单车节32公里组别未有按原定路线经过丁九桥路段，又导致部分路段挤塞，参赛者需要落地推车。单车总会解释事件是源于有车手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雪糕桶以开通紧急通道给救护车进入，导致领航车误判路线。大型体育活动事务委员会副主席郑永信在本台节目说，意外始终是难以避免，需要吸取经验并作出改进。不过事件导致赛事体验极度欠佳，总会的解释都不可接受。他说香港单车节去年停办之后，今年复办是首次在西九起步，并增加了中九龙绕道路段。在路线作出大改动下，主办机构应该更加小心，需要有更多的后备方案，例如不能够单靠一个人决定领航车方案，需要有同总部确认的步骤等。郑明说，单车节的比赛路线沿途风景优美，有国际级车手向他反映中意路段，适合继续举办单车比赛。而赛事结束后，西九文化区亦都举办了很多活动，整体的体验不错。彭博报道，欧盟计划将中国混合能源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0,000部，最早今年12月1号生效。报道引述欧盟内部文件说，35部的限额适用于实施首年，第二年开始每年提高 6%， 措施维持4年。根据文件，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进口上限将会适用于所有进口的混能车，而不只限于原产于中国的汽车。中国的配额亦都不会低于其他混能车进口来源地。文件又提到，中国将会取消部分欧盟汽车零件的关税，将鞋类、雪糕和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大约40亿欧元的出口。双方亦都将会讨论放宽出口管制和许可证，尤其在稀土和磁铁供应方面。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上星期在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谢夫乔维奇说，双方已经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能车问题达成共识，出口量可能会减到一半以下，预计中国今年出口到欧盟的混能车将会达到800,000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已经同意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是未有进一步解释细节。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并不知道能源停火协议，不过如果俄方同意，乌方亦都会接受。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4: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咁嘅，大致系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咁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亦都较大。而家29度，湿度68%。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一位，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2: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
3: 黑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系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4至7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3: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
1: 终于可以偷偷放饭松一松，干炒牛。

0: You。
1: 早晨咧，
2: 早晨
1: 。哎，争报时先，11:11。
2: 唔使争，系我让你。
1: 唉，真系好啊！你
3: 咁礼让嘅，忽然之间依家搞到，
1: 咦？做咩事啊？
2: 做咩忽见啊？我哋不嬲都系礼让嘅。
3: 嗱，喂，我呢一单嘢咧，我都即系纠结咗成个 weekend， 终于咧可以咧，即系不吐不快，即系可以讲下。
1: 做咩？你同老婆有心事咩？可以讲噶。做咩我哋开导下你啊？
3: 好啊，
1: 我打俾佢啊。
3: 唔系就咁嘅呢件事，事完咧就系呢个施永青先生咧就喺一个报章就写一篇文章，就去回应呢、這个即系出生率下降嘅问题。因为你都知啦，近年香港出生率已经去到新低啦，29,700，
1: 跌破3万，
3: 跌破三万
1: 系啊。
3: 咁呢件事其实系紧要嘅，即系个人口即系你都唔想香港人灭亡噶嘛，系咪先？
1: 老化啫，未到灭亡。
3: 即系因为年年都越嚟越低，咁真系会灭亡啊！
1: 呢啲
2: 都仲有29,000，你都会灭亡。
1: 渲染嘅，哇！滅亡啦，
3: 因為你要生2.幾個先得噶，即係先至健康噶。
1: 你都幫我哋做咗呢件事啦，
3: 我都冇生2.幾個，
1: 係喎，兩個啫，
3: 兩個唔得，要2.幾先可以叫正常嘅增長。
2: 佢教緊佢下一代生2.幾個，
3: 係啦。咁但係咁話佢點樣講法咧？咁啊，先生形容啦，呢件事即係係咩事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嘅避孕套出現，就係直接令到生育原因下降，生育率下降嘅。咁呢件事係完全有違天道
2: 嘅。幫手啦，如果唔係咁就，
1: 但佢真係幫到手喎，资料阿先生有三个嘅，
3: 多系二点嘅，所以就靠佢哋即系镇住。
1: 系啦，即系佢以身体力行做咗，就可以话你班人啦，
2: 有说服力。
1: 咩病毒啊？
2: 有说服力，
3: 话你班人啦，唔生啦，系咪先？
2: 照住镜讲。
3: 嗱就咁啊，佢都讲啦，
1: 你好好啊，
3: 即系佢就话咧，即系依家咧就攞咗生育提供嘅嗰个嘅奖赏，即系嗰个欢愉，但系咧就逃避咗责任，就系冇完成生育嘅最终目的咁样嘅。于是
2: 我哋攞咗啲咩奖赏？
3: 即系个奖赏，即系嗰个欢愉。如下嗰個 pleasure 係啦，
1: 咁你係咁你叫乜？
3: 係咪你攞唔到獎
2: 賞？我以為有攞到嗰幾萬銀，但係又冇生仔添。
3: 阿你攞唔攞到獎賞啊？林排
1: 係啱先，我既冇獎賞，仲要去單人，
3: 仲要係冇。
2: 你哋未讲完喺度笑，你听你有冇谂到人哋听唔听到噶？
3: 即系佢问系咪你有心态觉得系即系你既冇奖赏，但系又要孭一个责任，
1: 既冇欢愉，
3: 好似
2: 关你咩事啊？
1: 关你咩事啊？关
3: 你咩事啊？依家你
1: 讲啦，
3: 笑得最大声啊！所以就话啦，嗱，应该咧就咁样嘅。規定避孕套公司推出產品一定要有一些不合規格的次貨
1: 漏的
3: 多過一個窿的
2: 佢，但其實這樣說，如果人家真的不想的那也可以不要的。
1: 其實老實說，如
2: 果他這樣說，你的將錯就錯嗎？
1: 我都跟先生說，生不生和有沒有避孕套兩回事。你看看多少那些未婚少女懷孕，那些十幾歲學生，你猜他們想生的？他們就要歡愉，
3: 大了都有，說真的很多，真的大了都有，但是你想生一些就唔戴都冇。
1: 唔係，我覺得呢件事咧，我諗起兩樣嘢。第一，即係我覺得啊，師生都幾得意喎，會叫大家啲廠房嗰啲咧，記住生產啲次貨。
3: 次貨，我品牌真係多謝曬。
1: 仲話叫政府咧，要將個正貨同埋次貨咧，要 make 個好嘅 balance。咁啊，令大家係咪抽獎啊？盲盒啊，你帶咗個爛嘅。
2: 不過又咁，有陣時咧，我聽到一啲朋友咧出嚟，我問佢咧點解你會生即係生小朋友啊？咁講啦，咁佢話既然有啦。咁就有啦，咁
1: 即係唔係想有啦？
2: 佢又唔係話一定抗拒，唔係話想。有陣時你嗰啲想係有嘅，
1: 係冇錯。
2: 咪就係咯，所以唔係想唔想，而係既然有，佢覺得係個天俾佢，咁佢咧就決定去要呢個小朋友啦。
1: 就係啦。
2: 咁亦都有呢啲 case 嘅。咁如果你照佢呢一個 format 咧，咁可能都有有進步。
3: 所以嗱，應該咧，我哋出一個批次咧，叫被動裝，即係你好被動嘅，冇所謂嘅，即係總之你想生又得，唔生又得，就被動裝。
1: 避孕套。
2: 如果想生又得。生又得，咁使乜用啊？
1: 咪就系咯，你本身想生
2: 又得，唔生又得，使乜用啊？请问
3: 咁系，
1: 嗰叫顺其自然啊嘛。
2: 你真系求其讲嘅，你真系
1: 唔系，定系要喺个包装啊、食烟嗰度咪话咩吸烟危害健康？咁喺避孕套上面就话咩啊？
3: 系
2: 欢愉有危害生命，
3: 唔系应该咁样讲，唔系都有嘅，即系有啲咧。
2: 自己讲嘅咩？
3: 嗱，应该咁样讲，因为咧冇一个避孕方法系百分百安全噶嘛，即系除非你唔做嘅啫。咁所以如果你头先所讲嘅半避孕套咧。即多个窿嗰啲，即系你装呢个叫被动装， 中意，即有又得，冇又得，就傾向唔要，但有又唔計。
1: 但
3: 係
1: 記住一樣先，我哋唔好俾個名，中文名去誤，即唔話誤導啦，即係去 manipulate 去主動我哋。其實避孕套即 condom， 除咗避孕之外，仲係隔性病。
3: 冇錯啦，
1: 即係
3: 其中
1: 唔
3: 係
1: 淨
3: 係
1: 生唔生仔啊，嗰啲梅毒啊、艾滋啊、喉痘啊呢樣嗰樣，都要靠避孕套去隔住。即係當然，如果呢個世界你淨係同你註冊咗另一半搞嘅，咁梗係 OK 啦，安全。但係呢個世界唔係噶嘛，即係個現實世界就係點啊？哦，買個好簡單，如果我出去尋花問柳，但係咧我就專登買一個咧，就係嗰啲半避孕
3: 套，即係被動裝。
1: 咁係啊，有機會有啊，但都有機會惹到性病，即係唔好將個責任擁曬去避孕套度先。
3: 冇錯，
1: 應該話點解我哋唔生？
2: 係啊，點解要係啊？即係歸根究底咧，要揾出嗰個原因。但如果大家都係年輕人都明白。点解唔生嘅？因为好多原因，
3: 好多原因啦，不稳定啊，各样。
2: 我谂先生自己都知啊，系咪先啦？
1: 但佢都生咗三个，
2: 系唔系佢生三个？生咗几十岁啦，咁即系讲而家呢个年代，二万九系而家，
3: 系
2: 唔系几十年前啦？
3: 但系啲小朋友生唔生咧？即系呢？

0: 佢咪问翻小朋友咪知咯。如果啲小朋友系有生嘅，咁、啊、你知道
1: 我又探唔到佢有冇孙，
0: 系
1: 即系佢有孙嘅，梗系
2: 我谂系即系而家唔生嗰啲咧，有佢个原因噶嘛，嗰、那个原因系 啊，
1: 即
2: 系所以
1: 就算你嗰
2: 咁大压力，
1: 而家因为咁啦，你讲到咁样咩半避孕套啊、吉穿窿啊，你不如就如果你觉得系 work 嘅，叫政府禁咗佢咯，
0: 禁用避孕套，
1: 唔准买避孕套咯，
0: 囤货即刻囤翻几年。
2: 我谂其实而家年青人嘅搵到啲钱咧，你养自己都已经。真系唔系咁多证啊！
0: 嗰
2: 啲仲要养人咧，其实系有啲难度。
1: 其实阿
2: 施
1: 生有讲噶，嗱呢个世代咧就系饱暖，饱暖之后咧就私淫欲。问题而家唔饱暖啊嘛，
0: 就淫欲都冇时间谂啊！真系，同埋你谂下嗱，调翻转咁样谂，我成日都觉得咧，就算嗰人唔生咧。佢深思熟虑后唔生系对呢个社会负责任嘅。
1: 点解咁讲？
0: 就因为佢系咪先？因为我唔系求其你生先算，反而系欣赏。
2: 冇错，
0: 我深思熟虑之后生，我都系对呢个社会负责任嘅。
2: 冇错，
0: 唔系应该咁样嘅咩？你唔应该鼓励呢样嘢。
1: 即系啲人话咩？即系做父母要考牌啊，成啊咁系啱嘅。嗰只唔好话就系师生啦。啱啱寻日有一单好大型嘅小朋友活动，即系讲紧一齐整三文治破纪录，然之后迟咗少少放啫。
0: 系
1: 成班家长冲入去，即系惊死接唔到个仔女成到门啊个礼堂大门。都扯烂埋成，即系呢啲父母又觉得
0: 好黐线，
1: 真系又使唔使？即系唔系咁讲，其实做父母都要学下点样做父母，系咪先？咁如果我觉得我深思熟虑之下选择唔生，同我生咗一个出嚟，但系我又未必自己好适合做爸爸妈妈，咁我就系选择前者咯。
0: 所以即系我依都系觉得咧，你做父母你就系咁，你做到一个好榜样，你养到一个小朋友，咁你咪去生咯。
1: 系啊，
0: 咁但系你冇把握嘅，喂，你真系唔好乱嚟吓，唔好为祸人间啊。
1: 同埋好得意啊，提倡生产次货呢个 concept 啊，
0: 真系
1: 有啲
0: 有啲创意。
2: 其实你可以开堂课喎，K
1: 教大家做次货啊嘛，
0: 定系做。

0: 我真係好無聊啊！頭先咪後咧，我咪即係喺度數翻啦。如果根據師生講，喂，大家要提升呢個生產力啊、人口啊，哇！阿 K 算功德無量喎、啊，
1: 係嘛？
0: 即係喺我哋呢個節目裏邊咧，三個人咧得你有喎、啊，有兩個喎、啊。
2: 嗱，我又唔係計你有定冇嘅，我咧就好讚阿 K 咧，就係佢做一個好爸爸，佢真係一個好爸爸。
1: 盡做啫，
2: 係啊。咁但係即係你做到嘛？
0: 哦，咁我諗個爸爸應該 OK 嘅。
2: 唔係㗎，有啲人盡做做唔到㗎。
0: 起碼佢有心
2: 做先，佢以為自己做好，但係佢真係做得好。
0: 係多謝你為，
2: 好似評判，
0: 多謝你為我接
1: 你頒個獎。
0: 唔係唔係，你諗下上我哋上個 Hello 早晨，三個啊，佢哋
1: 阿梁繼章兩
0: 個，阿黎你一個，
1: 係
0: 阿鐘仔冇啦嚇，
1: 係啊，
0: 贏咗下一個，我哋下節目係啤你啊嘛，我哋贏咗佢。
1: 哦，咁樣鬥完啦，有個款啊鬥緊嘅原來，
2: 係咯，
0: 好無聊，我真係知嘅。哦，佢係邊個？佢係陳磊啊，歌名叫做《人類愛情學》。放翻 ICU。
3: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Windy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友、林柏希，
6: 谭玉英谈生活，
7: 谈生活，谈生活。
8: 近排咧就我咪同你哋讲过我。同啲第九期訓練班嘅同學相聚嘅，
9: 星期五啊嘛，你哋好似係飲茶啊嘛，係
8: 啊係啊，節目之後咁啊同佢哋食晏啦，咁啊就知道咗我其中一個同學咧個媽媽咧就原來喺醫院嗰度，咁我咧就咁佢跟住就會探佢啦，咁我咧就話，我同埋你一齊去。
9: 你本身識唔識 Auntie 噶？
8: 我諗係喺80年認識咗之後，我諗見過3次
10: 啊！哦，即係啲都唔會認得過喺街度，
9: 即係10年都唔會見一次喎，真係。
8: 即係其實喺街度撞到咧，我係唔會認得呢個係 Auntie。
9: OK， 但係你都覺得有心去探下佢啦。
8: 係啦，咁啊，因為都認識佢噶嘛，咁我就有陣時諗，如果你話即係平時有陣時你人都會想去做義工啦，唔識嘅人你都會去探佢，點會你識嘅你更加應該去探。好啦，咁我去咯喎，咁啊預咗佢都，因為佢入咗醫院都一段時間啦。

0: 咁咧就。就会对依家日头啊夜晚啊其实都有啲迷糊的。
1: 哇佢係脑退化喎。如果佢对
0: 唔係㗎你我住个医院啊我跛脚嗰陣时。
2: 係
1: 我啲。
0: 真係㗎你有陣时一擘大眼其实你唔係好知道而家究竟係咩。
2: 唔会你都可能有脑退化啦。
1: 哇你夠膽讲呢啲。
0: 唔係如果你。嗱如果佢话我可能呢即係你怀疑啦你觉得我啲咩唔同。
2: 唔係咁你自己讲下分唔到但我。
0: 唔係我想话喺医院里面呢因为啲光係一致嘅。冇分咩。
1: 如果脑退化病人本身慢慢对时间概念你不要忘记得人是是对时间的概念是会消失的。
0: 但其实你入得院内其实你都会的。Okay. 因为你永远只得个钢管的颜色。
2: 熄了灯就夜晚咯。
1: 但其实 Auntie 是什么事要长期住院啊
0: 都是因为老了、哦 okay. 即是年纪大开始什么都弱这样。嗯、即
1: 退化
0: 咯。血氧低啊压高啊、嗯、就是这样咯。嗯、好了跟着我就预了他都不知道我是哪个我都解释的。我是你的女儿的同学啊这样。怎知我离远呢我就嗌声 Auntie, 因为他已经望住他的女儿的方向我跟他女儿一起嘛。嗯、那他呢就已经就即刻讲我的名字、嗯。
1: 即是你是谭玉。
0: 是啊咁样
1: 喎。但佢本身认唔得自己啲仔女孙先。
0: 嗱佢又咁样嘅。咁佢我预咗佢唔认得我係因为佢初入院嘅时候呢佢个个孙呢都係嗰个名嘅。都係个大孙个名。
2: 见到
0: 个个都系记得大孙个名。
2: 就偏偏就记得你谭玉英。
0: 但佢即係但不咁佢已经入咗一段时间啦。可能开始即係 settle down, 认到晒啲人㗎啦。但
1: 係
0: 因为我咁耐冇见过佢咁佢就会认得我咁我当然好开心啦。咁我走埋去同佢傾偈，咁我就我好中意同人傾偈咧，尤其是病人咧，你係揸住人對手，揸住人隻手，你一路握住佢隻手，一路
2: 有冇咁多嗰啲點滴啊？嗰啲啊，小心啲喎。
0: 梗係另一隻手啦。
2: 唔係你話揸住對手，我點知佢幾多
0: 隻？係啊，因為你講得啱啊，入院多數都有點滴，急到
1: 唔好整
2: 咁啊。佢細都幾處理。
0: 佢哋叫佢做豆豆啊。
2: 係啊，豆豆
0: 啊。咁啊，咁啊，同佢傾偈嘅時候咧，咁其實有咩講咁咪就係講啊，你好精神啊，咁啊赞下佢啊咁啦，咁佢又成日赞我有心啊咁样啦，咁跟住过咗一段时间咧，咁啊佢开始就眯埋眼啦，可能即系佢血氧唔系好高啊，
1: 都攰啦，
0: 佢就攰啦，咁啊跟住再即系一阵间，即系佢知道有个客人喺度探紧佢，咁佢又擘大对眼嘅时候咧，那个朋友就问又再问佢咯，你记唔记得？呢一个人叫咩名字啊？咁指住我，咁啊谂住佢都可能要谂下啦。佢真系一个谂样，佢一谂住，佢呢个谂样咧望住我嗰个同学，即系望住佢个女啦。跟住就话：我点知啊？我净系知佢阿爸姓谭，佢就叫玉英。
1: 哇，咁
2: 真系好精灵喎！
0: 系啊，
2: 即系仲识得即系谂
0: 啲花神出嚟倾下偈。
1: 重点系佢连佢啲孙，其他孙系边个都唔记得，但系记得你阿爸姓谭。
2: 你阿爸姓乜我记得。
0: 即系总之系记到，即系唔系咁嗰时嘅状态已经好咗好多。即系佢初初唔记得嗰啲孙啫，后嚟佢已经冇事。但系就系问题就系我都冇乜成日见佢嘛。
2: 唔得佢见过你啊嘛，佢喺电视可能见过你啊嘛。
1: 佢会唔会系嗰啲放学 ICU
2: 所以你冇见佢啫。佢应该唔系，佢应该可能系嗰啲
1: 430寸
2: 香港原味道，你其中一个代表作同埋顶
1: 夜
2: 厨房。顶夜厨
1: 房
2: 系啊，
0: 系。
2: 所以佢
0: 我成日记住几十年冇见。
2: 系啊，佢成日见到你，原来你谂唔通呢个位。
0: 嗱，仲有一点咧，我想讲。出点解话我佢咁精灵咧？我自己谂嘅。佢日日喺佢做咩咧？我就问佢，佢就揸住个 iPad。
2: 系咯，
0: 就喺度做咩咧？佢唔系睇我，佢喺度玩 game
1: 啊！哦，打机，
0: 佢日日打机嘅，
2: 明星三缺一，
0: 日日喺度玩。我唔知佢玩咩喎，就证明咧，我咁谂啊，系咪学打机咧？咁佢嘅人个脑就动得快啊！
2: 系。
1: 我不嬲觉得系噶，
3: 放返 ICU
0: 11:31，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 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咁展望明日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亦都较大。而家29度，湿度68%。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十一点至十一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我是 Fat Boy，
4: 錯就是我，錯我亦犯過，錯就在我，我就是錯。頭四句是你想寫下去的，究竟這四句覺得我是一個勇於承認的感覺啊，還是 OK 好了，什麼都是我錯的了，現在總之錯的就是我的了。
3: 我覺得有一個階段的，被人說你是錯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委屈的，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願的，有人提點你，原來發覺說出你的錯處，你就會開始釋懷，知道自己真的是那個錯，跟著你發覺我真的錯，那個有一種 firm 在這裡。中間有一個 bridge 位呢，整嘅佢自己思考翻，發覺自己識反省，一個人就會升華。臨尾嗰個升華，初再去翻後面嘅 last chorus 咧，我覺得係另外一種升華嚟嘅。人生就係咁樣嘅，原來唔知道自己做錯咗一啲嘢㗎，而嗰樣嘢未必本身係因為你而起嘅，但係唔小心就係因為你間接造成咯。係我錯啦，今次我道歉啦，所以呢個係一種咆哮式嘅，係比較熱血式嘅道歉嘅。
4: 新城資訊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5: FM 九十九点七
6: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5: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7: 放饭 ICU，
5: 今日考你牌。
8: 好啦，考牌啦。咁基本上咧，呢个情景咧，我发觉以前睇电视剧同埋电影啲喜剧咧，会成日发生嘅。
9: 系，
8: 现实生活当中咧，我觉得我同谭咏麟系唔会做嘅。
9: 系，
8: 何基又就好难讲啦。
9: 点解咧？
10: 咩事咧？
8: 嗱，
10: 听咗咩事先啦、
9: 哦啊？
8: 如果系超级市场，
9: 系，
8: 有时咪见到啲特惠嗰啲价钱咧，有啲 sticker 喺啲
9: 位标到会啊，
8: 系啦，
9: 我知咩嚟，
8: 甚至巴曲啦或者成啦。
9: 系，
8: 咁你就将两个，一个可能系冇优惠嘅，一个系有优惠嘅，两个贴纸。连埋巴曲调转贴
9: 哦，
8: 其实咁样有冇机会犯法咧？
9: 梗系会啦，梗系犯法啦。
8: 再嚟讲
10: 下
8: 个理据，点解犯法先？
10: 点解你有权贴啊？
9: 系咯，咁你咪伪造文书咯。
8: 又冇去到咁样啊？
9: 唔系咩？咁唔系咩？
10: 唔系，总之呢件你冇权做呢件事啊。
8: Okay， 即系而家我哋首先一次，如果你将一啲价钱，以此价钱不好兴咧，即系
10: 系咪即系话打价嗰个拎出嚟贴一个
8: 好大啦？细个啲电影好兴噶嘛，智慧成哎呀贴过先，跟住攞几钱咁样咧？
10: 点解要咁啊？
9: 咪平啲啊嘛，
8: 平啲啊嘛，
10: 咁你减价咪已经平咗咯？
8: 唔系
9: 唔系啊！你买另一样
8: 好简单，我一个系黑毛猪，一个系普通猪。我将黑毛猪嗰个优惠价贴咗去，唔系即系我咁普通猪个优惠价。
10: 唔同货物，
8: 唔同货品
10: 度，
9: 系啊，
10: 我冇谂过。
9: 或者咁样讲，有阵时有啲特价品，同一个牌子，但系佢呢一批就呢个批次减价，
8: 可能余下货。我就薛永清讲嗰啲余下货，
9: 系我系啦，跟住我就搣咗
8: 半病套，
9: 系啦，然后就摆过去吓，就即系正货或者即系新鲜嗰啲货度。
8: 即系话我哋 agree 咗，如果我哋将啲超级市场嘅巴曲。或者嗰啲優惠嗰啲貼喺唔同嘅地，即係貼錯咗啦，或刻意貼都 agree 係犯法噶啦，
9: 犯法嘅，
8: 犯乜嘢法？犯乜嘢法？
9: 即係頭先講就唔係虛假文書咯，咁一
10: 行騙啊，
9: 行騙，我覺得係咯，
10: 行騙啊，
8: 行騙。你講啊，唔係何教授，
9: 喂，係何教授，都覺得都係行騙嘅。嗱，但係我試過咁樣嘅情況咧，就係超級市場標錯價，我就趁佢未換嘅時候咧，就即刻攞去俾錢。咁然後我喂呢度係咁平啦，呢度就唔係咁樣，佢就用翻個平啲嘅價錢。
8: 我都試過，因為係佢出錯，
9: 冇錯，
10: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
8: 係啦，係啦。但係呢個
9: 即係大家都會做啦，咁樣
8: 唔係唔會做咁呢個，
9: 即係好正常，
8: 係
9: 咁計啦，係
8: 啦。咁但係如果咁樣嘅話，你覺得係衰乜嘢？
9: 票罪啦，行騙幾多次啫？
8: 唔係，係咪行？可唔可以盜竊先？
10: 盜竊咁啊，盜竊
9: 都可能係喎，因為人哋損失咗一個永久嘅利益。
8: 我而家似唔似法官引導喺陪審團啊？
10: 偷嘢。

0: 算嘅，因为佢咁偷咗几蚊啦，起码如果即系咁样讲，佢令到其中一方有一个永久嘅损失。
1: 我觉得行骗多过偷窃，
2: 行骗多过偷窃系咪？仲有啦，我再要引，即系我作为法官去引导大家噶嘛。除咗有机会行骗啦，有机会话偷窃之外啦，仲有冇其他后果佢可能会面对咧？因为呢个举动
1: 有啊，
2: 系乜嘢？阿谭小姐，
1: 佢问一定有，而家冇佢唔问。
0: 系咯系咯，
2: 你咁样睇我咁样，我可能就问埋一冇。
1: 唔系你俾紧一啲天数
2: 啊，梗系啦，我咁 nice 啊。你会唔会有咩其他你谂唔到嘅后果？但系就系将一个水樽、一个喷壶，而家个台前呢度，将两个价钱或者两个优惠嘅调转咗。
0: 嗯
2: ，OK， 除咗而家你即时捉我，譬如我俾钱啦，俾钱之后平啲啦咁样，捉我可能行骗。
1: 其实咁行骗唔到嘅。嗱、你攞呢一个系水摆落呢一个系壶。
2: 其实
0: 你真系好盲塞噶，
2: 唔系你真系揾佢拗而拗。其实而家系自助嗰啲嘟走噶嘛，你有冇用嗰啲机？
0: 你唔好理啦，你当你去间士多嗰度，你求其攞包鸡仔饼，然后攞支雪条，你将雪条嘅价钱贴落鸡仔饼。
1: 我本来谂住咧就系嗰、那个收银员啊，一睇之后明明呢个系杯变咗个樽
2: 嘅，
0: 我谂到仲有系，如果下一个买家用咗一个唔合理嘅价钱买咗嗰个喷壶，而佢发觉同其他价钱唔同咧，佢亦都有双重嘅损失啦。即系无论个买家或者超市，佢可能亦都会有机会系俾人即系告或者投诉，咁就会有即系声誉嘅问题。
2: 我真系觉得我系好适合做法官嘅，听下大律师点讲啦。
3: 今日考你牌。
2: 好啦，究竟我将啲即系优惠价钱贴由Product A 变成 Product B， 虽然而家有巴曲咧，我觉得都系无所遁形嘅，但系总会有人手操作嘅时候。如果咁样即系叫做俾少咗钱嘅话，其实呢个动作本身有冇犯法呢？今日就要请教一下刘伟琪大律师啦 ，Vicky 早晨，
4: 早晨 Will 你
2: 好，呢单嘢点睇先？
4: 嗱，咁你话将一个优惠码咧，咁样将佢撕落另一包，其实呢一个动作一个行为咧，就已经系一个欺骗嘅行为嚟嘅。咁我哋法律里面咧，其实咧就有一个条例咧，就系即系都。在盗窃罪条例里面的就是说这一个是一个、以欺骗手段夺得财产的一个、即是这个有很大机会 fall into 这一个控罪里面的。
2: Okay.
4: 因为这一个控罪最主要就是说有这个欺骗，那为什么不是偷东西呢？因为偷东西其实一般呢我们断定的情况呢就会是他偷的时候那个物主是不愿意给你的、或者是甚至不知情的，因为好像顺手牵羊那样你拿走了包东西，那其实个超市嗰啲人唔会知道，但如果你将一个优惠码，真系譬如当有埋个 barcode 嘅优惠码、然后咧就将佢贴咗落一个，譬如一个平时呢个普通肥牛，同埋呢个靓嘅 A 五黄牛，系啦，咁 A 五黄牛嘅呢一个咧，你去到埋去，如果嗰个超市姐姐 do 嘅时候，其实佢根本唔理啦 ，do 个 barcode 咁啊俾咗你咧、其实佢就唔系唔愿意俾你嘅、
2: 哦，即系唔系佢同意之下啊嘛，
4: 系唔系佢就变咗好似系同意噶咯、因为佢 do 你啊嘛，咁你买完俾完钱走噶咯，成件事咪好似好即系我好。好似好冇错咁，但系就唔系嘅，因为呢一个手段就已经系以一个欺骗嘅手段啦，呢、這个手段系呃紧呢间公司嘅。
2: O K， 咁所以呢个位咧，其实本身就已经系刑事噶啦，咁讲
4: 系啊系啊，呢、這个刑事，因为呢个系 fall into 呢个盗窃罪条例里面噶。
2: 所以大家如果中意贪小便宜嘅人，就唔好以为咁样咧就可以掩耳盗铃，我做乜都得，唔系噶，你真系俾人发现咗嘅话，系可以告你刑事噶，
4: 系
2: 欺骗嚟噶，
4: 甚至咧，如果你净系将个 barcode 调。乱啦，咁你唔买嗰样嘢咧，其实都 fall into 呢一个控罪噶，因为你系会
2: 咁无聊啊，
4: 系噶，因为你会令到呢一间超级市场系有损失，有下一个人买咗嘅，其实都系一个损失嚟嘅，咁都系会 fall into 呢一个控罪噶。
2: 总之唔好手多多啊，
4: 系啦，唔好手多多。
2: 今天唔该晒阿 Vicky 阿刘伟琪大律师嘅，
4: 系 thank you。放翻 ICU。
2: 我只系答一个叻，一个仲叻，行骗系啱噶啦，仲要讲埋之后嗰个人因为咁而买咗之后个损失你都要承担，因为呢样嘢咧，你做家长头先阿坦咪赞你做爸爸好嘅，即系睇住小朋友，就系即系以前好兴啲小朋友自己周围贴啊剩啊，
1: 冇嘅咩？我未听，我未见过喎。
0: 系咪你啊？系咪你啲小朋友？
2: 我就冇嘅，但我喺街度咩玩？佢哋唔系呃嘅，即系佢哋以前嗰啲价钱贴上去噶嘛，咪好兴即系周围诶乱贴啊。其实咁样系扣事刑事嘅责任嘅，所以就唔好乱嚟啦。

0: 地。
1: 送俾你啊，有魏俊生嘅《以出之物》啊。
2: 放翻 ICU。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7: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6: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8: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嘅看一对耍把戏艺。
9: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8: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9: 但系智叔佢系咁，佢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是其实他真的一天看有情的。
8: 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10: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1: 今日由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13: 好，11:47啦，咁啊嘉宾嚟咗咯噃，咁啊啱啱套剧集大结局，应该喺街度就赢叫做高 Sir 啦，或者系高进啦，《死有对证》里面嘅男主角马冠东。
14: 你好，
13: 大家好，你好啊，点啊？套剧啊，啱啱播完啦，你自己嘅心情如何先？
14: 开心嘅，开心嘅，因为睇到好多观众嘅评语都系好好啦，觉得套剧好有追看性啦，每一位演员都做得好出色啦，系啊，同埋哇，最兴奋就系韦家雄啊，
15: 系
14: 佢真系好劲，佢系捏住晒我哋咁多个人一齐去做嘅，即系啲节奏啊，分析下嗰场戏点样做啊，都系
1: 即系靠你分析嘅会，
15: 即系拍之前佢会同你哋一齐
14: 倾偈咁样倾咯，系啦，但系你就会听到好多啊，应该要谂啲咩啊，做啲咩啊，大家点样配合啊？
13: 但佢唔恶噶嘛，
14: 佢唔恶噶，
15: 咁你能够同佢一齐拍，学到好多嘢，
14: 学到好多嘢。
13: 我正正想问你咧，但即系你哋。都叫做是男主角啦，因为你戏份，你两个戏份都多啦，但我而家网络上面咧，即系有赞你，赞你一直你挨出嚟啦，你真系挨足18年挨到男主角，赞佢就系演技啦，即系话民间视帝，会唔会觉得哇风头俾阿嘉雄哥抢咗啊定成噶？
14: 唔会，因为始终一套剧系一个团队嚟嘅，唔系个人荣耀嚟噶嘛，最紧要就
1: 系
14: 观众中意套剧，多过中意其中一个人咯。
1: 系，即系其实你所有人都做得好咧，套剧就自然好睇。马之你晓飞都好，如果你个剧本身大家都唔得，就真系讲乜都冇用。
14: 系啊，如果即系大家都唔合群，自己做自己嘅，一定唔会好睇。
15: 咁拍嘅时候辛唔辛苦啊？
14: 好辛苦。
13: 点解啊？点解啊？
15: 你身为男子汉，但系你得咁
1: 好多粗重嘢啊！
14: 即系我谂拍咁多套剧，呢一套系真系其中一套最辛苦，因为嗰阵时个天气唔知点好热，好热嗰一年系特别热嘅。咁我
13: 其实系咪三年前左右啊？
14: 三年前
13: 系咯系咯
14: 系啊咁。成日出外景啦，荒山野岭啦，打啦，跑啦，基本上我系有一半以上嘅剧情都系外景，即系八九成噶啦，基本上
13: 查案啊嘛，出去
14: 查案。我唯一喺厂嘅就喺个 office， 系啊，透黄衣夹喺张出边噶啦。咁又真系好热，嗰阵时个体感我谂都有42-43度，
1: 夏天气嚟嘅，
14: 夏天气嚟嘅，系啊。咁 警察仲要着褛嚟啊，遮住把枪咁。
1: 系啊系啊，
14: 哇，真
15: 系
14: 好辛苦。
15: 系咁饮水啊？
14: 系咁饮水啊？要啊？
1: 会唔会唔理个妆去到最尾，即系都已经溶啦个妆，唔理啦。
15: 有化妆先跟上啊嘛。
1: 但系都你好难，
15: 你自己唔使嚟噶，
1: 补唔翻噶。
14: 系啊，基本上都好薄，
1: 系
14: 薄薄地咁样妆咯，咁啊唔会唔练气啊嘛。
1: 系系系。
13: 喂，咁但系今年咧，其实嗱，今年已经去到十月啦，你有起码我记得有三套剧集出过嘅，
14: 系
13: 未必套套系男一啊，正义女神就系其中一个角色啦，跟住嗰套咩女团话，
14: 卧底娇啊，
13: 卧底娇啊，系啦，
14: 卧底娇啊，
13: 加埋呢一套啦。其实今年你成绩你觉得算唔算都系丰收啦？因为啲剧播啦，
14: 嗯，
13: 即系有时播种播咗咁耐嘅话，终于播出啦咁样啦。
14: 丰收啊，开心多啲，开心多啲，因为好多观众都真系睇住我去成长啦，咁有好多支持俾我啦，系啊，咁又亦都好多人就系同我讲话，哎呀，恭喜你啊，你终于捱出头啦，系啊，咁啊开心，
15: 你都有呢个认同啊。
14: 多谢观众，
1: 我你知咧，
14: 多谢大家。
1: 你记得我哋曾经合作过噶嘛？
14: 记得，记得，记得。
1: 嗰阵时
13: 咧，边套啊？
1: 嗱就咁嘅，十几差唔多廿年前有噶，成日都话我拍剧，我拍过都唔少嘅。不过咧，
13: 真系冇睇过。
1: 不过好几场啊，有好几场嘅戏咁样啦。咁当嗰阵时咧，仲好，我记得就系阿森美同邓建宏做主角嘅，应该咁样嘅。
13: 系
1: 咁，然后咧，我就好似系做一个黑社会嘅大佬。
13: 咁叫咩名先？
1: 唔记得啦，
13: 唔记得。
1: 嗱，嗰套剧。
13: 佢拍咗幾套啫嘛？
15: 你記名係強項，你唔係做 challenge 人。
1: 咁跟住咧嗰時咧，我係做 so called 嘅黑社會大佬啦，然後就唔知要你追車定咩嘅，咁即係有幾場咁樣嘅戲。
13: 即係馬古東
1: 係
13: 你條僆。
1: 嗰時。

0: 应该系嘅，咁佢就揸住车，即系我叫你踩去啦，即系咁嗰啲咧，即系嗰种嘅。咁但系嗰
1: 发施号令嘅
0: 系啦。咁我跟住后来到一路到依一见翻我，哇！你真系终于挨出嚟啦，咁样即系都会好戥你开心啊，咁样。
2: 系啊，
3: 你谂下，即系我睇翻你小履历啦，零六年训练班，07年开始有出嚟实习啦吓，或者所谓跑龙套啦，你都跑龙套咗好耐，直至到我对你有印象咧，啊，你第一个角色我对你有印象咧系十仔。应该是八时入籍，嗰套处境剧，
0: 已经好好啦，
3: 都隔十年啦，隔十年之后呢个角色出现啦，其他全部我见到咧，都唔系净系话咩嫖唔嫖客嘅，有啲嘢又执达利又做过，一套剧出几次又做过，你点样可以挨到咁样挨法咧？
2: 中意做戏咯，
1: 中意做戏
2: 咯。
1: 你系读训练班开始中意做戏，定未读之前？
2: 未读之前中意嘅，因为演员可以俾到我一个每一日都有新鲜感嘅一份工。我好怕嗰啲朝九晚五啊，每一日翻去就系打字、睇稿、睇文件、印资料咁样。我做唔到嗰啲，但系演员我系可以。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嘢啦，
3: 但系冇试戏过咩？即系譬如你，我见到好多都系散嘅，即系明显即系一集半集啊，仲要名都冇嗰啲。当中当然一开始梗系开心啦，啊，今日做执达理，听日做查客咁样。但系十年，你亦都睇唔到会有十仔呢个角色噶嘛？
2: 系
3: 嗰时候未知噶嘛？你点样去个期待同埋挨落去？
2: 我谂入行初期做嗰啲路人甲乙丙咧，其实系一个都几好嘅机会去学习嘅，因为你对住一啲主角啦，你睇到佢哋点样去睇剧本啊，点样对戏啊，演出嘅时候 roll 机嘅时候系点样表达出嚟啊，咁样嗰啲系学到好多嘢噶。咁但系你话有冇试戏过？梗系有啦。咁去到我谂第七年、第八年开始觉得，咦唔系咯，差唔多30咯，系唔系时候真系要谂下点样可以稳定到30岁之后嘅生活咧？咁
1: 但系关事点过？
3: 系啊，点挨？点样去突破啊？有冇去敲门啊？
2: 又冇喎，敲门
3: 咁你真
0: 系上七楼啊？
3: 咁你真系个谂字啫喎。
2: 我有谂过转幕后噶。我有谂过做 cam man 嘅，即系内部调职咁样去噶。
0: 但你嗰个泄气感咧系如之，嗱，当然你话即系个机会睇嚟好似好渺茫啦，会唔会都有比较啊？咁样，因为你同期你会唔会去称下？喂，人哋又咁啦，咁我自己又咁啦。
3: 同期有边个啊？
2: 我同期有张永康、陈志健、婉儿、乐同，即系仲喺度嘅就
0: 系
2: 呢啲咯。
3: 咁系啦，
0: 有冇喺？咁有冇会唔会即系都有比较啊？喂，佢好多嘢做，有啲
3: 因为
0: 乐
3: 同好早出嚟噶啦，
2: 好早出嚟，
3: 系咯，
2: 嗰个 K4
3: 啊，点解阿 Sir 系阿 Sir？
2: 系啊，冇啊，嗰日冇。咁因为其实张永康都已经系好强噶啦，嗰阵时，因为佢由电影转入嚟啦，
3: 刘德华契仔，
2: 系啊，咁跟住之后咧，咁。有機會係俾佢先係好合理嘅，咁咪一路學習咯，一路睇咯，
0: 即係都要排隊，
2: 唔好比較太多。
1: 你都係一個按部就班嘅人嚟，
2: 係啊，
1: 你嘅性格係點㗎？
2: 比較內斂嘅，內斂嘅，
3: 被動嘅，
2: 被動
1: 嘅。平時日常生活如果唔做嘢，咁咪唔拍嘢，你會做啲咩？
2: 我會喺屋企咯。
1: 打机做咩？打机啊！
2: 玩猫
1: 哦，
3: 喂，咁唔系，咁其实即系话你第七八年开始泄气，谂可能转做幕后啊，定做唔做嘅幕前，但系你又冇周围敲门啦，争取机会啦咁样，其实调翻转都系有少少等运道嘅啫。嗰时候系，
2: 其实又唔系泄气嘅，系真系要认真考虑下将来咯。系啊，团伙都仲喺度嘅，但系你话团伙可唔可以当饭食？又真系好似唔得嘅。
3: 点食饭咧？老实讲，搵嘅钱又唔多。
2: 浮动啲咯，多嘅时候多嘅，少嘅时候就冇咁多咯。
0: 不过同你倾完咧，就发觉就叫你上去敲门去，你都未必知点样做，即系你都会觉得周身唔聚财咁样。
2: 真系敲完门讲咩好咧？
0: 即系大家都知你想做乜，你又知自己想做乜，佢又知想做乜。
1: 其实你成日讲敲门，你哋讲敲门有用咩？
3: 唔系咁起码嗱，你就因为早先知谈
1: 我
3: 应啦。
1: 唔好成日讲我啦，即系而家讲紧敲门。
0: 都有阵时有啲人有咯，有啲人有。
3: 我觉得住战，我觉得住战又冇乜问题。哦，你好，我系马冠东。我都呢排都好即系得闲啊。
0: 但系人谂好多嘢嘅，就未必会谂到即系咁纯粹嘅会。
2: 同埋可能我敲完门个反应会再差咗咧。哎，如果可能个监制佢讲嘢唔得啊，讲唔到对白，冇揾佢，
0: 就唔用你，你敲我
2: 门咁样。你讲嘢，我系马冠东。
3: 咁但系头先你话咧睇啲主角做戏咧，都好大得着啦，话好有印象。边你睇到嗰时候边啲主角令你觉得哇，
1: 对你有影响，深入嘅影响。
2: 深入嘅影响，黎耀祥长哥一定系其中一个，因为八十入籍，佢真系教识咗我好多嘢，系啊，即系一个

0: 呃出嚟咁样吓，
1: 咁样系啦，咁啊唔太了解，如果要一路长做落去，嗰、那个变化要点样去处理咧？咁啊，长哥就有教我呢啲嘢，
2: 即系个成长角色嘅成长系点个进程，
1: 唔系用三场戏嘅成长，系用200集嘅成长咯，将所有嘢拉长去做，咁你又要谂好多嘢，俾自己好多设计个角色咁样咯。
3: 咁十仔算唔算、即系八十集定啊十仔啊？唐中书啊，其实
1: 唐中书
3: 系咪你最怀念嘅其中一个角色咧？
1: 系啊，系啊，呢、个系好怀念嘅，呢、个系令到我对演艺有翻信心嘅一个角色咯，
4: 哦咁好啊，
2: 系咩个频率嘅问题咧？出现嘅频率，
1: 一来啦，同埋二来又多咗好多唔同嘅分析技巧啦，系、啊，咁样就会令到自己更加有信心去设计每一个角色，
3: 系、我哋即系翻嚟继续同阿马冠东当年嘅唐中书倾偈啊，
1: 好。

0: 送俾你有嘉丽嘅 That's How We Move， 转头见。放翻 ICU， 十二点正。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今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大楼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就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陈国基说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让旅客尽快过关，亦都让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希望同事今后几日赶快熟习好好运作，到星期六日应对比较大的考验，人流会比较多。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新客皇岗口岸清晨六点半正式开通，首两个钟头，新口岸人流较以往多60%，车流量多30%。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畅顺有效率。邓炳强早上巡视新口岸运作之后话，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都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唔使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至于经联合一站式车道嘅车辆，等候时间少于5分钟，过关时间就由10分钟大幅减到大约2分钟，就完成整个车辆检查程序。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的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星期六日长假期高峰期作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有效率的通关服务。他说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旅客需要通过3道闸门的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港深双方都安排了充足的人手，令到旅客畅顺通关。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亦都有到新皇岗口岸视察，他说今日已经加派人手

0: 动车辆接载旅客过关。陈美波话：截至今朝早八点，各公共交通车辆北上接载大约1200名旅客，南下接载近2000人。陈美波又透露，正同旅游业界沟通，利用功能转变咗嘅黄巴站，配合新嘅专营巴士路线，发挥摆动安排，令到参加旅行团嘅旅客有更多往返新皇岗口岸嘅选择。新皇岗口岸设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同5条24小时运作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的士和跨境巴士都往来口岸。陈美波说，口岸有清晰的指示牌展示交通网络，交通非常便利，可以前往到9个港铁站、5条港铁线，亦都可以到大榄转乘站。南韩和日本都侦测到北韩今早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在当地时间今早9:20左右，侦测到北韩由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不明飞行物，飞行了900多公里。南韩军方已经加强监视警戒，以防北韩进一步发射导弹。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批评北韩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朝鲜半岛局势管控，敦促北韩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日本亦都话，北韩试射最少1支疑似弹道导弹，相信已经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防卫省正分析相关资讯，并持续保持警戒监视。首相高市早苗下令全力搜集和分析资讯，彻底确认飞机和船舶安全，还有做好万全准备因应突发状况。彭博报道，欧盟计划将中国的运能车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00,000部，最早12月1日生效。报道引述欧盟内部文件话，35部的限额适用于实施首年，第二年开始每年提高6%，措施会维持4年。根据文件，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进口上限适用于所有进口运能车，而不只限于原产于中国的汽车。中国的配额亦都不会低于其他运能车进口来源地。文件又提到，中国将会取消部分欧盟汽车零件的关税，将鞋类、雪糕和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大约40亿欧元出口。双方亦都将会讨论放宽出口管制和许可证，特别是稀土和磁铁供应方面。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战斗持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胡塞武装向沙特的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导弹，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和摧毁。沙特民航总局就说，胡塞武装星期日针对首都利雅得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并造成财物损失。这个机场上星期六亦都遭到胡塞武装袭击，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胡塞武装昨日发表声明，就说承认在24小时内发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机场和能源设施进行4次军事行动，包括哈纳德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爆班总理，劲爆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家是30度，湿度 65%。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5: 永别啦！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诗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2: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9: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8: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11: 我是梁荣忠，
8: 我是黎莉。
2: Hello， 早晨。
1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3: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想都是时候执定嘢啦。
14: 炒饭送一送，干炒牛河，食到炒米都净

0: 放飯 I meet you。
1: 12:09放飯 ICU 繼續咧係有馬冠東噶。
2: 我想講一單咧，即係阿 K 就話同阿馬冠東合作過啦嚇。咁、我想講一單阿馬冠東好 sweet 嘅事件俾大家知道嘅。
3: 講嚟
2: 咁話説咧，咁有一次佢就去加拿大做登台喎。咁其實我同佢又唔係真係好熟啦，即係識嘅，但係唔係好熟。咁但我媽咪住温哥華噶嘛，咁我就你嗰個表演，我唔記得咩表演啊，係咪啲華姐啊，定係唔知咩登台咁啦嚇？
4: 係咯，登台啦。
2: 跟住我就咁我問你有冇兩張飛啊？如果唔係我媽咪可以去睇啊。有我撲到俾阿 Auntie 咁樣，咁我就好啊。咁你我媽咪嚟到聯絡邊個？譬如你助手啊，或者經理人啊咁樣。咁喺個會場啊嘛，理論上譬如你八點開 show， 7:00到，咁佢應該 ready 緊噶啦嘛。跟住我唔使啦，佢話你叫 Auntie 直接 WhatsApp 我啦咁樣。好咯，咁就直接 WhatsApp 佢啦咁樣。咁然之後我都諗，我媽咪都係諗住佢會揾個人出嚟，即係俾佢嘅啫咁樣。跟住佢係自己 dress up 好曬，行出嚟，然之後將兩張飛交俾我媽咪我媽咪話你好有禮貌啊，
1: 最靚仔嘅票務員。
2: 好客气，
3: 但肯定呢件事咧，就佢亲力亲为，
2: 系
3: 唔系我自己去攞飞，跟住我自己交俾佢，你 WhatsApp 我呢件事完咗啦，你又要交底边个？
2: 咁问题就系我哋做呢行明白，因为你其实你 dress up 咗，出边有好多观众等紧咯，咁你出嚟可能有少少唔方便，我又冇谂过你系会直接攞张飞出嚟俾阿 Auntie， 咁但系 Auntie 都话俾翻盒朱古力你噶，见到佢话，咁但系
1: 仲要拎住盒朱古力后台添，咁
2: 即系我觉得你真系好有心，你系咪对于长辈啊，或者成系好有心嘅男暖男嚟噶？
5: 我谂我对住个个都
3: 系，即系
5: 只要我肯去做，我就会
3: 自己做。唔系因为系你妈妈，我谂系你阿妹都得嘅，即系唔关长辈事嘅。
2: 佢肯嘅，
3: 系你应承咗，跟住你就会尽力做好。
2: 即系其实你 send 一个人出嚟，其实我妈咪都好 appreciate， 因为我谂过系佢冇你自己亲自，即系已经装搞掂啦。
3: 其实我 send 一个人，我仲麻烦啦，
1: 真
3: 系。我又要同人哋沟通嗱，
1: 咩嘢嗰个咩啊，又点点
2: 啊，打呢个电话咩啊，系嘛？
3: 你将件事复杂化，
1: 系啊系啊。
2: 唔係簡單直接，
1: 但你可以擺 reception 嘅嘛，你有好多選項，我擺 reception 寫低白毛個名，靚靚個信封咧，但
2: 係
1: 你冇咁做，
2: 你好好啊，
5: 係啦，自己做。
2: 我媽咪係同我打俾我啊，你親自啊叫請翻馬冠東食飯啊，佢真係好。
3: 但係你
1: 咁抵俾喎張飛，
2: 請咗一餐，咁你再請，
3: 咁
2: 再請，
3: 咁啱，請食飯係嘅強項，
1: 係啊係
3: 啊，
2: 而家要俾錢
3: 嘅，你有賺啊？
1: 俾錢就係強項啊！
2: 喂，咁啊講下你先，而家啱啱死有對證就已經播完啦。咁我都話啦，今年就三套劇出街啦。其實對嚟緊，而家係10月，即係就嚟噶啦喎，就嚟公布嗰啲咩提名啊，電視台呢個頒獎禮咁樣，有冇信心起碼被提名男主角或者衝擊獎項嗰種啊？
5: 衝擊就下一步啦。咁我覺得
2: 差唔多啦，你2023年攞咗男配角啦。咁係
5: 飛揚啫，
2: 飛揚哦，仲有一步，
5: 係啊，咁我覺得提名都贏咗噶啦，
3: 係
1: 呢句真
3: 有肯定，呢句真啊，
5: 係啊，唔好諗提名，
1: 係咪目標嚟嘅咧？從來提名
5: 係目標，
1: 係目標，但係攞實質攞獎係咪都一個目標咧？
5: 我覺得平常心會好啲呢個，
1: 所以提名係最基本，
5: 因為每一個提名都好強。
2: 三套剧你想都是最好是全部提晒啦，但是你其实今年那三套剧呢，哪套你觉得如果真的只得一个额的啫，你想提名哪套啊？
5: 我想提名，我渣一啲嘅，我想提名配角先嘅，
2: 正义女神，
5: 正义女神，
2: 其实那个难演嘅，有长期 cancer， 有一个律师，
5: 系啊，
2: 点解嗰个反而你觉得我想嗰个，
3: 你觉得自己做得比较满意？
5: 比較好啲嘅，我覺得係自己個演繹方式好少少嘅。
3: 咁你之前係咪即係拿捏去設計呢個角色都諗咗一輪咁樣？
5: 係咁睇片咯，係咁睇真係有 cancer 嘅人啊，有肺癌嘅人，
1: 即係佢啲訪問啊，嗰啲紀錄片啊咁樣。
5: 係啊係啊，咁佢哋都有啲經歷啊，咁咪執啲經歷入去個角色入邊咯，即係講嘢冇乜力啊，好翻係會點啊？咁一路係最嚴重嘅階段，佢係會點啊？咁樣一路喺度加啲嘢入去個角色。
3: 做咗好多功課，
2: 即係性格好唔同喎。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我哋日日有好多嘉賓嚟啦，我唔同朋友嚟傾偈啦。譬如我一上個禮拜林耀星，佢到最後都話目標啊，我要做影帝咁樣。呢個係佢嗰個 dream 啦，
1: 都好真實嘅，
2: 好真實。我好欣賞啊，呢個咧又好踏實嘅。我都係想提最佳男配角。
3: 咁你唔好講人哋一個唔踏實，
2: 唔係，即係每個人想哇呢斷章取義，
5: 星係終極目標啫。
1: 係，咁都睇到其實係從你把口講，亦都。 都係好有說服力，都好真實，亦都好即係真誠嘅一個感受，就係我覺得提名就已經係贏咗，而個目標就想先攞男配角咁樣。係
5: 啊，先攞男配再衝擊男主咯。係啊，我覺得咁樣圓滿啲。
1: 你係咪都係一個平時好中意按部就班嘅人咧？如果咁？
5: 都
1: 慢慢嚟，
5: 都会嘅，
1: 将啲 step 分到好细，
5: 系啦，分细佢，咁有啲当然有啲 step 分细咗，系唔需要嗰个 step 嘅就可以跳嘅，
3: 跳咗，
5: 系啦，咁但系大环境都系要跟翻嘅。
3: 我想问你话即系唔做翻公司嘅时候咧，咁你喺屋企做咩啊？咁你就话
5: 玩
3: 猫，
5: 系嘛？
1: 系
3: 咯，你自己会唔会煮食噶？
5: 我少啲，但系都会嘅，会嘅。
3: 咁平时叫咩啊？外卖啊？
5: 都唔会嘅，都唔会嘅，都系简单
3: 煮嘅。
5: 自己啊，
3: 自己
5: 煮啊，
3: 煮
5: 即系简单
3: 啲，
5: 可能炒蛋
3: 哦，自己煮一样嘢咁食咗。
1: 碟头饭噶嘛，
2: 两餸
5: 米粉，
3: 碾米粉哦，
1: 最
3: 简
1: 单，好
3: 简单
1: 嗰啲，
3: 饭都复杂啊，
2: 系啊，即系对食其实冇要求嘅。
5: 要求清淡啲咯，
2: 清淡
5: 系咯，要求清淡。
3: 唔系你唔可以话人哋冇要求，系唔为食。
1: 因为佢冇乜要求啊，
3: 食饱咗就。
2: 我真系冇要求
1: 咯，就系我对佢冇要求，所以觉得呢个就属于冇要求，即系你咪食嘅一样。
3: 系啦，唔算冇乜要求啊，系
2: 即系果腹咁，
5: 果腹咯，
2: 系咯，果腹咪冇要求，
1: 果腹咪冇要求咯，
5: 唔一定噶。嗱，睇下你用啲咩去
3: 果
5: 你个腹嘅啫。
3: 我就算
5: 果
3: 腹，我都要想嗰样嘢做得好好食噶。我就咁炒蛋，我炒到个好好食，我先食噶。
2: 即系摆埋黑松露啊，
1: 咁你炒蛋系
3: 好。
5: 好食啦，我 OK 嘅，
1: 系咯，即系滑蛋嗰啲加牛奶嗰啲，
5: 系啦系啦，嗰啲我 OK，
1: 有啲心机嘅。
2: 喂，但系咧，你生活听落去咧，我觉得我哋就话好似都闷闷地睇咪后，咁但系你话你会开心噶嘛？即系呢种咁简单生活，你会开心啦，
5: 好开心。
2: 咁譬如而家我头先都话啦，你出道你系2006年训练班啊嘛，咁啊2007年出道，2007年出道啦，
5: 系，
2: 而家真系就嚟20年啦。去到呢个位置，个个都恭喜你，哇！终于捱出头啦，成啊，会唔会觉得有啲太慢啊？
5: 冇慢呢样嘢，
3: 系咯，
5: 吓冇慢，
3: 最紧要出咗嚟，
5: 永远都系时间啱啱好，即系你早10年俾我做个主角，实成劈屎咁嘅。
2: 但当时你唔会咁谂噶，当时你一定唔会觉得
5: 会噶，
1: 佢会，佢我信啊，佢会啊，你咁按部就班呢个人，
5: 你真系，
3: 其实惊添啊，
5: 惊啊，怯噶，
3: 会
1: 好鬼安分喎，
5: 咁所以你话而家先俾我做，喂 ，OK OK， 我起码有晒好多基本嘅功力，有晒经验，系啦，咁知道突发情况我要点样去面对啊，点样去协调啊，咁样我可以控制到嘅。
2: 即系你觉得因为经历令到你有自信咗喺呢方面，
5: 系啦系啦系啦。
2: 咁
3: 即系嚟紧有啲咩你都冇咁惊噶咯，开始。
5: 其实系噶，
3: 系
5: 系噶。
2: 咁但系都系你喜欢，头先我反问啊嘛，你系因为喜欢做戏，跟住先入训练班啦。
5: 系啊，
2: 但系喜欢做戏，如果人本身冇乜信心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矛盾嚟噶。
5: 其实系嘅，所以头10年我都应该系好冇信心嗰啲。系
1: 边一 part 对于你嚟讲
3: 系
1: 一个最难咧？
5: 咁又唔会嘅，你唔当佢系一份工咧，就唔会辛苦。你当系一个自己中意嘅嘢啦，一个兴趣啦，咁样你就会有乐趣喺入边。
3: 所以你个过程里面就成日去偷师啦，
5: 系啦，
3: 会去观摩人哋点做，
5: 系啦，睇人哋，攞人哋嘅经验当系自己嘅经验。
3: 系
5: 啊，
2: 咁有冇试过经历过好差嘅感觉？即系唔系净系试戏咁简单？即系讲真，你头嗰10年啦吓，都系

0: 冇乜。冇冇话自己嘅名气啊，佢嘅角色都冇名啊，咁样
1: 系咪真讲俾人藐视啊？即系嗰啲
0: 有冇啊？有冇试过唔礼貌嘅对待啊？或者真系好不公嘅对待啊？嗰类噶
2: 真系冇，真系
0: 真系冇啊！因为我听好多话嗌咪闹啊，有噶，有啲新人即系都唔系新人啦，即系冇名气嗰啲啦，都几惨嘅有啲位。
2: 真系得一两次不即系核突啲嘅对待就俾人掉剧本咯。
0: 点解啊？
1: 掉落你块面噶嘛？
3: 因为唔熟咯，系咪啊？唔熟定点啊？嗰、那个情况
1: 你抵唔抵饼先？
0: 你唔会冇准备
2: 稿啫，
1: 对稿
2: 都咁，个剧本都好合理啊！
1: 系
0: 唔系先？系演员掟定系
2: 演员
0: 掟？演员掟嚟噶，
3: 其他人冇力，可能系主角都冇力。
2: 有拎嘅，
3: 有拎
0: 有拎嘅，
3: 咁点解唯独是你一个？
2: 唔好理啦，总之俾人掉啦，
1: 即系讨厌一个人系唔需要原因嘅，
2: 唔需要原因噶，
0: 唔系，因为个重点系个演员掟嚟，唔系导演，
1: 即系呢个欺凌嚟，
0: 系咯，
1: 唔系呢个
0: 职场欺凌嚟噶，
2: 咁但系都系试咗一次。
0: 但系你嗰下点 handle 啊？你自己个情绪，
2: 哦，咁咪望住个剧本由佢咯。
1: 咁但系你都要背噶。其实你都背咗啲嘅，
0: 系佢掟用佢嗰份掟，
2: 用我掟我
1: 掟走佢份啊！睇咩啊？
3: 咁剧本未噶？
2: 未噶未噶，
3: 咁就继续对噶。
2: 系啊，
0: 但你记咗啦嘛？
2: 系啊，
3: 哦，
1: 好在你记到，
2: 即系我都有少少反叛心嘅，
0: 系
2: 系啊，你掉咗我读唔到，
1: 系。
0: 其实唔对，其实谂翻转头，我唔系
3: 哦咁样，
0: 即系你唔系叫你开
3: 收科，
2: 系啊，
0: 唔系叫你开名，唔系开名。
3: 你真得意又，
0: 有冇谂过点解佢要掟你啊？谂翻转头，系佢无啦啦心情唔好。
2: 嗯，我谂好多原因嘅，
3: 好多原因，我谂系
2: 系啦。
1: 喂，所以咧，
3: 复杂一个过程。
1: 所以我明你点解咧，即系经过呢啲泄气位咧，你翻去揽住只猫就最开心。亦都会唔会系因为咁咧，就想搞呢个宠物美容咧？转头翻嚟讲，
0: 我望呢方面生意。放翻 I C
4: U，肆意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 Y。

0: 个星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诗日韩风。
2: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3: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
4: 爆今个礼拜最新的一期劲爆外语榜的 Top 3 Number 3。
5: Langley， 你首

0: Swift 歌名叫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星神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星神。

0: 拍戏。
1: 记得上一次同马冠东食饭咧，我哋有讲开即系投资呢一样嘢嘅，我哋私底下我哋讲下股票啊成啦，但就未讲到你做呢个宠物美容呢门生意嘅，
2: 系
1: 点解阿马老板啊？点解冇会有呢个宠物美容学校嘅概念出现嘅咧？
2: 因为首先我好中意动物，我真系好中意，因为佢哋好简单直接，我好中意佢呢个咁纯真嘅沟通交流。
1: 我都系
2: 咁，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如果我涉足呢个宠物行业，自己系咪会好中意咧？或者系咪一条出路咧？咁嗰阵时我又萌生起一个，哦，我学宠物美容，我可以帮多啲流浪猫狗啊，帮佢哋冲凉啊，剪靓靓啊，咁样跟住就可以有多啲主人去领养佢哋。
1: 你当时系个 initial 嘅心态，
2: 系啊，咁跟住学完之后咧。我就去咗一间宠物店度实习，咁啊实习学咗好多嘢啦，点样营运啦，点样去训练一啲学员啦，点样去招待啲客人啦。
1: 但当时你已经系有名气噶咯，即系唔系头嗰十年跑龙套嗰阵咯。
2: 唔系啊，系啊，近两年内嘅事，
3: 近两年内
2: 啫。
3: 系啊，哦，咁你点啊？即系真系由头零学起噶咯？
2: 零学起啊，入去用一个最低工资啦，系啊，最基层嘅。
1: 咁啲人又
2: 认
1: 得
2: 美容师
1: 啊，马冠东咁样咯。
2: 有啲认得嘅。
1: 或者阿博士，或者系
2: 有啲型
1: 仔咁样啦，
2: 有啲型得嘅，系啦。咁跟住之后就我谂就系一个机缘巧合啦。咁我就加入咗呢间公司啦，即系投资咗啦。咁跟住就一齐去做一个叫做领养暂托嘅铺头咯。系啦，咁有宠物美容嘅，咁我哋又有好多个猫架啊、猫柜啊，俾啲暂托嘅猫猫等主人咯。
1: 哦，
2: 系啦，咁咧就已经系完，喂，算唔算咧？系行到我自己想做嘅嘢咯，系啊，帮一啲冇屋企嘅猫猫狗狗去揾主人咯，系啊。
1: 你系真系，我见你真系落手落脚，猫啦、狗啦，有其他有啲动物嘅，即系唔系净系猫狗嘅。
2: 暂时净系做猫狗先啦。
1: 即系佢冲凉啦、剪指甲，连佢啲最激动嗰啲咧，你都会听到噶嘛？
2: 梗系会啦，如果唔系，即系你做一个美容师。嘅身份你就要咩都面對到，
1: 係啊係啊，
2: 好乖好惡，會咬會唔咬嘅，嗲住你一定要黐住你先肯沖涼嘅，咁啊嗰啲你都要去學點樣去 handle 佢哋咯。
1: 點處理啲咧？真係好激動嘅貓，嗱貓係好激動嚇。如果真係沖涼嗰陣，狗咧有啲如果主人叫做教得唔算太好咧，都會咬陌生人嘅。呢啲你係點樣去 handle 嘅個教個技巧？
2: 狗容易啲嘅，狗去要戴咗个口罩先，因为保障双方嘅安全。系啦，咁继续进行嗰个过程。如果佢真系好唔接受咧，就要停止啦。系啦，猫咧
3: 即
2: 系
3: 有权咁样做，你可以我唔做你生意啦，咁都得嘅。
2: 系啦，同埋我哋会要求个主人喺度嘅。
1: 哦，
2: 系啊，
3: 佢介入到咩程度咧？佢正常粹要喺度，或者你帮手呢个位
2: 企喺度睇。
1: 唔使幫手撳，唔使撳，
2: 企喺度睇住我哋做嘅。
1: 咁貓咧，貓點樣複雜化啦？
2: 如果貓咧，其實再簡單啲，
3: 貓肯俾你沖涼都好勁噶
2: 咯。如果好惡嗰啲，即系我哋一開個袋，佢已經出爪嘅，咁我哋就唔做啦。
1: 哦，
2: 咁只要我哋攞到出袋咧，都可以逐步去試嘅。
1: OK，
2: 系啦，
3: 而家喺度扶曬咁樣，咁就唔使諗噶啦。定還是會有機會，定俾個機會佢啊，都會
2: 嘅，
3: 即係可能俾多一次，然後開多次，或者看多幾秒咁得唔得？
2: 只要我哋攞到出袋
1: 就得啦。我見好多 artist 咧帶佢寵物俾你去清潔啦，或者俾你去 groom 啦，好靚咁樣啦。有冇 artist 主動問你？其實可能佢都有興趣學啊，叫你去教啊咁樣噶，跟你學嘢噶。
2: 有嘅，但系就唔多，因为其实好辛苦嘅宠物美容，好辛苦，
1: 好辛苦。
2: 我系入咗行，我先知，哇，仲辛苦过做演员啊！
1: 点样辛苦法咧？可唔可以讲我听？
2: 精神要好集中嘅，因为你唔知下一步嗰只猫猫狗狗会做啲咩，尤其是做猫猫，
3: 同埋人哋嘅宝贝嚟噶，
2: 人哋个宝贝嚟噶，真系唔可以有任何意外。
1: 啱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就要乌低身帮佢哋冲凉啦，嗰条腰咧。可能有半個鐘都係 keep 住同一個動作嘅，跟住吹毛啦，
0: 半個鐘，
3: 都要啊！如果你大隻，你都要毛啲。
1: 你真係冇，你真係冇養狗冇養貓啊！
0: 乜都冇養嘅，
1: 冇啦，佢冇，我有啊，
0: 過嚟領養翻兩隻貓先。
1: 其實你啱養貓啊，譚其實係講 OK， 跟住咧，
0: 係啊，咁所以個耐力要好緊要咯，跟住你好多技巧上嘅嘢咯，咁所以做寵物美容師係個精神同埋個體力都好強嘅要。
1: 其實呢個係興趣啊，定係其實呢個都算係一個，即係我又唔想講後路呢個字，即係我想係另一個選擇，
3: 一個被動收入，即係你想有咁樣，
1: 唔會被動啦。

0: 盾咁
1: 位，
0: 咁如果佢投資嚟講就可以係嘅。
2: 都算是其中一個，我想都是一個興趣做一個事業，跟演員一樣。
0: 咁可唔可以前瞻一下呢一個寵物美容嘅行業會係點樣咧？因為其實競爭都大噶嘛，即係你話無論內地好，即係當然你冇可能即係會拎只寵物翻去啦。但係其實大家好多唔同嘅比較噶嘛。
2: 其實係嘅，我想寵物行業同好多行業都一樣啦，有啲就會鬥技術，有啲會鬥平，有啲會鬥服務。咁就睇下自己行嗰個定位是什么、我们铺头就是行技术为主的，是的，那就一定不斗战价的，即是不会内卷的，
0: 都不健康、
1: 我想问一问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是可能二选一难抉择的，就是如果真的有同一时间、有演艺的工作、同埋有宠物嘅工作，你会点拣咧？
2: 我会拣演艺，
1: 演艺嘅，
2: 因为我宠物工作有品啊，
1: 即系马冠东咧就不可被取代，但系嗰个宠物咧，起码有人顶到先，
2: 唔系顶噶，
1: 即系做啦，
2: 佢劲过我好多。
1: 但系你可唔可以啲人拣系阿马冠东诶帮我整啊咁样？
2: 我哋因为铺头都有一个点名服务嘅，任何美容师都可以点。
0: 咁咪好贵咯，搵你？
2: 唔会啊，
0: 又唔会嘅，
2: 同一价钱啫嘛。
0: 搵马冠东哦，咁样
2: 即系统一点名附加费，唔会因为我而特别贵咗，系因为如果系一个演员身份，咁系可以收多啲嘅。但系我系一个宠物美容师身份咧，其实都系宠物美容师嘅。
0: 但系同我谂嘅好唔同，因为头先你倾咗啊，即系动物就最冇机心、最单纯啦，咁样啦，应该系最宁静噶嘛。但
2: 系
0: 又唔系，听你咁讲，你做嘅时候又真系唔可以好似即系好享受，
1: 唔系噶，一分钟
0: 系咯系咯，即系都几集中噶，
2: 集中噶集中噶。但系有阵时候你做耐咗，你知道嗰只猫猫狗嘅性格咧。其实你已经可以跟他玩，玩住做，
1: 而家多熟客噶嘛，
2: 多
1: 熟客嘅，
2: 多噶。
1: 喂，咁而家如果讲紧马冠东嚟紧人生目标啦，即系我讲紧唔系净系工作，即系人生，究竟系一个生意咧？因为近来我见你吓阿思浩介绍咗师傅话你吓做得好啊呢个，好啦，究竟系生意嗰边行多啲啊？演艺条路点行啊？或者生活啦，你都咁上一年纪啦吓，都要谂下，即系又唔知你阿妈有冇吹啦吓，
0: 即系继续香灯嗰啲 friend 啊，
2: 已经啦，放弃咗啦，我
0: 放咗你啊，
2: 三十几岁的时候有好担心我将来是没人要的。
1: 他会担心你没人要
2: 的。会的会的。
1: Okay,
2: 因为我始终是最小的仔。两个家姐和我妈都一定觉得永远都是小朋友的。
1: 拉仔。
2: 永远都拉仔。点都系唔得噶啦，帮下佢啦，帮下佢咁样嘅。
1: 但系而家就冇咗呢一种嘅，
2: 而家冇啦，佢放弃咗啦，
1: 冇再问啦。
0: 咁、但系你自己咧，有冇都想唔想咧？
2: 我自己按部走班啦，
0: 按部走班。即系你有冇做任何嘢？第一步先
2: 到嘅时候咧，你点都会到嘅。
0: 系
2: 你点推佢都会嚟。
1: 你系会结婚嘅？你觉得自己？
2: 我觉得我会嘅。
1: 你会嘅？你中意小朋友？
2: 我中意。
1: 即系头先个节目开始讲紧生唔生啊嘛，即系你应该会生嘅。
2: 有可能就会生咯。
0: 我可唔可以估下你嘅性格会唔会系倾向揾圈外嘅人多啲咧？
2: 圈外嘅
0: 系咯，我估你会系咁，系
2: 幕系即系唔会喺荧幕上边。
1: OK， 咁工作咧？工作嘅长远目标系点样咧？
2: 工作嘅长远目标当然系演员同宠物店都可以稳定发展啦。
1: 系啊，系啊，
2: 系啊。
1: 但系会即系继续系拍电视剧，
2: 会
1: 有机会嘅。或者我见而家 TVB 都帮好多 artist 去可能 line up 好多马来西亚或者大陆嘅工作，咁呢个都想唔想啊？
2: 想噶，想噶。演艺圈入边，我都好想再有多啲唔同嘅工种啦。即系除咗拍戏以外，可能主持啊都可以。
1: 主持你得咩？
0: 只有得翻嚟有。
1: 你之前话唔做过渣嘅话，你自己
2: 我做过呢个慢盒铁路游嘅，
1: 系啊，
2: 其实系几好玩嘅。
1: 系
2: 即系而家再去用翻马冠东嘅个人出发咧，系 OK 嘅，系 OK。
1: 即系你记稿唔得，
0: 系啦，明啦。呢种主持我明，即系
2: 记稿唔
0: 真性情，做翻自己。
2: 你俾我发布费 OK 嘅，
0: 系
1: 讲感受 OK， 但系就好欢迎大家嚟到放马之鱼。我哋今日有总理边个？
0: 嗰啲就唔得啦，
2: 系啦。
1: 有冇考虑过唱歌咁耐以嚟？
2: 啊，唱歌真系好惊。
1: 你唱过一首噶《黄金万两》嗰首主题曲噶，记得？
2: 嗰首唔当系啦，一齐唱
1: 正嘛，
2: 系啦，仲有一个出色嘅调音师咁啊，帮我调翻噶嘛。
1: 咁但系有冇谂过唱歌？中唔中意啊？
2: 唱歌又唔系我兴趣，
0: 你攞嚟登台用咯，再讲。咁你唱咩咧？依家登台兴都系红日同埋童话，
1: 仲系红日啊？
0: 系啊，永远都唔会衰嘅呢只。你阿近都唱紧，
2: 未知我再上台话你知。
1: 因为咁多唔多登台数？

0: 即系呢排剧集出咧，多唔多街外嘢啊？
1: 有咯，系咯，有咯，
2: 系明显有增长，但系未去到话爆晒，当你当到啦咁样。
0: 即系咁，我帮马管长讲，仲有期嘅，
2: 系啊，仲有期嘅，
1: 好多期啊，
2: 争取圣诞节当期，跨年倒数，
0: 系啦，都得。咁啊，今日都系晒马管长嚟到啦。咁啊，希望快啲有机会睇到你嘅演出啦，即系死有对证之后，同埋台庆啦，希望 all the best， 好唔好？
1: 多谢你
0: ，thank you， 多谢马管长。

0: 送俾你有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啊。
1: 系啦，咁呢首系我哋今个礼拜劲爆榜冠军歌嚟啊。咁啊，多谢晒冠东啦。咁啊，希望有机会再同你倾偈啦。听日就有另一个界别朋友嚟到啦，
0: 曹星宇啊。
1: 听日再同你倾偈先。放翻 ICU。
0: 12:36。
2: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喺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唔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系犯法噶，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1: 好，放泛 ICU 为你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嘅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啊！呢个礼拜嘅后期咧，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出现。而家30度啦，相对湿度65%。
3: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气，与你声画同步。
4: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仲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嘅时代金曲。11月28日星期六晚上7:30，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FM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0: 嗱就咁嘅，即系我哋随住岁月咧，咁啊都年纪啊嗰啲咧吓，面上边或者身体嗰啲
1: 老啊老啦，讲多
0: 我哋包装少少啫，都有啲皱纹嘅。你有冇发觉即系多啲皱纹咁样啊？
1: 我唔觉得自己多皱纹，我想讲我即系
2: 后生啊有啦。
1: 唔系，我觉得我唔系你话
0: 哦额头额头有
1: 火车轨咧，
0: 系系系，
1: 即系何守信嗰啲咧，我就不嬲都有嘅吓
0: 吓。
1: 但系你话块面咧，又唔算好多纹，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你话
0: 唔系你有个表情纹嘅。即系
1: 呢度
0: 啦，系啦个表情纹，
1: 系咪叫虎纹啊？呢度
0: 系啦，
1: 呢个虎纹，虎纹深嘅，
0: 系系，
1: 冇乜鱼尾纹，
0: 鱼尾纹冇，
1: 因为冇乜桃花，呢个桃花纹嚟噶嘛，
0: 唔关事，
1: 真噶咁讲咯。
0: 听医生讲，你知道唔关事，
1: 系咩系咩？唔系，但系我真系觉得你老咗啊！我睇翻一两年前嘅相，
0: 系系，
1: 我觉得哇老唔多，
0: 即系骨胶原好似远离自己多少少啊，
1: 少少啦，
2: 可能你成日晒太阳，
1: 系啊，我都觉得系。都系有朋友同我讲，你今日年纪唔好再晒啦咁样。
0: 系，
1: 我都系心谂咁啊啱嘅。
0: 呢啲可能真系晒又唔紧要，不过即系要做防晒咁样咯。
2: 唔得噶，你成日晒都系。
0: 系当然啦，因为你唔会查翻。
1: 阿淡都系近呢几年先防晒啫嘛。
0: 唔系，佢一路都有防晒，不过系依几年先查 cream。
2: 系啦。
0: 系啊。仲癫啊！
1: 佢防晒当
0: 当 cream 用嘅，系啦，即系一物二用。
1: 唔系，咁你讲开，
2: 做咩讲完我你就喺度笑啊？
1: 冇啊，我哋开心咯，见到你，
0: 见到你开心。好衰我哋嗱，你点啊？你 OK 嘛？你而家白色
2: OK 啊？
0: 系啊，唔系头先咩？先生
2: 饮错，跌咗落气管啊！
1: 头先你知唔知
2: 饮嗰啖水？
1: 呢下强真饮错水，冲到气管咧，我成日发生啦，
2: 吓
1: 完全生死之间啊！嗰下
0: 系
1: 捉到咧，真系头先我哋好担心，而家先笑得出。
0: 头先一路做住访问马冠东嘅时候，我啊点解淡你一路做节目一路喊嘅？
1: 佢咳紧你又，
0: 你想咳你咳出嚟咳出嚟舒服啲，狠狠地咳啦！
1: 同埋我而家咧中意佢个样啊，
0: 系啊，
1: 因为佢戴咗个。戴眼镜咧，好以前啲70年代女星，
0: 佢唔会闹我哋啊，而家
1: 系啊，
0: 系啦，不过我哋都先做住啲即系冷知识啊，唔使讲好多嘢嘅啫。
1: 你俾佢讲啦，
0: 我哋梁兆出嘅
1: 点啊？就问
0: 为什么吓？我喺温水中冲凉啦，或者游水嘅时候啦，手指脚趾个皮会出现一啲嘅皱纹、巢皮咧，
1: 咁样好啦，白晒巢皮
0: 系啦。A 神经系统控制血管收缩，导致表皮缩水。B皮下脂肪水分流失而令到个皮肤开始有啲嘅塌陷啦。C 就系表皮角质层吸水过多膨胀而产生嘅挤压嘅。三个都似似地，
1: 三
0: 个都似似地，
1: 我都唔明佢讲。
0: 嗱 ，A 神经系统导致到表皮就缩水 ，B 就系皮下脂肪因为水分流失就令到皮肤塌陷，而 C 就系呢个角质层吸水，即系之前嗰个就系收水啦，呢个就
1: 系
0: 吸水膨胀而产生挤压嘅。
1: 一定唔会系 C，B
2: 一
0: 定唔会系 C
1: C 系膨胀，唔
2: 系 C
1: 系膨，因为个海绵吸水，
0: 但
1: 產
0: 生
1: 吸水就逼出嚟，你应该系肥咗浮丝咁样，应该系。
0: 但系我唔系，但系身体系有个机制嘅，即系佢系会，我读过啊，就我嗰阵时记得就好似吸水，然后佢又会排翻，就令到咁样。就有啲文
1: 咩 osmosis 啊嘛嗰时候啊，咁我都有读过，但系
0: 答啱先得嘅，你要我唔知。
1: 我觉得系阿淡 B 嗰个，我觉得系你讲得似 B 个答案。
0: B 就系皮下脂肪因为水分流失而令到呢个皮肤塌陷 ，C 就系表皮角质层吸水过多膨胀而产生挤压。因为佢
2: 唔系你浸得水多，

0: 手咩巢嘅，
1: 系咯，巢
2: 系啊，即系嗰啲
0: 咁你就系 A 咯，
1: 就系 A。我哋将个范围缩窄，你又将个范围拉翻大，
2: 佢真系
1: 咁即系 A B C 啦，大家都系拣啦。
2: 心情与天气环境吓，
1: 咁系 A， 即系淡就话 A 吓就系即系血管嘅导致，你就话系 B 就系因为即系缩水，
2: 缩水
1: 系啦，我就话系吸水系嘛，好，
0: 咦，大家都有 A B C
2: 系啦 ，A B C 使唔使播啊？放心 ，A B C
0: 冇得拣啊，
1: 好唔开心喎，
2: 系咩啊？
1: 系 A 喎。
2: 哇！佢真系求其讲嘅啫，
0: 咩求其啊？解释咗之后，跟住你都话求其。
1: 头先你俗亲嘅可能你误出咗个生死，你成个你开咗啊！嗰个大智慧，大智慧开咗，冇错就 A 啊？点解咧？唔系单纯咧皮肤吸水膨胀，而系咧神经系统主动控制嗰啲微血管嘅收缩啦。亦都系认为即系啲人话啦，系即系进化上咧系为咗湿滑嘅环境中增加呢个找地力啊。
2: 哦，啊、哦，即系其实我哋我哋嗰啲巢皮咧，
1: 帮你找住泳池
2: 沙滩啊泳池咧，理论上系会啜
0: 啲
2: 嘅，
0: 好似吸盘咁，
2: 即系一次吸盘咯，青蛙吸盘咁咯。系，我哋中意搣嗰啲白色皮仔。
1: 系好啦，
2: 即系浸浸水嗰啲啊，
1: 好正啊！淡依家你唔会讲多个三个字，
2: 佢闹唔到。
1: 所以你选择题 A、B、C 就啱啦。嗱，根据咧科学研究，手指同埋脚趾嘅嗰啲泡所生产嗰啲嘅皱纹啊，即系脚趾泡啊，佢哋即系拎个脚嗰个面嗰个皮啦。喺远古嘅时代，喺个生存嘅环境里面有啲乜嘢具体嘅功能呢？咁样、A 就系防止水中嘅寄生虫透过表皮嚟到去个罅隙嚟到侵入啦。
2: 系
1: B 就系喺呢一个湿滑嘅表面增加找地力同排水性啦。C 就系减少水中嘅游动阻力，提升速度嘅。
2: 我觉得系 A。我觉得因为其实我哋有任何伤口咧、理论上都唔应该落水噶嘛，因为落水又有咩虫啊，又有啲咩食肉菌啊呢样嗰样咁嗰啲啦。咁我觉得系保护，我会拣 A 咯。
1: OK，
2: 同埋我觉得唔系头先你冇拣，即系冇一个什么选择。我成日觉得我哋以前啲脚枕啊嗰啲咧，应该系爱嚟隔热嘅。即
1: 系
2: 头先阿马冠东喺度时候咪讲开啲狗嘅，我有养狗噶嘛，我成日觉得即系。中午天時就冇窩狗啦，我哋佢冇鞋噶嘛，
1: 係啊係啊，
2: 咁以前冇鞋噶嘛，我覺得嗰啲枕人應該係厚好多，我嚟隔熱嘅，我覺得咁所以我揀 A， 我嚟保護嘅，
1: 係係。
2: 阿譚，你講英文字母得噶啦，
1: 你要重複翻啲答案，
2: 唔記得咗係咩啦，
0: 講 B 得啦
1: ，B 嚇，我都係估 B 嘅。系啦，而正确答案都真系 B 嘅，系其实同头先个原理都系差唔多啦，即系陆地同水都一样噶啦，就系、是、当佢吸咗水之后，都希望咧即系令到你紧贴翻，即系模拟翻嗰个嘅环境，咁就嚟到去即系对应翻，就产生呢个吸力同埋抓力。
2: 咁呢两题即系话俾我哋知道啊，我哋嘅巢皮啊，
1: 系
2: 其实有功用噶啦，
1: 系有功用噶。OK， 好啦，跟住就讲下呢一个嘅表情文啦吓。人体面部最早出现嘅一个嘅动态皱纹表情纹，通常系乜嘢因素引起嘅呢 ？A 就系紫外线长期照射导致表皮细胞结构破坏 ；B 面部肌肉反复收缩拉扯真皮层嘅骨胶原蛋白 ；C 就系呢个皮脂腺分泌功能随住年龄增长而自动退化嘅。
2: 你可唔可以讲翻啲人话喂
0: ？B
2: 即系
1: 佢听得明嘅人，
2: 佢而家
1: 嗱紫外线啊，长期照射导致到表皮嗰个细胞结构破坏咗。B 就是面部的肌肉在反复收缩拉扯，即是又拉又扯又拉又扯咁样啦，于是就令到真皮层个即拉呢个骨胶原蛋白就拉到佢即系松晒。C 就系呢个皮脂腺分泌功能就随住年龄嘅增长就退化。咁皮脂腺应该系嗰啲即系油分啊嗰啲可能流失咗吓，咁就冇咗啦。
2: 我会拣 C。我会揀 C， 因为我觉得人你唔觉得脑咁上下系干嘅咩？咁就系嗰啲皮脂腺开始少咗分泌啊，成啊退化。
1: 等一摆啲油溢
0: 咁而家讲紧表情纹，
2: 表情纹啊嘛，唔系你干，你咪自然啲纹。
1: 皇后息怒，皇后息怒，
2: 你讲完之后已经唔顺啦，你要闹我。
1: 系你 A B 定 C 啦？
2: 佢拣咗 B 啊，佢拣 B 啊，佢话B， 咁我就拣。我觉得因为冇咗呢油脂。咁咪
0: 系
2: 啊，
1: 先系
2: 咪
1: 就系油脂？
2: 其实咪喐动得多啊？
1: 嗱，系咪喐得多？
2: 我觉得即系佢块面啊，你话点解多咗啲皱纹出现啊？
1: 系，
2: 其实同喐动得多
1: 系因为你听嗰啲日本人嚟话啊，食乌冬食得多，食面食得多，咪会有个口，咪会有啲纹嘅嘴有啲纹咧，系啊，都系同喐动有关嘅。
2: 我识一个女明星啊，名啊唔好开啦。我坐佢隔篱啊，一次食饭啊。 咁我啊你好啊咩姐姐咁样啦，佢你好啊，咁我心谂听唔到你讲乜啦，
1: 系系系，
2: 佢就我唔会好笑噶，因为咧我笑得多同埋口喐得太大咧，我有皱纹。
1: 系我都听过，我都听过人系咁样，我唔知
2: 系啊，
1: 但系我听个 artist 咁讲
2: ，keep 得好好嘅美魔女，
1: 嗯，
2: 佢咁样同我讲，我唔可以喐太多，同埋我唔系好笑，咁样 keep 住。
0: 佢系咪真系冇纹噶？
2: 啊 ，keep 得几好嘅。其实 keep 佢好奇，我其实都想邀请佢嚟做嘉宾嘅，但我惊佢咁，你红咯，谭咏仪。
1: 咁大家留意住放快 I C U， 如果有个美魔女，你就知道林批今日系讲紧边个。
2: 你唔好屈我啊！你讲翻呢题先
1: 啦。我就知，我觉得我知道，但系因为咧。医生咧就成日都话咧晒太阳系一个系死梗嘅，对于皮肤系啦，所以我倾向信咧系因为晒太阳嘅，
2: okay，
1: 即系紫外线。即 A,
2: 我系因为冇咗油，
1: 冇咗油。阿谭就系 B， 系咪 B？ 就因为拉扯得多，系咪？好，咁我睇下系咪先。
2: 讲啊，
1: 又系阿谭啱喎，
2: 又系 B 啊，
1: 又系 B。
2: 哇，你今日出唔到声，反而赢晒。
1: 都话头先嗰下俗身令佢洞悉咗呢个宇宙，
2: 大宇宙大智慧啊。
1: 系啦，就系表情机咧。频繁嘅运动啦，一啲特定嘅部位啦，就会令到嗰、那个真皮层啦吓嘅弹力啦，嗰啲嘅纤维造成反复拉扯，咁久而久之咧就成为咗一啲嘅动态皱纹啦。好，咁啊，转头仲有一两题玩一下嘅，然后我哋都会有咧陆可儿医生咧同我哋讲翻啲真正嘅答案。放翻 ICU，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6: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7: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8: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 继续讲下啦，关于一啲皱纹啊、皮肤嘅冷知识啊。
2: 系
1: 啊，皮肤老化过程里面咧，边一种主要嘅蛋白质流失咧，系导致到皮肤失去弹性，咁而且出现呢一个深层静态皱纹嘅关键咧？
2: 边一种蛋白质？
1: 系啦 ，A 就系呢个胶原蛋白同埋弹力蛋白啦 ，B 就系肌肉嘅肌动蛋白同埋肌球蛋白啦 ，C 就系血红蛋白同埋肌红蛋白嘅。
2: 我俾阿谭小姐先。
0: A
1: 我都觉得肯定
2: 系
1: A。
2: 我系因为广告影响，所以系 A。其他啲未听过，
1: 系
2: 听过啲胶原蛋白。
1: 所以呢个基本上真系冇悬念嘅，胶原蛋白咧就提供呢一个皮肤结构支撑啦，弹力蛋白咧就赋予弹性啦，两者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同埋光老化咧就会开始慢慢减少嘅，亦都系皱纹产生嘅一个主要原因嚟嘅。
2: 食翻嗰啲咩软骨啊？凤爪嗰啲系咪？
1: 我曾经问过咧，阿史太祖医生咧，佢话你食咗啲呢啲嘢咧，系唔会喺块面度出现翻嘅，即系佢会吸收咗喺你的身体里面，但系唔会话食完之后咧块面就会即系特别多弹性啊，系唔会发生嘅呢个谬误嚟
2: 嘅，
1: 冇错啦。
2: Okay。
1: 好啦，嗱，大家讲下嗰瞓觉同你皮肤嘅影响啦。点解长时间打侧瞓或者趴喺度瞓咧？就容易在面部特定的区域压出那些睡眠纹呢，其实我很喜欢的。我觉得有这些纹代表我之前那晚睡得很好。
2: 我想讲的人真的老了，因为我感觉到呢以前我有这些压纹的嘛，看完个面就没有了。现在半日都还在这里。
1: 是啊
2: 弹不回出
1: 来。是啊弹不回来，真的越来越长。大家看到手臂那些，我昨晚真的睡得好。好了。A 就是睡眠时血液循环停止那个部分，导致到那个局部的组织就坏死，应该不会了。B 皮肤长时间受压变形，随着年龄的恢复力下降。 C 就夜间皮脂腺分泌过多油脂就腐蚀咗表面嘅表皮细胞，一定系 B 啦，
2: 一定系 B 啦，即系弹翻出嚟噶嘛，系
1: 啊。阿探讲翻到个 B 字咧，
2: 你冇人啊嗱，阿探做得好辛苦啊，头先
0: 系咩啊？
1: 我嘅 C 系夜间皮脂腺分泌过多油脂。

0: 腐蚀皮呢个表皮嘅细胞。
1: 口窒窒嘅讲到，
0: 我差啲讲其他皮
1: 啊，咩皮啊？
0: 头先系
1: 收唔收埋？
2: 冇理由腐蚀啦，
1: B 啦
0: ，B 啦，
1: 边有悬念嘅单嘢？
0: 系咯，
2: 有时间啊嘛。
0: 做咩啫？我
1: 仲要听下录音，
0: 有嘅有嘅。
2: A 啊。
1: 隔硬
0: 隔硬，即系你觉得系睡眠时血液循环停止，导致局部组织坏死，
1: 坏
2: 死咁啱啊！咁啊咁啊唔得啦，
0: 系咯坏死喎，
2: 要 B，
0: 要 B 焗住要 B， 想错都唔可以错得咁离谱，
2: 系啊系啊，
1: 做亲你同你
2: 咁要 B 啊，
0: 系啊嗱，睡眠时咧呢个枕头对于面部长期嘅压迫咧，就会令到皮肤系局部咧系折叠嘅，咁年轻时咧皮肤弹性好啊，阿林柏希就可以迅速恢复啊，但系随住弹性咧即系下降咧，就会慢慢会固定成为皱。
1: 吓！
0: 你成日压得多，原来系会噶，冇错啊！所以唔好成日瞓死一边啊，唔好瞓得太冧。
1: 唔系，我真系瞓一边嘅啫。
0: 你瞓边边啊？
1: 我个
0: 面贴
1: 面向
0: 枕
1: 右边，右边贴枕头，
0: 右边贴枕头。我左边面贴枕头嘅，
1: 唔系一齐瞓关咩事？
0: 唔系，我惊系咁唔会撞啊嘛。成件事好好
1: 边
0: 阿淡咧，你啲面向边
2: 啊？
0: 你养我嘅，
1: 真系冇纹啦。
0: O K， 好喂，咁啊嗱，即系关于呢啲头先冷知识啦，我哋都听翻咧，陆海怡医生亦都系英国卡迪夫大学实用皮肤学硕士，点样去讲咧？关于皱纹同点护理啦。
1: 好啊，
3: 大家好，我系陆医生。有人会问啦，其实皱纹系点样出现噶？好多人咧以为老咗就会有皱纹，其实咧有 80% 嘅皱纹咧系晒出嚟嘅。我哋医学上边咧叫做光老化。阳光入面有紫外线，其实就好像一把看不到的铰剪，其实每天都会在这个真皮层那里帮你剪烂你那些胶原蛋白的。如果皮肤没有了弹性，就好像床褥弹弓松了一样，就会捏下去，慢慢就会出现一些深的沟。所以防老第一步我们一定是要搽防晒的。咁而你话啦，身体唔同嘅地方嘅皱纹有冇唔同噶？咁分别咧就系好大啦。譬如我哋眼周围嘅同埋眉心嘅皮肤咧系最薄嘅，大笑啊或者成日皱眉头咧，就好快咧挤晒啲鱼尾纹啦，甚至乎有啲筷子纹啊，出晒嚟啦。咁而面颊侧根嘅两条虎纹咧，就真系随住咧啲皮肤慢慢下垂啦，就会出现啦。如果我哋成日碌手机、打机，成日低头族咧。长期咧接埋啲颈咧，年纪轻轻咧，其实啲颈纹咧都会出晒嚟噶啦。咁如果颈纹出现咗，眼纹出现咗，即系所有啲纹出晒嚟啦，咁有冇方法可以令到佢永远消失咧？咁就好遗憾啦，医学上边咧系冇可以永远消失啲皱纹嘅。如果呢啲动态纹，可以考虑用肉毒杆菌素去淡化啦，或者一啲深啲嘅虎纹都可以考虑用填充剂。但是呢这些针剂的注射呢都有它的风险和利弊啦，所以事前一定要咨询专业医生的意见。不过最重要啦，始终都是要做好防晒的。

0: 班女孩子叫 IDG Bubbles， 歌名叫歌单有我嘅。
1: 嗯，头先听到啦，陆海怡医生讲最紧要就系咩啊？擦防晒，
0: 唔系最啱啊！
2: 洗面、保湿、防晒，
0: 冇咁多喐动啊！块面啊，好，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到我哋听日继续我哋放饭 ICU 啦，拜拜。
2: Bye.
3: 放饭 ICU。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1: 一点正啊
2: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何志光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今朝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大楼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以及68个传统人工柜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说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让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希望同事今后几日赶快熟习好好运作，到星期6日应对比较大的考验。陈国基又说，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将会考虑有关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通关之后的首2个钟头，新口岸的人流比旧口岸多60%，车流量多30%，形容畅顺有效率。邓炳强早上视察完新口岸运作之后说，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到大约2分钟，完成就整个的车辆检查程序。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6日长假期的高峰期做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的通关服务。他说，合作查验一次通放行的模式下，旅客需要通过3道闸门的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港深双方都安排了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亦都到新皇岗口岸视察交通情况，他说今日已经加派人手调动车辆接载旅客过关。陈美宝说，截至今朝早8点，各公共交通车辆北上接载大约1200名旅客，南下接载近2000人。陈美宝又透露，正同旅游业界沟通，利用功能转变咗嘅黄巴站，配合新嘅专营巴士路线，发挥摆渡安排，令到参加旅行团嘅旅客有更多往返新皇岗口岸嘅选择。陈美宝又话，口岸有清晰嘅指示牌展示公共交通网络，交通非常便利，可以前往9个港铁站接驳5条港铁线，亦都可以到大榄嘅转乘站。南韩和日本都侦测到北韩今朝早发射不明飞行物。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在当地时间今朝早9:20左右，侦测到北韩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不明飞行物，飞行咗九。

0: 百几公里。南韩军方已经加强监视和警戒，以防北韩进一步发射导弹。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批评北韩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朝鲜半岛局势管控，敦促北韩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日本亦都话北韩试射最少一支疑似弹道导弹，相信落入日本专属经济区外。防卫省已经分析相关资讯，并保持警戒监视。首相高市早苗下令全力搜集同分析资讯，彻底确认飞机同船舶安全，仲有做好万全准备。彭博报道，欧盟计划将中国嘅运能车进口量限制喺每年315万辆，最早今年12月生效。报道引述欧盟内部文件话，350万辆嘅限额适用于实施首年，第二年开始就每年提高6%，措施维持4年。根据文件，为咗符合世贸嘅非歧视原则，进口上限会适用于所有进口运能车，而唔只系限于原产于中国嘅汽车。而中国嘅配额亦都唔会低过其他运能车嘅进口来源地。文件又提到，中国将会取消部分欧盟汽车零件的关税，将鞋类、雪糕和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大约40亿欧元的出口。双方亦都会讨论放宽出口管制和许可证，特别是在稀土和磁铁供应方面。总商会的调查显示，有高达70%的受访企业未接触银发经济的产品和服务。有企业反映，虽然已经察觉到商机，但是因为资金缺口以及跨境障碍等挑战而未能够全面开发。调查说，有46%的受访企业说缺乏资助是扩展银发业务的主要障碍。其次是缺乏内部专业知识和人才，以及营运成本高，投资回报不明朗。有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跨境资金和资本流动受限，或者存在实际的操作困难，是探索或者扩展跨境业务的主要障碍。其次是在两地在法规、牌照、认证或者产品审批要求有所差异，以及个人资料私隐、数据传输或者资讯共享要求的限制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麦切留意。

0: 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2%。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2: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两仔爷
5: 有得倾，
4: 开麦不离父子兵，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4: 我是阿 Ben 李友毅，
5: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4: 记得留意。
5: 逢星期一下午5至7:00，新城资讯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Hello， 大家好，开始今日嘅理事会。咦，好开心、啊！我突然间把声翻翻嚟嘅，我今日咧由朝头早起身嗰一下，到我开麦之前咧，我一直咧都系非常之担心，因为我冇咗把声。今日好奇怪，其实我寻日开始发现自己冇咗把声，嗰、那个情况系咧，我个人系好精神嘅，我冇唔舒服啊。是啊，一些譬如 例如类似感冒啊、喉咙痛啊，冇啊，我冇呢些事情。但是呢，我就把声咧就哇，劲 double bass， 劲低音。可能而家你听我把声咧，都是比平时感性好多，系嘛？劲低音啊！但系我讲到嘢已经很好啦，我真系喺度考虑过啊，今日死啦，做节目点咧？系咪要全播歌呢？好，咁所以我而家用一个感性嘅声音同大家一起，10月12号下午1:12理事会，我系啤梨，真系想同大家讲咧，要关心一下、关注一下自己嘅健康啦。近排咧咪有啲报道啦，讲嘅，喂，系咪又有啲咩病毒啊？喂，系咪啲咩病菌啊？所以我呢两日喺度谂啊，我系咪中咗咩病菌呢？希望不是啦，因为最怕是又传染到别人，但我总之我现在很精神的，老虎都打四几只的。你们有没有这些情况呢？如果有的，喂，声音

message 俾我。有冇人同我一样，个人好精神，冇病，但系冇个把声。

0: 揾翻呢首旧歌 Me and My Crew。
1: 我是定欣，
2: 请问你以歌手的身份习惯未呢？
1: 不习惯。大家认识我是因为透过我的剧集，你怎会想到我二十几年后自知出我第一首歌？不要等了，我既然都想继续做我的 show， 那我的 show 是不是应该有我自己的歌多一点呢？我希望你们真心是因为听过我的歌，我们有一个共鸣而行入来看我的 show。 我有很多 fans 不同的求学阶段，有很多时候讲及读书的压力啊，或者在生活上面，在他们的自己年纪那里很多疑问，有一个很深刻，现在我十几岁，现在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很想快点十八岁，所以我自己可以话事，我很想好像大人那样，大人是不是就没问题的了？又怎会呢？个身体里人越大问题是越多，因为未知的空间才大，有无限的可能性。
2: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3: Blue 八岁了，八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大家有冇睇许志安演唱会呢？我上个礼拜五呢，咁喺新城放工之后呢就好近啦，咁去红馆啦，好期待睇下安仔演唱会，仲要今次再去返红馆，哇，个感觉好好多啊。我想讲，我睇住呢个演唱会由等佢开 show 啦，到佢一出场嗰一刻，哇，我真係毛管动。呢、這个演唱会係令我觉得有好多好複雜嘅一啲感受啊，作为樂迷又好啦，作为我哋听，即係我自己呢听许志安嘅歌大啦，咁其实读书开始听㗎啦嘛，到出嚟做嘢做 DJ 啦，咁有机会接触到安仔啦，到我人生签第一间唱片公司，居然有机会同安仔同一间唱片公司喎，即係好多好难忘嘅回忆啊，对我嚟讲。我嗰时啱啱入行唱歌嘅时候，就係、是、都同阿许志安一样，都係正东唱片。咁已经觉得哇，真係好梦幻啦、啊、成件事。咁佢嘅歌係其实好多好听嘅歌嘅。即係睇佢演唱会唔係第一次嘅，睇好多我都有睇㗎啦。但佢真係太耐冇喺红馆嗰度开㗎嘛。咁而佢每一次演唱会都，即係其实嗰啲歌多到呢，根本上你要全部要揀呢，其实佢一定要挑选嘅。而今次呢，佢揀嗰个歌单呢，嘩好正喎、啊、对我嚟讲係真係我呢个年代嘅人呢，係全部懂得唱，全部唔需要歌词，係完全跟住唱。仲要係呢，我一路睇住一个演唱会去到中段，我忍唔住呢，即係佢其实好笑，台上面许志安好投入咁样唱。但係呢，我后面嗰人唱得好大声。佢唱得大声得好交关，因为近啊嘛。虽然我后面嗰人冇咪，好似我都远喺台上面有咪，但我后面嗰个直头，我感受到佢完全全程投入，大大声唱唱唱，到完咗嘅时候，我忍唔住啊，我拧住面，我话喂，你唱得好好、啊，嗰个就系陈柏宇，唱得好大声，陈柏宇，好好笑，唱得好好、啊、真系，你陈柏宇唱歌都系好听噶啦，佢唱咗好多首啊。好笑啊！真系，即系其实我自己都有跟住唱嘅，好多人都有跟住唱嘅，有好多歌，因为真系我哋好有回忆咯。咁跟住咧就佢亦都有嗰种红馆嗰种咧，即系我哋呢啲啊睇红馆演唱会大嘅香港人咧，大家就会期待嗰啲类似握手位啊，哇！大家好 high 咁啊，企晒起身啊，有晒呢啲，唔夹硬、啊，自动、啊，气氛好好、啊，令我觉得。暂时虽然而家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场地，我自己个人啊，唔代表任何人，我自己都暂时仲系最中意睇红馆演唱会，仲要系许志安呢一种嘅红馆演唱会系最喜欢嘅。虽然你话大嗰啲演唱会都有另一种嘅 enjoyment， 即系嗰个气氛啊，哇，嗰度好多人，成几万人啊，一齐大合唱啊，嗰个又系另一种嘅嘢嚟嘅。但系红馆嗰种我系冇噶啦，其他人冇得同佢挥噶，其他地方系啦。咁所以呢、這个我觉得希望即系继续有多啲呢种许志安呢一种嘅红馆演唱会咯。咁同埋咧，即系佢嘅 tag 又好啦，恰到好处啦。中间咧有啲位咧，佢嘅即系佢讲佢啲心里面嘅感受咧。真系男人都喊啊！系我哋，因为虽然佢系我哋嘅偶像啦，但系好似佢嘅一举一动，其实讲真，任何嘢我哋都知噶啦嘛，系咪先？佢嘅话曾经啲歌有几受欢迎啊？佢有一段时间系好 active， 有啲时间又冇咁 active。其实我哋所有香港人系知噶嘛。咁但係佢嗰个内心嘅分享呢，係全场拍掌，全场感动。我直头听到我隔篱有嘻嘻削削嗰啲声。我冇，我忍住，因为我驚俾人笑。但係我静静地滴眼泪。好感动。咁佢好多首歌。其中一首歌我好鍾意，我自己好鍾意嗰首歌。我最初都有諗，希望佢唱啦，希望佢唱啦。点知佢喺演唱会嗰度真係有唱到呢一首我好鍾意嘅歌。跟住仲要佢嗰个台嘅 setting，
后面个电视啦，个 LED 啦，落住雪啦，好靓啊！那个画面一路唱呢一首歌，一路睇住个画面。

正啊，好正啊，超级正啊！希望佢尽快再开啊，无限啊，喺红馆嗰度开啊，安仔，劲开心，劲开心。许志安嘅今年没圣诞啊！我除咗分享我睇完呢一个演唱会觉得劲开心之外咧，我啱啱啊，寻日咧就去咗一个婚礼，呢、這个婚礼咧我都好开心，因为咧我见到即系嗰个主角啦，那个男主角咧就系、是。佢细细个，我睇住佢大，我谂佢十零岁咁样啦，一个靓仔，好中意跑嚟跑去，成日离远咁就嗌我个名。嗰阵时细个咧，老实讲，我曾经有一刻有谂过，佢会唔会结婚噶？冇理由咁中意我噶，我好少男 fans， 所以我可以认得佢，因为100个里面都冇一个，佢就系嗰一个。咁啊。一路知道佢有拍拖啊，其实讲少头先，因为见佢拍拖啊，到到佢结婚啊，咁佢叫我去嘅婚礼啦，咁虽然系一路支持我嘅人啦，但其实好似屋企人咁样，咁我去佢个婚礼咧就影相啦，同埋见到一班即系因为我而认识嘅一班 fans， 佢哋都喺寻日我哋去咗爱咗科学园，咁我觉得啊。真係好感動啊！有時有啲人呢，雖然大家喺唔同嘅時候見到，大家未必係好多時間傾得好，好似我哋屋企人或者舊同學嗰個角色有啲唔同，因為我哋始終認識嘅 moment 係喺一啲即係唔係好正常嘅情況，即係做活動啊、做嘢啊，但係其實呢個感覺係好親切嘅，所以喺度祝阿姨仔，祝你新婚愉快。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0: 我嗰日睇嗰场嘅好似嗰日演唱会咧，有一个 cam 咧，有一下影住阿梁咏琪好大，即系喺度好投入咁样做观众唱歌，系啊，所以都劲兴奋，好多人睇啊，许志安演唱会啊。梁咏琪嘅作品歌名叫做《温柔的存在》。下午1:33，
1: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1%。
2: 每星期60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3: 我去某间商场嘅洗手间，咁我忘记咗晾咗个背囊，好啦，即刻嗱声去嗰个商场，啊，原来有位人士将我背囊放低个管理处度，话嗰位人士真系非常之好，我到而家都好感谢佢啊，希望佢哋一家人平安，即系好多谢，好多谢佢。
4: 总有人因我拿到了而失去，总有人因我完整了而粉碎，要令人快乐才快乐。
5: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4: 人为了行善做好事。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7: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8: 哇，啤你哋事会
9: 乜都关我事，又乜都关你事。
8: 喂，真系关你事啊？
10: 都关你哋事啦。
11: 哇，我日日都听啤你事会啊。
12: 都关你事。
9: 啤你喎，叶文辉喎，哇，系。
0: 理事会乜都关理事。今集如果你系中意影相啊，中意望啲好靓嘅环境啊，又想去一啲地方好超嘅话咧，就关大家事啦。因为咧有个好正嘅活动咧，想同大家咧去到分享一下嘅。首先咧要请我身边嘅呢位嘉宾先，佢就系资深摄影师 Jackie。Hello， 你好。
13: 好，你好，你好。
0: Jackie 你好，哇，你咧影好多靓相噶啦，名人艺人就揾你帮手影相。你自己 social media 分享好多你嘅作品啦。你影相玩咗几耐啊？
13: 都超过15年噶啦，同埋去世界各地嘅地方不停影咯。咁所以系见过好多好靓嘅景嘅。
0: 我哋睇你影嘅相咧，俾你啲相令到我进入另一个状态，幻想啊，如果我置身其境会点咧？咁至于影相嘅人咧？又親身走去又唔同啲啊，係咪？
13: 其實你見到個景同你揸住個相機影咧，基本上係兩件事嚟嘅。
0: 係啊，
13: 咁所以有時要點樣教啊，要加啲咩啊，用唔用腳架啊，又或者點樣構圖啊，你當時有啲咩鏡啊，其實都好影響你影相嘅時候嗰樣嘢咯。
0: 譬如我咁樣啦，成日都好想學嘅，亦都好想咧，即係影完啲相咧，會唔會人哋覺得哇好靚啊咁？因為我通常啲人都話我影得唔靚嘅，特別係我身邊最 close 嘅。
13: 唔會啩？
0: 再影過啦，點解人哋嗰啲老公影得咁靚嘅？點解你影到咁啊得㗎？咁嗰啲，所以我今次咧我都好想跟你學下嘢，因為咧以我所知咧，最近咧有一個 project 咧，你都即係。 參與性好高啊！你會咧同大家一齊咧參與呢一個昂坪360二十週年呈獻嘅360行山探索攝影比賽，你係其中一位好重要嘅導師嚟嘅。
13: 因為接咗呢個 project 啦，咁我自己都上咗去三次嘅。對於昂坪都有少少了解啦，同埋喺邊個位影相會靚啲啊，同埋行邊條路線啱大家行啊，都有少少經驗嘅。
0: 昂坪360上面都好多靚位嘅。有时见到个靓位，并不代表你认得到，系咪都有啲小技巧？
13: 都有少少技巧嘅，睇下你自己本身系用相机定系用手机去影啦。同埋我咁，我上到去之后，其实有少少 surprise 嘅，因为咧有个地方 ，which is 我系冇去过啦，就是、一个昂坪嘅观景台。
0: 哦，
13: 系啦，咁其实呢个观景台有啲特别，就系因为咧佢一个缆车站，只要你行十分钟咧就可以去到啦。
0: 好方便，
13: 好方便，同埋全程条路咧系用木板铺晒嘅，
0: 哇，
13: 好
0: 靓，
13: 好行，咁一阵楼梯级就到噶啦。
0: 哦 ，OK，
13: 咁你上到去咧，又会见到哇，好靓嘅景啦，凤凰山啦，你又见到大佛啦，再见到缆车啦，十分钟你已经感受到嗰个震撼啊！
0: 我而家听已经觉得哇，我哋香港人好需要去呢啲地方超下啦，俾个环境咧帮我净化一下啦。但系如果我又影埋嗰张靓相，参加埋我哋今次呢个比赛咧，我相信是更加正啦。头先你讲嗰几个地方咧，我用手机影又可以影到，用相机影又可以影到，但系应该系要用唔同嘅技巧，系咪？
13: 因为其实而家手机好方便啦，你又有长镜，你又有 Y 咁样啦，咁可能你就轻便啲可以上到去啦。咁、但系如果你要带相机去咧，可能你就要有啲镜头你需要换啦，例如可能有啲广角镜啊、又或者可能长焦嘅镜，可能你要影一啲好 tight 嘅相，可能你要用长焦镜，可能你要换镜咯。咁就係相機同手機嘅分別嚟嘅。
0: 所以如果你哋玩呢個比賽呢，咁你首先呢要諗一諗自己係屬於相機組啊定係手機組。
13: 冇錯，
0: 我已經諗到㗎啦，我一定係手機組嚟嘅啫。
13: 咁你要試下啦，真係。
0: 係啦，我哋手機組。你頭先講相機組，我相信如果真係用相機嗰啲，頭先你講嗰啲都係基本嘢呢，佢哋都要識㗎啦。
13: 要識㗎啦，我諗其實你有唔同嘅鏡頭，我估大部分嘅朋友應該都識用嘅咁樣。咁睇下自己發掘有啲咩靚嘅位置可以影到係屬於你自己嘅作品。
0: 但係頭先你講到話嗰啲，譬如廣角鏡或者長焦鏡。咁而家又多咗一啲咩咩光圈啊、曝光啊，好似而家某一啲嘅手機都有呢啲功能。
13: 有啊，其實你可以已經教自己嗰個景深係點噶啦，即係譬如光圈大啲，咁後面就蒙啲；光圈細啲，後面就會清楚啲。咁睇下你到時可能發現原來前面有個好靚嘅嘢，但你又想影清楚後面大佛，咁可能你個光圈就要細啲啦。
0: 如果真係咁幸運地被挑選嘅朋友仔呢，你就有機會同佢好詳細咁樣分享呢啲技巧㗎。
13: 係啊，我哋可以一齊上去昂坪360嗰度一齊研究下點樣影相，同埋發掘一啲好靚嘅位去影相咯。
0: 今次我哋呢個活動呢，仲有一個活動嘅工作坊啦，就係、一個專業攝影工作坊，喺呢個11月15日下午2点至5点钟，到時咧就會去呢個昂坪市集啦，同埋頭先你講嘅尼勒山郊遊徑嗰頭啦，即係好超嗰度啦，你就會同呢20位被挑選嘅一啲攝影工作坊嘅參加者咧，首先就搭下呢一個纜車，等你去感受一下先，然之後咧你就沿途係咪就會同佢哋分享唔同嘅位咁？
13: 冇錯，咁上咗去嘅時候，我哋就可以一路行山一路影相，话俾大家听，呢三次我上去揾到啲咩位系影相系靓嘅，咁我一齐分享俾大家睇啦，同埋到时睇下天气啦，可能有啲新嘢发掘到嘅。
0: 嗱，我咧就俾定个 tips 大家，因为如果你哋想参加，亦都如果你哋想被挑选嘅话咧，要尽快报名，因为咧其实咧喺呢个10月8号至11月8号报名期间咧，报名啦，咁然之后咧你就要递交一个100字以内嘅文字，里面咧就要讲我最想喺昂坪捕捉嘅风景。我已經諗咗啦，我
13: 就
0: 但唔會講住，我因為我驚大家抄我。
13: OK，
0: 因為我想俾你挑選，
13: 係
0: 啦，成為呢20个嘅其中一個，到時就同你一齊坐呢一個纜車來回嗰一轉。嗱，不過記住呢個名單嘅公佈日期咧，就係11月9号，希望你係其中一位被挑選嘅一位參賽者，可以跟阿 Jackie 咧去到學影相。啊！我又想問，坐呢個纜車嘅過程咧，纜車都應該影到靚嘢
13: 嘅。昂坪360嘅纜車咧係世界級噶啦，因為其實去過好多世界唔同嘅地方，我估呢個纜車俾你嘅感覺係好震撼。加上我上去坐嘅時候係坐呢個全景纜車，我唔知道你有冇坐過。
0: 我坐過，哇！全景纜車我真係覺得我去過唔同嘅

0: 影视最靓系昂平360呢一个
1: 震撼位，系全玻璃啦，即系总之
2: 个底啊，
1: 系啊，底啊，侧边全部都系啦。咁其实帮你摄影嘅时候就差好远，因为贴住个玻璃，你已经影到好多嘢，你又唔会俾其他嘢影响到啦。同埋你嘅 experience 好震撼，因为咧你嗰20分钟嘅车程，你首先一上去已经见到好靓嘅机场你隔篱。如果你中意影飞机，你可以先影啲飞机，跟住就经过啲好靓嘅山啦，你可以影到缆车啦，跟住再过去一阵咧。就可以影埋大佛，再加埋呢一个港珠澳大桥。我谂呢个 experience 都系好值得大家需要去喺个缆车上面影好多好多靓相。
0: 系咪如果嗰个全景缆车，因为好多玻璃嘅位咧，令到啲光咧同你置身于室内咧系又唔同啲啊？
1: 有少少唔同嘅，但系我觉得都舒服嘅，因为咧你个缆车经过系昂坪栈道嚟嘅，你可以影到好多楼梯啦，影到森林啦，影到好多嘢，所以其实成架车你都基本上你都唔使停噶啦，你不停影影影到落车为止咯。
0: 不过我最想就系影到你影嗰啲咯，因为有时睇你影嗰啲相咧，你又影嗰条楼梯，我又影嗰条楼梯啊，点解嗰条楼梯望出嚟唔同嘅咧？就系、是、有啲小技巧，
1: 到时教大家一齐影啦。
0: 系啦，咁嗱，你无论你哋听紧嘅，你想用手机啦，定系用一个专业嘅相机都好啦，咁你记住咧要尽快报名。喺咩地方去报名咧？你上去我哋新城广播嘅 website， 又或者咧你下载新城广播嘅手机 app， 跟住咧里面咧就会教你咧点样报名噶啦。记住咧谂定嗰100字，你最想喺昂坪捕捉嘅风景，然之后咧希望你可以被挑选咧成为嗰20个咧可以跟阿 Jackie 咧喺度学嘢啦。嗱，至于有一啲日期咧，大家要留意住，因为眨下眼咧，我哋已经系去到10月嘅时候啦嘛。其实由10月头开始咧，去到12月中嘅我哋呢件事，因为12月15号咧中午12点咧就系公布比赛结果。嗱，我一路褪翻钱啦，11月25号咧。就是截止提交作品，咁而之前咧就会有啲工作坊啊，同埋报名日期你上网自己睇啦。而今次呢个比赛咧，除咗系即系你参加有机会被挑选成为个学员咧，跟阿 Jackie， 咁所以大家咧就尽快咧上网咧去到报名啦。嗱，今次呢个活动咧再讲多次啦。嗱，合办咧有呢一个昂坪360啦，同埋我哋新城广播啦。至于支持机构咧就系香港摄影学会，最重要多谢晒阿 Jackie 咧同我哋参与呢一个活动嘅。到时阿 Jackie 多啲分享，等我哋 follow 住你嘅 social media， 跟进住呢件事啦。
1: 可以啊，冇问题。我哋其实已经影咗好多靓相噶啦，咁啊等住俾大家睇下。
0: 咁头先讲嗰啲嘢咧，如果大家咧你 miss 咗，好想再重听，你记住上翻新城广播嘅 website 听翻呢一集嘅重温。喺度要再一次多谢 Jackie， 下次希望可以同你一齐去影多啲靓相，同埋希望大家踊跃参加呢一个比赛。拜拜。

0: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1: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4: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咩理理事会？问到关你事。
2: 理事会分会。
3: 啤梨科技委员会。
4: 我是唯一会员方宝桥。
5: 科技偏案 AI 大搜查。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在理事会时段内发布。
7: 啤梨科技委员会在这里欢迎方宝桥先生。
4: 啤梨你好啊。
7: 你好啊，嗱，我哋每个星期一呢理事会乜都关你事啦。至于喺呢个资讯科技啊、偏安啊嗰啲呢，要问阿 Francis 啊，今日要同大家讲啲咩呢？
4: 今日呢就讲下呢，嗱，其实大家唔知道有冇用过政府嘅1823呢咁样。
7: 1823我真係少用喎，佢嗰个 app 我就有用。
4: 喔、哦、,app 有用。
7: 係啦。
4: 电话就少啲打。
7: 少用係啊。
4: 嗱咁话说就咁嘅，因为1823某程度上就係一个政府嘅大部分嘅查询嘅资讯嘅入口啦。
7: 嗯。
4: 咁你可以用 app 啦，当然你都可以用电话打去问一啲关于啊我报税要点报啊诸如此类。即係好多你知政府有好多服务我哋都要用，但係我哋又唔知喺边度。
7: 係啊。
4: 或者唔知点申请，或者唔識用啦诸如此类。
7: 咁、
4: 你要打去问嘅。
7: 係啊。
4: 因为而家呢佢讲紧就话咧，因为呢个1823其实属于数字版啦，咁佢就话加咗一啲人工智能嘅科技去处理一啲市民嘅查询同埋求助投诉嘅情况啊，

0: 就出咗四个项目去提升呢一个123服务，就包括咗语音转文字啦、电邮嘅角取啦、投诉嘅分类同埋数据嘅分析。我都有想象，因为我都有人问，咁话咁其实呢个 AI 去帮呢一个电话查询系有咩用嘅咧？嗱，其实好有用嘅，因为咧你谂啊，平时我哋打电话去嗰啲客户服务咧，你可能讲一大餐咧，先至会知道你讲咩。
1: 哦，系啊。
0: 咁政府更复杂，因为你讲一大餐先知，哦，你要揾呢个部门嘅咁样，咁跟住我又去转播你去嗰个部门。
1: 系啊，以前我试过呢啲，等等啊，我过翻去咩部门，跟住去到嗰个部门，啊，其实就唔关我呢个部门事嘅，就
0: 又去系啦。同埋咧，
1: 亲身试过。
0: 同埋咧，最大嘅就系你咧，就会将头先我讲俾佢讲五分钟嘅，又要讲一次。
1: 嗯，
0: 咁又再讲过，咁讲完又讲，讲完又讲，讲讲下我自己唔知自己讲啲咩啦，咁样咁有咗呢啲 AI 服务咧，就会将你第一首先将你啲语音变成文字啦，或者佢将佢嗰边啲语音变翻文字啦，咁呢个系可以方便大家。有时譬如话我录一嚿嘢俾你嘅时候，可唔可以即刻睇一翻咧？咁第二咧就系话可以快啲分流嗰啲投诉，即系譬如我有个投诉，哇，但系个投诉可能涉及好多部门嘅，
1: 嗯。
0: 啊、最重要有一样嘢，首先要讲先咧，就系呢啲政府部门好多人打去问噶嘛。
1: 系
0: 啊，我净系等个电话都等十分钟都未人听电话嗰啲啦，咁样可能啊，咁样。咁如果用 AI 去处理咧，即系变咗好似有个数码助理咁样咧，
1: 好快分流咯，话晒 AI
0: 系啦，即系好快听电话先啦，
1: 好快听电话先啦，
0: 好快听电话机械人嚟嘅啫嘛，佢分到几个听都得啦，俾个分身咁样，跟住听咗知道嗱，其实有啲可能有啲系查询嚟啫。可能唔系投诉嘅，咁、你查询咗，即刻答咗你，咁你即刻就去做咗，咪搞掂咯。或者你即刻知道，哦，原来要揾呢个边个边个，咁快啲做咗嘅，就唔使喺度卡住喺个位置，就喺度等。
1: 同埋 AI， 我相信如果佢咁样不断系咁收集大家打电话去问嘅数据咧，佢慢慢去知道，哎，又系问嗰样嘢啦，又系查嗰样，即系佢都有一啲系即系好快答到。
0: 呢个一定嘅，因为同埋咧嗱，唔系话坊间嘅 AI 唔准啊，咁但系咧政府用嘅 AI 咧，佢就会用政府自己嘅资料库啊，或者用个数据库去分析佢啲嘢去答你，咁佢一定会准过你喺坊间，即系譬如 R 会唔会用 Gemini 定系 OpenAI 定系边个去睇咧？佢都系会睇嗰啲政府嗰啲嘢嘅，但系咧嗰个系用政府嘅数据 train 出嚟嘅咧。就相对地个我谂个准程度啊，嗰、那个深度会好好多咯。
1: 咁系好事啊，即系话如果我哋即系而家今时今日大家用政府嘅一啲呢啲咁样嘅电话嘅功能，又或者用手机 app 嘅功能，里面加咗 AI， 应该好事嚟嘅。
0: 系啦，咁同埋譬如话你嘅嗱，譬如佢有个投诉分类块咧，就话佢直接会分析电邮啊，睇下啲边样先边样后啊，咁样即系好多嘢就可以减短个时间，因为而家讲嚟讲去都系话哇。我投诉要搞几多日先处理到嘅咁样，咁而家就系要缩短呢啲投诉处理嘅时间啦。咁所以我就话点解好多嘢都用 AI 就会方便啲咧？其实都有原因嘅咁样咯。
1: 哦，呢个真系令到大家又知多一样嘢，呢个真系关大家事啊！第时唔使担心咧，去搏嚟搏去，因为 AI 答你咧快好多。
0: 系啦，佢可能已经答咗九成嘢啦。咁你真系要揾真人对话嘅机会就细咗啦。
1: 收到，收到。好，今日多谢晒方宝桥先生，我哋下星期再见。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两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大楼共有9层，四楼是入境大堂，五楼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同埋68个传统人工柜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到场视察情况，他话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俾旅客尽快过关，亦俾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到星期六同星期日应对比较大的考验。陈国基又话，如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至其他口岸。新皇岗口岸正式通关头两个钟，新口岸人流比旧口岸多60%，车流量多30%。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畅顺有效率。邓炳强早上巡视新口岸的运作之后话，所有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运作正常，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就可以直接过关。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于5分钟，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至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程序。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来临的星期六和星期日还有长假期的高峰期作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他指出，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旅客需要通过3道闸门的自助通道办理出入境手续，港深双方都安排充足人手，令到旅客畅顺过关。他表示，无论港方还是深圳方面的人员都愿意行多一步，令到口岸开通更畅顺，市民体验更良好。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朝早亦有到新皇岗口岸视察交通情况，他说今日已经加派人手调动车辆接载旅客过关。陈美宝表示，截至今朝8点，各公共交通车辆北上接载大约1200名旅客，南下接载近2000人。他又说正同旅游业界沟通，利用功能转变的黄巴站配合新的专营巴士路线，发挥摆渡安排，令到参加旅行团的旅客有更多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选择。新口岸设有7条专营巴士、6条专线小巴和5条24小时运作的短途跨境巴士路线，直达全港多区。的士和跨境巴士亦会往来口岸。陈美宝说，口岸有清晰的指示牌展示交通网络，交通非常便利，可以前往9个港铁站、5条港铁线，亦可以到大榄转乘站。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南美洲国家巴拉圭和中美洲国家伯利兹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巴拉圭和伯利兹都和台湾有邦交关系，被制裁的包括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亚特和伯利兹外长丰塞卡。根据外交部的通告，即日起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以及合作等活动，亦不会向他们发签证，不准他们入境。

0: 包括香港同澳门。外交部话，巴拉圭同伯利兹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同台湾保持所谓邦交关系，在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同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决定根据反外国制裁法采取反制措施。彭博报道，欧盟计划将中国混合能源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万架，最早在今年12月1日生效。报道引述欧盟内部文件说，35万架的限额适用于实施首年，第二年开始每年提高6%，措施将维持4年。根据文件，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进口上限将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而不只限于原产于中国的汽车。中国的配额亦不会低于其他混能车进口来源地。文件又提到，中国将取消部分欧盟汽车零件的关税，将鞋类、雪糕和橄榄油的关税减半，涉及大约40亿欧元的出口。双方亦将讨论放宽出口管制和许可证，尤其在稀土和磁铁供应方面。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上个礼拜在北京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谢夫乔维奇在会后说，双方已就抑制中国向欧盟出口混能车问题达成共识，出口量可能减至一半以下。预计中国今年出口至欧盟的混能车将达到80万架。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是天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是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是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是有一两阵微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了，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5: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4: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6: Hello 早晨
7: ，Hello 早晨
8: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2: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8:30至11:00，
9: 我是梁继章，
10: 我是梁荣忠，
11: 我是黎莉。
12: Hello， 早晨。

0: 时间是2:08，有眼前呢位嘉宾喺度，我真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冇见呢位嘉宾啦，佢系曹朗，你好啊曹朗，
1: 你好啊 Chris，
0: 好
1: 耐
0: 冇
1: 见啦，
0: 真系好耐冇见啦，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咁但系咧啊，跟住咧我记性差就系人都知噶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差咗个点咧就完全唔记得咗咧，我开头以为你嘅正职咧系幕后嘅工作。然后你话唔系嘅，我有正职嘅咁样，我完全唔记得咗你做律师嘅。
1: 系啊，
0: 即系嗰时识你时已经系做律师噶啦，系嘛？
1: 都应该系嘅，系嘅。
0: 系你做，你都做咗十几年律师啦。
1: 有十几年咩？
0: 应该系我哋有十年，起码有十年。系、
1: wow、
0: 啊，我哋一齐嚟嗰位嘉宾，嗰位歌手就系歌手都冇做啦，而家唔知边个噶，我唔会讲噶，系啦系啦咁。咁但系一路喺我嘅想法印象里面咧、嗯，都系我系觉得你系做幕后嘅，或者系亦都系幕前。其实都唔讲自己作歌、嗯、自己唱歌，同时之间咧都系热衷于音乐咁啊。点解咧？因为咧，如果我单睇2026年咧，你都出咗好多歌，跟住你啱啱嚟到时都俾咗一张咧就系专辑俾我，跟住我就一路都谂你系一个歌手嘅身份咯，或者音乐人嘅身份咯。你咁忙，你都仲可以做歌嘅，曹朗。
1: 心灵嘅正职呢个系一个。
0: 啊哦，讲得几好，即系呢一个音乐就系心灵嘅正职。
1: 都系嘅。
0: 咁我做。嗯，话俾我听你做咗几耐呢个心灵嘅正职啊？唔记得咗。
1: 哇，都好耐啦。
0: 系咯，
1: 都由中学开始，
0: 嗯，
1: 到而家，
0: 嗯，
1: 咁啊，系咯，一路都就即系做嘅公司嘅一个事务律师啦，法律顾问啦，系啦，咁、嗯、就一路都有坚持住坚持住自己嘅梦想咁样咯。
0: 嗯，
1: 系啦，咁就平时都会作曲啊，曲编。词噶监啊咁样做晒咯，
0: 系不过咧，我啱啱所讲咧，你今年都真系好勤力，你出咗好多唔同嘅歌曲啦。你有冇数过自己今年出咗几多首歌？
1: 今年应该系第五首啊。
0: 作为一位独立音乐人，佢出咗五首歌，跟住仲要每首歌其实都系 MV 噶。
1: 我又有啲系即系 lyrics video 咁样
0: ，lyrics video 啦咁样。咁但系咧，同埋我都想讲有唔同嘅曲风嘅。嗱、嗯，我净系。最近期嗰几首啊，因为今次咧要讲咧就系呢一首歌名真系好长，好啦，人人似仰会朦胧，我思我想，哇呢首歌名长到咧咁，但系因为其实佢系其中佢歌词嚟嘅，系啦咁，转头就讲下点解咁多句唔拣呢句最长嘅，同埋都我读嘅时候都几棘噶啦呢一句咁，但系咧譬如你之前有我净系数你之前嗰三首啊 ，Donald 啦。此日期前最佳，譬如友谊万岁啦咁，其实都各自有唔同嘅曲风噶。嗰、yeah. 时有冇谂你每一次出歌嘅时候，你会谂点样去出呢啲歌曲嘅咧？
1: 我每次都会谂下，嗰集可能系冇噶，好随心。你独立啲音乐人好随心噶嘛？咁、
0: 嗯、
1: 啊，真系可能行下街话听到呢首曲风，哇，好得意。咁啊，想整咯。
0: 嗯，
1: 就系咁简单。
0: 因为如果我形容 Donald 系好fun嘅。
1: 好分，
0: 好分。
1: 嗰、那个系有个朋友就 recommend 我做首 ragtime， 咁、
0: 哦、
1: 就系嗰啲钢琴嗰啲咧，
0: 系
1: 啦，咁就好鬼分裂嘅，
0: 嗯，
1: 系啦，咁嗰时就整咗一首咁嘅嘢啦，
0: 系 OK， 跟住有叶文瑞就啲 set 啦咁样，
1: 其实
0: 系啦，每一次出歌你嘅感觉系一个咩嘅感觉嚟噶？每一次出歌，
1: 每次出歌都系一个好 enjoy 个过程嘅，其实。好、
0: 嗯、
1: 有满足感嘅，由零开始去到去做一样嘢出嚟，好似生仔咁。
0: 嗯，系、嗯，但系唔系都似嘅，系即系我你会问我，而我都会觉得其实每一首歌曲都唔容易啦，咁、嗯、样。但系你觉得喺当做嘅过程咧，系一种嘅感受啊、抒发啊，定系点样噶？
1: 系一种抒发咯。
0: 嗯，
1: 我觉得写歌嗰时系抒发嘅。
0: 嗯，
1: 咁做嗰个过程就真系一个。创作的过程咯，
0: 嗯，系创作辛唔辛苦啊？其实
1: 创作唔辛苦，
0: 嗯，
1: 你做嗰样嘢中意嘅就唔会辛苦咯，我就
0: 系啦。系咁啊，要讲下啦呢一首歌曲先啦，系啦，就系、是我再读多次系咪？系啦、
1: 啊，
0: 人人似样，好难读啊！人人似样会朦胧，我思我想系啦。其实嗰阵点解会咁多歌里边咧会拣咗呢一首嘅歌名咧？
1: 呢一首歌系其实嗰时喺新西兰旧年去旅

0: 行嗰时咧，就有呢个船都系咁 loop 嘅。咁我觉得好即系系咁 loop 住咧，咁我就唔做佢出嚟唔得咯。系啦，咁跟住之后就遇到我呢个填词人朋友啦，咁叫做阿 Chris 啦。咁嗰时我已经有一个 EP 嘅构想嘅，系啦，咁我做个 EP 就。我就有一个概念啦，那个主题就是一个整定的，系啦，即系去茶餐厅嗰个炒蛋是整定的，系啦，咁就所以
1: 整定意思是个命运，
0: 命运系咪命中注定呢、所有嘢，咁所以呢一首歌作为佢的第一部曲的主题呢、就有了呢、這个咁每个人都话成日有梦想啦，咁冇梦想就好似咸鱼咁啦，咁系咪真系个个人都一定要有梦想咧？系咪好似我咁，其实日日翻工啊，放工啊，如果冇其他嘢做，就好似冇乜价值咁咧？咁就去探讨呢个问题咯。
1: OK， 点解会有一个想法就系整定？系咪一定有啲嘢嘅发生定系点样？
0: 有啲嘢又冇话特别一啲嘢发生嘅，只不过系一路都有想寫一個 EP， 有一個整體的概念，咁就咁啱嗰時就睇到呢個 online 嘅 story， 就去個茶餐廳嗰度話個炒蛋係咪你嘅人生整定，咁就有咗呢樣嘢。
1: 喂，但係你話你呢、這個係我簡稱人人啦，即係人人係呢一首呢一隻 EP 嘅第一張、第一部啦，咁樣點解係會構思 EP 嘅？嗱，老實實，我今日收到你張叫專輯。咁你都上次出咗专辑啦，点解今次唔谂住出一只 album 嘅个构想嘅？
0: 有啊，呢、這个就出咗album， 我哋即系意思唔系 EP。
1: 系啊，即系而家你谂住出只 EP，EP 系几首歌噶嘛？通常都
0: 系啊，系咯、啊。因为我谂住如果一个主题咧，你要谂十几首歌都系嗰个主题咧，好难噶嘛。
1: 啊，
0: 咁同埋六首歌咧，同埋今次咧系想再集中啲啊，我觉得。集中个资源同埋嗰个。那個心思啊，即係我想再 from the heart 去描绘个嗰个故事，係再做得深入啲咯。
1: 係，既然係咁咧，嗱呢一首係第一部曲啦，咁嗰陣時係已经諗晒咁多部曲啊，已经諗晒啲 message 啊，或者一个即係嗰个曲风啊，定係點樣㗎？
0: 同我两个填词人一齐开会度嘅。
1: 即係 Chris 係只不过其中有填词人。
0: 係啦，佢就填咗三首。咁另外有位叫阿 Matthew 啦，就帮我填咗三首。Matthew 都系之前，我有即系都好多歌系佢帮我填词嘅，系啦。咁今次佢都有份参与我 EP 啦。咁就里边系啦，咁就同佢哋开咗个会嘅，其实开咗个 call 嘅，咁就去度、啊，究竟 brainstorm 下呢个整定嘅 topic 可以有啲咩嘅主题可以写咧？咁即系之后可能之后就有首歌系叫炒蛋啊，有个就讲喺个海度即系浮游啊生物啊咁样，唔知。做啲咩啊？咁样
1: 即系其实咧，已经咧谂晒呢个 EP 六首歌曲嘅主题噶啦。
0: Yes.
1: 而今次呢首咧系其中一个主题，都系第一部曲啦。咁啊，
0: 系。
1: 而呢个主题主力系想讲啲咩？同其他五首有咩分别啊？
0: 今次呢个就系讲话因为即系我系做律师啦，咁一路都有即系工作啦，咁就一路即系。不如，但系由细到大都想做一个音乐人噶嘛，系啦，即系你都以为我系一个幕后，
1: 系啊，我都以为你系幕后啊，
0: 系啦，咁就所以成日都会思考呢个问题，就系、是、啊，其实呢个梦想系咪一定要话我真系转咗全职啦，定系要点样入到行去到咩位置咁先至系一个达成咗我一个目标啊？定系其实啊，我咁样保持一个 slash 嘅一个状态，其实都系一个好、一个好有价值，可以自我好满足嘅一个嘅 status 咁样样咧。咁就呢个 topic 又咁啱，我同阿 Chris 倾嗰时又啊，佢都想写呢类嘅问题。咁就所以就诞生咗呢个人人似样呢个 topic。咁其实同其他嗰五首歌咧，就其实一个。过程嚟嘅，即系呢个系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啦。跟住开始其他嗰啲歌就讲啊，譬如你麻木咗啦，每日都可能做同一样嘢啦。咁你又会经历啲乜嘢嘢咧？你会谂法去点样样咧？即系后边就都系类似整定呢个 topic 咯，就但系就唔系探讨紧同一个故事咯，系咯。
1: 咁点解会攞就系呢其中咁其实咁多嘅歌词啊，或者你可以唔攞歌词入边嚟一个歌名噶嘛？点解会攞呢个做歌名嘅？系咪一嚟已经同 Chris 啊，就呢个歌名啦咁啊？
0: 其实呢个 idea 系 more 系 Chris 嘅 idea 嚟嘅，系啦。咁谂歌名嘅时候，就系都留意到话，即系最近都有个 trend 啊，好似好多歌系有时都会比较长嘅歌名嘅。
1: 真系啊，最近啲歌真系好长啊，啲歌名。
0: 系啦，就都考记忆。咁
1: 考记忆，再加考咬字 ，OK？
0: 考咬字啊，系的确系。咁就即系你知道，独立音乐人都想话，即系做作品嘅时候都会有一啲嘅记忆点可以去。即係幫自己，譬如話有一個獨立啲可以 stand out 到嘅一樣嘢啦，係啦，咁就所以就咁啱，亦都係第二樣第二個 point 就係填詞人都想咁啱呢個 chorus， 呢個 hook line 就係呢一句人人自樣會夢浪子我想啦，咁佢就話哦 why not 不如就成句 chorus 就直頭用作呢個歌名啦，咁如果人哋讀個歌名都已經係嗰個 chorus 嘅第一句啦，咁樣有呢個諗法咯。
1: 系，不过咁样嘅，其实里面咧，甚至你文案都有即系提过，究竟系一个追求轰烈啊，定系平凡嘅咧？有冇谂过即系唔甘心嘅咧？而 MV 入边咧，今次都系用 animation 啦，咁样。
0: 今次系真系拍嘅。
1: 哦，今次真系系 ，sorry， 真系拍嘅。今次应该咁讲，今次系拍系用画画。你系
0: 用啊系
1: 系啦，你系要画
0: 家
1: 系啦，画家系啦。咁、
0: yes.
1: 不如咁样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咧就真系倾下咧个心态系点样吓。
2: 世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一个人可以影响。

0: 认识佢嘅另一面。林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0: 刚才未讲到即系录音啦，咁我一定会即系讲下心境。我想问埋录音嘅先，因为咧其实编监曲编监咧都系你自己啦，词就嚟自 Chris 啦，咁啊，即系杨俊杰啦，咁。但我就话啦，当真系每一首歌去作为编同埋监嘅时候咧，会点样去谂啊？究竟去到几耐完成？因为咧，其实你可以无止境地继续去编，继续去监，一定系会做好啲嘅咁样噶嘛。
1: 我就其实反而好庆幸我冇呢啲嘢嘅。
0: 啊，系。
1: 我其实都系。即当然我都是有要求一定的质素啊，或者一定的准则咁样嘅。但我又唔会有嗰种话啊完美主义啊，无止境去，因为我无止境一路完唔到嗰件事呢，我觉得会好即系揦住揦住噶。即我
0: 即系好想快啲搞掂佢。
1: 系咁嘅。
0: 都系啊。
1: 同埋我好多时觉得編曲或者甚至是錄音呢，通常是頭幾個 take 是最好的。即當你越想越多嘢呢，你再改嚟改去或者重錄呢，反而就會越嚟越差，越嚟越衰
0: 囉。係，所以我成日有時都話唔好淨係即係做音樂，有時你創作嘅嘢呢，其實一開頭諗嗰啲可能係真係最好啦咁樣。咁但係呢，好啦，去到呢就係啱啱提到你係一個追求轟烈啦定係平凡㗎啦，你自己。
1: 我觉得我开始一路是追求轰烈的、但我到去到现在这个心态，我会觉得我想攞回轰烈中的平凡。
0: 怎样可以攞到轰烈中的平凡呢？曹朗，
1: 即是你又会很多事做去 fill up 到你的时间、但是 in a way 你做那样东西你又 很满足到自己。即是我现在做我即譬如 我日间我工作，其实我都很 enjoy 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工作即是我觉得譬如有时帮到同事啊，同事又会即我是私人公司里面的律师、即我帮到同事解决问题，就算是法律都好，不是法律都好，即都会找我的嘛。他们都会哇好，即是会感谢我啊，譬如说好 thank you very much 啊，咁样譬如想即约我一起食 lunch， 我觉得我好 enjoy 嘅。咁我 off work 之后，我做音乐，我带到个作品出嚟，我觉得好 interpret 到，好演绎到我嗰刻所想演绎到嘅题材同埋我嘅心境咧，我又好满足嘅。咁我觉得喺满足到我呢个时间里边，但系我又好享受到，我都唔知道我自己讲咩，
0: 享受到你
1: 系啦，即系平凡。可能我系觉得，通常啲人觉得轰烈系可能你去到，譬如话我要攞奖，或者我要系我首歌啊，好红，咁好多人听，好、多人点播咁样。咁但系去到而家咁，我又唔会话特登好。好在意或者好追求呢啲嘢咯，即系我觉得哇，个过程其实都带俾我好多嘅满足感，我又觉得呢样嘢已经系好 satisfy 咯。
0: 咁我挑战题问一下，啱啱你所讲嗰种唔心嘅，你由开麦已经系惊到而家噶啦，话俾你听吓，你唔可以再咁惊噶啦咁。因为啱啱你所讲嘛，其实成个系一个过程嚟噶嘛。其实中间做音乐，我相信我估计点样都会想多啲人听啊。点样都我唔攞奖啦，喂，想多啲人听，认识我多啲曹朗嘅歌曲咁样，会唔会中间有阵时都有种系唔甘心啊，或者系觉得啊，可唔可以再多啲？有冇呢种嘅想法噶？
1: 会噶，成日都会噶，
0: 系成日都会。
1: 但系你要 remind 自己咯，成日都，其实一个不断学习，即系好多人讲系修炼嘅过程咯，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呢个系人性嚟嘅，即系你好难冇嘅。
0: 讲
1: 真，
0: 系
1: 啦，即系你做得个作品出嚟，你当然系希望系多啲人听嘅，系啦，咁样咯。咁但系当你有时你又要去 keep remind 住自己，其实你即系无论你做音乐好，你唔系做音乐好啦，好多你人做每一样嘢，你呢个世界其实都系一个体验嘅过程咯。
0: 系，但我绝对即系认同你啱啱所讲，其实每一件事都系一个修炼嚟嘅，真系。问多一样嘢先，因为呢首歌曲咧，突然之间谂咧，其实呢首歌你觉得喺你唱嘅时候咧，同以往有冇唔同噶？
1: 有，
0: 我都觉得有。
1: 我放松咗，我觉得我会有一种好似有啲睇化咗。嗰啲咁嘅心境，系啦，即系我唔会再特别去去即系点样讲啊，做一啲好激昂一啲嘅曲风或者唱法咯。
0: 我都觉得你个演绎上面咧，同以往系有啲唔同，即系嗰种我会用咁样形容，自在咗咯。系啊，
1: 同埋都系而家发觉咧，原来咁样演绎咧。 我把声又好听咗。
0: 哦，系，冇错。
1: 咁样咯，
0: 呢个我认同你所讲，咁即系。因为你都几明显地系同以往啲嘅唔同嘅咁样，咁所以即系尤其是我再翻听翻你之前嘅歌曲啦，咁到最后啱啱所讲啦，即系 MV 咧，你系考虑喺天桥度考虑一个画家噶嘛？
1: 嗯，
0: 系啦，跟住即系中间好多唔同嘅
1: 画画，
0: 系啦，跟住到最后咧，你喺个系咪车站咧，都系有一种。笑容呢种咧，我会形容好似系会心微笑嘅，系啦。当时点样去，点样去，去拍呢个 MV 嘅内容，或者点嘅想法，点解系画画咧？
1: 嗱，因为我以前咧，旧年咧有一首歌就系、是主打叫《坚尼地道》啦，咁都系讲追梦嘅，系啦。咁嗰首歌其实我都系做翻自己嘅，都系做翻一个歌手啦，即系咪翻嘴啦。咁即系我觉得好多音乐人去拍自己嘅 MV 咧，讲自己嘅故事，都系做翻一个音乐人嘅。

0: 咁但系今次咧，阿导演就好好啊，惊我闷啊，咁佢又问我，佢话啊，今次你想做翻音乐人啦，定系你可以做其他角色啊，譬如画家咁样。我话诶、都好、又未试过做画家、即系我细个都有中意画画嘅，即系间唔中，但我冇特别去 develop 呢个兴趣啦。咁、我觉得今次系几好玩咁啊，做画家咧，咁其实诶嗰啲画咧就
1: 系、
0: 有一幅系我老婆画，
1: 哦、
0: 以前细嗰时系啦，咁、都借翻佢啲妹又有啲画过啲画咧，咁就啊做到。道具啦，又问问翻佢啲妹有嗰啲画笔啊，咁又做道具啦，就扮一个画家咁样样咯。
1: 嗯，系。不过我觉得呢个 MV 系同你之前唔同，同埋我即系觉得你好勤力地，就系每一首大部分嘅歌曲啦，都系有呢个 MV 喺里边嘅，即系唔单止个声音上面听首歌啦，喺画面上面都可以呈现住啦。系十分之感激，就系秦朗呢一首咧系EP 嘅第一部曲啦。咁之后究竟个整定会系点样整定咧？嗰、那个鸡蛋定系炒饭点样炒出嚟咧？咁啊，留到下次再研究。今日唔该晒曹朗 ，thank you，
0: 拜拜。

实真有热情，在五岁写出志向旅营，期待着飞天剧情，成年后才知。

随时加班当热诚，习惯了收工远远路程，浮现着公司事情。

0: 下昼2:33。
1: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系大厦供水系统嘅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嘅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同执行相应嘅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出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是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的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0%。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7: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00，我是梁继章。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时间2:36，另一位歌手嚟到啦。今日两位歌手咧，我都系嗰句，哇，好耐冇见，继曹朗之后，眼前呢位嘉宾李希瑶喺度。Hello，
1: 大家好，好耐冇见，
0: 好耐冇见，我得到水手今日，你今日做乜着晒水手装咁样嚟见我？
1: 我就话，咦，点解？
0: 你知系船底啊嘛？
1: 系，我准备等间去揸船。我今日谂住阳光啲嘅，但系唔知点解咧，同只船撞咗咯。系，我就谂住等间去揸船走噶啦。
0: 系，不过我真系好耐冇见你。系啦，诶，咁啊，因为对上一次嘅歌曲啦，就系、是、我的播放清单啦。咁讲紧系2025年嘅年头啦，咁样。而我睇翻咧，其实咧，你都有提过咧，每一首歌咧都呕心沥血噶啦，咁啊，哇，你都呕咗成差唔多接近两年，先呕到另外一首歌噶。
1: 因为我呢排咧有啲阻滞，唔知点解咧呢一只新歌同
0: P P I 恋爱脑
1: 系啊，同 I Hate 个命运有啲相似嘅，都系经历两年嘅时长啦。咁因为个 M V 啦，咁我对畫面要求好高，咁其實已經上年係已經做好咗噶啦，成品噶啦，係啊，跟完之後我嚴重唔滿意我自己嘅狀態啦，好肥啊，跟完就今年再拍。
0: 乜女人會有覺得自己係滿意嘅一日嘅咩？
1: 冇咁肥咯，而家。
0: 不過我都真係你覺得冇肥係啊，
1: 係啊，嗰時好脹，脹得好緊要。跟完之後我睇翻，完全係接受唔到。跟住我就同導演講：喂，搞唔掂啊，真係要重拍過。因為跳舞，我唔知可能啲衫有關係咧，跟住就會啲肉搣曬出嚟咁樣。哇！我頂唔住啊，搞唔掂。跟住係咯，咁所以就咁遲先出街咯。
0: 所以其實當時喺舊年嘅時候已經做起咗呢首歌噶啦，
1: 做起咗。
0: 咁你拍 MV 係重拍？
1: 重拍。
0: 咁你？重拍用咗几耐时间重拍？咁喂，你嗱老实实啦，李希瑶你可以连头比噶嘛，系咪先？咁样系咪因为要经历一个减肥嘅过程啊？
1: 冇错，
0: 系啊，估到你啊！
1: 因为上年年尾师傅同我讲，你要减咗肥先会有桃花。咁我恋爱脑系啦，恋爱脑冲昏咗头脑啦，跟住我就即哇的起心肝戒晒所有奶茶、蛋糕，系啊，雪糕完全唔掂甜嘢咯，
0: 系
1: 啊，跟住我好努力咁样系啊
0: 减肥，系咁桃花如何啊？我反而好想睇，
1: 继续系一片空白咯。
0: 哦 ，OK，
1: 有冇介绍？
0: 大量啦，系咪先？如果要介绍个，咁但系都真系嗰段时间努力地减肥，咁亦都系为咗拍个 MV 啦。
1: 系
0: 系啦，咁跟住就真系有冇咁有冇变动过嘅 MV？ 即系
1: 有啊，啲面喺度大细大细咯。
0: 李小姐，我本身话嗰变动系里面嘅内容变动，唔系你嘅样变动。你嘅样冇变动就惨啦，系咪先？
1: 唔系，因为我哋都有用翻咧之前拍好咗嗰啲画面咧，即系剪翻落去新个 version 度嘅。咁跟住我，可能我自己我好介意，我唔知啦。但系有啲人都话，其实你唔讲就唔觉咯。但系好熟我啲 friend 就会睇得出啊，有啲应该系旧嘅画面嚟嘅咁样咯。
0: 哦，
1: 但系其实里面音乐就冇话啲咩大变动，冇。
0: 系，不过咧都好想问下谢希瑶，其实每一次出歌嘅时候任何嘅即系想法就 OK， 可能上一首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同上一次都好唔同个 feel， 今次都要 sweet 嘅，
1: 系啊系啊，超唔同啊！今次系同温应红老师一齐，
0: 温应红老师冇错，
1: 系啦，咁词人就系 Lily 啦，合作咗无数咁多次啦，佢都非常了解我，同埋我哋今次都系讲即系想围绕住啲 Gen Z 嘅话题啊，即系讲啲潮啲嘅嘢啦，又可以反映到而家社会嘅目前嘅状态啦，咁而家个个都系即系要扮晒潮啊，扮晒有型啊，但系其实个内心个底咧系沉船仔啊咁样咯。
0: 系反而我想知道你嗰阵时已经谂咗个主题，跟住再去就系搵个曲啊，定系同温盈红老师即系大家去商量一下 ，OK， 今次要首乜嘢曲风嘅感觉嘅歌，跟住先再谂埋个主题咧。
1: 我冇啊，反而系温盈红老师直接搵我，佢话哇。有隻我整咗隻好啱你嘅，真係度身訂做為你而做咁樣。跟住我聽個 demo， 好中意，超中意，因為我以往係從來冇一種咁樣嘅
0: 風
1: 格。
0: 咁嘅曲風係冇錯，你好多型格噶，其實
1: 係啊，我成日以為我自己好型格噶。
0: 咁你就係型格嘅，
1: 原來我唔係嘅，原來我個底係咁奪噶，
0: 係少女多啲咯，
1: 係咯係咯。跟住即係都好多謝温應紅老師會睇到我咁底層嗰一面咯。
0: 你本身唔係識啊温應紅老師？
1: 係啊係啊，本身識嘅。
0: 哦，但係你首次合作噶嘛？
1: 第一次合作係啊。
0: 咁嗰陣我俾 demo 已經係呢首 demo 噶啦。
1: 係啊，第一次合作就俾呢个 demo 咯，但系识就识咗一段时间。
0: 你识佢一段时间，但系佢俾咗 demo 你啫，但系你从来冇试过呢种嘅曲风感觉噶嘛？
1: 系
0: 咁嗰阵时有冇谂过？喂，其 实都唔得噶，我不嬲行型格噶，
1: 啊，
0: 你咁俾咁 sweet 嘅，我搞唔掂噶，
1: 严重怀疑自己啊，所以跳舞啊、录音啊，我嗰啲时候我都即系早两个礼拜可能排练啊，准备录音之前啊，跟住我就会不停咁听，不停咁练，跟住我都话死啦，我都唔得噶，咁鬼 sweet，我自己听到都拳头硬啊咁。
0: 即系已经不断怀疑自己噶啦，
1: 系啊系啊，跟住后屘又咦唔系啊，唱唱下又好似几顺耳啊，又几好听啊咁样，跟住之后跳跳下只舞又觉得啊几得意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其实都可以驾驭到呢啲风格。
0: 系冇错，即系其实嗰个舞蹈咧，我都知道你今次都几中意老师编嘅呢只舞嘅，咁我睇翻咁，但系想讲埋先，点样同 Lily 去倾啊？我究竟嗰，那个即系啱啱上嗰只 Jazz 嘅一个想法 KPI 恋爱脑，点解系一个 KPI 恋爱脑作为一个主题咯？
1: 因为我哋平时翻工嘅时候跑 KPI 啦，咁就好攰啦。咁想形容即系摆喺爱情入边，其实都会有好多时候有啲恋爱脑嘅人都系会好攰啊。佢哋都会谂好多嘢，可能 po 一张相，佢就为咗俾佢心仪嘅对象睇嘅。但系嗰张相里面就用咗五个 filter， 跟住打嗰个文字咧，可能经过 AI 去帮佢构思咗好多次，系就为咗目标就系俾佢心仪嘅对象睇嘅啫。好多啦。包括可能对方回复我的速度啊，对方有没有去点赞我张相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呢一啲都可以作为一个记录咁样去记录低，佢点赞咗我几多次，或者佢几耐回复我咁样咯，咁就即系摆喺爱情入面就系形容 KPI
0: 系咩？同埋你讲得几好，同埋都系。儿时嘅时候，或者年轻嘅时候，都系一种恋爱脑。
1: 系啊，而家啲人冇晒噶。
0: 你有冇恋爱脑？
1: 我有啊，严重啊，
0: 真系
1: 超严重。系啊，
0: 你可唔可以形容下你个恋爱脑系点样？
1: 我真系会因为嗰个人可能几个钟唔复我咧，跟住我就会乱谂嘢，跟住我觉得唔重视我啦，冇啦，呢段感情冇噶啦。但可能你仔忙紧咁样，
0: 系
1: 咯，跟住可能即系嗰日态度差，即系好轻描淡写咩？即系可能平时好热情嘅，但系可能系好冷淡咁讲一句，跟住我都会觉得，对我变咗啦，佢已经唔系以前嘅佢啦，
0: 咁你都系几恋爱嘅人嚟嘅，但系你中意嘅时候就会变咗好中意噶啦，咁啊，
1: 好中意啊，好投入噶。
0: 咁所以呢一种咁 sweet 嘅歌曲，其实应该都几啱你

0: 个。
1: 系啊，原来我个底系咁样嘅，我自己先知道，即系因为呢一首歌之后，我先知道原来我个底层系咁样咯。
0: 系，而你今次都有提过咧，就系呈现住最赤裸、最感性嘅爱情渴望啦。你都系即系希望呢首歌系陪住咧，就喺爱情之中咧，好努力寻觅同埋付出嘅朋友仔。好啦，呢个最赤裸、最感性嘅爱情渴望，系咪都真系摆咗喺呢首歌里边同阿 Lady 去倾啊？不如摆埋落去啦，咁啊。
1: 都是的，都是的，因为我们刚才跟他说都是想即是围绕着一些开心一些甜甜地的潮潮地的东西去写这样。那 Lily 就想了一个这样的词，跟着我觉得哇好啱我，根本就是写我。那 Lily 对我很了解，其实以往有很多作品都是去帮我填的这词。所以我觉得就是我咯。
0: 是，但你有提到一样东西，开头都会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唱这一种啦。今次去真系去第一次同温盈红去合作嘅时候咧，未去之前啊，系咪都练咗好耐啦？已经
1: 系系，但系反而佢系咁叫我，你唔好练啦。
0: 哦，点解咧？
1: 佢话嚟到你 free feel free 啦，冇咁大压力啦，你平时咁样就得噶啦。我就系中意你呢把声啊，呢把声唱呢只歌先啱噶，先啱数啊。你练咗嗰啲咧，可能系唔啱噶咁样。跟住我去到现场嘅时候，即系录音咁样啦。跟住佢又冇话好特别去 judge 我啲啲乜嘢啊咁样。佢话你自己。凭你感觉咁样，
0: 系有冇压力嘅咧？当时去录呢首歌的时候，
1: 去紧嗰阵时有噶，未去嗰阵时都有噶，系因为第一次合作啊嘛，咁而且又系大监制，跟住即系自己都会好惊咯。你合作咗咁多咁犀利嘅星，跟住我又好似。都不知道是什么是咯，我怕他会嫌弃我啊咁样咯。跟住去到的时候，真系我觉得完全不同啊，佢完全冇俾到我压力啊，同埋佢俾我感觉是一种好潮的大哥哥咁样嘅，佢谂嘢谂得好前咯。
0: 是例如呢
1: 例如我哋嚟紧都会有合作嘅，跟住佢即系会。迷因風係我最係佢教識我嘅，因為我唔係好知呢樣嘢，你有冇聽過？
0: 冇
1: 咪咪風喎，
0: 冇
1: 哇，係咯，佢就係一個
0: 咩嚟㗎？
1: 咁潮迷因風，誒點樣解釋咧？
0: 佢係關於啲咩方面㗎？
1: 迷因行為咧？
0: 冇喎、啊，我直接問 AI 㗎咯，
1: 係啦，我都問咗 AI 嘅，咁後屘迷因行为、啊，
0: 佢系指一个人嘅行为啊？
1: 唔系，系指而家现时嘅 Gen Z 嘅人咯。我谂应该系讲，可能大家都会讲一啲我哋听唔明嘅嘢，但系佢将一句说话，然之后简化成得两粒字咁样咯。
0: 哦，唔系你咁样谂，会令我谂起而家啲小朋友，因为我的小朋友咧，即系佢哋。唉，我都话有一日啊，我小朋友 send 咗四个英文字俾我，跟住系 W D。YM 系啦 ，WDYM 系啦，跟住我仲拗实头望住呢四个字代表咩咧？咁嗰个前文咧就系我同佢，我谂住佢起身，我谂住 over 佢，就睇佢起身食嘢未咁。我 over 完之后，佢就 WDYM 咁样，你明唔明嘅意思啊？
1: 唔明。
0: OK， 佢意思系 What do you mean？
1: OK 喎、哦。
0: 系
1: 啊，就
0: 系
1: 呢，系咪
0: 即系类
1: 似
0: 咯？
1: 系啊，系啊，系就系呢啲嘢咯，系啊，系啊。
0: 哦，我真系唔系属于喺呢个年代噶 ，OK， 即系拗晒头啊，阿妈我。不过咁样嘅，啱啱所讲啦，今次第一次同即系温盈红合作啦，咁亦都系，我相信喺个过程里边，我哋成日都系话同唔同嘅监制合作咧，都有唔同嘅得着，同埋已发现到自己唔同嘅嘢。除咗就系、是，咦，原来佢觉得你可以唱呢一种嘅甜美曲风咁、哦、样，喺过程入边咧，喺录音嘅时间咧，系又有啲咩嘅唔同嘅感觉咧？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
2: 今日喺阿坤顿身边有 Jenny 喺度 ，Overheat 呢首歌明显系火属性嘅嘢，但系里边讲嘅嘢咧。咦，其實是 burn out 自己喎、
3: 好容易 overheat 嘅，其實人係真係好多工作，跟住有好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話不停做不停做，即係林若玲係好巧妙地將長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几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但系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chill嘅方式去唱，就系、是、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
2: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坤顿之外，仲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 Jenny 李恒。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长知识啊，仲有一个 terms 啊，叫零倾啊。咩叫零倾啊？你解释下啊，李小姐。
1: 就系唔倾咯，唔使倾，冇嘢讲，
0: 零沟通。你等我嘢讲咪得咯，或者你唔同佢讲咪得咯。
1: 快啊嘛，
0: 系啊，快嘅系，冇错。同埋咧 ，Jazz 又唔同嘅感觉啦。不过咁啊，嗱，翻翻嚟呢一首歌曲咧，就系 KPI 恋爱脑啦。咁亦都系首次咧，就系同温盈雄合作啦。佢就负责喺作曲啦、编曲、监制。第一次合作，啱啱所讲啦，未入到去啊，录音室啊，已经系惊噶啦，咁样紧张噶啦，咁入到去有冇仲紧张，定系放松咗咧？
1: 前段是很紧张的，前段都还在震着的，跟住中段、中尾段就开始劲轻松了，因为觉得他、因为佢唔会话好似其他监制咁样咧，可能你哦，你嗰两粒字咬字唔得，跟住就系咁咪住嗰两粒，系咁要重录重录嗰一句录，可能十几廿次。咁、有时你都知道歌手你同一句嘢可能录十几廿次，系啦，话哑，跟住同埋个情绪咧都会 drop 咁啊，
0: 系啊系啊，
1: 咁但系佢完全冇，佢就话你唱咯，你系咁唱就得噶啦。成首系咁唱，系好新颖啊！我觉得佢帮我录音呢个方法，但系佢
0: 同以往唔同
1: 系
0: 嘛？
1: 系啊，跟住佢就剪落，即系可能最好个 take 咁样就摆落去咁咯。即系佢就佢冇话特别去执我边句唱得唔好或者点样要重不停咁重录咯。
0: 嗯，系。当你去演嘅时候，啱啱所讲嘛，其实佢都同你讲，喂，唔使练咁多次噶啦。咁去到时候，系咪都真系即系第一啦？系咪真系冇偷鸡练咁多次咧？同埋系咪已经原来？当听到这个咁 sweet 嘅曲风嘅时候，其实已经系可以好快咁样演绎得到。
1: 都系啊，都真系、其实自己都有偷偷地练嘅，都真系唔够胆唔练习就入，系就录音嘅。咁呢个系万流传万世嘅嘢嚟噶嘛？
0: 冇错。
1: 咁跟住，其实我自己又好中意只歌啦，真系真心好中意，所以就会。一听就好快就代入咗咁样咯。
0: 系，你喺你嘅社交平台咧提过一样嘢咧，就系、都知道自己好麻烦，多谢大家嘅包容咁样。咁我想问下你，希瑶小姐，请问你喺呢首歌里边嘅制作有几麻烦呢？
1: 我最麻烦嘅位咪就系要重拍咯。咁系啦系啦，咁啊导演都真系受咗好多气噶啦，因为我真系对。对画面要求感好强嘅，真系我真系好挑剔嘅。可能我自己对自己嘅一啲要求啦，但呢啲系，但有阵时无形中做到造成咗人哋都有压力咯。咁、即系导演中间都有同我嗌交啊，都
0: 真系
1: 系啊系啊，都咁、你自己肥咪减肥咯。
0: 但系之前合作过未啊？导演
1: 未啊未啊，第一次合作，但系我又出奇地好有惊喜啊！即系完成件事成品出嚟，我就觉得值得嘅，系咯。虽然我哋中间经过咗好多好多嘢。我真的很麻烦，还有衣服啊那些，其实我所有东西我都要管，我连剪片我都要管，是啦，就是我要求他可不可以俾我參與一齊剪啦，咁當然佢唔肯啦，係啦，佢會知道應該會有更大嘅麻煩啦，可能係
0: 咁啊，你唔好搞我啦，
1: 係啦，咁 OK 嘅 final 最後出嚟係幾好咯，件事
0: 係因為今次咧，我要形容咧，今次呢個 MV 咧好 colourful 嘅，波波詞啦，係先嗰陣時係咪嗰陣時已經諗住啊呢首歌都係要有舞編一隻舞咁樣噶啦。
1: 一定有噶咯，系啊，已经系一听到个 demo 已经系谂，已经有舞同埋已经有画面噶咯。我觉得系一定系嗰啲好阳光啊，好 colourful 啊，好缤纷、好开心嘅嘢嚟嘅。
0: 系
1: 本身系谂住夏天出嘅。
0: 哦，系
1: 啊，咁啊，所以
0: 差唔多啊，而家同夏天差唔多先。
1: 夏天的尾巴系咪啊？
0: 系啊，上个星期就问啲，今个星期就好啲，
1: 都系真系好鬼热啊，真系。
0: 系啊 ，OK， 咁因为其实你之前的歌曲都有跳舞噶啦，咁啊，咁你今次跳舞真系跳一啲叫做 sweet 啲或者甜啲嘅歌曲，又有啲系咪都系个挑战，定系一个我又觉得唔系挑战，我觉得你擅长得个新嘅尝试啊，只不过系
1: 都其实都

0: 难。我想讲反而咧，咁 sweet 咁开心阳光嗰啲歌咧，反而系有好多有好多跳舞嘅技巧上系根底要好扎实，譬如一啲勾脚啊、跳啊嗰啲咧，你会扮到好即系好好活泼啊、好开心，但系你又要好 sharp 嗰个动作好干净，其实呢个系需要练习。咁我以往做啲即系我哋暗黑啲啊啲就冇话咁要求咁高咯，对呢个舞蹈方面，但我觉得都好嘅，因为我可以多啲唔同嘅尝试啊嘛。
1: 系，不过咁样嘅要讲埋啱啱啦，即系其实 M V 咧系有波波池嘅，咁系咪都系你谂喺波波池里边嘅？
0: 导演谂嘅，波波池跳舞都真系有啲难度。蓝
1: 色波波池，你咪等衬翻件衫。
0: 系啊，阳光，但我唔知点解系变咗揸船啦。我载你哋走，突然间
1: 你走得啦，架船迟啲开啊，唔该你咁。点样？啱啱所讲咧，其实今次嘅 M V 咧，因为拍咗前后两次啦，咁啊，你觉得前后两次，第二次同第一次，除咗真系个瘦嘅分别之外咧，会唔会都真系再知道哦，究竟发生啲咩事，点样去做咁样？
0: 会啊会啊，会再入血咗咯，即系有啲跳舞嘅动作啊，即系会自己再 detail 咗好多，即系都会不停系咁听翻，同埋再喺画面上有啲咩细致嘅位置要执翻咁样咯。
1: OK， 到最后啦，因为 KPI 恋爱路系你今年嘅一首歌曲啦，咁本身系谂住上年出嘅，其实咧。作为独立音乐人出歌系咪都真系吃力嘅？其实对你嚟讲，
0: 非常之系非常之吃力嘅，真系
1: 最吃力系啲咩？
0: 我都系储子弹咯，系咯，储子弹同埋宣传咯，
1: 宣传
0: 真系非常难。
1: 有冇谂过或者有啲咩咁讲？有啲咩令到你希望继续坚持呢样嘢？
0: 因为有好多 fans inbox 我，点解咁耐唔出歌？系啊，你仲会唔会唱歌噶？咁样咯，所以我都系、我成日都收到呢啲 DM 啊，跟住然之后有啲又系好鼓励嘅，就同我讲话啊，我一直都有留意你噶，你加油，唔好放弃啊！即系听翻你之前啲作品，全部都系好啊，咁样咯。
1: 有冇谂过真系唔出噶？
0: 有噶，都即系成日都咁样拍两次咁样，都真系好灰心噶。
1: 有啲咩令你继续？真系因为 fans 嘅关系，所以令你继续坚持。
0: fans 咯，同埋我呢、个始终都系我一个我自己嘅梦想咯。
1: 好，咁啊，期待佢李希瑶继续去，即系佢唔同歌曲同埋曲风啦。咁啊，我都明白出歌系好难嘅，但系见到佢坚持啊，下次我再倾过李希瑶。
0: Thank you，
1: 拜拜，
0: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三点正。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棉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瞬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彭博报道，欧盟计划将中国混合能源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0,000辆，最早在今年12月生效。报道引述欧盟内部文件话，350,000辆的限额适用于首年，实施首年，第二年开始会每年提高6%，措施会维持4年。为符合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进口上限会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而中国的配额亦都不会低过其他混能车进口来源地。在北京，国家商务部说，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能动力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双方就混能汽车问题达成向上安排。商务部说，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去年欧盟自中国进口的混能汽车302,000辆，双方在有关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双方产业基于现实的合理关切。双方又确认非歧视原则，欧盟任何措施都不会针对中国的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地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的配额将不会低于欧方的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同时双方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商务部说，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中国企业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势升级。新皇岗联检大楼今日早上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说，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乘旅客尽快过关，亦都让入境处人员熟习，希望同事今后几日赶快熟习，好好运作，到星期六日应对比较大的考验。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在通关之后的首两个钟头，新口岸人流比旧口岸多60%，车流量多30%，形容畅顺有效率。邓炳强说，旅客基本上不用等候就可以直接过关，经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车辆等候时间少过5分钟，过关时间由10分钟大幅减到大约2分钟，完成整个车辆检查程序。邓炳强又说，会检视各项服务，为即将到来的星期六日长假期的高峰期作好准备，以提供便捷、安全和有效率的通关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已经加派了人手去调动车辆接载旅客过关。陈美宝说，正同旅游业界沟通，利用功能转变了的黄巴站配合新的专营巴士路线，发挥摆渡安排，令到参加旅行团的旅客有更多往返新皇岗口岸的选择。他又说，口岸有清晰的指示牌展示交通网络，交通非常便利，可以前往9个港铁站，接驳5条港铁线，亦都可以到大榄的转乘站。28岁模特儿蔡天凤2023年怀疑遭到杀害之后碎尸肢解案，今日第14嘅续审，由蔡天凤母亲张燕花继续作供。辩方话，蔡天凤嘅前夫邝广志愿意卖楼，张燕花回应话系佢闹邝广志先肯，又驳斥邝广志做生意赚钱系废话。辩方大律师问张燕花，10月24号邝广志曾经带父亲邝求到律师楼，但系因为律师嘅意见先至冇成事。张燕花回答话，系佢两母女叫邝广志说服佢父亲签名，佢闹邝广志几百万你都唔肯攞翻嚟，嗰几千万咁点算啊？佢又闹，咁要法庭见，咁佢自行咯。

0: 律师又话，矿港者内地做生意成功，曾经俾过37万俾张燕花还赌债。张燕花立即话冇可能，话矿港字讲大话，佢乜嘢新鲜萝卜皮，唔好再吹啦。重新矿港字嘅钱系嚟自蔡天凤，而矿港字买嘢都系由张燕花去出钱。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对南美洲国家巴拉圭以及中美洲国家伯利兹两名官员采取反制措施。巴拉圭和伯利兹都是同台湾有邦交关系，被制裁的包括巴拉圭通讯和技术部长比利特阿特以及伯利兹外长丰塞卡。根据外交部的通告，即日起冻结两人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和他们进行交易和合作等活动，也不会向他们签发签证，不准他们入境，包括香港和澳门。外交部说，伯利兹和巴拉圭个别反华政客出于一己私利，顽固支持台湾保持所谓的邦交关系，涉华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恶劣言行，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决定根据反外国制裁法采取反制措施。呢节新闻报道嘅。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爆班总嚟，劲爆班总嚟，
1: 密切留意。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
5: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哪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KOL。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3: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十八分，
1: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3: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嘅第23周
6: 第三位。
5: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7: 打击来陪伴我，必须跟左党的对立够多，才是我
6: 第二位。
8: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5: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歌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 欢迎翻到嚟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嗱，我首先讲少少啊，喺香港咧有一种好平民嘅小食咧，其实个个人都食过嘅。但系咧，竟然呢一班嘅朋友仔咧，对佢极致嘅上脑，由写食评啦、出天书啦，甚至系连可能三百块嗰个全黄色嘅地狱拼图啦，等等等等都出咗嚟嘅。首先我要欢迎香港烧卖关注组嘅 founder 同埋 admin， 今日上到嚟我哋嘅节目同我哋倾下偈嘅 ，Hello Andrew 同埋 Louis， 你哋好。
2: Hello， 大家好啊！
1: 见到你哋咧，因为我之前 picture 紧你哋系咩嘅样子啦，即系未见过嘛。咁我就发现，哇，你哋都好似会做呢一种事情嘅人，
3: 系咪？原来有样睇，
1: 真
2: 系
1: 好
2: 非主流系咪？我哋个样，
1: 即系独特啲、特别啲。嗱，我想问啦，创立呢个香港烧卖关注组咧，最初系咪以一个玩下啦、试下啦嘅心态咧？
3: 其实系啊，其实最初开头成立呢个嘢咧，都系无心插柳嘅，都系因为嗰阵时 Covid 啦，大概2019年、2020年嘅咗呢啲时间咧，咁就大家都出唔到街啊，唔系好方便啊，咁跟住之后就上网见到有另一个 page 就讲薯条食评嘅噃，咁样，咁我薯条食评我都觉得几过瘾，我自己都要食薯条嘅，咁但系冇理由，咦，人哋写薯条食评，我又写噶嘛，咁我就谂下自己仲中意食啲咩啊，我原来就系鱼肉烧卖，咁我就不如咁就试下啦，咁就开始咗写食评。
1: Andrew
2: 咧，我咧其实系即系阿 Louis 开始咗先，但系我就即系比较早期就 join 咗一齐玩啦，咁就因为有一次同佢唔知做咩喺度食下午茶都冇嘢 do 我哋嗰阵时 covid， 之后咧唔知佢隐隐晦晦就话哎呀落街诶有啲嘢搞啊，应间即系走嗰阵时，哇咁做咩啊咁神神秘秘，原来就系去食烧卖，咁我心谂食烧卖做乜嘢咁样，咁我就估到佢系嗰个 page， 因为佢会 send 俾啲朋友嘅，但佢又话唔系佢自己嚟嘅，
3: 系啦，开头唔系好承认，开头就哎你睇下呢个 page 讲啲嘢，
1: 点解要咁样啊？
3: 因为
1: 唔想咁快
3: 俾人知道，同埋覺得好似亦都唔需要俾人知係我啊咁。係咁啊，點知就因為咁樣無心插柳，我哋就嗰陣時就多咗好多 follow 啦。因為嗰陣時可能大家都屈住咗喺屋企啊，出唔到街咁睇個 page 睇電腦，咁就認識咗我哋咯。
1: 嗯，同埋當即係講真，香港真係好多人中意食燒賣噶嘛。但係唔知你咁得意搞咗呢個 page 出嚟咧，我諗係好多嘅迴響啊、反應啊、comment 啊等等啦。
3: 係嘅，都係嘅。
1: 咁就係所以就一度其實做住先，就越做越多 idea 啊，好多計仔。

0: 咁样啦。
1: 我谂有啲计仔，即系我哋都唔系特登谂去搞啲咩啦。即系好彩就系我哋冇谂过呢嚿嘢会有啲咩回响啊。咁、所以我哋其实都系叫做全凭 random 咁样就中意做咩做咩咯。
2: 系啊，因为我哋本身由开始到依家，其实我哋都唔系谂住用佢嚟发展咗啲乜嘢事业，只不过系真系当好似以前旧派啲嘅 blogger 喺个网写下嘢嘅啫咁样。咁点知就越写越多，跟住开始有啲人就扭我哋做啲落地嘅活动。亦都開始有啲人話，不如出啲我哋俗稱叫小廢物嗰啲玩具咁樣，喂諗下有啲咩嘢搞啊，咁我哋就開始做一啲關於魚肉燒賣產品咁樣，就開始就好似成咗個型咁樣，好似除咗個 page 以外，仲有啲嘢生產咗出嚟咁樣，但都係所有都無心插柳。
0: 係啊，香港咁多小食啊，即係點解我哋會揾到燒賣咧？即係除咗你話好中意食，但我相信你對於蛋撻嗰啲都唔會憎㗎，即係都會 OK 㗎。咁點解咁多嘅小食啊、煎釀三寶嗰啲，你係要揾燒賣咧？
2: 哦，咁就真係個人口味先。个人口味出发就细个你去嗰啲小食店度食，咁就离不开啱啱你讲嘅就系鱼肉烧卖、鱼蛋同埋煎酿三宝，真系自己中意食鱼肉烧卖个口感、味道同埋落豉油咁样，因为就中意食落豉油、辣油嘛，即系你有阵时食鱼蛋咁有另外一个派别系鱼蛋，但系鱼蛋通常少啲点豉油噶嘛，通常都系淋咖喱咁噶嘛，可能系，咁所以我就自己偏向中意食鱼肉烧卖，就咁样开始咯。
0: 哇，咁但系咧，我想讲咧，你哋系研究过之后会研究埋豉油。油啦、辣油啦、皮薄啊、煎啊、炸咁样，甚至出埋天书，点解要去到呢个 level 呢个层次咧？即系唔系净系介绍啊？啊呢间好食，呢间唔好食，即系个执着点样形成嘅咧？
2: 哦，因为就真系你当你中意一样嘢嘅话，咁唔同范畴嘅人，当你中意某一个嘢，你真系会研究佢嘅。咁你关于你话个味道啊、食材啊、甚至佢个历史前世今生啊，咁所以我啱啱都好快就讲话 Andrew 其实系啱啱开始咗冇耐之后，佢先加嘅。其实都好早期嘅事，就系因为我哋开始有个机遇话想出本书，咁我哋嗰本书就唔想单纯净系普通插画烧卖好靓，唔系想做呢啲，咁我就揾咗 Andrew 最后加我哋啫。其实佢自己个学历系可以做一啲 research， 做一啲历史研究文化，咁不如就做呢一样嘢啦。我哋就写多啲真正关于香港鱼肉烧卖嘅历史，原来点样嚟香港，点样发生，点样出现，原来系有段古嘅，咁啊交俾佢。
0: 即系其实你哋个岗位，即系你哋一齐去做呢个行业，每个人。都有自己長處或者專長喺邊度？你叻在喺邊咧 ，Louis？
2: 我叻在就係負責上網，我就係不斷咁出 post 講下啲無聊嘢啊，介紹下啲食評啊。
1: 因為我係住得幾遠嘅，就我哋分別係咁，所以一般新界九龍區咧就交俾佢試食。
2: 港島
1: 我就係食港島嘅、
0: 都好分佈得都好有條理啊。係咁、我可以分享一下咧，俾翻你哋啦嚇。為咗尋找可能人哋講過話嗰、那個燒賣好好食嘅，你試過最過瘋狂嘅行動係咩咧？
1: 瘋狂咧，我都未必是一單單一事件，整體呢我出街有時尤其那排即早期啲，真係可能會食四五間，可能個區呢即係長沙環有五間我都覺得好食喎，食食食食食一路行一路食。另外一樣我覺得比較誇張，可能係 COVID 嗰陣時急凍燒賣囉，
2: 收到 sponsor 我哋塞爆咗個雪櫃，
1: 即
2: 係震撼
1: 一整個雪櫃，我要清晒所有嘢，佢嚟嘅燒賣嘅品牌多到係填滿咗，因為留喺我屋企嘛，我似啲燒賣我食咗真係兩個月都未食得曬咯嗰陣時，
2: 我哋都試過，即係我哋試食燒賣，俾咗好多 product 我哋，跟住我媽問我做咩事啊？點解屋企個雪櫃個冰格變曬燒賣嘅？係變曬，其他嘢我已經要攞去第二度啦。
1: 因為連佢阿媽都唔知佢係。
2: 係啦，
0: 而咁當然而家知啦，係咪？
2: 都唔知㗎，其實都我屋企人都唔知道我做咩㗎嘛。
1: 哦，
0: 佢可能知道有關注組，但係唔知道係你嚟㗎咯。
2: 係咯，係咯，冇乜點理㗎啫，係做咩都。
0: 咁好啦，嗱，講到呢度咧，都好想你哋揀一首歌咧，最能夠代表你哋第一次。对烧卖上脑嗰种心情，你会揀咩歌呢？
2: 我哋揀新裤子《野人也有爱》，原因就系《野人也有爱》呢个歌名话俾我知，就系所有嘢都可以有爱嘅，即系甚至野人都会有爱嘅。咁所以我哋就对呢样鱼肉烧卖就好有爱啦。呢首歌系表达一个好多爱嘅歌嚟嘅。
0: 咁我听下先。

0: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1: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嘅，嗰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0: 哦，就系佢唯一一次嚟
1: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0: 哦 ，so that's why 咁嗰间
1: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0: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1: 啊，冇嘢喎。
0: 你对佢嘅印象系点？
1: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0: 你仲有冇嗰张相？
1: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0: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系。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1: 就
0: 咁
1: 喐添，
0: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2: 星期二下昼5-7，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9: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10: 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咧今日我嘅嘉宾就系香港烧卖关注组嘅 founder， 佢哋分别就系 Louis 同埋 Andrew， 你哋好
11: ，Hello，Hello，
10: 系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原来我以为呢个烧卖关注组咧开咗好耐，其实可能呢几年 Covid 之后，我觉得就时间过得好快啦，所以我觉得已经有咁好嘅成绩，其实你哋有冇 expect 到系咁咧？
11: 我哋 Covid
12: 六年啦都，
11: 系啊，
12: 系啊，六年啦，
11: 系纯粹时间过得好快，
10: 时间过得好快咯，就系啊，有冇预计到有咁好嘅成绩？或者去到呢一步咁样咧，
12: 六年之后仲会上到嚟访问，就真系估唔到咯。即系我觉得啊，都香港人都会贪新鲜噶嘛。即系包括我自己都系啦。即系我都有阵时会谂啊，我个 page 仲可以做啲咩啊，仲可以讲啲咩啊，玩啲咩啊。因为始终同一样嘢，你系咪玩六年啊？仲要系只不过系一个 page 啫。咁、但系都当然好多谢，好开心就系、是、哦，原来六年来一路走到嚟就系、是、都发生咗好多事、啊。即系因为香港先咪关注，识到好多人啊，认识到新嘅嘢啊。唔同行業嘅人都識到啊，即係覺得係呢、這個好開心，係意料之外嘅。
11: 一嚟我哋冇乜 expectation 啦、其實都初頭諗住自己圍內玩下、笑下咁樣，咁我都真係估唔到，甚至有時去到啲呢幾年多人移民啊，成日、有時啲人真係會講起，哇！真係好掛住燒賣，會同我哋講啊，
12: 成日收到呢啲 inbox，、
11: 或者去移民之前要買盒我哋嗰個小廢物啊，送俾朋友買本書送俾朋友啊，變咗一個香港集體回憶咁、樣，我都覺得估唔到。
10: 是啊，我都想讲话，即系我之后先分享你哋可能做过嘅一啲 project 嗰啲啦。咁、但系喺呢个时候都想问一下啦，食过咁多间咧，你又知话喂一次过食几间嘅店啦？我想问你哋点样去揾嘅，定净上网揾话啊呢间有烧卖食嘅咁样，系咪咁样噶？
12: 咁首先我自己本身中意食燒賣啦，所以我本身一開頭成立之前已經有好多鋪頭已經係 book 埋咗噶啦嘛，咁所以我就只要去就得啦。咁、另外亦都因為之後出咗個 page 之後咧，亦都好大迴響，有好多原來同我一樣，甚至比我更中意食燒賣嘅人出現咗 inbox 我哋介紹我啊會長啊去邊度啊去邊度會長去嗰間去嗰間咁，咁所以就累積咗好多唔同嘅食評，係超過150-200個食評，即係香港橫跨呢4-5年啦咁樣。因為始終好多小店都有開有閂啊嘛，咁所以就都累積咗咁多，都係意料之外，同埋識咗好多一啲原來比我更中意食魚肉燒賣嘅朋友
10: 咯。咁、你試過咁多間去試食啊？可唔可以話俾我哋聽？可能每個人口味唔同啦，但喺你哋嘅心目中，邊個位置係完美嘅燒賣？买嗰个黄金比例，即系譬如啊，鱼肉要点啊，个甜度啊，个皮啊要点样啊？阿 Andrew 讲下喺你心目中
11: 呢个咧，真系准备打交嘅问题嚟，因为连我哋即系三个人一起搞啦，三个个意见有时都好唔同嘅。咁啊，我自己咧中意食一啲口感比较烟韧啲啦，鱼味比较浓啲啦。咁但我哋可能另一个今日冇嚟嘅 Carol， 咁佢会觉得哇腥、硬、真係好 personal 嘅、我諗我整体都係重口味嘅，所以
10: 重口味同埋要烟韧啲嘅，
11: 即係无论口感定係味道都係要即係 intense
10: 嘅。甜度呢，
11: 甜同咸其实我就唔鍾意太甜太咸，反而我会想、即係有少少咸就够啦，
10: 但
11: 係
10: 鱼味嘅要
11: 係啦，我就想突出返本身个鱼味囉。
12: 咁、而我自己鍾意食鱼肉烧卖呢，我鍾意都系软糯嗰啲嘅，就唔鍾意嗰啲实啊口实实嗰啲，或者可能系蛋牙嗰啲，蛋牙我就会叫你食翻鱼蛋啦。偏油香嘅，即系我偏向中意啲猪，因为始终你鱼肉烧卖入边系其实有猪肉嘅，咁但系就有啲油香咧，其实嚟多数都系嚟自于啲猪肉嘅油香，偏向重味啲系中意嗰类嘅。酱料度咧，我就偏向中意豉油辣油就一定要落啦，咁我就偏向一定要有渣嘅，即系有渣嘅辣椒，
11: 有渣
10: 有渣，
12: 会觉得成件事会令到嗰个口感 texture 会提升嘅咁样咯。呢个就我自己食烧卖嘅口味啦。所以我有阵时会出去食烧卖，见到某啲铺头，原来佢有渣嘅，甚至可能系自己炒嘅辣椒油，我就可能。

0: 会加分咁样咯，系啦。
1: 系咪其实每一间做烧卖嗰个鱼同肉嘅比例都唔同噶？
2: 大部分出街食到咧都系一啲急冻货啦，
0: 系
2: 咁嗰啲急冻货其实数数埋埋咁主流可能都系五至十间内，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食到咁上下咧，基本上第一就系我哋见。张相我见到粒烧卖一定就估到系边间厂噶啦，咁啊 Louis 就再夸啲，因为佢食得个数量再多啲，你俾张相佢估到边间铺头嘅，佢记得
0: 系啦。曾经都试过有一段时间咧，系经常收到啲 inbox 就挑战我啦，就系话阿会长影咗张相，咁我就凭张相咧就估系咪荃湾啊，咁佢已经吓亲噶啦，
1: 好玩喎、
0: 啊，
1: 但
0: 系咁啊几好玩嘅，有一段时间经常咁，当然就其实好多时都系我认下地板啊，认下附近周围啲嘢啊，咁佢估嘅啫，咁点知又估中咗好多喎，咁当然我又中嘅。就话俾人知唔中就讲噶嘛，系啦，咁所以咧，人哋投稿完，我估中咗咧，咁我梗系摆上网啦。我估唔中嘅，
2: 我觉得佢谦啫，有几次我觉得都夸张嘅，
0: 系连中咯，试过连中同一个 chat room 估完一条中咁样咯。
2: 同埋有啲人知道佢呢个认地板嘅技能咧，特登拎去隔篱街或者拎去跨区，但系佢都认到啦，有时
0: 都试过一两次，
1: 即系太佢真系好 into 呢样嘢，
2: 系啊，
1: 同埋记忆力系咪好劲咧？佢应该
0: 可能呢 part 系啩，本身记忆就唔系特别好嘅，呢一 part
2: 我都同意。呢批特別勁嘅，
0: 係啦。
1: 嗱，你哋即係試過咁多間啊，有冇一啲即係小店，你會覺得佢哋嘅老闆咧，可能你食完之後都有啲。哇，好正，好感動嘅位，即係可能佢，你會 feel 到佢好執着，有嗰種精神喺度。
2: 我諗整體而言，所有仲堅持手工做燒賣嘅鋪頭，我哋都好 respect 嘅。即係我哋睇法係，當大部分人都係拎緊急凍燒賣，唔係話急凍唔好嘅，咁但係
1: 時間嘅心機，
2: 時間心機或者嗰個差異未必咁大咯。有時嗰啲手工燒賣，我哋同啲朋友真係朋友講，哇，嗰間係手工做，去試下啦。大家未必好慣嗰個口味，咁就係其實。本来一个食物就应该有嗰个差异或者个 variation 好大噶嘛，依家变得好似比较单一。我谂所有手工做嘅铺头都系值得 respect 咯。
0: 系啊，我自己都偏向会揾手工烧卖嚟食先。咁我知道有啲铺头大部分都系攞货啦。当我知道，例如我写食评写呢间嗰阵时，佢系攞货嘅，唔紧要嘅，我都会睇佢蒸成点噶嘛，同埋睇佢啲酱料用啲咩酱料噶嘛。因为可能呢间嘢真系冇人去嘅，原来啲烧卖由八点钟蒸到夜晚八点钟嘅，其实一定系唔好食噶嘛。咁但可能有啲铺头系好多人排队，个翻货率好高。我亦都知道佢蒸得好 OK 嘅，咁我就已经可以喺呢啲角度去介绍咯。咁同埋啲酱料又会讲下咯。
1: 有冇试过咧？即系差到哇，真系唔好再食啦咁样。但系通常你哋都会 mild 地讲，定系真系好现实地话呢间 cannot 咁样。
0: 我唔会特登去写死呢啲铺头，因为我小店咧，始终大家个运食咧，同埋我写食评，其实我唔系为咗写死你啊嘛。我本来个目的唔系为咗咁。我都一定遇过啲好冇诚意嗰啲好差嘅，嗰啲差到咁样，我一系就唔写，直接就唔写。写嘅话咧，可能我都唔会话讲到话佢要死啦，唔可以啦，我仲好笑咯，
2: 即大家笑下咯，
0: 系啊，笑下咯，笑下攞嚟笑 O K 嘅，但我唔会讲，哎呢、這个系垃圾，唔
2: 即系唔系零分零分冇呢啲嘢咯，我哋
1: 好好呢、這个精神好好，
2: 即首先啱啱话我哋三个里面嗰个口味差异都咁大咧，咁所以我谂我哋其实都几尊重人哋同我哋嘅口味唔同咯，即
0: 有时
2: 啊人人，我哋写完个食评，有啲人都哇呢、這个边好食啊咁样，
1: 系啊，系个人口味唔同，
2: 咁 O K 啊，你咪唔中意咯，即应该大家。尊重大家个唔同咯。
3: 下昼3:32，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有一两阵微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
6: 我是维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哋都要照顾佢一生嘅健康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佢哋去打狂犬病疫苗同攞狗牌，唔止为佢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同续牌，如果唔系会被罚款噶。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新城劲爆，落去榜。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8: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he's two-stepping
7: Taylor Langley， 你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Blue 八岁啦，八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赏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2: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4: FM 99.7，
5: 至102.1，新城资讯台。
6: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7: 上晒脑俱乐部嘉宾，佢哋就系香港消费关注组嘅 Louis 同埋 Andrew， 你哋好。喂，头先咧讲咗咧，烧卖啦，你哋话都周围食啦。其实食嗰阵咧，系咪以前食得劲啲咧？而家开始唔可以咁劲，因为会厌咧。有冇呢种感觉啊？
1: 又唔系去到厌嘅，可能年纪大啊，食唔到咁多啲肥腻嘢。
8: 真系肥啊，大佬！
1: 肥啊，依家
8: 三粒烧卖一碗饭啊嘛，定四粒？
1: 唔知啊，要问营养师。成日话唔知几多粒烧卖，几多碗
7: 饭。即系你都会劝下人哋啊，如果中意食。都唔好咁浪咁样，系咪？
1: 系啦，就系啦，系可以好中意食嘅，但系就唔使一下子食好多嘅。
7: 以前最疯狂嘅时候，有冇真系去到食好多啊？你哋
8: 好多，
7: 你话成个冰柜都塞到爆晒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8: 真系会食到滞咯！三个人食到滞，即系可能真系蒸咗 ，keep 住蒸 ，keep 住蒸，可能蒸四五
1: 大。因为我哋亦都试过一齐搞嗰啲烧卖 catering 咧，就可能系成班人咧都成班约啲朋友一齐上嚟，然之后每人带几包唔同牌子烧卖上嚟，跟住一齐。share 食試味，跟住好似人哋飲紅酒試酒咁樣，我哋就唔係食燒賣，試燒賣咁樣咯。
7: 市面上啦，食燒賣，我有時見到街邊就會買嚟食啦。比較我覺得特別啲又好食嘅就芫茜燒賣，因為我都中意食芫茜。你哋自己因為即係除咗 plain 即係普通嘅燒賣之外，有冇啲而家搞好多花神嘅燒賣，你哋都中意覺得 OK 配合？
8: 我咧。就未必係加啲乜嘢，反而依家其中好多花神咧就喺個魚肉嗰度入手。咁譬如有個牌子就係用鱈魚啦、環保啦去主打，因為個魚肉嗰個可持續發展咁樣。咁我覺得哇，咁都俾你諗到，勁喎！咁但我未必好中意嗰只嘅，我比較中意係鯊魚肉嗰只。
1: 哦，
8: 啱啱我講話，我中意啲即係魚味重啲、硬啲。咁鯊魚肉就係即係中曬我口味咯。
7: 其實一罐係用咩魚肉㗎？
8: 間間都有啲唔同嘅，其實。正路都系用啲下蘭魚啲味，
1: 狗棍啊，滑唔知滑乜
8: 滑仔啊，
7: 我未聽過
1: 呢啲下蘭魚嘅肉
8: 骨啊魚味。
7: 咁你變相咗你頭先講話鯊

0: 鱼仲有咩鱼话银
1: 鳕鱼啊？
0: 鳕鱼系咪贵啲咧？咁呢啲
1: 贵啲，贵啲，少少咯。鳕鱼可能会再贵啲啲。
0: 系啊，咁啊，阿 Louis 你有啲？
2: 我自己偏向就味道啦，嗰啲古灵精怪味道啊，咩都试下啦。咁就例如有一款急冻牌子就系有麻辣味啦，跟住同埋有一款就系 wasabi 味啦。咁都系啲个人嘢，即系偶然我会觉得啊，食咁多鱼肉烧卖又好，猪肉烧卖又好，咩都好啦。咁但系就会都可能会食到有啲寡噶嘛。咁我就不如就试下啲新味啦。咁就就有人出呢啲咪试下咯。咁就有啲麻辣味系几正嘅，因为你会突然之间觉得可以，未必使落豉油辣油，成粒都有味噶啦，已经咁就咁样咯。
0: 其实烧卖咧，而家市面咧，我哋成日睇到蒸啦、炸啦，有冇啲其他佢哋嘅特别嘅，即系可能你冇谂到嘅煮法啊？
1: 有啲就我哋形容比较行歪咗嘅，
0: 行歪咗添啊！
1: 即系打边炉咁，我觉得行歪咗噶啦。
0: 我哋歪歪地，
2: 我哋本关注组都。直接講話，我哋本關注組係唔支持大家打邊爐或者綠綠啊，總之唔支持水綠燒賣嘅。有啲人話好 OK， 我唔 OK 嘅。
0: 嗱，我而家咁講啦，即係個人有個人口味，我都覺得唔 OK 咯。我一諗到佢擺落水度綠，我又覺得
1: 皮又爛，甩色係啦，粒嘢哇，搞唔掂啊，
0: 濕滴滴咁樣，嗰個感覺真係。
2: 不過口味就人人唔同咯，
1: 係啊，不理解但尊重
2: 係。
0: 但我想问咧，咁多嘅即系 followers， 有阵时即系留言啊，或者点样俾你哋？你哋觉得佢哋最关注食一粒烧卖好味系喺边一个程度最腌尖咧？
1: 我谂大家最腌尖当然系个真系个粒烧卖本身啦，第一排头。啱啱都话，既然大家好多时都系拎货，反而咧我哋即系再抽丝剥茧啲，你会发现最核心系嗰个铺头有冇诚意咁 serve 你咯。咩意思呢？就虽然街头小食都唔会好 fancy 噶啦，但系哇，啱啱譬如蒸到真系发晒。晒酱甩晒色，你仲会唔会 serve 个粒俾个客咧？
0: 哦，我明白啦，或者明知自己都觉得哇，唔系好掂，
1: 或者好赶啦，调翻转，好好生意，嗰粒嘢真系未蒸得透嘅，即系佢热嘅，但系佢未透。咁你又 serve 唔 serve？ 你有啲铺头就系唔理咁打份工咁求其 serve 啦。
0: 我会好唔开心咯，即系我嘅食客系有时好肚饿，即系期待煮一个好食，但系发现譬如啦，我唔讲烧卖啦，个鸡翼明明系炸到黑色嘅，佢都可以 serve 去台面咁咯，即系呢一种嘢咧。嗱，你反而就好注重呢一样嘢。
1: 系啊，我觉得老实讲，本身系一样好
2: 基本咯，
1: 基本好平民嘅嘢嚟嘅，但系即系。平民嘢食就係佢唔係同你講用料，唔係同你講到幾花神，只係就係 comfort food 啊嘛。係，如果 comfort food 竟然做唔到 comfort 嗰部分，咁真係本末倒置。
0: angry food 啊，變咗
1: 真係啊，越食越嬲啊。quota 有限噶嘛。
0: 係 ，Louis， 你又覺得咧？即係譬如你當然好味係梗噶啦，自己又會覺得最重要係喺邊一環咧？
2: 最重要係食嗰陣時個心情。我覺得食燒賣個心情係緊要過所有嘢嘅。
0: 係，即係其實喺呢個你哋嘅網，即係你哋嗰個專業嗰度咧，啲 comment。或者点样？你觉得啲 followers 系比较注重系咩？其实都系喺 service 或者喺心情嗰度，佢哋都有写噶，系咪？
2: 佢会噶，好多时咧，例如我哋介绍，啱啱都讲话，我介绍 A 呢间烧卖，佢哋话呢间唔好食啊，狗食嘅，即系嗰啲会好啲情绪好差啲留言，我就觉得唔紧要噶，人人唔同啊嘛，
0: 抒发
2: 即系口味呢啲嘢，即系最紧要食烧卖，最紧要开心。即系我玩呢个 page 都系开心，我目的都系讲下无聊嘢，搞下笑咁嘅啫。有阵时啲会友，我哋叫佢做会友啦，佢哋留言就话，呢间唔好食啊，好难食啊，即系唔好食就唔好食啦，
1: 唔好嬲，
2: 系啦。唔使嬲噶，好小事嘅啫，系啦，全部嘢口味嘅嘢人人唔同。
1: 我成日都话，即系就算自己食到全唔好食嘅，十蚊八蚊，
2: 系啦，我都系十元八块，咁唔使咁嬲噶。你十元八块，你自己记住咁，即系咁嬲咪仲辛苦。所以就我从来都唔会好理嗰啲人话，会长呢个唔好食，呢个好食啊！你介绍啲咩咁难食？我唔会唔开心，因为我觉得好食系我嘅事啊嘛，
0: 系
2: 啦咁样。
0: 系，但系我头先之前上一节有问过咧，你都遇到难食啦。咁当然你哋都好，你哋都唔会特别开名定系点样。但我想讲嗰个难食个程度。系点样难食法啊？
2: 就系可能系烧卖冇要求啦，即系可能用啲我哋会觉得真系都几麻麻嘅牌子，咁然之后可能又会蒸得又唔熟啊，或者 overcook 又会有啦。跟住啲豉油辣油咧系最冇性格嗰啲，就系执啲油嗰啲咧，
1: 辣油红
2: 得辣油红色辣油嗰啲最冇
1: 折啊，
2: 系啦，
0: 我明白。
1: 豉油又系死甜，
2: 系啦，
1: 死咸，
2: 系啦。然之后就系典型就系我纸杯啊，签夹俾你咁样。
1: 我前排食嗰间真系，我嗰日着白色衫翻工，嗰间嘢咧黐鬼。用胶袋 serve 烧卖，落豉油辣油，
0: 救命！
1: 俾签你，咁啊穿咯个袋，嬲到成身都行咗两本，湿湿地条裤热热地咁样。 即係呢啲咁啊冇誠意咯。
0: 係啊，亦都唔會顧及到呢、這個食客嘅感受或者佢哋遇到嘅嘢咁樣。
1: 係啦、
0: 啊。好啦，喺呢個時間咧，都係想揾你哋兩個諗一諗啲歌，不如諗一首咧，你哋覺得啊食住燒賣去聽就正啦。
2: 食住燒賣聽嘅首歌就呢首啦
1: ，DVK
2: Cycle 1800呢首歌咧就比較輕鬆啲啦，歌詞入邊嘅內容咧就係講好輕鬆嘅生活啊，想過嘅生活啊，係比較 chill 啲嘅，即係我覺得食燒賣咧就最緊要心情啦、
0: 嗯，
2: 即係你就幾好食嘅燒賣，你唔開心嬲緊食啊，係唔好食嘅、
0: 嗯，
2: 所以我覺得啊呢首歌好啱食燒賣嗰陣時聽嘅。嗯

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

0: 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婉诗，新城资讯台
2: 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上晒脑俱乐部要继续欢迎香港烧卖关注组的 Louis 和 Andrew。
6: Hello，
5: 讲了很多你们吃烧卖的心得或者你们的感觉感想，其实原来不是只是说好吃的，我现在知道了，不是说哇真的正啊好吃啊冧晒啊，哇原来在这个心情都很重要，你们觉得，还有他们那个店主啊态度啊等等都会影响你们吃一粒烧卖的感觉的。
6: 是啊，
5: 你们的 page 呢有成十几万的followers 啦，咁我知道咧，其实你哋出一个 post 都已经可以令到一间小店排长龙噶啦，亦都可以令到好多网民去围攻嘅。咁你作为一个创办人啊 ，admin 啊，喺写食评啊评分嗰阵，其实心情压力大唔大咧？
6: 心情压力就唔大嘅，因为我都系谂到咩写咩，同埋都系讲我自己意见啫。咁好唔好食就啱啱头先上一节都提过就话如果真的太难吃啊，都不会话特别写得太差，甚至如果真的难吃，咪唔写咯。即系我唔使写死人噶嘛，即系我目的唔系为咗呢样嘢嘛。咁所以就会系尽量写好食嘅咪介绍咯，唔好食嘅可能系轻轻带过，甚至唔写咯。
7: 我都觉得冇乜压力嘅，即系其实好 casual， 中意食唔中意食。咁我谂反而系去到我哋 run 到我唔记得第几年开始，觉得好似大部分都食过啦。
6: 系
7: 嗰下我反而觉得系有啲压力嘅，即系究竟仲继续要捐屋捐啊搵啦，搵出嚟好似嗰个差异又唔系好大啦，咁反而系咯，个压力系咪应该继续揾继续写？
6: 系啊，我哋压力都系喺我，因为我哋一开头都系冇计划地发生噶嘛，咁所以我哋就依家开始会计划嗰阵时就会压力啦。咁但系个压力咧就会觉得，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啊？仲想做啲咩啊？咁但系跟住谂下，我哋发觉都有啲共识就系、好似之前咁样咯，谂到咪做，谂唔到咪唔好做咯。
7: 系啊，冇压力。
5: 咁有啲咩令到你哋可以 run 到？头先你都话，哇，原来六年咯，有啲乜嘢嘅嘢令到你哋可以 run 到而家咧？即系我见真系嘅，我上 Facebook 嗰啲或者 IG 有啲写下啲 page 啊 group， 你都冇乜人嘅，都唔 active 噶啦，已经或者个 admin 已经冇乜点 post 嘢，开始谢噶啦。即系你哋点可以坚持到而家咧？
6: 都系有阵时我哋乜都会讲嘅，我哋唔单止净系斋讲烧卖嘅，我哋有时都会用自己 admin， 自己都有心情想讲乜，当真系当 broker 咁讲，咁所以令到可以同啲会友都会继续留意，
5: 即系 close 啲，
6: 系 close 啲咁样要做呢啲嘢嘅咁样咯。
7: 咁大家互动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单向讲咁样，咁其实系好冇 feel 啊嘛。但系大家 keep 住咁多年，都仲有啲人会系咯，会睇会讲，有时甚至我哋搞活动出街会同我哋相应咁样，我都觉得几感动，几
5: 正啊！我之后会同你哋讲互动，因为我都好想知道。嗱，你有冇试过咧？即系写完食评或者食完之后，你写过佢哋有冇啲呢啲店嘅老板啊嗰啲去私信你哋嘅？
7: 有
6: 啊，
5: 有嘅，有啲乜嘢鼓舞性啲嘅？
6: 有啲铺头会多谢我哋介绍咯，因为多谢你介绍，因为我哋通常都唔会同佢讲话我依家过嚟食噶嘛，因为我都讲话我唔系 foodie 啊嘛，我都咁啱经过食嘅啫。咁但系食完我介绍完之后，佢就原来你啱啱嚟过啊，因为我通常食完就写噶啦，即系我唔系
5: 隔几
6: 系啦，因为我系写 post 啫嘛，我唔系依家兴嗰啲系拍片，我唔系拍片噶嘛，咁主要都系文字咧，咁我就通常就一食完嗰半个钟一个钟，我就已经出咗 post 噶啦，咁所以佢哋就会好 surprise 啊，原来你嚟咗啊，咁做啲讲嘛，乜咁样，多谢你啊，我哋介绍我哋啊。咁样咯，好多呢啲。
5: 我又觉得你哋好好、啊、喎，因为嗱，以我所知啦，即系我喺网上面睇啦，有好多都刻意话俾人知，我哋系乜嚟试食你哋嘅，咁样。你哋又冇做呢样嘢喎？
6: 冇啊，因为我
7: 甚至几怕呢啲，
6: 系好怕呢啲，其实好怕。同埋我觉得做咩嘢啫？你食烧卖啫嘛，你唔使招呼我。
7: 我就算食其他餐厅都系食嘢啫嘛，
6: 系啊。
5: 咁但系你头先讲到啦 ，Louis， 你话你就系写 post， 点解你又冇谂过而家其实都好兴拍 reels 啊，即系拍啲 video， 点解你冇呢样嘢咧？唔谂咧？
6: 我哋少做咯，
5: 都有嘅。
6: 好少，
5: 六年一条，
6: 一条唔知喎。我哋有曾经试过拍 IG 嗰啲片嘅，但系唔识啊嘛，我哋唔熟咪，
7: 同埋

0: 多啲 effort 咧，然后即系我哋三个，即系未必每一期都好想出样。
1: 系啊。
2: 是啊，是啊，即个 feel 咯，唔啱 feel 啊，系。
0: 我又觉得即系大家 focus 喺个烧卖就得啦，你唔好 focus 喺我嗰度啊。
1: 系啊，都系。
0: 即系我讲得好，你 focus 喺我度；我讲得唔好，你 focus 喺我度。
1: 系啊，
0: 不如睇下粒嘢有冇食好啊。
2: 系啊，我听到你哋有咁多关于烧卖嘅内容啦吓，当中呢六年咧都有好多事情发生过嘅，咁所以咧今集嘅上上楼俱乐部咧系讲唔晒噶，我继续邀请你听日嚟到我哋嘅节目继续分享。嗱，今日节目结束之前咧都。叫你哋分享一下啦，头先讲咗六年嘅时间，哇，六年啊，咁好啦，一首歌代表住你哋坚持咗六年呢、這个香港烧卖关注组嘅，拣一首歌，你会拣啲咩？我好期待，
0: 绝对系李克勤嘅《红日》啊！
2: 好啦，我哋一齐听下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四点钟，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南韩同日本都侦测到北韩今朝早发射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朝早9:20左右，侦测到北韩从首都平壤一带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方向发射几支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900多公里，是北韩时隔9日再次施射弹道导弹，亦都是继8月20日之后再次从平壤一带发射导弹。南韩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形势检查会议，并批评北韩反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朝鲜半岛局势管控。日本防卫省就说，相信北韩朝早发射的导弹已经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域外。日本政府强烈谴责北韩的行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提出严正抗议。北韩这个月3日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北韩传媒声称，施射的是高超音速中程战略导弹，飞行距离超过1000公里。之后在上个星期四，南韩成功试射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导弹。有分析认为，北韩今朝早的试射是要反制南韩。印度反对派政党发起今日游行前往最高法院，要求终止修订选民名册，并要求首席选举专员库马尔辞职。当局以安全理由关闭首都新德里6个地铁站，警方亦都在多处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和改道措施。各大党领袖拉胡尔号召民众参与，有各大党人士就透露，首席大法官已经拒绝拉胡尔会面的要求，因为法院已经在审理案件，应该透过司法程序解决。印度选举委员会近期清理超过1.3亿选民名册，官方讲法是为了清除重复登记、幽灵人口和杜绝选举舞弊，但批评者指控选管会的做法不公，严重偏袒总理莫迪的印度人民党，引发示威反对派政党和蟑螂人民党支持者连日示威。新德里警方上个星期六拘留了数以千计的示威者，包括蟑螂人民党领袖，并严密管制新德里。据报，欧盟计划将中国混合能源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万架，之后每年提高6%，为期4年，进口上限将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其他来源地。国家商务部说，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去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能汽车302000架。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能汽车问题在有关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管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双方产业合理关切。双方确认，欧盟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不低于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同时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观塘 APM 创纪之城商场3个女子因为儿童争玩具争执打斗案，今日在观塘法院再提堂，裁判官将案后至11月5日处理，并准被告之一内地女童母亲期间离港。牛头角德朗村有90多岁老妇儿遭虐打致死，案用涉嫌谋杀被捕。警方表示，一个93岁的独居老妇在昨日早上8点左右，被52岁的外佣用手多次施袭，包括对佢颈、头同面部进行20次击打，又用脚踩住佢腹部移动老妇身体等。大约10分钟之后，外佣发现老妇躺卧床上冇反应，曾经尝试叫醒对方，但冇效果，於是尋求協助將佢送院，但佢經搶救後不治。外佣今日凌晨被警方拘捕。經法醫初步調查，發現死者心口下腹同右腹瘀傷，頸部亦都有擦傷，但

0: 体冇明显致命伤。警方相信柯勇系因为长期照顾老虎，双方产生摩擦以及过于辛劳，所以喺过去半个月每日都有间断地对佢施责。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好，睇睇天气先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同埋炎热，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未来嘅一两日咧，仍然系会天晴干燥，日间系会炎热噶。哇，其实都十月就嚟中噶咯，几时冻咧？内陆地区日夜嘅温差颇大，本周后期云量增多，风势较大，早晚咧就有一两阵嘅微雨。而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61%。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型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20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是我老公呢依然是对我好好不离不弃，所以好多谢他了。
5: 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
6: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在回忆里走，
8: 有得傾，開麥不離父子兵，
9: 呢度有名人名聲、歌聲笑聲，
8: 仲有好多話題扯住傾。
9: 我係阿 Ben 李友毅，
8: 我係 Benson 李國偉，
9: 記得留意
8: 逢星期一下午5点至7点，新城資訊台 Ben 同 Benson 扯住傾。

0: KOL， 我是科林，
1: 我是 TMAX，
2: 我是司徒甲大。
1: 好啦，咁啊，我翻嚟啦。
0: 其实冇人知道你走咗，
2: 系咯，走咗啊！快闪咗去边度咧？
1: 我快闪咗去台北五日啦，其实。
2: 哇，
1: 系啊。
2: 做咩啊？
1: 去玩嘅啫，其实。唔系，基本上我嘅生活就系每日擘大眼望下个地铁图，边个站名我觉得系顺眼就去嗰度，跟住夜晚就搵间酒吧入去两杯。
2: 今次系呢个忠孝复兴站，
1: 令到我有机会系我又去啊忠孝复兴，系
2: 西门钉站，
1: 西门钉我住嗰度添啊，
2: 直头。O K O K，
0: 即系休息探探之旅嚟嘅。
1: 系啊，探探嚟嘅。完全冇压力嘅，
0: 同边个叹？
1: 自己叹
0: 啊！其实一个人去旅行
1: 系
0: 真系会上瘾。
1: 我又唔系好上瘾，
0: 我中意，我中意。
1: 唔系你识到唔同嘅朋友嘅，咁但系之后你散场嘅时候，你就觉得好寂寞咯。即系翻到一间房，跟住你得翻一个人咁样咧。
0: 哦，即系你去到可能
1: 落去，可能我落去同人哋饮两杯咁样，咁会倾偈，识到啲朋友咁啦。咁跟住走嘅时候，翻到去又得翻自己喺间酒店房。
2: 系啦，即系佢饮完嘢，然之后咧就。得一个人翻屋企，
1: 系啦，
2: 一个人翻去。
0: 重点系佢饮完嘢，得一个人翻去。
2: 睇下咩人啦，
0: 睇下咩事啦。
1: anyway，
0: 你系单身寡仔，
2: 系咯，
0: 就唔系有啲出奇
1: 啦。喂，但我想讲咧，去完之后，我觉得咧，有啲嘢咧，我真系觉得台北系做得好好嘅。
2: 系，
1: 就系咧，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咧，之前咧喺香港，你咪见到咧，间唔中咪见到周街咪劈咗啲蓝色单车喺地下嘅。即係周圍係
2: 即
1: 係嗰
2: 啲
1: 共
2: 享
1: 單車，
2: 係啦。
1: 咁咧其實之前一路都有講話咩，希望可以大家踩多啲共享單車，少啲搭車啊嗰樣嘢啊咁咯。台北真係做到喎，佢嗰啲共享單車站咧，三個街口一個噶咯。即係
2: 好密
1: 嘅，
2: 佢哋好
1: 密嘅，你真係
2: 佢哋喺市區好密啊嘛。
1: 係，
2: 但係我哋唔會噶嘛，我哋冇咁嘅位置，寸金尺土，同埋即係在正式的马路来讲呢，即都现在都很少会见到单车，尤其繁忙的街
1: 道。
2: 但这个是搞不到
1: 的。但台湾是挺好的，因为基本上呢，我都不是很搭地铁的，有时我都是租余的单车，跟住踩见到哪条有转弯就转入去看看，我都很随心的。我觉得这个是挺得意的。
2: 这个单车游台北是挺开心的，可以这样讲。最远可以踩到去哪
1: 里？你踩到哪里都可以，你都还就可以了。你有力你就可以踩晒整条蓝色线都可以。
2: 我踩去基隆都可以。即是都可以找到个位置。
1: 那你是你要还到基隆。
0: 那你劲啦。
2: 淡水咯。淡水。
1: 淡水。淡水搭了地铁去，跟住在淡水踩了三个红色线的站。即是踩回转头。
2: 三个而已。
1: 都很远的。
2: 都远的。因为最尾嗰三个站好靓咁样噶嘛，淡水即系沿岸咁样，
1: 红树林咯，一路踩过去，
2: 冇错冇错。
1: 系，但系咧呢个就即系开心嘢啦，但系都有啲唔高兴嘅。系，就
2: 系
1: 话说咧，即系我翻嚟嘅时候咧，其实去到最后咧，我
2: 系
1: 争啲人唔翻嚟香港嘅，因为我个银包系喺呢一个嘅台北遗失咗。
2: 啊，好适合你嘅人设啊！
0: 对唔住啊，我啱啱冇出声咧，个眼碌大咗，因为呢个系。惨噶，
2: 系
0: 麻烦噶，翻唔到嚟噶。
1: 嗱，我几时唔见咧？先讲件事系点嘅先。件事咧就系我喺台北咧，咁我因为我班机 delay 咗一个钟，咁于是咧我去到机场之后咧，我就焗住要等一个钟啦，咁冇咩好搞咁啊，是但啦，搵间 coffee shop 咁样，即系 star 啲乜咁样。
0: 桃园机场都
2: 舒饭咁咯，
0: 桃园机场都舒服嘅，
2: 舒服嘅，有多嘢睇噶，里面都多嘢行。
1: yes yes 系啦，咁跟住但系我又真攰啊嘛，坐低饮杯嘢啦咁。咁嗰阵咧系我最后一次有印象，我记得。我係攞過我銀包出嚟嘅，因為我買咖啡飲啊嘛。好啦，咁跟住咧就上飛機啊，嗰樣嘢咧就冇再攞過銀包啦。一落機想摷個銀包出嚟，咦？唔见咗嘅，我先知唔见咗个银包，仲要我已经离开咗个机舱噶啦，我就离开咗个机舱睇下，攞定身份证先，个银包唔见咗，我一上入翻个机舱已经俾个空姐拦住我啦，先生你唔可以入翻嚟噶，先生你唔得噶，我唔见咗个银包，你都唔可以入翻嚟噶，但我真系唔见咗，
0: 你跑咯，你试下跑咯，佢唔够你快啊嘛，
1: 佢得一条路嘅啫，
0: 闪身步啊，
2: 俾咩咧？你可唔可以俾嗰个？机票佢睇，然之后喂你咩座咩座位，佢起码翻去望一望得唔得？
1: 我又同
2: 位嗰度
1: 系啦，咁佢话佢望系揾唔到嘅。
2: 哦 ，OK，
1: 咁所以咧，我翻到嚟香港第一件事做咗咩咧？就系咧，企喺呢个入境处嗰度揸住自己本 passport。嗱，好彩嘅地方系我港纸同 passport 分开袋，
2: 咁啊 OK 啊，
1: 系啦，咁我揸住本 passport， 我就谂紧啊 ，passport 入唔入到境？
0: 入到，
2: 入到，入到，入到。
0: 系啦，其实你净系揸住 passport 可以出境同入境噶，
2: 系，
0: 净系揸住
2: 咁解啫嘛。
0: 系啊，喺呢个搭飞机嘅情况之下系。香港是 OK 的，
1: 我而家血的教訓明白了呢樣嘢啦。咁啊，但跟住咁啊，一過咗境之後，第一件事咧，通常啲人就睇機場巴士啊，翻屋企啦。我就唔係，我就是但揾咗間餐廳坐低，我要 cut 卡。
2: 哦，即刻去 cut 卡。
1: 係啦，我要 cut 曬所有卡。一到 cut 卡咧，我就真係要講啦。呢、這、一個就係咧，我覺得少少投訴嘅，其實就係呢個客戶服務熱線嘅一啲專員嘅回應，
2: 但係。传说里面 cut 卡已经是最有效率和最快有人听的
1: 了。某一间银行我打去我要 cut 啦、跟着我坐在这里我打啦有他、首先已经他不停地要我按那些什么一啊
0: 一啊广东话称为一字那些
1: 啦。啦我已经按完一轮他说、将会有专员接听你的电话、样啊又真的可以等十分钟那条24小时。好啦一打完听到之后呢咁啊，我扮下個人啦，佢你好，銀行
0: 點樣啊？
1: 佢真係咁就係你好，咩銀行有冇揾到你咁樣？跟住我想 cut 卡啊，好，我而家播條錄音俾你聽先。跟住佢就播咗一條嗰個銀行嘅錄音咁樣，
2: 即係政策咁嗰啲啊，
1: 政策嗰啲啦咁樣。跟住完咗之後，先生你聽唔聽到銀行嗰個政策？你咪聽得清楚咁樣。啊，清楚啊，清楚。跟住佢繼續講啦，我而家你有乜嘢？我話我你唔係好清楚講。
2: 个录音好清楚，你讲得唔清楚啊？
1: 系啊，我话你讲乜嘢啊？我话冇啊，我而家咧我就会咧有咩政策啦。我你直接播录音，跟住就系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咧，当你已经好唔高兴噶啦，你
2: 系啊系啊，
1: 但系有时你听到个 customer service 咁样同你讲嘢咧，你觉得好辛苦啊。
2: 系，
1: 即系我到底你系知唔知我想做咩嘅咧？你嘅回应又好似唔系好知咁样，即系呢个系有少少投诉。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一个，即系虽然去到最后我系 cut 到嘅，但系成个过程点解我会知道我要做咩呢系因为佢每一次都会播一条录音，先生有一部录音俾你听，呢、這个就系关于咩咩咩咩咁样。
0: 苏哥，嗱我都有呢个经验嘅，但系我就冇呢个投诉嘅。苏哥都顺利嘅，同埋快嘅，因为佢有个 cut 卡专线噶嘛。
1: 有咁冇嘅嘢咁
0: 有噶，有啲系即系如果你想即系咩有啲咩意外嘅成咁样，直接佢会第一个录音我嗰啲啊，我之前试过嗰啲啊，
2: 好高级嘅货林张卡，
1: 好、okay.
2: 知唔知啊？
1: 怪得快啦、
0: 啊，唔、哎、关事，同一个 number 嚟嘅 check 咯，系啦。咁总之系咯，因为我试过系真系出嗰啲弹啲 SMS 出嚟咧，有张卡咧，佢不断话有个数个数个数个数个数咁狂弹出嚟啦。咁我系同时。都唔係同時間嘅，我係早過嗰個 cut centre 少少去打去 cut centre， 因為 cut centre 都覺得唔妥。
1: 哦、
0: 而我同緊個已經同緊個 cut centre 嘅人傾偈嘅時候，有線入嚟、
1: 哦，就是、
0: 同係啦係啦，就揾我話你張卡有不尋常，之如此類。但我已經好快
2: 咁有效率，你睇下柯林張卡，
1: 點解你張卡咁有效率嘅？
2: 係啦，都
0: 普通嘢。
1: 卡直頭嚇我咁滯嘅喎，佢話佢照同我講話嗱，咁啊而家咧你免咗啦，我凍結你個户口啊，咩啊凍結我户口？
0: 唔係佢真係要 cut 咗，即係你真係要。要停咗佢先噶嘛，
1: 即系要俾个新 n u 信用卡个户口啊，但我嗰个唔系信用卡嚟嘅，我卡提款卡啫嘛，即系
2: 提款卡，
1: 我卡提款卡噶嘛。跟住我想帮你冻结户口，你千祈唔好。
0: 提款卡我未试过嘅，即系银行卡我真系未试过嘅。
1: 系啊，所以但系同埋呢个即系我要俾好多钱出嚟咯，转头即系嗰啲身份证又好靓又要钱。
0: 唔系，你而家系确定你唔见咗个银包系搵唔翻个银包？你冇尝试去即系睇下边度跌咗，搵唔搵得翻？
1: 因为嗱。我就係喺桃園機場同架飛機度啫嘛，咁個飛機如果冇，咁即係一係我就特登為一個銀包飛多轉去台北去桃園機場。
2: 唔得呢個位咧，真係人老精鬼老靈。
0: 打去桃園機場咯，
2: 呢個係我銀包。
1: 係，跟住咧入邊有啲咩噶？
0: 哦，有張有個
2: 哦，係有個我係有個 tag 喺度。點解咧？因為我淨係喺香港都會唔見銀包，我自己喺自己 office 都會唔見銀包。而呢粒嘢会响噶，我差唔多，我差唔多三日唔系两日，我就要 call， 我就要 call 个银包出嚟噶啦，我就要哔哔哔哔哔哔哔哔，跟住我先揾到银包，所以咧我银包里面系有呢粒嘢噶，
1: 唔系，但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启示嚟噶，因为嗰个银包咧系我 ex 送俾我嘅，
2: 哦，又点解你今次一个人去啊？
1: 系啦。
2: 通晒啊，成件事，
1: 所以佢注定唔见嘅。
3: KOL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铁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講到呢啲唔見嘢咧，我自己好謹慎嘅，即係關於自己嗰啲銀包啊、passport 嗰啲咧，但我都試過嘅，有試過嘅。你令我諗起啲即係跌銀包咧，我記得我有一次咧喺日本啦，咁我同個日本嘅朋友食飯啦，咁我好少孭嗰啲細細個啲斜孭袋啊，咁嗱嗰日咧我就即係約食飯啦，懶靚咁樣孭個袋仔啦，咁食飯咧就除咗個袋擺咗喺隔離個位度，咁啊喺日本嘅大阪梅田嘅一間餐廳咁樣都幾靚靚嘅餐廳，咁啊食啊如是者食開心啊，食完啦咁啊俾錢啦，之後完成啦。因為我即係有將我有啲嘅可能信用卡啊或者銀包啊諸如此類咧，就同個袋咧嘅嘢咧就分開擺嘅。但係咧最重要係我袋咧就係有 passport 嘅，即係我銀包跟咗身，但係我個 passport 反而喺個袋度。而食完飯我就禮手走咗啦，我哋就去繼續飲嘢啦成啦，咁啊直至到去到半夜翻到去酒店咯，咁啊自己翻到去酒店咯，咁啊開始執行李，因為第二

0: 朝就
1: 走啦，
0: 走啦咁样。朝头早机咁，跟住翻到去，咦？我个 passport 咧，我啲我袋咧，我 passport 咧，
2: 咁啊，真系瞳孔都缩埋。
1: 系啊，你仲要冇 passport 仲大镬，
0: 系啊，
1: 好劲，
0: 出唔到啊。跟住然后我都好肯定，我系留咗喺间餐厅。
1: 系，
0: 然之后咧，我就冲咗去间餐厅度。
3: 闩门未啊？
0: 闩咗。我就喺度谂紧点样可以开到佢个门啦、
2: 啊。点、啊、破门？
0: 点样可以揾地方摄咗入去啦？我不断沿住餐厅不断揾后门啦、
2: 啊啊。
0: 我觉得诶，总有啲方法嘅，总有方法。
1: 到时差人拉你，你做咩啊你？我攞翻钱，
0: 你自己啲嘢系啦。
2: 唔系佢俾差人拉嘅时候，佢有本 passport 俾人睇啦。佢可以证明到自己系边个。
0: 跟住我，总之我谂好多方法啊，即时报警啊，即时叫佢开翻啦，定点样都好咁样。最后我用了很多方法都解决不到，跟住我就唯有死死气地，首先来讲第一件事看机票，看下延迟机票，延迟一日或者
2: 即是你有个实物定是上翻个
0: 手机，手机手机就系咁搵搵搵搵搵，咁我搵到诶架十零廿个钟之后都有个诶使少少钱啦，千零蚊嘅一张单程机票咁样，咁我 confirm 有先啦咁样，然之后咧我都要 confirm 我袋系咪喺入边噶嘛，虽然我觉得好有可能系啦咁样。咁但系如是者我系冇办法知道嘅，咁但系我同我日本朋友傾完之後，咁佢就啊咁慘啊咁樣，哎呀，咁你點算啊？諸如此類，
2: 諷刺，
1: 係我都想講，
2: 好似用你咁
1: 慘啊！
0: 第二朝佢一早就打去間餐廳度，咁就好好彩有人聽電話就話啊有呢個紅色嘅斜孭袋仔啊咁樣，咁我日本朋友就好好咁樣佢即係延遲少少自己翻工嘅時間，仲過去攞埋，跟住然後攞過嚟俾我，咁佢諗住佢一心咧諗住咧就等我可以追到班飞机啦，
2: 原本班机
0: 就冇可能，因为佢开门嘅时间已经系我飞机嘅时间。
2: 咁唔紧要啊，攞翻都好啊。
0: 系啦，好彩攞得翻咯。
2: 呢叫破财挡灾啊！我觉得，即系你用好多个钱系可以解决到嘅，冇所谓啦。
0: 系都系，
2: 好过你真系唔见 passport 就好麻烦啊！到嘅时
0: 呢个系啊，呢个真系我吓到飞起嘅嗰晚，其实
3: 我想讲
0: 而我同啲 friend 咧，即系讲啦，我而家想爆佢道门，想我爆佢道门啱，好唔好？佢话你其实为咗个 passport， 为咗嗰千几蚊，你精节牌坊冇晒
2: 咯。可唔可以请呢个当地嘅开锁师傅咧？
0: 但系个问题唔系开我自己个门锁，
2: 系
0: 开人嘅门锁。
3: 唔系，但系有时啲唔见嘢好神奇啊！你就好彩揾得翻咯。我试过系唔见咗好多个 AirPod 噶啦，已经。咁但系我部电话系连咗噶嘛？
2: 系啊。
3: 但系咧，我最近间唔中有一次弹翻起，话俾我听，我 AirPod 喺深圳。
0: 哇！呢、這个哇，有机会我同你讲下我。尋找 AirTag 的故事，俾個即係哭拉大家，係啦，未來有機會同大家分享。

0: That's how we move. 有佢啊，加黎 K A to the L A I。
1: Yeah, that's how we move。
0: 时间系4:30。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方面，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59%。
2: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3: 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4: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3: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5: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 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
9: 我推的 KOL 今日的嘉宾是
10: 显如 Twiggy IGID TWIGGYHY_
11: 尾二一届口罩小姐选举005号，
10: 是演员 Content Creator， 亦都是歌手乐队公路烟花的成员，在荧光幕前永远表现出活力，可以称得上是香港多妻女幕前人。
0: 显如
12: ，Hello，
0: 唔准谂，即刻答。
12: OK，
0: 显如定 Twiggy？
12: 显如。
0: 是不是 Turkey 的，其实
12: 是
13: 啊，读错了名字，
12: 很多人
0: 歌手定是 content creator？
12: 歌手
0: 做网片定是做音乐
12: 做音乐

0: 好啦好啦，正式欢迎显宇啦，唔搞咁多，唔准谂即刻答啦，
1: 系唔搞咁多嘢，
0: 唔搞咁多嘢啦，因为今日都同听众交代一下嘅，我哋尝试喺另一个直播室度录音录影啦，
1: 系啊，
0: 迟啲希望尽快可以将我哋呢个 video 送上去 YouTube 俾大家睇到，
2: 梗系啦，咁多靓女成日
1: 系咯，我谂最多
2: 系咯，我谂最多系咯，
0: 我系点名显宇噶，
1: 系我知啊，系啊。佢有冇同你噶？佢有冇揾你嘅时候同你讲点解佢点名你啊？
3: 诶，冇喎。
1: 哦，你知唔知自己同佢讲？
0: 因为我即系见到你嗰啲网片好好睇。
3: 真噶？
4: 你真系咁讲咩？我记得唔系喎。
3: 系咩啊？咁
2: 我记得佢
0: 好，唔系好直接啊，好直接，
1: 唔系系好直接，
0: 靓咯。同埋咧，你嗰条你嗰条有一条片啦，就系呢班世界杯嘅球队输系咪就系我输啊？嗰个望住镜头嗰个扁嘴样咧，你嗰个发型咧，即系好靓嘅。
3: 转咗添而家，
0: 都靓，
1: 打中咗佢，打中咗科林，
0: 都靓。咁显如就系尾二一届口罩小姐，可唔可以话系即系参与呢个比赛开始入行嘅一个幕前人啊？
3: 都可以，因为我之前都冇，好似之前都未开始拍 IG 嗰啲片嘅，所以都系嘅。不过我就好似好快俾人封咗，
0: 唔紧要啊，
1: 我都唔系好耐啫，玩咗，我两打唔到嘴添，我做星龙俾人拣都唔系玩咗好耐，
0: 唔紧要啦，你哋都系选秀节目咁样，但系你哋唔关事嘅嗰啲选秀，
1: 我会本身识噶，
0: 我知啊，就系我就知你本身识啊。你哋系点识咧？
1: 我哋系学音乐识嘅，学唱歌识嘅，系啊，我识咗好多年
0: 嘅。唱歌嘅同学嚟嘅，
1: 唱歌同学嚟嘅，识咗好多。唔系，其实佢最初开始拍片咧，我谂都讲得嘅。其实最初开始拍片咧，就系我同佢互相揸住个镜头互相拍嘅。
3: 系啊，真系
1: 好耐之前啊，嗰阵系。
2: 咁系拍咩咧？
1: 嗰陣係我哋揀咗啲 topic 咁樣咧，我哋就拍啲即係其實乜嘢都講下咁樣，拍啲片跟住喺度剪咁樣嘅，最初係咁樣嘅，所以係互相揸住個 cam 喺度就動喺度，佢喺度碌提示器喎，想去睇佢落去咁啊，兩個喺度咁樣喺度碌提示器嘅，
0: 係咁就尾二一屆口罩小姐係幾耐之前啊？
1: 尾二一屆之前，
0: 幾年前戴口罩嗰陣時啦，
1: 係咯，肯定係咯，係啦，
3: 四年前
1: 有冇啊？
2: 差唔多咯，
3: 係
1: 應該係後，佢喺做星之後噶嘛，應該差唔多啦。
0: 係啊，咁但係啲幕前工作啊等等嘅嘢係幾時真係即係好正式參，即係好正式去做呢一樣嘢咧？定係從來冇正式過？
1: 我而家都唔知自己係咪正式嘅，其實
3: 係咯。如果要講正式幕前嘅話，都唔知而家係咪算係真係喎。不過如果你話 IG 拍片嗰啲，就可能係兩年幾前咯。
1: 點解會想拍嘅咧？其實最初。
3: 因为我大学嗰时咧都系读新闻及传播嘅，跟住都会拍下片嗰啲，不过就可能系拍啲正经啲嘢啦，即系唔系而家 I G 嗰啲啦咁样。跟住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个人都系有啲古灵精怪，同埋我都几中意对住镜头啦，所以就开始想拍片咁样咯。同埋嗰时啱啱兴 Reels。
1: 但系拍咩咧？你最初你谂住咁揸住个 cam， 你有冇谂过系拍啲咩嘅？最初
3: 一开始都系拍 cover 先噶，即系冇咁多啲创意搞笑嘢咯。
1: 哦，
3: 系因为我自己本身中意唱歌啊嘛。所以开始都是 cover 先，
2: 即系咧，听众咧就睇唔到画面啦。即系佢突然间谂嘢嘅时候咧，佢系要揾只手指督住自己个口。即系我见到个画面好有趣啊！即系现实原来真系有人咁样样
1: 嘅，卡通片咁样，动画嗰啲卡通片啊，咁样跟住我谂紧嘢成日督住个口，好可爱啊！真系
3: 呢个下意识嘅动作，好似真系
1: 唔系佢系会托头啦，督下爬啦，咁佢谂紧一路讲嘅时候，佢会
2: 系有呢啲肢体嘅，好得意嘅。
1: 唔系佢做又得噶，就我哋做唔得噶，我哋
3: 唔
1: 好
0: 影，
1: 你唔好啊！啲咩水千祈唔好啊！我哋唔做得嘅呢啲，我哋唔得。
0: 直头唔好影我哋啊！
1: 系啊，唔系又嚟
0: 使用啊！
3: 系啊，咁啊唔会。
1: O K，
0: 因为即系嗱，我认识显如就当然系网片啦，反而系即系睇咗你网片之后咧，就收到你嘅派台歌，先至知道我都连结唔到啊，系因为宣传人员同我讲，我先至连结到。咁因为你有对系算唔算系 band 啊？组合
1: 组合咯，组合个人
0: 系啊，公路烟花啊，
3: 系
0: 咁就系有搞音乐嘅咁样，系啦。咁但系 剛才他選了什麼、就
3: 是、我選
2: 了歌手
1: 選了音樂
2: 選歌手和選做音樂、
1: 啊、他完了個節目就不拍片了、
3: 啊、做音樂和拍片其實我想了很久了因為、拍片好像 我不知道拍片好像我不知道可能自由度高一點、
0: 是
3: 咯即如果我是唱歌那邊可能有另一個 partner 拍片好像做什麼都可以、
1: 想拍什麼都可以比較自由
3: 其實想了很久了
0: 是不同的做法啦這樣就即你的、音樂我們都、希望大家都會關注啦、但我們始終都請你上來就、了解一下因為我們都很想讓、我們的聽眾、啊、我們的觀眾、啊、知道其實一個幕前 KOL、其實他們背後經歷了多少其實很不容易的因為我們即在座的我們都是經歷過很多拍很多東西、啊、做很多東西、啊做電台、啊、等等、啊、樣都真的辛苦的、
1: 但是其實找不找到食的呢
0: 是啦
1: 即我只是說過拍片
0: 是
1: 啊只是拍片
0: 現在你的揾食方式、啊、簡單點
3: 其實我是 slasher 嚟嘅，即我唔係淨係靠拍片揾食嘅。咁我又翻office 啦，做小編嘅，就係嗰啲朝九晚五嗰啲工咯。
2: 即係小編真係人哋 manage 過，譬如 manage 過 Facebook， 跟住你幫人寫 post 嗰啲小編啊。
3: 我係寫健康稿噶，但係我完全唔係一個健康嘅人咯、啊。我
2: 係好寫健康。
1: 我想話佢個 IG 成日都有嗰啲咩飲酒
3: 啊，捱夜啊，飲酒啊。

0: 嗰啲嘢喎。
1: 但我係寫健康稿，
2: 咁你唔好話俾我聽你邊間。
3: 我哋唔使知啦，我哋唔好知。仲有咧，仲有
4: 佢寫啫，唔係佢健康嘅。
2: OK，
4: 佢知道健康都得嘅。
1: 係，唔係飲酒就唔係好唔健康嘅，過量先唔健康嘅。OK， 係。
5: 仲有做嗰啲駐唱咯。同埋都會教下班嘅，即係都係音樂方面嘅嘢咁
4: 樣。哦，教咩？教咩？教咩？
3: 樂器定係教唱歌咁樣？
5: 唱歌。
4: 哦，所以咁。咁嘅技能咁犀利嘅，
1: 唔系咁，但系我就咁听完，我就咁听完第一个反应，就咁听完之后，但系我唔知搵咪几多钱啦，但我就咁听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我边有时间拍咧？我边有时间剪咧？
4: 系咯，你已经系要
5: 你扮朝九晚五、啊，时间管理大师嚟噶，其实
1: 我想讲嗱，朝九晚五嗱，我计计条数先，朝九晚五，
5: 但唔系每日嘅，
4: 同埋我而家我哋系 live 嘅，
1: 系啊，
4: 咁你系旷工嘅，
5: 我唔系，因为我唔系 full time。
1: 哦，系啦，咁啊，就都当系先啦，咁仲要教班啦，跟住教完班之后就仲有咩话？我记得仲有一个噶 ，anyway， 啊，做驻唱系啦，做驻唱，咁基本上都冇时间噶啦，咁你边有时间即系拍啊、剪啊嗰啲？
5: 我嗰个即系车程，翻工个车程时间好长啊，即系有成个几两粒钟咁样啦。
3: 咁搭车，搭车可以剪片啊？
5: 我就系搭。剪片
4: 哇！咁拍咧？
5: 拍就系放假嘅时候一次过拍好多条咯。之后就翻工搭车嗰时剪片。
4: 即系你嗰啲残酷二选一系列嗰啲，你一日就喺旺角街头残酷咗十几次。
5: 系啊系啊，
1: 残
5: 酷
1: 十几个人，
4: 残酷咗几十个人，
1: 残酷几十个人，
4: 拍十几条，佢残几十个人噶嘛。跟住然后就即系你拍埋，咁啊，然之后咧就喺你翻工嘅来回车程上边就去剪片。
5: 系
4: 哇，好辛苦。
1: 好辛苦啊！但系乜嘢令到你继续做呢？系爱啊，动力啊，定系咩呢？
5: 诶，系爱啊！
1: 我以为系钱啊！
5: 我希望系钱咯。
4: 开始就唔系开始啊，即系都有啲叫做 KOL 嘅工作咁样，系可以赚到外快噶嘛？都有少少，
5: 都有嘅，都有嘅，都有嘅。
4: 通常系啲乜嘢啊？俾啲时间你 sell 下自己，
1: 系啊，有
4: 大家可以知道。
5: 其实咩都有噶，即系除非系啲好敏感嘅嘢，如果唔系都会接噶。
4: 哦，即系咩嚟就接乜嘢啦。
5: 系啊，系啊，系。
4: 咁但系你自己即系如果嗱，其中一个几好嘅就系有一啲嘅街坊啊，就系即系例如你话。我最有印象周欣婷啦，周欣婷歌殘酷二選一咁樣啦，咁然之後你係真係有一啲係同到 artist 去 collab 噶啦，咁樣呢一啲當然喺呢個喺流量度係幫到手嘅，但喺金錢度係幫到手，但係就喺個性上邊，其實呢一啲都會變咗一個幾大家記得嘅東西，係啊，即係呢個發展上邊你係啊，即係點樣去？
1: 你点样画条线咧？
4: 系咯，
1: 即系你想你、
5: 我又想赚钱，又想可以同歌手合作。
3: 哇！我都想，
1: 我都想，
3: 我要晒，
5: 所以就要努力啦。
4: 但系呢一个咩残酷二选一咁样系点样神来之笔，定系突然间边个提点啊？
5: 二选
4: 系算唔算系自己嘅一个系列呢？
5: 都算是一个系列嚟噶，因为我有选择困难症咯，咁所以就想睇下其他人拣唔拣到咯。
1: OK， 即系其实佢过去叫人哋拣嗰啲，可能分分钟全部都系佢谂紧嘅，即系佢啊，我都唔知佢咩决定啊。
5: 我拣啲最中意嘅嘢出嚟俾其他人
1: 拣
5: 咯。
1: 系啊，咁啊，跟住你哋决定啦，咁样你觉得点就点啦，咁样嗰种。
4: 系啊，
1: 我觉得呢个系。都是一个方法嚟嘅，
4: 但系有冇一啲即系谂法或者目标好想做啊？咁呢啲就可以即系成为到你更加多嘅即系俾人知道嘅目前东西。
5: 哦，如果讲 I G 上面嘅话，我会好想睇住个数字上升咯，咁我就好兴奋咯。
3: 唔系嗰个系订阅个数字啊，定系个 view 数啊，定系点样样？
5: 我谂我介意个 follower 个数字多啲嘅，即系我就会系咁好想个数字快啲上升咯，咁我就会好兴奋。
3: 因为而家咧嗰个生态好怪嘅，我成日咧譬如我睇呢条片，哇呢条片好劲啊，一入到去 view 百几万啊，但我去到睇个 account 吓。几千人 follow
1: 嘅，有
3: 啲咁嘅，所以你冲嗰样嘢有啲唔同嘅， 即是如果你是想大家 follow 我的，可能要不知道是 call for action 啦，定系做多少少嘢咁样。
1: 系好神奇的，我都经历完嘅，系即系廿几三十万一条片咁样个 view， 但系你个 follow 系唔关事
4: 的。而家系咁噶，而家好多时候都会有一啲叫做红片未红到人的情况出现嘅，好难系两者兼备嘅。
1: 系，
4: 除非系你有好有连贯性咁样，有一啲系列咧，令到大家会真系 follow 你啦。
3: 所以而家系睇个人设啊。即系如果你个人设系哦，你一路做落去都系嗰样嘢嘅，咁可能人哋因为中意你个人设、所以会 follow。
4: 你有冇 set 一啲咁样嘅形象俾、
1: 人
4: 咁样俾自己啊？
3: 或者姐姐算唔算咧？因为我见你、你个名叫显如，跟住姐姐啊嘛，
4: 一啲都唔姐姐。
5: 系咯、我之前系姐姐嚟噶，因为我转咗个发型啊。我之前咧系即系冇刘海，跟住个头一边咁样，跟住啲头发又好长咁样，咁就好姐姐咯。又或者可能
3: 我净系以为扫把头先系姐姐，
1: 关咩事啊？系咁样
3: 叶柳嘛？
5: 我姓刘
3: 啊，姓刘，
4: 唔系姓叶，
1: 唔系姓叶，唔系姓刘
3: 一样咯。
5: 系要揾一个姓叶嘅老公先可以做到叶柳咯。
3: OK， 因为我姐姐嘛。OK， 咁而家个形象冇咁姐姐啦，系咪？
5: 系啊，所以我都谂紧系咪要 delete 翻嗰两个字佢啊？不过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可能我好多朋友都细过我咯，跟住佢哋就会姐姐姐姐咁样，有女仔嘅，唔系就系男仔嘅，即系女仔会咁样嘅。
3: 咁直播室里面有几多人细过你咧？应该
5: 你哋全部都细过我啊！
3: 哇，全部你计埋我咁大胆，
5: 今年四十啦。
4: 冇可能，
1: 我女人
3: 真系啊，我都三十八，
1: 女人嘅年龄从来都系你唔使听佢讲啦，
4: 系你六十添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4: 就系啦，
1: 我半百噶啦，
4: 呢度全部嘅人加埋啊，
1: 系
4: 都唔及佢啊，咁
5: 长生不老，长生不老，
1: 我三岁，
4: 我哋唔好再乱嚟啦，我哋唞唞先，转个头翻嚟继续同显如倾偈。

0: 就是你的歌声啦，显如是不是？
1: 是啊，
0: 系啦，呢对就是叫做《公路烟花》是你的组合，
1: 冇错。
0: 不如交俾你自己听个歌名啊。
1: 系呢首歌叫《留住几秒的绚烂》啊。
2: OK，KOL。

0: 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第四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冠先有播放一。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0: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5: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0: 早上8:30至11:00，
5: 我系梁继章，
4: 我系梁荣忠，
0: 我系黎莉。
2: Hello， 早晨。

0: 继续有显如喺直播室。
1: Yeah.
2: 咁你姐姐嗰个字系 keep 定点啫？
1: 系啦，你就决定 keep 唔 keep 啫，
2: 系咯。
3: 但系你哋而家又话我唔似姐姐咯，已经
2: 姐姐又系你真系
0: 似
2: 真
0: 系你有从来似过咩？
1: 冇错，
3: 有噶，之前系似噶，冇人信我嘅。
1: 唔系唔得，唔系
0: 你识
1: 我唔计，系我识佢嗰阵我已经知道答佢啦，系我点会知佢？我点会当佢系姐姐？
3: 而家就系识佢嗰时个发型啦，而家就
1: 系啊系啊，我啱识佢就咁样噶啦，系啱识佢嘅时候佢就咁样噶啦，系啊，所以一朝回到解放前，乱嚟啊，
0: Anyway 啦，即系你姐姐嘅嗰个状态，你再谂啦。因为你面对住我哋，你都一定唔系姐姐，
1: 妹妹
0: 系啦。咁但系喺即系网络上面嘅世界，即系你自己 IG 啊，你自己嘅社交平台啊，咁样有好多，即系当然头先讲过有一啲系列嘅片，但系都好多你自己创意嘅片嘅咁样。即系你边度揾灵感啊？诸如此类。
1: 系啊。
3: 有时候系突然间。想到有啲嘢咁样咯。
1: 我最想问系嗰条咩
0: 爆出嚟嘅爆出嚟。
1: 我最想问系佢嗰条啊，你未必见过我个样，不过你会定听过我把声，跟住佢又戳翻同一条片出嚟，你未必见过我样咯，定听过我把声。
3: 睇唔明噶，
1: 跟住佢话咩啲换个咩呢个角度未睇过，换个角度佢扭横嘅成个 cam。
3: 有啲人系睇唔明噶，跟住佢哋话我唔识你，你边位啊咁样。
1: 系啊，佢真系唔明啊，佢真系
0: 唔重要啊，佢睇咗，
1: 系佢睇咗，
0: 佢起码睇到啊，
3: 咁啊系，
1: 唔同嘅角度认识佢扭横嗰个 cam。
2: 咁呢个系高级少少嘅幽默嚟嘅，因为大家上网唔用脑噶嘛，而家系咪先？真系好多人上。

0: 我唔用脑，佢突然间吓咁样嘅，咁佢就唔明啦。
1: 好嘅，
2: 咁即系试咗咁多唔同幕前嘅工作啦，即系当然有咩，我哋一定会听到一啲说话就系、是、啊有啲咩嘢嚟，我就做啲乜嘢啦咁样。咁但系你自己喜欢咧，即系你自己。即系又去过唔同嘅地方唱歌啊，或者我拍片啊、选秀啊、演出啊咁样，你其实自己喺幕前上边又中意做啲乜？
3: 我谂我最中意系表演嘅，但系咧可以表演嘅机会咧又真系唔系好多。即系你话驻唱嗰啲都有机会，但系咧嗰一种嘅表演咧又系可能一个背景音乐嚟嘅。我哋背景音乐。
2: 解释少少驻唱，即系驻场歌手。
3: 系啊，
2: 你
3: 系
2: 喺啲咩地方？酒吧定系餐厅啊？定系咩咧？
3: 都有咯，即系酒吧、餐厅呢啲地方做驻场。咁啲人其实都系当你系 BGM 嚟嘅啫。咁所以同表演又其实又唔系可能唔系理想中。
2: 你唱到佢听你咯。
3: 咁啊啱嘅，
2: 你唱到佢
4: 唔系啊，但系
2: 你唱到唔系 BGM 咯，跟住但系个老板唔要啊，
0: 系咯，我想讲你即刻拣只歌系整嘅 rock 喺度哇咁样，跟住嗰啲个老板即刻你听唔使翻工，一定系咁样。
2: 你唱到全场一齐摁都开心噶嘛？
3: 系嘅，有呢啲位系会开心嘅。
2: 系啊，即系唱到全场都一路食，一路锯紧个扒，一度喺度
0: 跟住个 beat 喺度推
2: 住，都几劲啊！即系例如梅艳芳嗰套戏咁样，其实讲翻梅艳芳唱酒吧或者唱 show 嘅时候，你台下唔听你，你咪唱到佢听到你为止啊！
1: 都系，
2: 即系当然唔容易啦，当然唔容易啦。咁但系系咯，但系点样可以有呢啲机会？系有个 agents 嘅公司去揾你哋啊？
0: 系你点开头？
2: 点样开始做驻唱嘅咧？
0: 自己开餐厅咯。
3: 我都想啊！
0: 得咯，系咪先？
1: 又得喎，
3: 真
2: 我话事。
3: 我中意点唱就点唱，
0: 我唱 rock 添啊
3: ，heavy metal。
0: OK， 好。
2: 点开始？
3: 我系一开始系有人，即系有人。好似嗰阵时，好似系参加个比赛，跟住然之后，
2: 啊，你唱得几好听，不如去我餐厅度试下啦。
3: 类似呢啲系，而家嘅话可能系啲人会 DM 咯，喺 IG 嗰度，咁样咯。
2: 咁就冇话每逢星期几喺某啲餐厅度，可能呢个月就系你嘅演出啦，咁样冇特别嘅。
3: 呢一排就冇咯。
2: 曾经有。
3: 之前有
1: 即系 叫做咩 solid 啲，即系可能固定就
3: 系、
1: 是、哦，星期几就系我，星期几就系我咁样嘅嗰种状态。哇，其实系好，即系我就咁听啦。其实系一路做咧，譬如你又会话 BGM 啊，又会讲紧个数字啊，嗰样嘢啊，咁你都会即系你拍咗咁多嘅嘢啦，有冇一下你真系拍到都觉得，唉，其实都唔知道做乜嘅，唔知为乜嘅，或者唱到都好似行
2: 失意时，
1: 失意时，有冇呢啲咁嘅时候？
3: 拍片又冇、啊，即系我其实好少唔开心嘅，即系我系会觉得，即系我会觉得点解咁明明呢个都几有趣，点解啲 I G 唔推我条片咧？
0: 你好似 skip 咗两个音咁啊，头先就冇出到街。
3: 我要控制住我自己愤怒嘅情绪啊，因为
0: feel到系
2: 都唔简单嘅，的而且确即系系唔容易噶嘛，要
1: 即系所以真系冇谂过话我会唔会转跑道啊，或者嗰样嘢啊？
3: 又真系冇，因为我中意嘅嘢唔系咁多咯，即系中意嘅就系音乐。同拍片呢啲，好似都冇咩，即系可能其他嗰啲女仔佢哋会中意拍拖，我又唔中意拍拖嘅。所以就
0: 是做嚟做，
3: 可能都系
2: 唔
0: 系有真系噶？你估个个拍拖，个个都想拍拖咩？唔系噶嘛，
3: 所以就好少会
2: 拍拖要练噶，同埋
1: 系不过靠老公啊嘛。
2: 所以就即系专注都而家系继续公路烟花嘅音乐。系啦，跟住之后就系拍片，系咪？会唔会即自己都整首自己嘅歌嗰啲咁样？有冇呢啲计划噶？
3: 我谂即公路烟花变得好啲嘅时候先啦。
1: 即系暂时未谂个人名义去做。
3: 系啊，而家好似仲公路烟花都未出名，咁我就再整好似有啲。我唔知道，好似要專注一樣嘢先。
2: 專注公路煙花，同埋專注自己嘅 IG 網片，繼續多啲創意，同埋繼續出去殘酷二選一咁樣，就係你而家嘅走向啦，可唔可以咁講啊？
3: 係咯，同埋我覺得我拍片其實有時咧都係為咗我，即係我哋而家自己出嗰啲歌可以多啲人聽咯。
1: 係
3: 咯。
2: 好啊，咁我哋期待住啦，即係你將你嘅片繼續推廣。咁令到自己有流量，跟住同埋咧就。

0: 辞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说，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的海米斯木谢特发射弹道导弹，被联军拦截和摧毁。沙特民航总局就说，胡塞武装星期日针对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导致一人死亡11人受伤，并且造成财物损失。这个机场在上个星期六亦遭胡塞武装袭击，有12人死亡，309人受伤。民航总局说，将继续暂停机场运营，以便完成必要的核查工作。胡塞武装在昨日发表的声明中承认，在24小时内出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的机场和能源设施，发动四次军事行动。一直被指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严重关切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局势升级，强调坚持军事手段只会令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他表示，伊朗愿意协助双方对话，为政治解决双方的冲突铺路。尼泊尔中北部各以各地区发生山崩，大量土石堵塞布迪金达基河的河道，导致下游水位在短时间内急速暴涨，夹带大量泥沙的黑色洪流席卷山谷，吞没房屋，部分建筑和基础设施受损，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当局事后紧急呼吁下游沿岸居民尽速撤往安全地点，避免停留在河岸和低洼区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说，目前仍然未掌握是否有中国公民在事件伤亡，又对尼泊尔表示慰问，愿意根据尼泊尔的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尼泊尔在今年8月亦都曾经经历重大洪灾，当时连场暴雨加上冰川崩塌，引发洪水，造成严重人命伤亡和庞大损失。据报有1450多人罹难，超过5000人失踪，大约7500栋房屋受损或全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会同文艺界携手，从人才培育、产业化到硬件配套，全力推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建设。李家超在香港文化艺术界庆祝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完善可持续的产业生态圈，预期2030年文艺创意产业增加值会提升至到1700亿元，就业人数增加至228,000人。他指出，产业发展关键在人才，施政报告锐意培育本地人才，并吸引海内外人才来港，支持演艺学院在北都兴建第二校舍，以及西九文化区学院推出短期专业课程。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一间实验室一名职员早前因为不明原因染中肺炎死亡，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已经即时主动向世卫及俄罗斯卫生当局索取进一步资料。根据世卫的评估，目前仲未发现持续传播证据，但由于这个实验室人员的病因仍然未确定，世卫将会持续监测事态发展，并会在获得进一步资讯之后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中心近月没有接获从俄罗斯抵港的市民或旅客罹患不明原因肺炎的情报，中心评估事件对本港公共卫生构成的即时风险属于低。新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朝早6:30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大楼共有9层，4楼是入境大堂，5楼是离境大堂，共设有134条自助通道和68个传统人工柜台。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陈国基表示已经开放全部出入柜境的柜位，让旅客尽快过关，亦让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到星期六日应对比较大的考验。陈国基又说，若果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运作良好，会考虑将有关模式推展至其他口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5。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1: 下午5:06。
0: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3: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Jisoo》。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十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0: 传奇歌手张明敏首度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张明敏《我的中国心》巡回演唱会香港站，张明敏以连串经典爱国歌曲传承中华文化力量，还会联同特别嘉宾台湾民歌教父叶佳修共同演绎脍炙人口的时代金曲。11月28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启德体艺馆举行，购票即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大麦网，门票热线31288288。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2: 我系 Ben 李有毅，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Benson 啊，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都无人不识啦啩？
1: 系啊，哇！两届，
0: 两届事后
1: 。
0: 咁佢咧就系胡定欣啦，
1: 系啊，
0: 大家会记得咧，佢喺《圣诞英雄》嘅刁难啦，咁仲有咧就系《鬼同你 O.T.》嗰个姜蓉，大家都会记得噶啦。咁啊，今日咧佢上嚟仲带咗首新歌，咁佢首新歌咧叫做《未知也好》，即系而家我哋未知咧
1: 也好嘅，
0: 一阵间就会知啦。好啦，咁啊，大家记住啊，稍后时间咧，阿胡定欣就会上嚟同我哋倾偈噶啦。仔，我哋今日倾啲咩特别话题咧？
1: 嗱，今日咧，我哋就不如倾下，即系嗱，其实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收到一啲好难答嘅问题啊。咁通常呢啲问题咧，即系
0: 令人不知所措，
1: 系啦，不知所措或者真系好难答嘅问题啦。咁但系通常呢啲问题出自边啲，即系边度嘅咧？通常都系情侣嘅。
0: OK，
1: 系啊，咁啊，通常系情侣嘅，即系另外一半会问你嘅问题嚟嘅。
0: 咁啊，大家一齐听下呢啲问题，你有冇听过？
1: 有冇听过？或者你谂住点答咧
0: ？OK，
1: 都几刁钻嘅，其实唔好话好刁。但系真系都几难答啊！谂一谂，
0: 系
1: 好啦。嗱，第一个我谂都成日会有噶啦，
0: 系
1: 系啊。你觉唔觉得我肥咧？或者你觉唔觉得我丑咗咧？或者唔好睇咗咧？或者你觉唔觉得我老咗咧？
0: 哇，好危险啊！呢啲问题
1: 系啊。你觉得我呢排有冇肥到啊？
0: 即系好危险噶、
1: 啊，你睇下我，你睇下你望我个样，哎呀，我觉得我丑样咗啊！
0: 嗱，有啲好 hea 嘅或者即系好普通嘅啲答法咧，就话我觉得而家就最好睇噶啦，而且我在意就系同你一齐嘅感觉啦，唔系外表
1: 啊。OK，
0: 即死，
1: 我觉得系唔系话即死嘅，但系实在太行咯，即系实在太行咯，同埋系 survive 唔到嘅，生存唔到，
0: 生存唔到，
1: 因为冇提供情绪价值啊。
0: 你点答啊？
1: 你问我啊？
0: 喂，你觉得我系咪丑样咗？
1: 唔系，我连望都唔使望，睇都唔使睇，
0: 点解咧？
1: 冇啊？点解冇得解？你从来都冇老过，你冇丑样过啊嘛？你我心目中永远都系咁靓嘅，
0: 大家学唔学到嘢咧？
1: 你继续问我
0: 啊！
1: 有冇？
0: 但唔系，
1: 唔系。
0: 阿 A 话我肥咗，
1: 呢个阿 A 根本只眼就有问题。
0: 哦，
1: 系啦，佢自己肥咗就觉得所有人都肥咗，
0: 但我照块镜我真系肥咗，
1: 咁你
0: 只
1: 眼都有啲问题。呢一期我哋不如睇套戏。
0: 个磅
1: 舒缓下，
0: 个磅重咗喎，
1: 磅有问题，你冇问题。
0: 哇，咁你都得喎，
1: 你唔可以直接答呢啲。佢哋讲话系啊，呢件衫你睇落啊，我着落会唔会又好似好胀咗？唔会，你望都唔使望啊，答都唔使答嘅。
0: 即系嗰个反应就系即时，
1: 系最安全嘅答法系冇，亦都要好肯定冇。
0: 咁又系，真系呢个世界。
1: 因为点解要咁样讲？
0: 一讲理由咧，就好多驳。
1: 系即系如果啊，其实咧，我觉得呢件衫，即系我觉得 honest 啲咁去讲咧。点解咧？因为你咁肯定去答呢个答案咧，即系证明你望都唔使望嘅原因系你喺佢心目，即系佢喺你心目中系永远都咁靓。呢、這个先系嗰个 hidden 嘅 message， 你明唔明？
0: 系冇怀疑，
1: 系冇怀疑，
0: 由始至终你系最靓嘅。
1: 所以其实你直接答冇，就等于你答咗，其实里面个 hidden message 佢系收到噶啦。
0: 其实佢唔系需要你嘅答案，
1: 冇错，佢需要你提供嗰个情绪价值同埋肯定啫，
0: 肯定啫，
1: 系啊，
0: 系。哇，咁啊，大家学到嘢啦，原来 Benson 系咁样答法嘅，
1: 我系咁答法啫，我唔知啊，我见有啲，我听过有啲都好劲噶，唔同嘅人答法，
0: 喂，
1: 好犀利。
0: 嗱，仲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咁嘅，你更爱我啊，净系？更爱你阿妈或者你嘅家人啦，
1: 即系你爱我多啲定系你爱你屋企人
0: 多啲？
1: 你会点答？
0: 我梗系爱你多啲啦，爱系唔可以比较嘅，其实。
1: OK，
0: 因为如果你讲爱啊，如果我爱你咧 ，I love you more than yesterday， but less than tomorrow。
1: More than yesterday, less than tomorrow。
0: 如果你一定要比较，我就会用呢个比较。
1: 哦 okay、
0: 我爱你咧就系多过琴日。
1: O、okay, K，
0: 但系少过将来。
1: 咁但系家人，我而家问紧。
0: 所以咧，如果你家人嘅话咧，
1: 嗯，
0: 根本两种唔同嘅爱，我都会同我阿妈讲 ，I love you more than yesterday， but less than tomorrow、
1: 嗯。
0: 如果只可以咁样比较嘅话
1: ，O K，
0: 系啦，因为两种唔同嘅爱啊嘛。好啦，我问你啊。
1: 好，你问啦，你问啦，
0: 阿妈就坐咗喺度啦。
1: 系啊，你嚟，我已经可以准备好接啦。系啊，
0: 你爱我多啲，定爱你阿妈多啲咧？
1: 我应该咁讲，我爱我对你哋嘅爱系一模一样。点解咧？因为你都系我屋企人。
0: 嗯，
1: 所以我同样地爱我屋企人，我无论如何都爱我屋企人先，因为你都系我屋企人。
0: 嗯，大家收唔收货？呢个几好，
1: 你都系我屋企人，
0: 系、這個、啊，
1: 我由头到尾你都系我屋企人，我都系当你系屋企人，
0: 嗯、
1: 我都系当你一个 family 嘅 member， 所以我系爱屋企多啲，因为你系我家庭里面其中嘅一环。
0: 呢啲咧就将嗰个嘅责任就摆咗对方身上啦，系咪屋企人先？咁系咪屋企人啊？
1: 嗱，我当你屋企人噶，
0: 我当你屋企人噶啦。咁你系咪当唔当我系屋企人先？哇，将个责任啊，嘣一声抌咗过去喎。
1: 嗯，我当你屋企人啫，你点睇？你会你自己话事啦。OK，
0: 系啊，我当你未必你当系噶嘛。
1: 嗯、
0: OK， 嗱，仲有呢条问题咧，都好难答嘅。佢话。如果我死咗，咁、
1: 嗯、
0: 你会点呢？
1: 你会点？
0: 你会、okay. 你会拣会唔会好快揾下一个人呢？
1: 嗯，哇，提提都脑筋脑筋急转弯嘅啫。
0: 系
1: ，OK。如果我死咗，你会唔会好快揾另一个？
0: 系啦。
1: 如果你死咗，你会唔会好快揾另外一个？嗯你点死
0: 你点答都死的、啊、其实真的。
1: 嗯。我剛才可不可以抄功课呢
0: 抄功课可以。
1: 抄功课呢剛才 我有类似的答案就是、啊、我是不会的。因为如果你死了
0: 你不会
1: 是我是不会的。
0: 啊、
1: 因为你如果你死了
0: 是。
1: 我个心都会同你
0: 一齐死，
1: 一齐死咗。
0: 哦，即系个心死咗就装唔落地
1: 啦。系啦，
0: 啊，咁都俾你夹硬兜
1: 嘅
0: 啫。
1: 系夹硬兜嘅，你冇得，你点答啫？唔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系有应该系有啲 standard 啲嘅答法嘅。
0: 但系有好多人咧就自己喺度讲咧，就话啊，我
1: 谂
0: 我都唔系，有啲话会，我你都想我会啦咁，有啲咁样答嘅。
1: 系嗱，咁究竟系点答咧？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0: 再讲
1: 再倾倾。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带咗佢去佢最喜欢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喜欢食嘅嘢。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pecial。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星笑声，
2: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4: 我系 Ben 李友毅，
2: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喂，嗱，继续啦，呢啲难题咧、okay. 真系几难答嘅。
2: 嗱，我如果你问多我一次，
4: 好吧，
2: 我谂一谂我会点答，
4: 即系话，诶、哎，即系个你另一半问你，如果我死咗，你会点咧？会唔会好快揾另外一个人咧？
2: OK， 嗱，如果你死咗，会唔会好快揾另一个？嗱，我觉得首先咧就要睇下 depends on 嗰、那个，即系大家年纪先啦。
4: OK，
2: 系咪先？即系如果大家都系即系十零岁、二十岁嘅时候，咁其实好老实。你问完我，我答你
4: 问题都唔会问啦。
2: 我答你唔会啊，你都唔信啦、啊，系咪先？咁但系嗱，如果即系大家都老夫老妻啊、或者其实都大家都好稳定咗一段好长嘅时间，而亦都结咗婚啦，咁我觉得我会答佢，即系如果系 sweet 咁样去答佢啊，如果你死咗，我系唔会揾到下一个嘅，我觉得，因为我一定唔会俾，我一定唔会俾你死先咯，我点样都会同你一齐走咯，浪漫啲嘅答法系，但系点答都系死噶啦，我俾你听。
4: OK，
2: 哇，你点答啊？
4: 啊，嗱，我话知我哋点答啊？
2: 系，
4: 你
2: 等阵啊，妈咪，你问啦，
4: 你问啦，你问啦，你问啦，你问啦，你问啦。
2: OK， 嗱，如果我死咗啊，你会点啊？你会唔会好快揾另一个先？
4: 你点解会咁样问呢个问题呢？
2: 哦，即系你唔答，
4: 唔系你点解要问呢个问题？
2: 因为我觉得我会走，如果真系有一日走嘅话，我会走先过嚟。咁你会点啊？我好担心咯。
4: 你唔会觉得我会走先咧？
2: 嗯，咁但系真系有意外发生噶嘛？咁如果我走先咧？你答
4: 呢个系如果啫，
2: 系
4: 因为你呢个咧就系一个猜想紧将来嘅情况。我唔同你讲，其实咧我爱你系一生一世。咩叫做一生一世咧？喺、一生一世里边，少一日都唔系一世，
2: 少一日都唔系一世。
4: 系啦，即系话喺你嘅生命里边，
2: 系
4: 或者喺我嘅生命里边，少一日都唔系等于一世。所以我爱你系一生一世。
2: 师兄差唔多嘅，
4: 唔系嗱，咁啊，大家喂，我啲听众自己谂啊。如果谂到一个好嘅答案答呢个问题，唔该咧，就系即系留言俾我哋啦。
2: 系啊，可以留言，我好期待大家
4: 喺 YouTube 嗰度，大家可以留言嘅。
2: 系啊，我好想知道大家真系会点样答呢条
4: 真
2: 死题。哇，都真系几难答喎。
4: 系
2: 好
4: ，OK，
2: 咁我哋 move on 啦，下一题啊
4: ，OK。又点死法啦？
2: 好嗱，如果啊，我俾你重新啊，如果重新嚟多一次，你会唔会拣我先？
4: 一定，
2: 嗯，
4: 冇啦，
2: 冇啊，
4: 冇咯，答咗咯。
2: 嗱，你知唔知道现嗱呢个系好完美嘅答案啦？但系你知唔知道现实系会系点咧？啊，问多你一次啊！如果俾你重新多一次，你会唔会拣我先？
4: 一定。
2: 咁即系你想重新多一次啦。
4: 对，因为我哋嘅爱系不断咁重生，一路系不断咁更新紧嘅。重生有乜问题呢？再次有咩问题呢？我哋觉得日日都好似拍拖咁，日日都好似初恋咁，咁样先至够浪漫啊嘛！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啦。
2: OK，OK， 勉强合格，我觉得勉强合格。
4: OK，OK，
2: 俾你，你嚟，
4: 好好，
2: 好，你又问我啊。
4: 如果俾你再拣一次，你会唔会再拣翻我呢？
2: 我无论点样拣，拣几多次，我永远都会拣你。我唔俾个 loop 好继续 loop， 你要明白个魔法系佢之后系会有，即系佢掟完出嚟，佢喺后面其实仲有一题嘅。其实通常喺现实当中，你唔可以俾佢有后面嗰一题。OK， 啱嘅，
4: 啱啊，
2: 啱嘅。佢无论如何，我点样拣，再拣多几多次都好，重新几多次都好，都一定会系你。
4: 冇错，其实 老虎老实都想重新多几次，
2: 重拾翻嗰啲感觉，你话几好咧？系咪先？
4: 系啦，哇 ，OK OK，
2: 真系好难答啊！
4: 系啊系啊，
2: 哇！呢题呢题真系
4: 点啊？
2: 嚟紧呢题好好难

0: 搞喎、
1: 啊。点咧？点咧？点咧？你又
0: 我真系唔识答啊！我睇你点答啦。你觉得我配唔配得上你啊？
1: 嗱，唯一
0: 黐线
1: 嗱，即系你讲个配字咧，
0: 配系啊。
1: 其实我哋真系好配，
0: 嗯，
1: 即系我哋系天生一对，
0: 嗯，
1: 咁唔系啊？边个配唔配得上？哇！呢啲好行嘅答法嚟噶嘛，
0: 嗯。
1: 但系点解你会咁问呢个问题咧？
0: 点解？
1: 系咯？点解？即系点解？你系咪觉得我配唔上你？所以你问你配唔配上我咧？
0: 唔系啊，我纯粹想问啫嘛。
1: 咁你想知道个答案系咩？
0: 嗯，我想知
1: 道，咪就系、是。哇！点解你哇？你啲
0: 系咪咧？我完全望通啦，出马系咪好难答咧？呢个系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嘅问题。
1: 人生咧就喺个圆圈里边，永远缺咗一块嘅，而嗰块就啱啱你可以吸到入嚟，先、令到我变一个圆圈，
0: 即系变成完整
1: 完整噶嘛。咁、所以你就。永远你话唔配，你第口第个落嚟系唔啱噶，咳下咳下噶啦。
0: 即系你系我生命中嘅 missing piece。
1: Yes，
0: 系啊，即系缺咗嗰
1: 缺咗嗰块，啱啱嚟。
0: 系你补完咗我一个圆满嘅，你令我完整啊。
1: 所以个配字咪咁解咯，配合到就 click 到入嚟咯。啱唔啱啊？好唔好啲啊？
0: 冇答到啊！冇答到啊！嗱，现实当中佢即系话。咁即系我配唔配得上你咧？佢又走翻去
1: 会嘅咩？有啲人咁问嘢嘅咩？
0: 哇！
1: 你撞过？
0: 你真系冇睇过，
1: 妈咪就冇啦。妈咪会咁样追问嘅。
0: 嗱，我系选择唔答你呢个问题，因为我真系唔识答。我亦都唔希望会发生有呢个咁嘅问题啊。
1: OK，
0: 好，跟住落嚟呢一题，哦呢一题我觉得几好嘅。呢、一题我谂大家都成日会面对嘅，就系、如果有一日啊，你唔爱我啦，你冇话俾我听咧？
1: 我记得你啱前一排即系有一对 couple 咧，即系都几出名嘅，即系娱乐圈嘅夫妇都话：如果你有一日唔爱我，你话声俾我知啊！我哋大家好老实啊，即系攞第三者，你话俾我知啊，我哋就即刻分开啊！即系虽然我哋有仔女，我哋即刻分开。哇！佢哋就系用呢种嘅态度，
0: 人间清醒
1: 系好清醒嘅。
0: Okay.
1: 但系如果两个系热恋当中，突然间有个咁问嘅问题咧，你都几难答噶。
0: 但我覺得 honest 係好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係一個 relation 啊，睇下究竟你係想氹啊，定係大家已經係一個好 stable 嘅 relationship 裏面啦。即係如果我覺得好 stable 嘅時候，咁其實佢講得，佢問得呢條問題，即係我覺得問得呢條問題，其實就個意思即係話你會唔會話俾佢聽？
1: 即係你係咪有啲感覺到我會唔愛你咧？
0: 唔係，個意思係其實佢問得呢題嘅意思就係想如好似。即系佢嘅意思唔系问啊，其实真系唔系想要个答案，其实系想话俾你听，如果一日系咁，我都想你会咁样答我，或者你话俾我听。其实我觉得有阵时睇翻个 context， 成句嘢系，如果有一日你唔爱我，你会唔会话俾我听？个问题好似系咁，但其实实质上个答案或者个内容其实唔系讲紧你会唔会话俾我听，系我想你话俾我听。系啊，
1: 即系佢自己就 presume 咗自己，我一定爱你嘅，系惊你唔爱我、啊。
0: 我觉得都唔系惊你唔爱我，系如果真系有一日发生嘅情况下、我想你话俾我听。只不过用一个问题去套住呢件事，系一个问题开始嚟嘅。咁但系如果大家 stable 嘅话，我都觉得咁梗系 honest， 大家去沟通啦，系咪先 ？relationship 最紧要就系 honesty 啊嘛，系咪先？即系就算大家话会唔爱又好，爱唔爱都好。大家原来拿出嚟傾，发觉傾傾下发觉，哦，原来唔系嘅，原来都系爱嘅，即系 honesty 系好紧要
1: 嘅，啊，
0: 透明度好紧要，
1: 冇错冇错冇错。好啦，咁我哋嘅话题傾到呢度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会请嚟我哋嘅嘉宾咯，咁佢就系胡定欣啦，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4: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5: 下午5:35。
6: 山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6%。
8: 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9: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8: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0: 你会同自己讲啦，就我唔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calm down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佢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1: 两仔爷
2: 有得倾，
1: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你有危；
2: 我系 Benson， 你各位。
1: 而我哋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就系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胡定欣。
3: Hello Ben and Benson， 你哋好，我系定欣。
2: 欢迎你，
1: 哇！欢迎你啊，哇！真系，我哋今日好荣幸，呢个两届侍候
2: 系
1: 嚟到我哋当中。多謝你，多謝你。其實咧講開今次請你嚟咧，都同我一位好嘅朋友係有關係嘅，就係潘家德。係
3: 啊，德哥。
1: 啊，德哥。咁咧就因為嗰次啱見你咧，參又睇過跳舞嘅一個表演啦。
3: 係。
1: 咁啊，一見到你同埋阿德哥，咁啊。原来我哋嘅渊源都有嘅，
3: 系啦，竟然系同中国舞有关。
1: 系啊，同中国舞有关。我就嗰阵时就郑伟雄老师系教我跳舞嘅，咁佢都同你
3: 系，佢亦都系我嘅老师，
1: 系啦，
3: 亦都系，因为我中学嘅时候学校嘅中国嘅舞蹈啊，个校制嘅成绩都唔错噶，系啊，亦都系郑老师啦，同埋李亚林老师教，咁所以系咯，原来。即我入行是都認識德哥啦，我拍第一套劇《衝上雲霄》亦都係佢啦，咁佢又係阿鄭老師嘅學生啦，
1: 係啊係啊，
3: 跟住係越嚟即識咗咁多年，最近佢又話我聽，因為呢個都係漢華中學，呢個都係漢華，哇！原來咁多人都係鄭老師嘅學生，
1: 係啊，我都係，即我你即你入行嗰陣，我啱應該離開咗 TVB 噶啦，所以喺台就應該未見過你，可能未見過你，
3: 係我2002年入行，
1: 係啦，我93走咗啦
3: ，OK，
1: 係啦，咁啊，但係我 miss 咗呢段時間咧，但係就冇 miss 到你啲劇集嘅，即由《衝上雲霄》開始。一路嗰度追落去啊！咁啊嗱，我哋呢个节目咧就叫做 Ben 同 Benson
2: 扯住倾啦。
1: 咁点咧？
2: 咁咧嗱，其实我哋都会每一次我哋都有个问题想问嘅，就系、是、啊喺你嘅人生当中，因为其实嗱，你有拍剧啦，之前又跳舞啊，做唔同类型嘅嘢，做咗好耐啦。咁喺你人生当中里面，其实你边一段时间系最？
1: 扯
2: 真系扯喎！
3: 哇，最扯
2: 最扯，最扯啲乜嘢？
3: 梗系拍剧嘅日子啦。嗰、那个扯嗱，拍剧即系我入行喺电视圈入边，其实二十几年啦。咁、当然已经由新人配角或者主角几个阶段都经历过。咁最扯，其实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嘅扯，即系。可能喺大家都未有认识你嘅时候，你嗰个扯系不停播种，即系总之咩都要做，咩、
1: okay,
3: 都要做，系、
1: okay,
3: 咪？因为冇人识你啊嘛，你一定要做得多喺唔同剧集，你都无论大大小小嘅角色，你都要俾人认见到有呢个人先嘅嗰种扯，跟住可能到配角开始你就哦，我要再扯啲系去。在自己的表現上面或者一個表演上面得到肯定，咁到去主角階段啦，咁你就係、是、哦，可能啲通告好長，
1: 哦，
3: 係真係會。

0: 冇得瞓，其实每个阶段都会冇得瞓嘅，但系真系一定系会大部分人即系都会经历过就系冇得瞓嘅时候。
1: 其实冇得瞓，你最长系有几多日冇得瞓啊？有冇计过？
0: 我谂连续几日啦，即系啦，可能算少嘢，但系因为那个拍摄嘅时间长啊。
1: OK，
0: 有即系某几套剧系会成日都朝头早，真系可能八点先八九点先收工，亦都试过因为拉屎厂十一点收工。即系因为你冇必完成，咁跟住哦，但系可能下一张通告外景通告已经其实已经展开咗啦、
1: 嗯。
0: 你其实真系翻屋企洗个面冲个凉，
1: 嗰条面开紧工等紧你。
0: 系啊，开紧工等紧你噶啦，咁你就要其实真系要重新整过，跟住就再出下一
1: 张通告。其实就冇瞓过嘅，
0: 冇噶，
1: 冇得瞓
0: 嘅，系啊，得冇灵魂噶。
1: 去到先就揾翻个灵魂去到嗰个位置。
0: 其实真系唔知啊，我
1: 你都好叻喎呢种。
0: 嗱，其实电视台大部分人都系过紧咁样嘅生活啦，唔净止我一个，但系真系年青先至有呢个体力去做到咯。你随住年纪嘅增长咧，你都会发现自己，你真系冇二十几岁嗰阵时
1: 候。
0: 或者三十头咁捱得噶，系、
1: 嗯、
0: 啊。
1: 咁你个样都系廿几啫，唔紧要噶。
0: 系啊，
1: 依然精力充足啊。嗱，咁啊，你除咗唱之外咧，咁而家咧又唱咯。
0: 嗯。
1: 咁我知道你有一首新歌咧，就会将会推出嘅，就系《未知也好》啦。咁、嗯、呢首歌大概讲啲咩？我哋之后咧，我哋再深入讲呢首歌。
0: 呢一首歌《未知也好》，咁系一首。首先是我自己第一首的个人单曲啦、
1: 嗯、
0: 虽然、大家都会可能曾经在剧集歌的上面听过我、唱歌，但是今次真真正正是我自己出的第一首歌曲，很、开心，因为自己其实一向都很喜欢唱歌，但是、即之前一段嘅時間就真係過去嘅時間就係 focus 喺
1: 拍劇
0: 喺度，咁而家就想做翻一樣自己好中意做嘅嘢，咁所以喺2026年我就做咗自己呢一首呢首歌曲。咁呢首歌曲其實我係想即係俾翻一啲支持大家，因為我覺得呢幾年或者大家嘅生活上，或者每個人喺自己嘅年紀每一個階段都有一啲對自己嘅困惑又好，對生活環境或者工作有迷茫，或者一啲你自己想做嘅嘢你唔夠膽去嘗試，咁總有啲原因係啦，棘住咗，冇、去踏出嗰一步去做自己想做嘢。咁我呢一首歌就係希望俾翻一啲鼓勵，互勉啦。咁、我自己都係過來人嘅身份啦，即係咁。因为点解叫未知也好呢，因为我哋好多时系觉得哦，对一啲未知嘢，我哋好有恐惧，我哋惊，我哋唔够胆啊，可能唔知得唔得啊，又或者你唔敢去尝试，咁我就希望呢首歌可以俾到一啲鼓励支持。嗱，胡定欣，好似我本身中意一个唱歌嘅女仔，我都冇谂过我成为一个演员，
1: 系哦，系咯，系咯，
0: 咁我今日。入咗行咁耐，我都愿意去尝试做翻一个即系我自己中意就系唱歌样嘢。咁其实我嘅演艺路都系一个 example， 俾到大家去鼓励。系啦，其实歌词里面有一句就系无复制路途。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路途都唔一样。其实你只要从随你嘅心去行就 OK。
1: 咁大家系咪好想听呢首歌？不过唔播俾大家听住，因为咧，我哋一阵间咧亦都会同定欣一路倾下偈，一路即系佢同我哋分享佢嘅精彩嘅人生之余咧，我哋会慢慢就播呢首歌俾大家听嘅。呢首歌咧就叫做《未知也好》嘛，而家暂时未知也好噶，迟啲就知噶啦，晏少少就知啦。我哋定欣休息一阵间，翻嚟再倾倾咧。
0: 好，
2: 世上最不可思议嘅事系一个人可以影响另一。

0: 志乐最新派台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呢度有名人名声、歌声笑声，
5: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系 Ben 李友毅，
5: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4: 而我哋今日特别请嚟嘅嘉宾就系两届时候胡定欣。
7: Hello， 大家好。
4: 阿定欣啊，嗱，我哋就镜头一转啦。
5: 系啊，嗱，我哋想同你探讨一下，翻去细个啲嘅时候啦。咁我知道你细个嘅时候喺即系喺一个海味铺里面慢慢长大噶嘛。其实嗰阵时嘅生活系点样嘅咧？
7: 嗰阵时西营盘海味街，咁海味铺系由太公。嗰、那個代開始做，咁有爺爺啦，到我爸爸叔叔呢一代啦，咁其實真係細個已經係會流連喺喺鋪頭，因為咧我嘅屋企同海味鋪係隔一個 number 嘅啫，即係個單數係啦，即係都係隔離嗰棟嘅啫，因為單數啊嘛，係啦，咁跟住所以係好近嘅，咁都係喺唐樓隔離唐樓咁樣，咁而我。最初住緊唐樓嘅時候，屋企五百尺到啦，唐樓有一半係實我嚟擺貨，
4: 擺貨嘅，哦 ，OK，
7: 即係魚翅係啦，嗰啲海味，咁跟住就係、是。因為咧，佢哋嗰陣時係麻包袋，一大扎一大扎。咁你有時我唔知道你有冇見過啊？你即係托住喺個
4: 麻包袋啊，
7: 係啦，麻包袋係跟住托住喺個膊頭，佢哋就送貨咁樣。咁一袋袋麻包袋就係擺喺屋企嘅另一邊箱嘅。咁係我哋大個啲啦，先至冇再做咗一個儲物空間。咁所以其實你問我都真係。里面嘅貨物都係同自己陪伴成長啦，因為咧即係魚翅啊，即係都會有魚翅蟲噶嘛，啲蟲仔啊，咁、我記得細個喺鋪頭咧就會喺度睇住啲蟲仔喺度爬嚟爬去咁樣，咁系咯，咁
4: 但系零食就系江瑶柱喎。
7: 系啊，因为咧，佢哋用嗰啲玻璃樽一啱啱装咗摆喺度，我就叔叔，我想食一粒咁样，或者佢哋倒嘅就当鱿鱼丝咁食咁样，因为好 in 啊嘛，
4: 好好食
7: 噶。系啊，你咪可以一丝丝咬落去，咁咪食下食下食下食下咁，咁就系一个咁样嘅环境长大咯，即系睇住屋企长辈点样去经营佢哋呢一个海味。生意系，
5: 咁但系嗰阵时会唔会话，即系会周围出去玩？

0: 或者细个嘅时候，会唔会算系一个好文静啊、好乖乖啊，定系好好动又要禁住自己嘅情况？
1: 我谂我都系乖乖嘅，
0: okay.
1: 因为屋企都系一个大家族，
0: 嗯、
1: 大家都系点样？我哋都好多传统习俗，亦、
0: 嗯、
1: 都系一个好有家教嘅一个屋企嚟嘅，即系每一因为太公嘛，哦、太公系系最高级啦，最高位置啦，
2: 最高领导人
1: 啦。咁因为佢太公佢哋一家都系住喺我屋企嘅楼上，即系高几层。咁变相好多时都会去到佢屋企，同埋入屋一定要叫人，
0: 嗯、
1: 一定噶啦。咁、嗯、新年咧最即系细个啲嘅时候，我哋敬茶咧都系要有个 cushion 会跪要跪喺度。太公饮茶，爷爷饮茶，嫲嫲饮茶咁样。总之系呢啲系
2: 做足晒，
1: 系即系真系屋企教咯，同埋你睇到屋企嘅长辈互相点样照顾。咁、嗯、面上其实我觉得系好好嘅。咁、嗯、同埋都唔敢亂咁嚟嘅，即大家都係好樸素、好、
0: 嗯、
1: 簡單，坐埋一齊食飯過節。
2: 但係有規有矩，
1: 有規有矩，嗯、絕對有規有矩。
2: 絕對有規有矩。
1: 我諗我屋企真係好重視禮貌，係、
0: 嗯、
1: 即入屋一定要叫人，
0: 唔
1: 得唔叫食飯。
2: 即食飯又要逐個
1: 等齊，係啦，要又唔使等，又唔使逐個叫，但係一定要等齊食飯咯，同、埋要幫手開台，
0: 幫手開
1: 即本。系啦，所有嘢都系要做嘅，系、啊，冇被种坏嘅。
0: 但有冇其实因为细个总有啲曳嘢啊，成噶嘛，有冇啲
1: 曳嘢啊？我谂
0: 最顽皮嘅时候，
2: 其实有冇顽皮过？
0: 系咧，
1: 我谂都算系少啦，
2: 系嘛？
1: 可能我细佬会多啲啩，得佢出嚟先。
2: 就讲佢
1: 男仔系冇咁听话噶嘛，即系我哋都系。你问我我唔系读书好叻嘅嗰类嘅，咁但系真系好企你交好晒功课要执嘢，因为咧爸爸妈咪都会有一段阶段就系佢哋都要真系做嘢到，咁、变相我系屋企家姐，其实屋企大小嘅事务或者抹下嘢帮下手，妈咪翻嚟即系放工啦，你而家可帮我洗乜米啦咁样，咁你都要识噶，即系你洗碗都要执碗，全部嘢抹下啲台台，即系唔系一定有工人噶嘛，咁所以都系比较好重视屋企咯。
2: 咁你同你细佬咧会唔会？点佢做嘢咧，即系话佢点你做嘢。
1: 唉，佢咁懒，细个嘅时候，唔系佢真系始终都系细、我自己。
2: 你锡到个窿？
1: 唔系，我谂系都系一个家姐嘅心态。
0: 嗯，
1: 系咁，妈咪打到嚟都系揾我嘅时候，咁咩都系自己做咯。
2: 打到嚟意思系
1: 打电话翻嚟啊？系打到嚟啦，妈咪打到嚟啦。
2: 咁、你嗰阵时已经开始即系跳舞噶咯，系咪细细个嗰阵时？
1: 未，我中学先跳舞。
2: 哦，你中学先跳舞？
1: 中学系啊，咁小学嗰阵时就真系唱歌多啲，即系所以点解今次 M V 翻去我小学度拍，系因为小学嘅时候有好多关于同唱歌有关嘅画面喺度，系、
2: 即系你嗰阵时都会参加啲乐团咁样。
1: 系啊，学校 choir 啦，咁学校因为天主教学校亦都有弥撒，咁我又俾。即系好开心可以俾老师拣咗做领唱啦，咁又系啦，选
0: 中嘅细路，
1: 系啊，
2: 咁啊开心啊，咁啊嗰阵时开始就呢个开始就系音乐啦，咁你嗰阵时有冇谂过我将来要做明星啊，或者做演员啊？嗰阵时
1: 小学冇，其实都系我谂你，我而家谂翻转头系你会觉得。揀選唱歌或者好中意上音樂堂咯
2: ，OK，
1: 係啦，即其實好簡單啫。我諗真係到去一個夢想嘅時候，真係可能係中學階段，
2: 中學夢即係跳舞開始，
1: 係啦係啦。
2: 你跳舞嗰陣時點樣開始咧？其實
1: 跳舞啊，其實我都冇諗過我會跳舞。我小學嗰陣時玩田徑
0: ，OK，
1: 玩四乘一百，玩短跑，跟住喺啲。好爆炸力，即系小朋友，我谂都系放电啦，系咪撞周围撞嚟撞去又唔收油啊咁样？但系真系去到中学，因为学校嘅舞蹈系成绩几好，咁我手长脚长啦，咁跟住就俾老师拣去 入跳中國舞班，跟住我就覺得嚇、嗯啊、我，因為我好男仔頭嘅、嗯，我讀書嗰時好男仔頭，我就會覺得自己點樣跳中國舞，即係中國舞係好優雅、好、啊、古典舞。

0: 我好好靓咁样，我觉得同我系格格不入嘅，但系跳下跳下就中意咗。
1: O K，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而且之后咧，对你嘅帮助都好大。
0: 嗯，
1: 我记得呢个舞动奇迹里面真系其实原来你好，大家都唔知道原来细个做紧嘅嘢，你好专心做，嗯、原来大个嘅时候帮助好大。
0: 所以。我有同翻我媽咪講，我話好在你嗰陣時冇阻止我跳舞，
1: 嗯、
0: 因為我哋有段時間曾經由市區就係、是、中學嘅時候搬咗入去新界，咁、
1: 嗯、
0: 媽咪就話佢咁夜翻屋企，唔好跳啦咁樣。
1: 嗯、
0: 我係食攞住碗飯，嗰滴眼淚就滴咗落嚟啦。
1: 哦，
0: 即係我會覺得嚇，點解唔俾我跳啊咁樣？咁所以咧，我成日都同啲而家大個咗就同朋友話，千祈唔好阻止你嘅小朋友做任何嘢，除非嗰件事係佢。伤害自己嘅啫，
1: 系啊系啊，最紧要咧，佢做件事咧就要无悔无愧，系咪咧？咁不如呢段时间我哋听翻你一首歌先，就系、是、剧集《宫心计》里面嘅《心宫计》主题曲，叫做《无悔无愧》。

0: 黄昏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白宫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月出访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随后转往中国访问。纽约邮报引述白宫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在11月16号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紧接着前往深圳参加11月17号至19号举行的亚太

0: 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在南韩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借此维持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今年的出访目标是展现美国对东南亚盟友的承诺，并进一步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促成俄乌两国达成能源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表示欢迎，但强调莫斯科当局亦必须严格遵守，警告若果俄方未有落实停火，乌方将会作出相应反击。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早上透过视像直播发表讲话，指出乌方已经准备好应美方要求签署保证文件以确立互信，但他指控俄方在协议宣布后已经随即违反停火承诺，话当地清晨一直有俄军无人机侵入基辅和其他乌克兰城市的领空，乌方击落了当中多架，否则能源基础设施显然会遭受更大破坏。泽连斯基星期日亦都谴责俄军持续以无人机打击乌克兰的能源目标，包括轰炸邻近俄罗斯边境的乌东重镇哈尔科夫一座发电厂。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这项能源停火，外界分析他意图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压抑国内燃油价格。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图受贿案在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胡幼图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罚款300万元人民币，受贿所得财物依法上缴国库。经审理查明，1997年至2025年，胡幼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事项上帮助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4364万元人民币。法院认为胡幼图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证监会公布将加强针对性工具处理上市个案和上市后事宜，提升监管效率和投资者保障，预期明年首季生效。有关修订将容许证监会对上市申请人施加可在上市后持续适用的条件，并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条件作为即时暂停交易以外的替代方案，同时简化恢复交易的程序。此外将引入新机制，由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对证监会有关决定进行独立复核，以加强程序公义和提高透明性。证监会表示，维持高质素和具韧性的市场对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极为重要，贯彻证监会平衡和前置式监管方针。相关优化措施将提供更具针对性和相对称和相称的工具，以便在新兴风险对本港市场造成损害之前作出应对，从而维护市场的廉洁稳健，并支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新皇岗口岸今早六点半正式启用，九巴表示截至到上午十一点，两条新口岸路线 B10 和 B11 共开出大约130班车，合共接载大约4500人次乘客往返皇岗口岸。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0: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2: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00，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0: 两仔爷
1: 有得倾，
0: 开咪不离父子兵。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我阿 Ben， 你有艺；
1: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0: 我哋今日好荣幸请嚟嘅嘉宾就系胡定欣。
2: Hello， 又都系我。
0: 阿定欣嗱，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即系对你嘅演技呢个方面就系、是、不即系觉得真系好肯定啊，你好劲噶啦。咁但系即系你当初入行嘅时候咧，又唔系以即系演戏为主嘅，你系以呢个唱歌嘅系嘛？
2: 我系参加歌唱比赛，但系我冇因为呢个歌唱比赛真系入咗行嘅、
0: 嗯，
2: 即系我系翻去做翻秘书嘅工作，跟住去到参加即系 TVB 嗰个 Cover Girl 嘅比赛、
0: 嗯，
2: 因为一个试音嘅机会，咁我就参加嗰个比赛。我唔系因为觉得自己好靓，跟住走去参加，哦、因为呢个都系一个小型嘅选美比赛嚟噶嘛，系啦 ，Cover Girl， 咁跟住系因为嗰时有本周刊嘅比赛，咁我系因为个试音合即系个机会而参加，咁我觉得我俾埋咗一次机会自己啦，咁跟住就去参加咗比赛，我真系攞咗冠军，咁真系有得试音，咁但系都冇成功到，但系反而就因为都有一个读训练班嘅机会，我就拣咗读训练班啦，因为都冇得拣啦，咁不如唉读咗先啦，入咗行先啦，睇下点啦。但系当刻嘅心里面其实依然都只系谂唱歌，即系我冇谂过演戏，冇谂过成为演员，自己中意一路中意嘅嘢都系唱歌。咁但系咦，读咗训练班又开拓咗，认识咗，哦，操戏原来咁好玩，原来系咁样噶，因为我同班嘅同学里面有本身有啲已经读过 APA， 咁喺系啦，即系佢哋变相同佢哋倾偈或者佢哋讲同我分享嘅，都已经有一个演戏嘅概念，我就觉得哦，原来做演员系咁噶，原来演戏系咁噶，原来我要做呢啲功课噶，咁样你觉得好得意，咁就开始留意，开始睇戏，去谂，去即系喺呢一个范畴里面。演戏呢样嘢里面去钻研咯，
0: 系、嗯、咁但系有一个机遇咧，亦都系讲翻系潘家德、当时就你仲未毕业就叫咗你拍剧噶，
2: 系啊，
0: 冲上云霄啊，
2: 系啊，咁啱呢套剧嘅开拍之前就系我哋读紧训练班嘅时候，咁佢都好似系咪有入嚟做即系做下
0: casting
2: 有即系有拣嘅入嚟望下有边一个适合我嚟紧开呢套剧咧咁样，咁亦都系有少少原因，就系因为佢都系郑老师嘅学生，咁佢就会哦有一个胡定欣系郑老师嘅学生嘅望一望咁样，咁咁當然都真係要適合先得㗎，唔係因為識人就得嘅，都真係要適合嘅。咁跟住去到佢哋即係開劇嘅時候啦，就知道我被揀選，咁係即係佢幫我展開咗好好嘅第一次咯，即係第一套劇未畢業就開始拍，咁跟住係一個有名有姓，仲要係主角嘅妹妹，
0: 係啊，
2: 我嘅對手係振宇哥。
0: 德中
2: 啊，陳慧珊，咁係我覺得即係好幸運，即係有一套咁經典嘅劇集成為咗我入行嘅第一套劇，係
0: 啊。咁呢套劇之後，我諗你都跟住有好多唔同嘅機會俾到你，係咪？
2: 係第二套劇都係德哥嘅，美麗在望，
0: 美麗在望，
2: 係啦。咁咁我覺得佢係展开我呢个旅程嘅伯乐咯，即系虽然之后未必系再有好多机会同佢拍，亦都系我会觉得系点讲啊？你再俾你一个信心，你自己再其实路咧，即系开拓咗之后都系自己行嘅，系咪？你都要靠自己努力去有表现，俾更加多嘅监制啊，更加多观众去认识你啊。
0: 咁你喺翻娱乐圈里边咧，即系呢段都唔长，即系唔短嘅时间啦。咁其实你自己觉得最大，你而家因为你而家已经即系离开咗 TV 啦，咁你觉得你最大嗰个得着喺边度咧？
2: 好多得着，咁过往咁多作品都系电视台嘅日子，其实真系 你一步一步累积翻嚟，即系讲紧由行嘅一步一步，同剧集嘅一步一步，你都系要储咯，即系储你自己嘅人生经历又好，储你嘅业绩又好，即系你真系要拍得多，观众对你嘅作品，佢欣赏你或者睇到你嘅作品去认识你，或者喺个业界上面你得到一啲肯定，咁都系全部都系我嘅收获，咁。作为一个新人的时候，其实每个阶段你的目标你想达到的东西都不一样，那新人当然希望有人认识啦，对有人认识你就希望自己的、表现得到肯定，那是一步都真是一步步来咯，其实现在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我成日都是这样说，我在电视台得到的东西是远远超出我所所信所求，我亦都其实 day one 我都冇 expect 点样，咁都系慢慢做，慢慢做咯。
0: 咁其实个机会真系唔少嘅，即系除咗你喺剧集上面啦，你都攞咗两届嘅时候啦。喂，当时嗰个情况真系砰砰声，你嗰阵时好劲喎，真系。
2: 我谂系啦，即系好
0: 高光时刻嗰、那个嗰段系啊。
2: 1516系啊，咁我觉得自己嗰两年真系啊，好似你累积咗咁多年，终于得到呢一个肯定，系因为都
0: 其实你嘅付出都好大，我觉得真
2: 咁咁，但系亦都咁讲，好多人都同时间付出嘅，咁能唔能够得到你想要嘅嘢，咁都唔一定噶，咁都系有运气啦，咁自己亦都好多谢观众嘅支持啦，或者公司嘅支持啦，
0: 你嗰年系。2015年就系鬼同你 O T，
2: 冇错，
0: 系啦，咁你饰演嗰系姜蓉，
2: 姜蓉系啦，
0: 系啦，跟住咧就系2016年就系城寨英雄，
2: 冇错，
0: 哇个刁难犀利，
2: 系
0: 嗰个角色咧，我哋嘅印象特别深刻，就系因为你好打得，
2: 系，
0: 即系嗰个同呢个你学即系舞蹈有啲帮助咧，
2: 其实真系啊，点解所有嘢好似由即系当下。当你即最初你读书嘅时候练中国舞，其实你冇谂过将来点样用。你当嗰时你兴趣班嚟，
0: 兴趣班嚟嘅，即系放下电啦，咁样识下人。
2: 就算我中意唱歌，我亦都唔会知道我系咪真系会成为一个歌手，入咗行。但系竟然你细个呢啲学习，你以为只系兴趣嘅时候，其实系为你嘅将来铺咗一个好嘅根基嘅基础。我在我的工作上面，我站在個台上面，我是用得翻曬，而俾到我信心，我知道我在台上我要一個咩狀態，我站在邊個位置。
0: 哇！真係，真係千祈唔好睇小大家而家，無論你喺邊個位置都好啦，努力將來咧，你都唔知幾時用得到你而家學到嘅嘢嘅。
2: 係，
0: 好啦，我哋休息陣間，就可以繼續同阿定欣傾嘅。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1: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
2: 跌宕过几次，我仍不在意。
1: 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同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4: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5: 呢度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6: 仲有好多话题扯住倾。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8: 我系 Ben 李友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1: 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就系胡定欣。
9: Hello。

0: 我依然喺度。
1: 欢迎你啊！嗱，头先咧，阿爸爸就讲起即系舞跳舞呢样嘢啦，系咪先？其实嗰阵时舞动奇迹会唔会系一个即系好好特别嘅一个经历啊？对于你嚟讲，
2: 非常。
1: 嗯，因为嗰阵时系即系都好多年冇跳啊嘛，之后突然之间攞翻出嚟，然之后。嘣一声，
3: 好犀利！你嗰阵时个成绩好劲，好好啊，
1: 系咯，系攞最多十分噶嘛，
3: 最多十分，
0: 满分冇后，
3: 系咯，真系犀利，攞十分真系好难噶。
1: 但系嗰阵时系会唔会系哇？翻翻嚟嘅时候系哇，我就要操翻足晒咁多人，咁攞翻晒嗰啲嘢出嚟啊？定系其实都中间间唔时都有跳下掂下。
2: 其实舞动奇迹呢个都有段古啊，嗰阵时呢个。我嗰屆係第二屆，咁呢一個節目其實當時以即係內地嘅綜藝節目係好火，
3: 係
2: 好矚目嘅。咁亦都係同電視台合作啦，同 TVB 合作啦。咁嗰陣時其實咧，最初我有同我嘅經理人講，我好想參加。咁但係當然喺公司嘅立場，佢有佢本身想派嘅 artist 去參加啦。咁、
1: okay.
2: 我其中一位好姊妹胡杏兒，其實佢本身已經被挑選咗，被揀選咗。咁佢知道我中意跳舞，佢話：喂，你有冇同公司講啊？你快啲同經理人講啦、啊！我哋一齊去玩啦、啊、咁樣。跟住我話：咁佢哋都好似已經有自己嘅人想揀啦，唔得，我要幫你咁跟住咧，真系我知道我未被揀選， okay. 因為你知道有 quota 噶嘛，
3: 係啊係啊，
2: 因為有一半係內地嘅即係內地電視台嘅演員或者佢哋嘅單位嘅人，咁、有啲就係、即係 TVB 嘅 artist 啦，咁都係得六個到啊咁樣，跟住我知道我一路都冇被揀選，即係就算佢哋知道。
3: 佢知道你識跳舞嘅，
2: 跟住咧真係係啊知道嘅，咁跟住真係有一次喺一個 dinner 上面，我就遇到呢一個節目嘅監製，咁、我就因為喺事前阿杏兒佢係即係好好，佢俾好多鼓勵我，佢話你有咩你即係你中意做嘢，你想做你就要自己爭取，你就要主動，唔好咁被動。佢成日話我嘅嗰陣時，佢係我即係人生導師嚟嘅。咁跟住我真係去到嗰次，真係有個機會見到呢個監製，本身我唔識佢，因為我都係新啦，自己都唔係好接觸好多人。跟住我話你好啊，監製，我係胡鼎恩啊。我話我識跳舞㗎，我好想參加舞動奇蹟啊。佢話我知道。咁跟住佢就講啊，點樣睇下佢哋而家再揀緊定唔知點啦。咁即係總之真係接觸到。跟住有一日。就是我的好姊妹炮嫂结婚、我是很早去到做姊妹，跟住后屘突然间收到公司打电话回嚟，佢要我，佢话你已经被拣中了、但我要你即刻而家要签约、但你要即刻回嚟 TVB 度签约，咁跟住即刻翻公司咯，咁跟住就参加咗呢个比赛，咁呢个比赛真系对于我嚟讲好紧要，因为。我雖然有拍劇集，但係都仲係一個好新嘅階段。咁你有一個 show 可以俾觀眾，哇！原來呢個女仔跳舞嘅喎，仲要跳到咁樣嘅喎。咁因為亦都係因為呢個舞蹈比賽，亦都係內地嘅朋友又認識我啦。咁我亦都係同年我就得到呢個公司嘅飛躍進步獎啦。咁我會覺得係一個都係除咗衝上雲霄之外，一個另外一個階段嘅開始咯。
1: 嗯，
2: 係啊。
3: 咁嗱，即係跳舞呢一 part 咧，我覺得就係無可置疑，就係好勁嘅。即係如果你喺翻呢個即係藝員當中，你都算係。即是好跳得那類的咯，
2: 可以啩，
3: 特別是中國舞，我咁講，
2: 係啊，因為嗱呢、這個 show 好得意，佢大部分係跳拉丁舞，
3: 拉丁舞
2: 即係跳 ballroom， 咁其實我都係喺好短時間之內學識，亦都係係咯，原來哇自己又做到喎，因為你真係要。因为我哋跳中国舞唔系着高踭鞋噶嘛，佢系真系要着高踭鞋跳嗰啲舞蹈鞋系唔一样噶嘛，
3: 系咯。
2: 咁同埋啲动作跳 drive 啊、quick step 啊，系快到我根本都唔知道自己跳紧啲乜嘅嘢。咁但系呢个 show 系好好咯，即系同埋我成日觉得，密集式两个月去跳舞，其实当你入咗行，如果唔系因为呢一个 show， 你。

0: 一定唔會
1: 再
0: 咁
1: 樣做。
0: 如果你啲劇喺新嘅話，你冇可能。
1: 冇啊！咁嗰段時間嗰兩個幾月就係咩都冇做噶啦。
2: 中意比
1: 賽。每個禮拜起一隻舞就三日四日就排起一隻舞啦，
2: 哇！四日。
1: 係啊。
2: 哇！咁都好
0: 好好搶，
1: 好搶啊！
0: 你
1: 又
0: 搶過，因為我之前有玩過有台嘅一啲比賽啦，咁即係
2: 全民造星，
0: 我玩造星嘅嗰陣時，咁都係搶噶啦。我哋嗰陣時係兩個禮拜三個 item， 咁但係就要自己揼嘅。咁、我已經覺得哇好辛苦，我哋都係四點幾，晚晚都四五點翻屋企咁。但係你四日一個，
1: 三四日起一隻舞，
0: 起一隻舞。
1: 咁當然隻舞唔係我排啦，有老師排啦。
2: 但係都係好係
1: 啊，你係
2: 同埋係比賽喎、
1: 所以嗰陣時咧比賽嗰段期間咧，每一朝起身咧，你知唔知係咩啊？係個舞跳嗰隻舞嘅音樂叫醒自己啊！
2: 哇！
1: 即係你個腦裏面係不斷有嗰個音樂喺度，係嗰隻舞叫醒你嘅。
0: 哇！同埋你會唔會需要洗走之前啲舞？會唔會亂咗有陣時？因為太密集啦。
1: 咁又冇試過，因為每一個禮拜跳嘅舞好唔一樣。
2: 哦，
1: 係，即係可能今個禮拜係 Samba， 下個禮拜已經係 Tango 咁樣，即係唔會撞嘅。
2: 咁啊好啊，嗱。讲翻一样嘢咧，就系你2026年嘅2月咧，你就决定离开我哋嘅 TVB 啦。咁其实当时嗰个感受系点咧？
1: 我觉得入行咁多年就其实好似读书咁啊，即系我哋由 BB 班、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其实喺电视台咁多年就经历嘅阶段都系一样，你都系。一步一步上，咁我會覺得去到2026年嘅時候，我覺得都係嘗試下自己獨立啦，
2: 冇錯，
1: 即係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工作上嘅階段，我覺得亦都好感激過去嘅電視台嘅日子，有公司支持我，俾咗咁多機會我，但係始終我會覺得總會有一日係你要自己學習或者再去想你究竟嚟緊你想點樣樣呢，所以就其實呢個決定都唔容易。
2: 係啊，我就覺得真係唔容易，
1: 因為始終
2: 多年
1: 入行第一日你已經係喺呢間公司入面有即係。雖然工作或者劇集機會都是必須要等待的，即始終是一個演員的身份，但是有很多背後的事情其實公司都會有經理人或者有公司同事去幫你處理，但是當你要踏出去一步你再不是單靠電視台給你的工作，其實我想勇氣是最大的，因為你是要比在公司更加主動 去認識更加多嘅唔同嘅製作單位嘅人啦，自己亦都唔可以咁收埋自己啦。咁有好多嘢亦都係自己去處理、自己做。咁就真係親力親為咯，再係啦，本身都係獨立嘅，即係因為就算有電視台日子，自己都會獨立去做自己嘅嘢。但係當你真係唔係再喺公司啦，咁你就會所有嘢更加多嘅嘢要係自己去面對咯。
2: 咁即係話你對。即系对紧嗰啲都系一啲未知嘅事，所以未知也好。咁一阵间我哋会讲呢首歌嘅，咁我哋休息一阵间先。

0: 惦记。
1: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2: 黄昏6: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
6: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7: 喂你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两仔爷
9: 有得倾，
8: 开咪不离父子兵。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
11: 扯住倾。
12: 我系 Ben， 你又艺。
13: 我系 Ben 神，你各位。
12: 而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就系重量级嘅胡定一。
14: Hello， 大家好。
12: 虽然你身轻如燕，但系你嘅级数系重量级嘅。
14: 多谢。
12: 好啦，咁啊，讲翻喺娱乐圈里边咧，咁多年咧，其实有冇一啲嘅好朋友，即系到而家都系好好嘅朋友咧？
14: 好多。
12: 系啊。
14: 头先讲杏儿啦。
12: 杏儿啦，系啦。
14: 炮嫂啦。
12: 炮嫂啦，
14: 系。山聪啦，
12: 山聪啊，
14: 系啊，即系炮哥啦，
12: 炮哥，
14: 因为我哎呀老豆嚟嘅，好多好多啊，即系我哋胡说八道一班好朋友，系啊，咁都系喺唔同阶段认识嘅好朋友，
12: 嗯，
14: 咁我成日觉得好难得，
12: 嗯，
14: 大家喺同一间公司可以系一个竞争嘅对手，
12: 嗯，
14: 但系大家就选择我哋成为一个好朋友，
12: 嗯，
14: 亦都系。好朋友之余，其实可能我哋经历嘅嘢，大家系前后脚经历，有时会做，会用一个过来人嘅身份去分享翻，希望大可以帮到对方，支持到对方，同埋诶，大家经历嘅嘢可能差唔多嘅时候，变相开心唔开心，你都可以一起去诶。分享，
12: 即系大家会有，
14: 嗯，
12: 即系会明白对方，
14: 系啊，会明白对方，咁所以就。唔好话系咪一定帮到，但起码有个输出先啦。
12: 嗯，即系大家有个共鸣感，你一讲呢件事系，
14: 系啦，大家坐埋食饭，有时即系吹下水，或者啊咁啊，咁大家就唉饮啦，咁即系好好，我觉得系好难得，
12: 嗯，
14: 即系尤其是大家都喺呢个公司入边咁耐，
12: 嗯。
14: 大家由新人由细，咩都冇，仲系挨间底嘢，真系我谂挨间底嘢系完全同电视台太过挂钩啦，即系大家咩都要做，咩都要做，
12: 同埋好多时要等喎，
14: 系啦，等啦，等啊，梗噶啦，咁你见到大家各自唔同阶段有成绩，
12: 嗯，
14: 或者得到奖项又好，得到嗰个口碑又好，或者哦，咦？好多 job 喎，揾到錢喎，大家嘅生活一路改變緊，改善緊，係邁向越嚟越好嘅時候，哦，到大家有家庭。
12: 嗯，
14: 有小朋友，係，嗯，好替大家
12: 開心啊，
14: 嗯！即係唔容易，
12: 唔容易，
14: 即係到今時今日，大家仲可以一齊做嘢，仲可以仲係喺呢個行頭裡面拼搏緊，
12: 嗯，
14: 繼續去。追尋緊一啲新嘅嘢，
12: 嗯，
14: 想做嘅嘢去做，咁係好好咯。
12: 但係譬如呢個圈裏面咧，一定會遇到一啲，你會唔會應該咁講？你會唔會遇到一啲你自己討厭嘅事咧？即係呢個圈裏
14: 討厭嘅事啊？
12: 係啊，事一我講事，唔講人開得明。
14: 討厭嘅事有咩討厭嘅事？
12: 係
14: 啦，我又。啊！討厭嘅事，冇得瞓都好討厭嘅。 我又还好嘅，即虽然当然啦，喺工作里面会有唔开心或者开心嘅事发生啦，但系其实通常咧，就算你当初几唔好、几唔开心嘅事，去到最后都系一个回忆嚟。即系你有呢啲回忆，你系老咗先有嘢讲下噶嘛？
12: 当年啦，嗰个
14: 咪系咯，即系挨得咁辛苦。如果你冇挨过，边得嚟谂翻我有冇挨过咧？即系如果我突然间有一日，你又再问。问我啫，定一你最辛苦系咩啊？系咯，我好似冇辛苦过，唔得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其实辛苦都系一件开心事。
12: 冇错冇错，因为辛苦啊，其实我觉得我哋人生里面都唔怕挨嘅。正话啱讲嗰啲，就系你觉得讨厌嘅嘢发生喺你身上。
14: 讨厌啊！我可能差唔记得，
12: 唔讲啦。
14: 我系真系唔系好记得，系啊，因为通常都系最后都会变成
12: 好事、
14: 好嘅回忆嚟嘅。
12: 好，咁我而家讲翻啲唔止系好嘅回忆，系好嘅开始，就系因为你做咗人妻啦嘛。
14: 系
12: 呢个好开始嚟噶啦，系嘛？
14: 系。
12: 其实咧，你当初点样识你先生嘅咧？
14: 哦，好朋友介绍咯，
12: 阿波。
14: 系啊，
12: 系阿波哦，真系阿波，
14: 好兄弟介绍嘅，因为呢个好兄弟系好好啊，即系佢已经系好，即系一路都好。其实佢系好希望佢身边唔系净止我嘅，佢身边每一位男男女女嘅朋友都系可以揾到好嘅另一半。咁我相信亦都系因为佢本身佢自己嘅婚姻好
12: 系啊系啊，
14: 即系你先至会觉得。婚姻是可以去咁样去，即系好好去经营，有一个好嘅另一半支持你系咁紧要，即系你翻到屋企有你嘅小朋友去热热闹闹，咁我亦都系因为相信佢婚姻好，太太俾到好多支持佢，先更加想希望大家好似佢咁，揾到好嘅适合嘅另一半，跟住自己哦又好努力喺工作上面拼搏，咁所以佢都系系啦，佢比我父母更加关心我嘅。咁好在最后佢都帮到手啦，如果唔系就唔得噶啦，
12: 俾翻个 credit
14: 系啦，如果唔系就拆佢招牌，
12: 金牌啊佢而家呢个金牌，
14: 所以系即系佢好多谢佢啦，即系介绍我嘅另一半俾我识啦，咁我亦都会觉得即系人与人之间遇上嘅。时间都是要缘分的，你要在最好就是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那才至会能够开花结果咯。
12: 讲回你和你老公，每一天我们每一天你跟他说得最多是哪句说话？
14: 唔出得街嘅，
12: 点讲唔出得街嘅？唔出得街嘅咩？
14: 咁都系一啲
12: 三个字嘅，三个字点会唔出得街咧？
14: 系咧，即系好，即系都真系表达自己嘅，好怕丑啊！大家，系啦，即系因为大家工作嘅环境都唔一样，而佢都系一个好专业嘅身份啦，咁都系好唔容易嘅。咁我都会好希望每一日都俾到，无论即系佢都知道我陪。

0: 出去做嘢、嗯，或者去做訪問又好，嗯、或者我去拍劇，我去做 show 都好，大家都係臨出門口前都會俾支持，俾、
1: 哎、
0: 啲愛嘅表示去、哎、去支持大家。去
1: 即係譬如咧，
0: 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唔好啦，呢个留翻俾我，我即系太尊贵啦呢样嘢，系啦，佢听到就得噶啦，
1: 系冇错，即系大家有一个嘅暗号嚟嘅，
0: 系啦，暗号嚟嘅，咁跟住就系啦，即系一，我觉得系好紧要嘅，系啊，
2: 佢都系同一句嘢嘅。
0: 系，
1: 都系同一句，
2: 讲得最多都系同一句，
0: 同一句嘢，咁系好旧，咁当然亦都会有，即系睇下你嗰日做咩啦，咁就俾再多啲唔同嘅支持咯，系啊。
1: 咁大家 YouTube 嘅朋友咧，可以咧下边估下，
0: 帮我打格仔，唔该。
1: 究竟阿定欣咧会讲咗句咩嘅说话？估下佢，估下佢，估下。
2: 有几多只字啊？但系
1: 三个字，
0: 可以转下一条，可以转下一条题目。
1: 唔系转下一条题目啦，我哋跟住转下一 part 啦。
0: 唔该晒你 ，thank you。
1: 转下一 part 咁啊，跟住落嚟咧就会隆重介绍你嗰首歌嘅新歌嘅。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了提高用户警觉性，现在在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的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的语音提示，
4: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3: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不要随便接听，亦不要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5: 这里有名人明星歌声笑声，
6: 还有很多话题扯住倾，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
8: 我是 Ben 李友毅，
9: 我是 Benson 李国伟，
8: 我们的嘉宾就是胡定欣。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定欣。
8: 定欣欢迎你啊！正话呢，有呢度都不肯讲那句说话呢，我们自己心里面想了就知道了。但是跟住落嚟呢，这首歌呢就要靠你了，隆重介绍下你这首新歌呢。
10: 是啊，我在2026年这个八月，我就推出了自己第一首个人单曲，叫做《未知也好》。
8: 未知也好，这首歌叫《未知也好》，为什么有这个名字？
10: 我想首先在这个名字之前，其实真的今年年头一月份的时候，就找了两位音乐人，是伊尼和李冠伦，去写我第一首歌。咁我嘅构思其实当时系我想做一首励志歌。
8: OK， 励志。
10: 即系嗰个励志系唔系啊直冲咁样嗰种励志嘅，唔系嘅。
8: 加油加油！
10: 唔系打落去，唔系就咁纯加油，系因为我会觉得即系过往咁多年 fans 俾我好多支持，而我亦都觉得而家嘅生活都唔容易，我希望有一首歌可以送翻俾大家去，俾到 support 大家。咁所以就成为咗呢首歌嘅最初嘅一个概念
8: 心啦。
10: 咁究竟我哋点样勉励啲乜嘢嘢咧？咁我就会感觉我哋好多问，其实生活每一日都有好多问号出现。咁亦都係對自己想做嘅嘢，缺乏一啲信心啦，或者自我懷疑啦，或者冇去做一啲，其實你唔好諗咁多，成日都嘥咗好多時間去諗，
8: 就冇去衡量，
10: 冇去行動。咁我就會覺得，真係時間不等人嘅。咁其實想做就去做啦，我哋可以，其实虽然好多嘢都未知，我哋喺呢个成长嘅阶段咧，成日要而家求知欲好强，觉得自己知少一样嘢都唔得，
8: 唔得，
10: 系咪啊？好冇安全感。
8: 好似人哋
10: 讲
8: 啲
10: 问题，
8: 讲系你答唔上嘴，
9: 即刻就已经
10: 系啦。即系如果答唔上嘴啦，又自我怀疑啦。咁但系对于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其实你未做，你梗系唔知道自己做成点啦。但系你当你踏出第一步，无论去试又好，或者你要做咗先知道。咁所以我就系希望呢首歌嘅歌词，就系希望鼓励大家系拥抱呢个未知。我哋可以唔需要等到好有信心先至去做。其实你想做咪试咗先咯。咁试咗得，咁咪继续试啦，继续做啦，唔得嘅，哦 ，OK 啦，可以放低啦。咁我觉得系俾一啲信心大家去做自己想做嘅嘢。
8: 哇，你一句好正，尚有未知都很好，放轻松可感到，原来答案
10: 转弯后会碰到。系
8: 哇，呢个好正呢句歌词。
10: 系好多朋友都讲佢好中意呢句歌词。
8: 系咯，
10: 我想可以再立体啲去讲点解呢个歌词套落，就係、是、我嘅演艺生涯都系咁、即係 我入行都唔知自己会做成点嘅，我都唔知我能够做演员，我会做成点。我唱歌，我今日出歌，我亦都唔知道原来我要隔咗二十几年后，先至做翻一样自己中意做嘅嘢。咁完完全全就系每一个人条路都唔一样。咁其实无福就系路途，你跟翻自己嘅步伐去做你自己嘅嘢。其实任何时间，好似我嘅 MV 咁样，我都有几个唔同阶段嘅人物故事去摆咗落去，就系其实无论你几岁都好，其实你有心想做系唔怕迟 ，anytime 你都可以去做。读书又好，你去追随你嘅梦想，青少年你亦都系一个去实践嘅一个阶段。
8: 系
10: 到可能退休年纪啦，
8: 我六十岁先考电单车牌。
10: 耶、yeah, ，完全就啊，系啦，即系我四十几岁先至去滑雪。去打 tennis， 咁未变相其实每一个人都唔一样，最紧要总之你想做去试啦，去做啦 ，OK 噶，系啊，就系、是、放轻松可感到。原来答案转弯后会碰到，
8: 即系转弯，即系你睇唔到啦。
10: 系啦，你暂时睇唔到，但系你要
8: 转咗弯先，
10: 但系你要向前行。
8: 系啊，
10: 跟住你可能转弯，你就会见到你想要嘅嘢。
8: 所以好多时候啲人咧，好多嘢衡量紧啊，呢件事做唔做？衡量不如行动啦，行动就得啦。
10: 同埋你发唔发觉好多时系永远最后个结果或者发生嘅嘢，都已经超出咗我哋嘅想象。
8: 系噶，
10: 根本你谂嚟都系，系冇用嘅，即系唔好话多余，系你谂都唔需要谂，系总之你即系你自己。行动跟住做咗你自己想可以做到嘅，
8: 即系能力范围之下，唔好超出自己嘅能力啦，系咪？即系而家
10: 咁，当然你可以去挑战啦。其实你未知都系挑战，因为佢系一个空一个无限嘅空间嚟噶嘛，就系、是、你唔知道，咁咪就系好咯，冇规限咗你咯，咁你咪咩都试下，咩都试下，系啊。
8: 好啦，咁喺未播呢首歌之前，我哋有一个问题一定要问问你嘅，
9: 系啦，嗱，就系、是、咧，如果我哋今日咧将你放上呢一个时光机。然之后咧，将你带翻翻去你人生中其中一个时段，你唔可以改变呢个时段嘅，你只可以去体验呢个时段嘅，即系呢个时光多一次。你会拣人生边一个时光翻翻去咧？
10: 好难啊！
9: 太简单。
10: 哇！我而家太多画面出现，
8: 同你配音先。
10: 我想企翻喺我小学个台度。
8: 哦 ，OK， 点解咧？
10: 哇，好感动啊！而家觉得，即系因为呢个 MV 我都系翻去拍咧。你谂下，你企喺个台，当日你唱歌，你望住个礼堂下面嘅同学仔，你都冇谂过你长大之后真系成为一个艺人，你都系喺舞台度演出。当刻嘅你其实真系好纯粹。我谂同我今日做呢首歌，当然我真系一个好中意唱歌，我好想做你出歌呢样嘢都系我好想做，但系我今次做呢首歌，我都系一个好纯粹嘅心态，我觉得好简单就系我第一首歌，因为我仲想做落去，但系呢首歌我系真系一个好纯粹好简单嘅心态，重新去做一样自己中意做嘅嘢，就好似当日呢个小妹妹企喺个台。到表演一樣，
8: 我都有啲感動啊！
9: 我都想出翻首歌啊！
10: Do it！
8: 好啦，今日真係好多謝定欣，多謝曬你上嚟接受我哋嘅訪問，同我哋分享咗你咁精彩嘅人生，同埋呢首歌。咁咧，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喺節目結束之前咧，除咗祝福你之外，我哋就要將呢首歌咧係隆重嘅播俾大家聽啦。咁啊，下个星期记住同样时间继续
9: 收
8: 听 Ben 同 Benson 扯住倾，而家大家一齐欣赏呢一首《未知也好》。

0: 在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七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速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由两个美国学者霍尔和伍德福德共同夺得，以表扬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评审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两位得奖学者开发了崭新的经济模型，有助各国政府和央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思考如何稳定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本年度揭晓的最后一个诺贝尔奖项，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欧盟理事会宣布将打击化学武器

0: 经济资源。与此同时，名单上的就受制裁人士亦都被禁止入境欧盟各成员国。港交所宣布联同指数机构标普道琼斯指数合作开发并推出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为市场提供一项结合美国上市领先企业和本港上市市值最大科技公司的跨市场指数。港交所指出，随着本港股票市场持续拓展，吸引并汇聚更多科技及创新驱动型企业，同时投资者放眼全球市场，以分散投资和尋找新机遇，带动对灵活全球投资方案的需求显著上升。在这个背景下，标普50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透过单一基准同时追踪两地市场表现，结合本港科技和创新企业的增长潜力，以及美股大型股市场的规模和多元性，让投资者更广泛配置不同地域行业和增长来源。资产配置方面，该指数目前大约60%配置在港交所科技100指数，40%配置在标普500指数，并会按季调整权重。证监会公布将加强具针对性工具处理上市个案和上市后事宜，提升监管效率和投资者保障。预期明年首季生效，有关修订将容许证监会对上市申请人施加可在上市后持续适用的条件，并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条件作为即时暂停交易以外的替代方案，同时简化恢复交易的程序。此外，将引入新机制，由证券及期货事务上诉审裁处对证监会有关决定进行独立复核，以加强程序公义和提高透明度。证监会表示，维持高质素及具韧性的市场对巩固香港作为领先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极为重要，贯彻证监会平衡和前置式监管方针。相关优化措施将提供更具针对性和相称的工具，以便在新兴风险对本港市场造成损害之前作出应对，从而维护市场的廉洁稳健，并支持市场的高质量发展。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164只活龟，部分怀疑属于受管制的濒危物种，估计市值大约32万元。海关人员昨日在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7岁抵港内地男子，经检查之后，在他的环保袋和背包内检获一批活龟。渔护处人员到场检查后，初步鉴定部分活龟属于濒危物种，在本港受到管制。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切勿携带受管制物品进出香港。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3: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1: 密切留意。
5: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今季和下一季都没有差饷宽减。通知书已列明要缴交的总金额，记得在10月30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选用电子差饷地租单服务，方便又环保，即刻上差饷物业估价处网站登记啦。
6: Ladies

0: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1: 想在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2: 新城劲爆，落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3。
4: Ella Langley，
3: 呢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丰盛。爆流行榜。
2: 时钟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3: 好啦，又嚟到原味生活馆嘅时间啦。听到 Jingle 都知啦，今晚我嘅拍档咧就系 Joanna。
4: Clayman，
3: 今晚你请我嚟呢位朋友咧，其实咧佢都帮你好好恋爱学堂做好多网页啊、网站嘅嘢啦。
4: 系啊系啊，除咗好好恋爱之外，告别陈世哥都系佢做嘅。
3: 系啦，咁啊，介绍出嚟先啦。
4: 系啊，陈素敏啦，素敏你好，
5: 大家好。
3: 系啦，咁啊，素敏你系白咗咁多爪，你做好多嘢嘅。
5: 而家呢個年代興 slasher 啊嘛，即係乜嘢都做啦，咁啊包括有做下自己擅長嘅網站啦，做下節目啦，亦都有去幫一啲公司手做一啲 apps 啊，或者係一啲剪接上面嘅嘢啦，亦都有時有寫下嘢啦。
3: 係啦，寫下嘢咁，所以今次咧你上嚟嘅身份都係一本書嘅作者啦。咁呢本書咧，我哋今晚去介紹到嘅咧就係《天使爸媽的生命教育》，係啦。咁係咪你自己嘅亲身经历啊，还是点样样噶？
5: 其实系真系我亲身经历嚟嘅，咁即系自己都系一个天使妈妈啦。咁啊，曾经怀孕过8个月，8个月系好大嘅一个周数啦。其实如果七星 B B 嘅话，佢出到世噶啦。咁啊，8个月之后佢离开咗，咁就系因为呢个经历，咁就沉寂咗一排。好奇妙地就系啱啱自己做緊嘅電台要求我去做一個節目，咁就係關於失胎嘅。咁之前我係玩開吃喝玩樂嘅啫嘛，你唔好搞我啦，咁沉重嘅課題。咁同埋我係匿埋緊嘅，嗰陣時個心理上面匿埋，我係唔敢同人分享咁多我嘅B B 嘅情況。咁就係因為咁樣樣咧，電台要求啊嘛，咁咪做咯。咁就做做下嘅時候，我初頭係冇信心做㗎。我以為揾到一兩個父母嚟到做訪問已經係好叻㗎啦。因為大家都會好似我咁匿埋㗎嘛。
4: 係啊，係唔想見人啊，唔想提，唔想
5: 真係唔想提㗎，
4: 唔想提。
5: 咁但係唔知點解咧？當我喺網上面嗱，我係因為咧，我係天使父母咧，咁我哋就組織咗一個Facebook 群組啊。咁我哋係當然有啲要求先至准入嘅，即係因為如果唔係啲人會喺網上面會亂講嘢㗎，好中意亂講嘢咁，我哋唔俾。咁我哋就喺嗰度咧，就我 send 个 message 佢话，而家我要开一个咁嘅节目，你哋嚟唔嚟？哇！一呼百应，

0: 我开咗13集唔够，26集
1: 添食，
0: 添食26集，咁就藉住佢哋嘅经历，咁我就啱啱我先生有分定，咁我哋就即系教大学嗰度，咁佢哋就帮我哋就出咗呢一本书，咁将佢哋嘅经历啦摆埋一齐啦，亦都同你哋嘅节目嘅另外一位主持梁子敦先生啦一齐，亦都佢帮手写咗一啲关于辅导上面嘅一啲文章啦，咁亦都有神学院嘅老师啦，或者一啲医生啦，咁佢哋都俾好多唔同嘅资讯我哋，咁我哋就除咗系有父母嘅信。仲有嫲嫲嘅信啦，入面有一个好特别嘅嫲嫲嘅信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资讯啦，咁就摆埋一齐，咁就編輯咗成为一本书啦。咁我据我所知咧，就系喺香港嚟讲咧，就系第一本关于呢一方面嘅书嚟嘅。咁、而喺华语世界嚟讲啦，即系华文世界嚟讲咧，亦都系好少嘅。好似话之前大部分都系翻译文章为主嘅、但系。真正是用父母第一身寫的而是香港人或者是中文的是很少而是正式出版的是第一個。
1: 是你剛才提到經歷了這樣的事的媽媽都不想人家提嘛，但是身邊的人又會想關心他們，那 又不想提，那又是怎樣關心他們呢？
0: 看看視乎對方有沒有讲出嚟啦，系咁，通常都系三个月啦嘛，大家都系话三个月前就唔会出声嘅，咁、但系好似我咁大个肚咁啊，直头系医生直头系要批呢个前四后六嗰啲十个月嘅假期俾我噶，咁啲人咧就会好镜住啦，好关心你啊，或者系带住个肚又唔敢行埋你身边啊，或者系唔敢提任何 B B 嘢啊，咁但系其实咧，对于当事人嚟讲咧，你唔提反而仲更加伤心，即系觉得你好似将我当咗个异类咁样样，亦都系唔敢再去更加展现自己的伤心啊！个妈妈更加不敢做呢啲嘢，咁可以点算呢？我觉得关心那个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当对方去提佢自己的小生命、或者佢嘅唔开心的时候咧，你可以坐喺隔篱听，安静坐喺隔篱就得噶啦。你唔需要即刻俾意见，你应该咁做。我嗰阵时都话你咩，千祈唔好做呢啲嘢。你就系坐喺隔篱听就得噶啦。
2: 我谂作为一个女性咧，其实都会好想去关心，但系如果自己有小朋友，就更加怕去提。咁嗰个提同唔提之间咧，我谂就好大挣扎嘅。因为如果我同你系好朋友，我好想去关心你，咁但系。又怕讲错嘢喎。我都遇过一啲失胎嘅妈妈呢，佢话佢听到一啲好难听嘅说话，佢话咁你咁后生第日仲会有㗎嘛。
1: 唔紧要啦。
2: 係啦
0: 係啦，咁啦生个哥啦。
2: 係啦，即係喂，我后生同我将来有冇系将来嘅事，但我冇咗呢个我都好伤心㗎嘛。咁所以嗰啲位里面呢其实真係好怕讲错嘢。
0: 係好怕讲错嘢嘅，亦都好怕自己提自己嘅小朋友嘅时候呢咁可以点呢，係咪我唔提我嘅小朋友嘅时候就对于呢个失胎妈妈冇嘢呢，其实我諗你正常交往就得㗎啦。即係正常平时你点同佢倾偈咪点同佢倾偈囉，你唔好特别镜住啦。
1: 係咁作为当事人呢，即係譬如话失胎嘅妈妈，咁可能佢哋都会有内疚啊，咁好自责咁样啦。咁个人嚟讲，你又觉得你都系过来人嘛？咁点样去纾解嗰个情绪？
0: 其实有两种嘅。如果系我所接触嘅妈妈啦，有好多时可能佢哋因为一啲原因而去终止怀孕嘅，咁嗰一堆妈妈咧，可能佢哋嘅自责同失胎嘅妈妈，即系自然流产嘅妈妈系好唔同嘅。佢哋可能会系更加自责，会觉得系自己可能会放弃咗个 B B。但系其实咧。我是会觉得个妈妈要俾定一个感情自己咧，就是你当下为你 B B 嘅决定已经是做到最好啦。你是个 B B 仲系细，即系佢仲系细，妈咪帮你拣，爸爸帮你拣，我哋父母已经为你做好一个最好嘅决定。呢个系人工嗰方面嘅，假如佢失胎，假如佢自然流产嘅，咁讲真，你都系好保护你个 B B 噶嘛，你唔系去踢啊、去跳啊，或者系碌地啊，咁先至冇咗个 B B 噶嘛，你都系做咗好多保护嘢，你其实你亦都系一个系爱你个 B B 嘅，佢只不过系喺呢个时间佢未适合嚟到呢个世界上面，你系爱佢嘅，佢亦都知道父母系爱佢嘅，所以你应该要带住一个关怀、开心嘅心情去继续去。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嘅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其实佢在上年的12月，就啱啱度过了佢17岁的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的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的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樹窿七十八號。
1: 原味生活館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2: 翻嚟原味生活馆啦，我哋今日咧就有苏文同我哋讲下佢哋呢本书叫《天使爸妈的生命教育》。其实我第一次睇呢本书咧，攞上手就觉得好 heavy， 好重，亦都睇落其实好沉重。但系佢已经咧即系尽量将一啲好light 叫比较轻一啲嘅向度啦，想喺个封面里面展示佢有啲羽毛啦，有两只脚仔啦。咁我谂。天使就是会飞上天，即是我想现在小天使是在天里面。但原来看这本书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觉得很特别的，就是爸爸妈妈，即是他亲自写回一些信给他的小朋友。原来男性和女性呢，他的反应是必定会有不同，因为妈妈是怀住个 BB 嘛，但爸爸有很多即
3: 好像旁观者那样。
2: 是的，但我又不能，因为我要照顾太太他的情绪。男性也都可能有很多未能名言啦，又讲唔出嘅苦喺里面咧，其实都需要被关注。
4: 系啊，好多谢 Joanna 咧，你欣赏呢本书。我好想讲咧，就系你见到只脚板咧，其实系我个女个脚板。系啊，因为医院好好啊，系喺佢出世之后咧，就帮我抌咗一个脚印咁俾我哋做留念。咁我自私地咧，因为我负责噶嘛本书，咁个封面亦都系我设计嘅。咁所以咧，我就将佢摆咗落去啦，将佢嗰个脚印。咁而呢本书咧后边咧系有一堆。字噶，咁我其实咧系好欣赏，因为系我先生咧，佢其实佢放咗一句说话咧，喺呢本书嘅结尾咧，佢系话，对于天使父母而言，书中嘅书信系受文者，系佢哋嘅仔女，即系接受呢啲文章嘅人咧，其实系佢嘅仔女，因为为仔女而去写嘅一封信啊嘛。咁而呢一句咧系我最中意佢所写嘅，就系即系呢啲名字啊，呢啲小朋友嘅名字。是好多时唔俾讲嘅，大家系唔可以讲，收收埋埋嘅。但系而家可以堂堂正正咁印喺呢一本书上面，呢啲孩子就系呢本书嘅主角，系好触动每一个嘅父母嘅。其实好多时我哋大家都会话三个月嘅时候唔可以讲啊，或者系一直以嚟都唔可以话俾人知 B B 个乳名啊。咁但系而家唔系啦，我哋可以印喺本书上面，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咁头先 Joanna 你问咗我一个问题，就系关于啲父母嗰个唔同反应。其实咧，妈妈因为同 B B 有个连结啦，系最尤其是如果感受个胎动咧，会更加知道 B B 嘅存在。爸爸咧就系透过帮手买嘢啦，有时陪产检啦，就先至知道系咪？
2: 佢都睇到嗰个影像嘅，
4: 系，但系都系外在嘅一个感受，而唔系真系身体个感受，
2: 冇咁强烈。
4: 可能个胎动嘅时候，妈妈会捉下爸爸只手话感受下啦，咁，但系唔会系真系正感受到，所以同爸爸个感受好似远咗少少。咁但系其实爸爸都系一样咁痛，可能喺发生事嘅时候，妈妈好伤心，佢系呢个世界嘅悲剧女主角。佢觉得呢个世界系冇再开心，唔再开心，因为其实喺好多时怀孕嘅父母只系廿零三十岁嘅啫，最多顶到顺四十岁啦。咁喺呢个 range 嚟讲，佢哋就要面临咗白头人送黑头人嗰个感受啦。
2: OK OK，
4: 咁呢一个其实系一个好痛好痛嘅嘢。可能爸爸就算系个细路出咗世都好，佢都系仍然系一个。男性啦，系要有一个尊严啦，或者系一个威震喺屋企嗰个
2: 角色，
4: 系啦，一定要系
2: 英雄
4: 啦。咁喺当下，就算佢一个廿零三十岁嘅一个男子，佢面对丧子之痛，佢都系仍然要撑住，要死撑，佢要帮妈妈去做任何嘢。好啦。父母一定是不同步的了，那个感受。妈妈在这里躺在这里睡在这里很不开心了，喊到癫了的时候，爸爸会做很多外在的事，包括是去安排妈妈出院的时候的情况，安排亲戚问嘢，爸爸就成为一个公关了，发生什么事啊，怎么样啊，爸爸又是这个角色啦。好了，如果你家里有其他小朋友或者有其他人需要去照顾咧，爸爸又去做埋呢样嘢，妈妈系发生咩事，成日系瞓喺度咯，喊咯。咁好啦，妈妈见到爸爸去做咁多呢啲外在嘅嘢嘅时候，点解你唔系同我一样咁伤心噶？点解你唔
2: 换咗佢唔伤心？
4: 系啦，咁，其实我觉得其实个爸爸都好冤枉嘅，我明明做。

0: 咁多嘢都系爱你啫，我都系想等你可以继续伤心，
1: 系啦，舒服少少，伤心都有啲空间，
0: 系啦，同埋你身体上面都伤噶嘛，我唔使你做咁多家务啦，唔需要照顾而家另外屋企人啦。但系点解你觉得我咁样做唔啱啊？
2: 嗯，
0: 爸爸其实好 hurt 噶，佢唔知发生咩事，点解会俾人闹噶？
1: 嗯，
0: 咁但系爸爸佢嘅哀伤系点样去过咧？好多时我记得访问过啲爸爸或者啲爸爸同我倾嘅时候，就系、是当佢伤心之后完咗晒所有事啦，B B 安葬啊等等嘅嘢啦，原来咧嗰、那个感受咧已经冇咗啦，
1: 系冇咗。
0: 已经过咗啦，最伤心嗰下已经过咗啦。咁嗰下点样咧？唯有就系打机咯，匿埋咯，踢下波咯。跟住阿妈就话：
2: 你做咩？
0: 你都冇嘢咯，点解你会冇嘢噶？喺呢个时间
2: 系系，仲可以有心情玩
0: 嘅。系啊，你即系其实打机系佢逃避嘅。
2: 系系系，即系
1: 好大嘅误解，
0: 好惨啊，
1: 好惨。咁既然有咁大嘅误解啦，点样样可以令到？个误解缩细或者爸爸多少少被明白咧，
0: 男性咧唔该你讲多啲嘢啦，讲下你嘅感受出嚟啦，
2: 系
0: 唔好要个太太去估
1: ，O K，
0: 喺适当嘅时候亦都表达你嘅哀伤，话俾妈妈知。我都是一样咁挂住个 B B， 一样咁唔开心。只不过喺而家呢个呢一刻，我要去照顾你，我要照顾屋企，但系我都系咁伤心。你要喊嘅时候，喺你老婆面前喊咯。跟住老婆就会谂咗噶啦。因为难得老公喺佢面前肯喊啊嘛。
1: 我谂如果能够一齐喊，都系一种治疗嘅过程。其实即系我谂冇一个失去系唔痛嘅，特别系小朋友，因为你寄望啊，将来我又会同佢做呢样，同佢做嗰样。啊，女仔我又点样买啲咩衫啊，扎啲咩辫啊，男仔会同佢打波啊咁。但系而家呢个梦想系冇咗，
0: 系一齐冇咗，
1: 系一齐冇咗。咁其实系就算你生过另外一个都补唔翻咯。咁所以我谂喺嗰个位里面能够彼此明白咧，系好重要。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1: 晚上7: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
4: 师兄，林浩喺度。
5: 大家好，
6: 演唱会
5: 大家都话啊，需要只歌。Wendy 话，其实你而家心态点样先？我话唔惊唱歌啦，因为之前我可能用咗好多时间拍好多电影啊，去咗一个 comfort zone 就系可能越嚟越中意拍电影，匿喺后边无条件做个角色，唱歌就少练习咗。一唱嘅时候好似冇咁称心如意，即系惊自己表现唔好咯。旧年去做咗一个选秀节目啦，教我嘅学生好似提醒翻自己，哦，原来我其实好多嘢我都识嘅，有一句系我作嘅，单身已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我唔系话想搵个女朋友，知己紧要过一个女朋友，系六年冇入过录音室，戴住个 headphone 唱落去，啊，点解我又入唔到支麦咁啊？跟住又换自己嘅 EMI， 啊，又把声又唔系咁嘅。突然间 ，Wendy 讲咗句说话，你试下表情大啲。哦，一讲完呢句，唱落去就捉紧这段曙光咁样咯。所以一个好嘅监制就系一个好嘅提点咯。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乐势力。
7: 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8: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7: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9: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10: 着好多松针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9: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1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FM99.7
13: 至102.1
12: 新城资讯台。
14: 树窿78号。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15: 今晚的原味生活馆 Clement 和 Joanna 就请来天使爸妈的生命教育的作者陈素文和我们聊天啦。那不如你问一下你，你作为过来人，我们坊间很兴讲那些一句激怒什么的说话的嘛。是咯，即是有些什么东西是不应该跟失胎的爸爸妈妈讲的呢？
16: 好多嘅，其实都头先 Joanna 已经讲过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你仲
15: 后生，
16: 可以生多个，
15: 系啦，咁唔紧要啦，
16: 系啊，唔紧要啦，
17: 咩唔紧要，好紧要啦，
16: 系咯，好紧要嘅呢件事，而且系后唔后生同呢件事有咩关系咧？呢个系好嬲嘅，真系一听到，仲要系我啱啱一知道件事之后咧，系个医生同我讲啊。
15: 哦
16: 系啊，
17: 医生都要重新再培训喎。
16: 系啊，医生真系要重新再培训。呢个系
15: 即系唔使见边个啦，即时已经有第一个
16: 医生已经同我讲呢样嘢啦。你仲后生，生个啦。
17: OK，
16: 哇，大佬我8个月嘅喎，那个咁，即系嗰个感受真系好差啦。另外就系、是、乜你咁唔小心啊？
17: 诶、
16: 老人家好中意咁讲噶，即系知道你冇咗 B B 嘅时候就系、是、乜你咁唔小心、啊。跟住个妈妈就会谂啦，我有几唔小心啊？
17: 或者我做错啲乜嘢？
16: 系啊，或者系啊，我嗰时。都话咗你噶啦，唔好踎低，唔好拉饺子，
15: 即系求其揾啲原因，
16: 系啦，佢
15: 责任
16: 倒果为因啊，揾啲原因啊，我够想知点解啦，你唔好帮我揾原因啊，即系呢啲冇营养嘅说话，你唔好讲啦。另外就系、是、当个妈妈好伤心嘅时候，啲长辈或者丈夫都会啊，讲一句就系、是。 喊够未啊你？够啦、
15: 哦。
16: 即系好似觉得你好出翻嚟啦，你唔好再咁伤心啦、嗯。但其实咧，对于个妈妈嚟讲，我都未喊够，或者系我呢刻我真系好唔开心，我真系想大喊，你由我喊啦。感恩就系我先生就任我喊嘅、嗯，但系我听讲好多就系好多啲妈妈就系觉得丈夫一问呢一句说话咧，觉得佢唔理解自己，
17: 好似想我收声唔喊，
16: 系啊，
17: 但唔喊就好似冇事。
15: 佢唔识点处理，咪诶唔最好啦。
16: 男性知道啦，男性即系唔想个太太继续喊啊，所以咪话你喊够未啊？咁其实佢表达得唔好咯。
17: 嗯，我就听过即系失胎嘅妈妈啦，同我讲翻，即系佢好哽咽咧，就觉得、啊、你快啲好翻啦，你快啲调养好身体，你咪可以再有 B B 咯。咁我妈妈就觉得点快啫？我可以控制嘅咩？快慢即系 recovery 嗰个速度嗰、那个节奏唔系我可以。
15: 就算调养咗都唔代表下次一定得噶喎。
16: 系啊，
17: 同埋再怀孕会好恐惧啊。
16: 系啊，
17: 我唔知会唔会嚟第二次啊，好恐惧。
15: 系，苏文你其实自己都经历咗唔止一次咯。
16: 系啊，即系经历咗三次啦。第一个就八个月啦，第二个就系两个月左右，第三个系三个月左右。咁、其实一知道怀嘅时候咧，第一个 B B 当然系兴奋啦，但系跟住嗰两三个咧，我
15: 系
16: 惊嘅，
15: 系咯，
16: 系每一刻都觉得
15: 随时都可以，
16: 随时都会冇咗。咁呢个压力系好大好大，唔系话你随时调理好身体，
17: 系
16: 你个心理未调理好就可以去生嗰个。咁就算系你个心理调理好，你去到嗰个将近嗰个月份咧，即系嗰个第一个冇咗 B B 嗰个月份咧，你会更加惊嘅。会觉得会唔会有事啊？甚至乎我听过有啲父母咧，系日日听住胎心机，听住个 B B 有冇心，
15: 神经紧张
16: 嘅，系啦，连爸爸都日日 check 住。
17: 胎心机你系要去医生嗰度？
16: 唔使噶，可以买一部机咧，就系摆喺妈妈个肚度咧，就听到嗰个心跳噶啦。咁、
17: okay.
16: 有时呢啲妈妈都话，都唔知道究竟嗰个系真系 B B 个心跳定系自己个心跳，而系紧张到咁样样咯。个情况系
17: 有啲咩比较正确或者真系能够舒缓得到妈妈嘅压力？即系当我哋要探一啲失胎嘅爸爸妈妈嘅时候，我哋应该有啲抱住一啲咩嘅态度咧？
16: 唔好八卦啦。唔好去问佢你哋两个谂住几时要啊？你哋调理成点样啊？
15: 系唔好俾压力佢哋。
16: 系啦，唔好俾压力佢哋。
17: 或者俾啲偏方佢啊？
16: 系啦，你千祈唔好
17: 介绍啲咩医生、
16: 啊。系啦，千祈唔好，对方会好反感噶、
17: 嗯。
16: 你以为嗰啲系圣医或者神医，我已经睇过啦、
15: 嗯。
16: 或者系你嗰啲所谓嘅资讯，我睇得唔少啦、
15: 嗯。
16: 你喺网上面揾到嘅，我都揾到啦。即系唔好刻意去介绍呢啲嘢，除非对方去问。
17: 哦、OK，
16: 或者佢同你打开个心嘅时候，你先至去讲，唔好特别去走去同佢讲话。喂，我最近识咗个神医啊，你过嚟啦。咁、呢个就千祈唔好啦。
15: 系咁，如果经历咗失胎咧，即系对于呢 pair 嘅爸爸妈妈呢 pair 嘅夫妇咧，有啲咩嘅体会或者系咯，即系心路历程嘅变化咁样。
16: 可能咧系喺开头啦，佢哋会好伤心嘅，但系跟住落嚟咧就会慢慢就好似冇乜嘢咁，系接触翻人群。但系其实可能去到某啲时节，大时大节，譬如父母即系父亲节、母亲节啦，或者 B B 生日啦，会更加系唔开心嘅，喺呢啲情况，又或者系佢哋会感受到突然之间有一刻系情绪突然间 down 咗。又或者是他们在网上看了一些故事，或者是啲明星说怀孕很兴奋在 Happy Share，或者朋友怀孕，他们都会突然之间伤心的。或者是我试过是看了一篇故事，是一些新闻很简单的，没什么关系的，我都可以突然之间坐在大喊了一大轮。或者现在很多时候的 AI片段咧，咪好中意话骗人生仔生女系列咧，咁系好可爱嘅一啲小朋友噶嘛，佢哋做一啲动作会令到你觉得会心微笑噶嘛，但系咧可能睇完之后个妈妈会突然之间会爆喊噶，但系其实系唔知点解噶，但系因为佢情绪嚟咯。
17: 咁如果系即系经历过失胎呢一个过程啦，咁点样影响会唔会影响夫妻之间嘅关系啦？佢哋嘅 甚至性生活呢？
16: 都提过嘅，其实头先都大概都系话可能两个父母之间嗰个感情上面即系个伤心程度唔同啦，咁被误解啦，呢、這个咁亦都系会影响到佢哋两个之间嘅沟通同埋相处。另外呢就系关于性生活，就系可能其中一方呢就好心急想再要返
17: 个 ,ok,
16: 咁喺男性嚟讲呢佢嘅精子数量係非常多嘅，女性就每个月得一个嘅呢，係咪一粒卵子。喺呢个情况底下呢个女性就会觉得啊今个月又冇 BB 啦，咁佢就会好唔开心。咁、但个先生就话死啦，我已经默默耕耘咗咁辛苦啦，竟然都令到你冇 BB, 又好唔开心啦、上帝做性方面係享受㗎嘛，係希望佢哋二人同心㗎嘛、但係结果呢是好似有压力啦，好似交功课咁啦。而家唔系动物配种啊嘛，系啦。喺呢个情况底下，我相信系好有压力地去唔 OK 咯，对哋两个嘅关系。
15: 会唔会有自责或者系怪责对方啊？系咪你方面有问题啊？
16: 系啦，嗱，个先生咧变咗都要去睇下中医啦，又以为自己要睇下中医，系咪自己都要调理一下啦？当个医生就话，你哋系咪冇食呢样嘢啊，冇补身啊咁嘅时候咧？阿先生又会觉得自己有问题啦，跟住太太就会话系唔系我冇等多啲汤水俾佢咧，又系一个压力啦。
17: 但系咧，我睇本书咧，又觉得有一样嘢对我嚟讲有啲意外，就是、原来失胎即系都系几普遍噶，即系 percentage 唔低噶，
16: 系五分一噶，基本上
17: 系咯，即系我冇谂过个 rate 系咁高。
15: 系、不如休息翻嚟咧，就倾下，即系譬如话，你会对于啲谂住有计划生育嘅即系夫妇啊，咁你有咩提议啊、建议咁样啊？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昼五点到六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1: 同情人施法术，捣乱世界。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坊，
2: 2026年嘅第23周
3: 第三位。
2: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啊，林奕匡同蔡俊彦嘅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咁嘅星期上升咗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4: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2: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房。
0: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5: 树窿78号。
6: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杜婉霞。
7: 翻嚟完美生活馆，我哋今日有苏文同我哋倾下天使爸妈的生命教育啊。苏文啊，听咗咁多关于天使爸妈嘅嘢啦，咁其实失胎之后即系冇咗 B B 啦，咁预备咗 B B 嗰啲嘢，你会点处理啊？或者应该点处理啊？
8: 其实当下我瞓喺医院嘅时候咧，有屋企人曾经讲过话：，喂，我不如帮你俾条锁匙，我帮你去掉晒所有嘢去咯。我先生系制止咗我个家人咁样做。佢话你等素文自己执。
2: 系。
8: 咁其实我觉得系好嘅，好事嚟嘅，因为当下系让到我可以系喺整理期间咧，亦都再一次沉淀翻我自己个感受啦，去治疗一下我自己嗰、那个伤感啦。系啊，一路接翻啲衫仔嘅时候咧，我系喊嘅，但系亦都系一个释怀咯。其实系可以知道啊，我要将呢啲衫仔嗱，当其时咧，我谂住再怀孕噶嘛，咁所以我就将佢摆埋咗一边，
2: 有机会再用，
8: 系啦，有机会再用。咁后屘到第三个之后，我先生话诶，不如我哋算数啦，
2: 唔再试啦，
8: 系啦，咁我哋就将啲衫仔咧，我都系摆埋咗一边，
2: 系
8: 大部分咧就送咗俾一个机构嘅，咁佢哋都系一啲需要呢啲衫仔嘅一个机构啦。咁另外咧，就因为我细佬唔系我细佬，我弟夫怀孕，系啦。咁我弟夫怀孕嘅时候咧，咁我就将佢俾晒我细佬啦，将啲衫。咁我见到咧，我系咪叫
7: 侄女
8: 着住嗰啲衫仔嘅时候咧，唔单止系感触，系感动啊！原来啲衫仔都有用嘅，
2: 几靓喎，
8: 系啊，好靓
2: 嘅，
7: 我拣得几好，
8: 系啊，我真系我觉得自己好 taste 嘅，咁多年都系啱佢。咁另外个 B B 车咧，亦都系俾咗佢哋噶。我 B B 车都 keep 到，因为我屋企咧，我有个储物空间好大，咁可以 keep 到。系 B B 床咧就好快咁俾咗人。我都要问翻对方介唔介意嘅。
2: 系啦。
8: 当然即系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唔老礼噶嘛呢件事。咁但系通常接收得嘅都觉得 O K 嘅，都系觉得系我嘅一个祝福俾佢哋。我见到侄女咧坐住我嗰个 B B 车。

0: 呢，我觉得好开心的，我仲一齐推的。
1: 即可能是你一个爱的心意的延续。
0: 是啊，是啊，有一个咁嘅感觉。
2: 是
0: 啊。
2: 听落去有啲似嗰啲器官捐赠嗰啲咁嘅感觉。即是唯爱人间嗰啲咁。
1: 其实用唯爱人间都几好啊，呢四个字。即因为可能即自己的 BB 冇机会去享受呢啲嘅物资啦，但原来可以祝福到其他人咧，都系一种爱嘅延续。
2: 但自己都会即系 keep 翻少少嚟。
0: 啊，有啊有啊，有一件被仔咧，系因为我中意玩十字绣啊，系我自己绣噶，咁我就将佢咧留低咗。咁嗰个被仔系我自己绣花啦，另外我自己绣咗个枕头啦，亦都系咁我 keep 住呢啲咯，即系手工上面嘅嘢咯。
2: 嗯，系头先有提到啦，原来都有成两成嘅机会系会失胎嘅，即系咁你又点俾建议一啲？即系头先我哋话啊，如果谂住有生育计划嘅即系夫妇咧，咁佢哋点样有即系合理嘅心理准备咁样？
0: 如果系。再怀孕咧，系一定有一定嘅压力嘅。咁最好咧就系去检查一下点解第一次会失胎。咁不过喺香港咧嘅法例咧就系三次之后咧，政府先至会帮你去详细检查。而详细检查亦都未必会揾到个原因嘅，即系好似我咁，我揾咗好多次都揾唔到嘅原因。咁亦都有一啲父母咧，佢哋系选择去台湾去到去验呢一方面。咁听讲嗰边。会多少少嘅范畴嚟到去检查嘅，咁不过咧，就算检查咗，亦都有机会系唔得嘅，
1: 即系你知道原因都未必
0: 可以成功怀孕嘅，因为就算系可能会医生会不停咁检查住你啦，望住你啦，或者系打住针啦，或者系食住药啦，都有机会流产。真系我哋系人类都系大自然嘅其中一部分啦，我可以话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咁当个胚胎喺呢个世界上面，佢适应唔到呢个世界，或者喺呢个母体上面未系可以成形嘅时候咧，其实系都系一个自然淘汰嘅一种咯。咁所以系难嘅，咁熊猫都好难啦，系咪？我哋人类亦都唔见得系容易，所以系好普遍，只不过好多人冚住咗，冇讲，唔出声。喺过去嘅世代，所以冇好多人唔知咯。咁结果咪大家以为好容易见到出咗世嘅 B B， 其实有好多人系冇讲俾你知啫。
1: 咁啊系，我知道10月15号啦，就系世界失胎日啦。咁如果真系有一啲嘅父母佢哋经历过或者。面对呢一件事嘅时候，香港有啲咩服务咧？机构可以提供到一啲相应嘅服务俾佢哋啊？
0: 如果系啱啱开始事情嘅时候啦，咁有好多机构咧，包括系一啲殡葬商啦，或者系一啲社福机构咧，亦都有提供一啲帮助嘅，包括系提供天使盒啦，或者系一啲辅导上面嘅一啲帮助嘅。咁而喺国际失胎日咧，10月15号啦，嗰一日咧。有好多机构咧都会举办一啲活动，包括系点蜡烛啦，一起去做一啲小手作啦，或者系举办啲讲座咁嘅。咁而最近嘅一次弥撒，天主教亦都会去一起为天使嘅 B B 咧去读出佢哋嘅名字嘅，系啦。咁另外道峰山咧亦都会有一啲参观嘅活动咁样咯。
1: 因为我都做过一啲即系失胎嘅安葬啊，咁其实而家政府咧都会有一。啲位置咧，俾一啲失胎嘅 B B 去安葬，或者系喺葵涌咧系有火葬添。咁我谂慢慢咧，我哋都将呢一种嘅即系服务，让大众去知道啦。即系冇人想经历呢一样嘢，但系经历嘅时候，希望呢一啲嘅父母知道佢哋即系 not alone 咯。
2: 嗯，系，剩翻少少时间，有一条问题我真系好想问嘅，即系如果啲父母咁，佢真系好彩啦，咁有机会可以再有翻个 B B 嘅时候，咁即系又可以点样将过去嘅经历咧，同翻出到世嘅小朋友讲啊？
0: 有两 part 嘅，如果系哥哥姐姐。见到冇咗弟弟妹妹，咁系会点咧？因为佢睇住妈妈系带住个肚噶嘛，或者系听到屋企人话你就嚟做家姐，你就嚟哥哥啦，咁佢哋会点样处理呢？爸爸当下就要去同小朋友讲，就系妈妈而家好唔开心啊，我哋屋企发生紧好唔开心嘅事情啊，就要向翻呢啲。大嘅小朋友去解释，亦都要话俾佢哋知，弟弟妹妹做咗小天使啦。咁我哋咧就要去纪念佢啦，同家姐仔一齐，或者哥哥仔

0: 一起去到佢纪念，如果可以见到嘅，亦都俾佢去见个 B B， 因为对佢哋嚟讲，亦都系一定嘅肯定佢哋嘅伤感嘅，因为佢都系有心理准备做哥哥姐姐。
1: 嗯，
0: 如果系弟弟妹妹，唔知道没有哥哥姐姐噶嘛？你哋每一年都会做一啲佢纪念活动，去话俾弟弟妹妹知你有个哥哥噶，佢哋咧曾经系点样样噶，姐姐系点样样噶？呢一个纪念活动其实系亦都肯定。佢哋嘅存在唔单止系俾细佬妹知道有哥哥姐姐存在，亦都系俾父母话俾屋企知呢个 B B 曾经存在
2: 過。好啊，咁今晚咧好多谢晒素文同你倾偈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即系呢本天使爸妈的生命教育嘅话咧，如果你揾唔到，记得即系网上留言话我哋听。好，今晚多谢晒素文
1: ，thank you。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下周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指出，中方愿意同新方始终作为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伙伴，继续推动双边货物贸易扩容提质，积极发掘服务贸易潜力，并拓展新能源汽车、光伏和风电等领域合作，推动取得更多的实合。李强表示，希望双方加快推进终身自由贸易协定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谈判，尽早取得实质成果，同时应为扩大两地人员往来提供更多便利，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同地方等范畴的交流合作，筑牢两国友好基友好根基。李强又强调，终身同为亚太大家庭成员，中方愿意同新西兰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框架下的合作，积极推进亚太共同体建设。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单方面宣布俄乌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星期一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共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传媒表示，各方目前仍然在就相关

0: 要求签署保证文件以确立互信，但他指控俄方在协议宣布之后已经随即违反停火承诺。他警告若果俄方未有落实停火，乌方将会作出相应反击。在本港卫生防护中心说，这个月4号至10号期间，中心录得4宗退伍军人病个案，涉及4个年龄介乎69至77岁的男子，全部有长期病患。其中3宗社区感染个案，患者分别居住在沙田、观塘和葵青，其余一宗个案病人居住在九龙城，他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输入或是社区感染个案。初步调查显示，有关个案属散发个案，有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退伍军人杆菌可以存放在多种环境，尤其适合在摄氏20至45度的温水生长。中心提醒市民应该采用同保护妥善设计的人造供水系统，易受感染人士需要时刻采取相关预防措施。海关昨日在机场侦破两宗入境旅客贩毒案件，共检获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约198万元。其中一宗案件，一个30岁内地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在他的手提行李入面发现重约4.3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另一宗案件，一个36岁内地男子昨日从泰国曼谷经越南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关时在他两个寄装行李入面发现共重约5.5公斤怀疑大麻花，于是将他拘捕。两名被捕男子分别被控以贩运危险药物罪，将会在明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一名入境旅客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粉岭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4个星期和罚款1000元。海关人员上个星期六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一个55岁抵港本地女子，在她身上检获3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1900元，应货税值约126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4: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0: 我想咧透过呢个大庆电波咧，多谢我老公啦。我咧系都有情绪病啦，咁佢对我不离不弃啦，咁我哋结咗婚廿几年啦。想喝水，给我水。当中咧期间咧都有试过即系病发咯，但系我老公咧依然系对我好好啦，不离不弃啦，所以好多谢佢啦。如果这就是
1: 爱，再转身就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华街，小麦麦卓华。
1: 星期一嘅晚上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直播室入边有小麦麦卓华，亦都有我嘅拍档 Raymond 喺度嘅。Raymond 你好，
2: 你好啊，小麦 Sir，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1: 喂，开始咧今晚嘅麦华街嘅时候咧，知道星期一咧，我哋就系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嘅话题啊。这个话题其实都延续咗差唔多个几月嘅时间。我哋曾经咧讲过一啲交通啊，讲过一啲酒楼啊，甚至乎细个嘅零食啊。今日嘅话题延伸到屋企嘅另外一个部分，就讲下咧，由细到大喺我哋屋企出现嘅唔同家庭电器嘅改变，甚至乎有啲电器咧，其实咧可能啊，而家已经销声匿迹咗噶啦。有阵时咧，有啲电器以前咧就好似必备，或者买咗翻嚟威啲嘅。而家如果你仲有一套咧，其实咧你拎去垃圾站咧，佢都肯收，但系回收佬咧就未必肯俾钱你噶啦。所以我哋一路长大咧，其实屋企嘅摆设，尤其是呢啲家居嘅电器，都几唔同下喎 ，Raymond 系咪啊？
2: 系啊，其实咧香港啊不断变紧啊，随住时代嘅变迁咧，我哋屋企嘅摆设咧亦都不断转变紧嘅。我咧其中一样咧，即系而家都有噶，一路都有，继续有。不过咧已经同我细个完全唔同咧，就梗系要讲下电视机啦。
1: 电视机你又讲到好似好大感触咁，咁你细个睇紧嘅电视机究竟系啲乜嘢电视机呢？
2: 啊，我细个睇个电视机咧，非常之大部，大牛龟，又大旧又厚，
1: 应
2: 该咁讲，好厚得嚟咧。其实个 mon 唔系好大嘅啫，
1: 系
2: 即系我睇到个画面唔系好大嘅啫，但系个电视好大旧。
1: 嗯，
2: 同埋咧揿佢嘅时候咧，唔系即刻着嘅。我记得系揿咧，可能都要可能要三两秒时间着啊。而家一揿就即刻着噶嘛。
1: 系
2: 咁呢个就系我细个嘅时候电视机嘅体验咯。
1: 嗯，我呢其实呢即係细个呢电视机睇嘅呢基本上我諗同你而家形容緊嘅都差唔多。以前呢啲大大旧嘅电视机呢即係成日听人讲係唔跌得嘅。入面呢有一个叫显像管嘅嘢。呢个显像管我唔记得佢係用啲咩气体喺入面呢，即係你知我科学啦，读啊读理科，但係我真係乜嘢都唔记得晒俾晒啲先生㗎啦。但係呢我知道就跌呢人哋就话会爆炸嘅。而且呢啲电即係啲电视基本上都係好重㗎，唔係而家咁单手钳住部32寸甚至乎40寸呢都係易如反掌。咁啊，但係我喺阿嫲屋企呢，我細个嗰陣时啊，有一部呢就係古董电视係睇到嘅。嗱，我真係要先讲，你话睇唔到嘅咁就冇得好讲啦。当时我真系曾经拥有过一部系要闩门，入边系黑白扭台嘅电视，你都 O 嘴咧，
2: 即系成个柜咁。我睇其他片睇过啊，有个柜鬼门，唔系柜门咁样，要打开个柜门。
1: 你讲清楚，你系咪特登嘅？
2: 我梗系唔系特登啦，打开到柜门，跟住个电视机，咁啊睇完咧就冚翻埋嗰个柜门咁样噶嘛，系咪？
1: 嗰个柜门咧，你要谂一谂，佢唔系咁样，即系唔系平时好似衣柜咁样揭开嘅。
2: 系
1: 你衣柜咁样揭开嗰两块板手去边啊？咁咪阻咗你睇咯，旁边咪睇唔到咯，
2: 系咪？咁点啊？点啊？点？
1: 所以系而家新式嗰啲商场嗰啲透明铁闸，不过佢唔透明嘅，就是、慢慢摄入去嘅，咁样射入去噶、
2: 哦。
1: 你都唔好话唔先进，当时真系好先进。
2: 系咪有少少似百叶帘咁样摄入去啊？
1: 系啦，佢就一路慢慢咁样摄入去。我唔知佢入边嘅原理系点啦吓，总之就行一条轨咁样摄入去嘅。咁佢系右手边咧系有一个好似领冷气旧式嗰啲冷气领制，咁就系领台嘅要嚟。咁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咧，要睇大台就系21，咁啊要睇嗰一间永续台就系23，跟住英文台就系25同27，大部分嗰个波段都系咁样嘅。咁左边咧嗰个画面咧，我谂系叫做14寸定12寸啦吓，系黑白嘅，嗰部机系黑白嘅。咁但系当时系已经讲紧80年代噶啦，即系我78年出世，我识性玩呢啲嘢都80年代啦，冇理由1岁就去玩啦吓。咁但系虽然香港系行紧彩色广播， 但系嗰部黑白电视都系仲系收到同一个信号嘅，不过系出唔到彩色啫。咁但系当时嗰个电视点解喺嗰度呢？因为嗰啲电视系好犀利噶，佢有埋只脚嘅，真系一个柜嚟，你唔使揾个电视柜晾住佢，佢本身就系一个柜嚟嘅，即系好似而家啲茶几柜半身高嗰啲咧。咁我哋点解仲 keep 咗嗰一部呢？就系、是、因为上面摆一部彩色电视。与其掉咗佢，因为都值钱㗎嘛，睇到㗎嘛。同埋嗰陣时因为我有屋企人鍾意礼拜六睇马。所以呢礼拜六呢睇马就唔使声嘅，其实睇到就得㗎啦嘛。佢唔系买嘅，佢真系得意嘅咋。所以我睇卡通片就睇上面彩色，佢喺下面就扭23台就睇马。是咁样嘅，
2: 好嘢喎、
1: 啊！嗱，真系好嘢，
2: 可以同一个视觉，
1: 系
2: 同一个视觉睇两样嘢、啊。
1: 呢样嘢我真系要认叻、啊，即系喺未有呢一个 multi screen 画中画之前，我喺80年代初期，我已经做咗呢啲高科技动作，
2: 已经享受咗，
1: 仲要又彩色又黑白。即系呢一样嘢，我都唔知叫唔叫做奢侈，但系你记住嗰度系一个唐楼嚟嘅啫，即系唔真系唔系啲乜嘢富贵人家嚟嘅，但系咁啱就系揾咗一个黑白电视要嚟做个地柜，都仲睇到嘅。咁上面就晾咗一个禁制嘅彩色电视，同埋呢啲彩色电视带俾你，即系呢啲大牛龟电视，尤其是八十年代你出咗世未啊？其实
2: 出咗世，
1: 即系你
2: 我80后嚟嘅，
1: 你记唔记得呢啲？初代嘅大牛龟电视唔系讲紧90年代黑色好靓又 Nike
2: 明
1: 成嗰啲啊，讲紧80年代禁制嗰啲，带俾你啲乜嘢回忆啊？
2: 嗱，带俾我乜嘢回忆呢？我觉得有，首先咧，我觉得睇电视咧，同我阿妈嘅互动系非常之有趣嘅。
1: 唔系啲老人家咪成日话，喂，你近视啊，辐射
2: 系啦系啦，就系、是、想讲呢样嘢啦，又话你行得埋近啊，又话近视啊，你胸襟埋食电视咩，闻电视咩咁样，
1: 好中意咁讲。但系啲节目主持人好中意同你讲，好多谢喺电视机前面嘅你，旁边嘅你，但系睇电视明明喺
2: 前
1: 边噶
2: 嘛，
1: 但佢哋永远都喺电视机旁边噶。
2: 佢平时成日同我讲话咧，睇得去近，即
1: 系
2: 去太近咧，又话近视啊，又坏眼噶嘛。咁但系咧，自从咧唔系啲大油龟电视咧，转咗去数码电视啊，可能而家新嗰啲咧，又买到鬼死咁大部噶，爸妈
1: 嗰啲冇辐射噶嘛。
2: 屋企又唔系大咧，其实我嗰、那个我成日心谂，喂，而家你大步到咁，我就算去到屋企嘅对角望落去啊，都好似仲要都仲系大过我以前
1: 你
2: 睇嗰部大
1: 牛龟啦。因家我先同你讲呢啲大电视咧，原来真系唔买得太大。我喺其实喺财经台咪黄潮云讲过一次啦，因家讲讲翻你嗰啲回忆先。除咗阿妈嘅回忆之外，呢部电视嘅特点嘅回忆先。
2: 呢部电视咧，仲有一个回忆系同政府有关嘅。
1: 点解关政府咩事啊？
2: 因为政府一个宣传片。
1: 关我电视事，
2: 唔好高空杂物
1: 哦，
2: 记唔记得？
1: 但系冇爆炸嘅，
2: 记唔
1: 记
2: 得？系、哦，记唔记得？
1: 跌个电视落街嘛，
2: 有鬼电视掉紧，砰咁掉紧，
1: 系我哋成，所以我哋香港人咧有一句嘅，哇闹交掟嘢掟到连个电视都掟埋落街，其实就系呢个广告。
2: 系、哎、啊，呢、這个

0: 广告犀利，你边有谂过？喂，嗱，
1: 原来你可能大年纪过我，我唔记得嘅，你提我。
0: 嗱，我记得啫，咁大家都睇过，唔记得。
1: 广告唔会有人睇重播嘅，所以一定你当时都几深刻印象。
0: 深刻，因为个电视喺屋企系唔喐噶嘛，系望到我喺个电视嘅画面度望到一部电视飞落街。其实你话唔觉意跌少少嘢落去就玩啫，
1: 两公
0: 分掟落去啊，大佬，
1: 两公婆闹交，闹到个电视都掟咗落街。有阵时我都觉得几夸张，但系咧电视掟落街就可能同两公婆闹交有关。但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粗暴对待过个电视咧？你有
0: 冇啊？
1: 你细个有冇？你有冇嗱？即系其实你一定系后生我好多。你有冇试过整电视啊？
0: 你系咪想讲要扭天如骨天线
1: ？No， 扭如骨天线呢个就关个制式事啫，因为嗰个信号嘅问题啫。但系细个咧，如果坏电视，你唔系买过部嘅，你亦都唔系揾原厂保养。以前嗰啲保养唔系咁样嚟嘅，你系去街边揾个师傅上嚟，佢拆咗个前边个盖咧，跟住你会睇到晒入边个电视咩样，跟住佢唔知点解，真系唔知点解佢会识整。即系其实你问我，我觉得好神奇咯。嗰、那个师傅咧，其实系而家叫嘅银发族，以前我。叫叔叔伯伯噶啦，佢竟然识整电视、
0: 啊，系啊，我都有印象啊。
1: 系佢拆咗个面出嚟，佢哇好叻，我觉得佢
0: 第一部电视应该都喺我印象中整过两次，都喺街市话搵个师傅做，
1: 系
0: 维修师傅，但系其实高。维修师傅你又唔知佢系咪真系识啊，又唔知系咪真系有牌啊。
1: 系
0: 咁，但系 so far 又叫做整到咁样咯。
1: 其实有阵时阿妈都整到嘅，阿妈嘅整法唔使拆添嘅。你记唔记得系点啊？揸喺个拳头，系啦，揸喺个拳头喺上面拍拍拍。但系佢又真系有阵时拍拍拍得翻嘢出嚟嘅、
0: 啊。啊，嗰下犀利咯，所以都不得不佩服我阿妈。所以就系因为咁，因为就系咁，所以我相信我阿妈。
1: 你而家
0: 行得太近系会坏眼嘅。
1: 嗱，而家呢度前面直播室有部电视，你试下，我哋成日都耐唔耐冇嘢睇嘅。睇下你拍下之后系拍到定系拍坏啊，好冇？我俾一个广告嘅时间你，转头翻嚟你话翻俾我听，你究竟呢个电视帮唔帮我整到？
0: 我拉定筋先。
1: 好，转头翻嚟麦华街。
2: 麦华街，
3: 陈德章最想同乜嘢音乐人合作？
4: 有一个真系冇机会，嗰、那个系 Michael Jackson， 因为我当年有同佢影过相。
3: 哦，就系、是、佢唯一一次嚟
4: 嚟香港，当其时唱片公司就系我嗰个唱片公司。
3: 哦 ，so that's why
4: 咁嗰
3: 间
4: 系啦，个老板娘即刻打俾我，喂 ，Michael Jackson 喺度啊，你快啲落嚟啊，带埋相机啊，唔好话你系边个啊，唔好话你出唱片，咁就冇问题啦，可以即刻影相啊，咁啊真系影相。
3: 咁嗰个刹那经验系点噶？
4: 啊，冇嘢喎。
3: 你对于佢嘅印象系点？
4: 好开心，佢好健谈，冇觉得话打扰佢，因为佢清一场噶，有佢一个人喺度拣碟，好人。
3: 你仲有冇嗰张相？
4: 有，有人以为我 key 来，唔系啊，真系真正影。
3: 又或者以为嗰个蜡像啊，同埋今时今日 AI 咧，咩都可以做到噶啦嘛，
4: 仲喐添，
3: 就变咗唔值钱噶嘛，你要写明系 not AI generated。
5: 星期二下昼5至7，
6: 音乐可以更音乐。
5: 梁兆辉，
6: 一个
5: One Music Corner。
7: 面对重病，最近立法生效的预设医疗指示，帮助患者可以在清醒的时候为自己最后一段路做好安排，亦不等于放弃治疗。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老人科专科医生黎家慧医生讲解预设医疗指示。
8: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 好，你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晚嘅麦华街。有人真系去试下搞唔搞得掂个电视？个电视其实系条。电线有啲问题，所以你扭下后面抹条电线就冇事噶啦，吓就唔关你拍唔拍佢事。我谂电视对于我哋嗰代嘅转变都几大啊！80年代就系呢啲大牛龟揿制嘅电视啦，当时香港其实4个台啦，我其实真系冇经历5个台嘅。当年佳艺电视我出世应该都差唔多，定系已经执咗噶啦。咁所以我系一路都系4个台嘅年代。咁啊，跟住就到有遥控啦。佢系全部系揿掣，同埋嗰啲掣系上上落落嘅，咁、那个画面就开始，记唔记得有一个形容词啊？平面方角啊，
0: 哎， 梗系记得啦。后嚟嗰大牛龟电视进化咗，系一啲黑色好大部，但系都未系数码电视嘅。
9: 系啦，即系你谂下
0: 新式啲嘅电视。
9: 系啦，嗰啲我哋成日叫 Nikon 电视啊嘛。
0: 系
9: Nikon 就系嗰个双即系双语嗰个制式啊嘛。咁但系咧，嗰啲大嘅电视，即系你相比起而家嘅平面方角，哇！当时嗰啲咁嘅平面方角，而家睇翻直情唔入流嘅，根本就唔系平面嚟嘅，系稍系平面咁解
0: 嘅
9: 啫。
0: 唔系突出嚟咯，唔系明显突出嚟咯。之前大头龟个画面系明显突出嚟噶嘛，
9: 系所以
0: 冇咁突啫。
9: 整体嚟讲咧，其实电视嘅变迁咧都好大，尤其是吓由传统大牛龟电视突然之间出现咗平面电视嗰个年代，而家睇紧嗰个咩电视啊？叫 LCD 或者 LED 电视啊嘛。
0: 系，
9: 你记唔记得中间短暂有几年卖紧嘅平面电视，当时未有 LCD、LED 嘅，系叫做 plasma 大电视。
0: 记得
9: 等离子啊，定系负啊等离子啊，应该系
0: 子系啦。等离子
9: 喂，嗰阵时啲 plasma 电视好贵噶，我记得有一部我个 friend 买咗咧，讲咗价都50,000蚊，系得49寸，但系我哋一般人睇嘅电视就突然之间由20几寸、32寸已经叫好大，就踏入咗呢啲40、50寸，甚至乎咧系60寸嘅年代啊！
0: 系啱啱咧，你头先提到咧话买电视都唔好买咁大部，点解咧？突然之间嗰期系好兴买好大部电视嘅，
9: 系嗱，发生咩事咧？即系而家呢件事喺我屋企发生紧，呢、這个就唔系我们都市这样长大的，系我现在都仍然系咁长大紧。咁我话说咧，对上一次换电视咧，我就同自己讲，有咁嘅能力，有咁嘅特价，嗱，呢个能力咧系讲价嘅能力啊，你要记住，唔系买嘢嘅能力，就俾我咧，
0: 能力嚟噶啦，
9: 我俾我喺一间。卖电视嘅铺，专卖电视嘅铺头，就用一个好便宜4位数字嘅价钱买咗部75寸嘅电视。
0: 哇，咁犀利！
9: 仲要唔系讲紧二线品牌，系一线品牌，不过过咗一季定两季嘅啫。
0: 系
9: 哇，即刻即其实因为当时个电视系要换嘅，咁喺我前面嘅选择就系争1000蚊，65寸同75寸。咁啊，中意听我节目嘅朋友都一定知我系点拣，1000蚊多10寸、哦，即系你唔可以今日买咗部65寸，翻嚟听日换75噶嘛？咁梗系搏命都搏咗部75啦。师傅送货上到嚟，吓咗一跳，你间屋摆75寸啊？即系佢直情佢已经系睇小我呢个食呢部电视落口嘅能力。咁我就话你唔好理啦，你摆上去啦。啱啱好，我有个架系真系啱啱好，好似计过数，但系个架系当年咧换50寸 LCD 电视买嘅，竟然而家呢部70寸，因为佢薄咗嘛，啱啱好摆咗落去冇突出嚟，咁好啦，走咗啦，哇，咁好开心啦，即系全世界都觉得唔得嘅嘢，因为嗰个距离问题啊，即系我其实坐由我个 sofa 去到嗰一个嘅75寸电视咧，嗰度应该都系得6尺零嘅啫。咁跟住咧冇嘢噶，好开心噶，即系做即系我哋做呢行，仲要成日话哇，到时拍嘢咧，我唔使打绿色报警啦，我直情可以喺个电视度出咗个景，跟住 zoom 埋去啊，谂好多古灵精怪，直到有一日。我睇紧一个需要留意画面 details 嘅嘢，即系都比较混乱，即系喺嗰个画面有几样嘢。我发觉，咦，原来我头系喐唔切嘅，即系我都唔，即系系大到，即系等于你喺戏院
0: 系
9: 坐第一行嘅问题，你唔单止要担高头，你系要向左同向右，你要决定，因为你望左系睇唔晒右，你望右睇唔晒左。最后咧，我系要。成个人坐起身，坐翻落去嗰边，我就睇到左边嘅嘢；坐翻落去右边，我先睇到右边嘅嘢。咁而家最终咧，即系如果你话睇电视剧嗰啲冇所谓啦，但系要追字幕嗰啲，你先至惨。真系要特登企去后边，好彩我个饭厅咧系再起缝墙后边，咁我就可以喺个饭厅度就睇晒部电视。
0: 咁咪即系够大咯？
9: 但系我唔系啊，系打侧睇啊。即系个厅系嗰啲铝字形再歪嗰啲啊，所以如果我坐喺 sofa 咧，基本上系追唔到字幕噶。
0: 我明啊，
9: 系啊，即系我而家先知道原来有问题嘅。
0: 我喺 IMAX 戏院咧睇汤告老师嗰飞机嗰套戏啊，
9: 系
0: 即系左右唔知睇边格好啊！啲飞机一左一右咧，真系唔知睇边格好。
9: 真系呢样画面好靓，咪就屋企就发生，所以我真系劝告大家要买电视嘅朋友，真系唔好买，即系适可而止。除非你真系觉得你唔介意好似我咁，甚至乎我都而家都玩咗个游戏噶，我咪搵个电脑咧插落个电视度，两边出两个唔同嘅 screen。自己自制 double mon，
0: 系即系你都系要揾翻啲儿时回忆嗰样。
9: 系我唔知点解咁中意 double mon 嘅。好啦，呢、這个时间唔好 mon 第二样嘢 ，mon 下个天气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晚嘅麦华街。

0: 街。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晚上8:31，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0: 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只想听音乐。IDG Bubbles 成军一年，感激见证努力同成长，谢谢你的歌单有我。
1: 如果哼起这首歌，我可有一秒心酸到不再想要。
0: IDG Bubbles 初心依然，一周年纪念作《歌单有我》，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4: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5: 好啦，听完天气之后咧，就继续今晚嘅麦华街。讲到天气咧，以前同电视咧嗰个信号咧都有好直接嘅关系。住唐楼嘅朋友或者住村屋嘅朋友咧，我相信咧喺模拟电视嘅年代，即系讲紧大牛龟，甚至乎你换咗平面嘅电视，但系香港未转数码电视嘅时候咧，逢打风落雨咧，其实嗰个信号咧都系收得差啲，甚至乎咧有阵时咧我哋都话要挨下雪花噶。不过自从咧就有数码电视咧。其实它是一个很弱的信号，只要你加一个放大器，基本上跟你收到一个满格的信号出来的效果已经是一样的，所以是一个都挺伟大的发明来的，这个数码电视。不过讲到电视，现在就家家户户都有，争在就是你买一个新的款式还是一个旧的款式，但可以一个平价的价钱，你买很大部还是小小部，很多不同的款，甚至乎你可能现在是在个平板或者手机上面看电视。但是以前呢，其实曾经呢是很奢侈的一个电器，直到呢原来有些公司就发现了一个商机。其实我不知道原来Raymond 是会没有留意有一个这样的服务，就是说呢租电视的服务。我不是讲紧租个电视盒，有线呢以前呢就是租个电视盒俾你啦。跟住就是电即是其中一间电信公司旗下嗰一个收费电视又会有个电视盒啦。但是而家我真真正正同你讲，是成部电视租俾你，是租电器用嘅。
6: 我真係冇印象啊。
5: 而呢个冇印象呢嗰、那个广告啊。即其实我又真的跟你讲，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有趣的呢，明明是租电视，不过可能因为他之后有租录影机，他的广告是在电视卖的，即会不会是怂恿你租多部当然可能有平面广告，我就不太记得了。讲的呢就是谢霆锋有份卖的这个广告。
6: 咁我真係冇人，谢霆锋出道我肯定已经系识睇电视㗎啦，咁但我又真係冇印象喎。
5: 谢霆锋出道你识唔识睇电视呢，呢句说话係有得斟酌嘅。当年呢就只係80年代初期，我唔知你出咗世未添，所以你仲话
6: 佢阿拉姑抱住佢嗰陣时嘅情况。
5: 佢係全家一齐去卖呢个广告㗎。
6: 对不住，我真系孤陋寡闻。
5: 喂，你估你估我哋节目揾料揾得容易噶？即系我哋仲要砌到啲料，系等你哋觉得有悬疑，特登 trap 你入呢个局噶、
6: 啊。好嘢，好嘢。
5: 喂，当时系全家嚟总动员卖租电视嘅广告噶，因为佢哋、其实佢哋个形象好好嘛。咁变咗佢哋话嗱，其实呢我哋喺嗰间乜嘢艺，你即係系我嘅年纪就知㗎啦。租个电视呢其实都系讲緊几多钱一个月㗎咋喎。而且你可以随时换款，我哋包埋保养，仲可以租埋录影机。以前就算有电视，录影机都未必系一个配套。
6: 明白啊，是一定是啊。
5: 但是录影机的出现简直完全颠覆了整个电视行业。真的跟现在网络的出现颠覆现在的电视是一样。你想想未有录影机或者录影机未普及之前，电视台要播你就要坐下来看。过了时你就冇办法睇得返电视台播过嘅嘢。所以我哋以前呢一班同学如果要睇一啲大嘅 function 呢，我哋係好乖嘅。我哋总有一个或者两个同学係负责录。跟住因为点解要两个呢，就係、有一个呢又话要 cut 广告，但係 TV cut 下呢佢唔记得咗揿返掣呢就会冇咗一节㗎啦。
6: 係或者瞓着咗冇咗一节㗎。
5: 冇错，或者有阵时总係会唔记得 cut 嘅。咁变咗呢我哋以前呢就总系鍾意录低啲节目，跟住就去 circle 嚟㗎，去循环俾大家睇嘅。咁但係原来曾经录影机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奢侈㗎。而且 唔系家家户户有嘅。你有玩过几多录影机呢家嘢咧吓？
6: 多啊！我又唔敢讲话玩得多，但系咧录影机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我同我爸爸咧好重要嘅互动嚟嘅。
5: 点解咧？
6: 点解咧？因为咧我爸爸嗰阵时就嗱，我首先我爸爸系好中意动物嘅，
5: 系
6: 好中意真系活生生嘅动物啦，都睇动物嘅动物片啊，动物嘅纪录片嗰啲咁样啦。咁嗰阵时咧佢开夜班咧，
5: 系
6: 嗰阵时大台咧，应该唔记得逢星期二定星期四。嗰、那個英文台啊，
5: 係
6: 係唔知七點零八點鐘咧，係會有動物嘅紀錄片播嘅。
5: 好似動物，係咪動物也瘋狂啊？定係呢個已經後期？
6: 可以講名係嘛？
5: 講咯，
6: 可以講變變變生命力。
5: 哦，係啊，係啊，係啊，喂，呢、這個名都係我哋嘅回憶啦。
6: 喂，我睇咗，因為咧，我諗我成個小學階段咧，
5: 係
6: 咁就。食完饭到够钟，我就帮我老豆录咯，真系吸埋广告。
5: 咁你有冇有份睇？即系你要睇噶咯。
6: 咁我所以我都培养到我都中意动物嘅，我都即系
5: 咁文化
6: 好多年噶。
5: 呢啲纪录系因为好虾人睇。其实嗱，真系好坦白讲，呢啲纪录片咧，我系瞓着嘅，我真系够胆同你讲，我系一啲都唔睇，我一啲文化都冇。我又睇唔出你咁有文化。
6: 唔系，我净系中意睇动物啫。唔系有一啲。嗰啲
5: 好高耐性嘅嘢，
6: 讲历史啊，讲文化嗰啲我就唔理，我睇动物啫。嗱，如果你真系讲，真系要讲埋动物片咧，其实有一集咧，我系真系顶唔顺瞓咗咧，就系咧佢将个 cam 咧绑咗喺个一只唔知野猪定乜嘢个头度咧，喺第一人戚人画面咁样放，其实你见唔到嗰只动物噶，你系咁见到个动物个
5: 屎
6: 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咧，嗱嗰集我就顶唔顺啦。
5: 动物都未瞓着，你瞓着啊？佢一路睇住绑住嘅。
6: 我累低咗，因为太头晕啦，太头晕咁啊，所以咧，我每个礼拜就咁帮我老豆录呢个嘅动物片啦，咁所以就呢、這个就
5: 系
6: 我为我老豆嘅服务啦，录影嘅服务啦，
5: 好孝顺、啊，cut 埋广告真系唔易、
6: 啊，系啊，但系咧、啊，我老豆都有为我服务嘅、啊，
5: 卡通片
6: 就系、是、咧，卡通片，仲要系夜晚播嘅卡通片，
5: 有
6: 七粒珠嗰套啊，
5: 哦，七粒珠，你反而系七粒珠嘅年代，哦，
6: 系七粒珠个年代，
5: 系
6: 咁咧，因为阿妈系唔俾夜瞓嘅，
5: 系，
6: 所以我系冇得睇嘅，所以咧，我老豆咧就会好似我帮佢录动物片咁咧，就帮我录同埋声称 cut 广告，
5: 系，
6: 其实咧系濑过好多次嘢咧，我老豆半路中途瞓着咗咧，所以我系得睇半集嘅啫，但我都好多谢佢，
5: 系，
6: 起码都有心，
5: 系，因为
6: 我而家谂翻嘅。
5: 嗰套卡通片唔系单元式噶嘛，嗰套系有剧情噶嘛，即系冇咗一半你都要估，咁冇一半就好过冇一集嘅，冇一集就仲麻烦。
6: 但系所以呢个就系我同我爸爸咁嘅互动咯。
5: 系当年咧，
6: 有
5: 阵时
6: 好敏噶，一开头睇即系卖广告前咧就出拳想打佢，咁你一定睇谂住卖完广告之后睇佢点样打人噶啦，冇咗下边嗰橛，
5: 系冇办法。但系我谂真系嘅录影机咧，即系对于电视台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憎嘅嘢，但系又有爱又恨嘅。其实如果冇录影机咧，可能冇咁多人睇过佢哋一啲节目，尤其是嗰啲综艺节目。咁你播一次，咁你点会可以突然之间叫晒啲人咧？咁但系有录影机咧，佢又会赖啦，因为有录影机，所以即时嗰个收视咧就差咗，即系好得意嘅。即系其实啲嘢系双向嘅，直到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香港有两套嘅电视剧。我记得嘅就一定其中一套系大长今，嗰、那个年代唔好话电，即系唔好话录影机啦，其实电脑都流行噶啦。但系、其实当一套剧系好睇，或者大家系一个话题嘅焦点嘅时候，当时咪又系搞到全个市。我好记得嗰一晚，嗱，我啊做咗半套嘅，我系冇睇现场嘅，我反而就系事后睇录影，我都唔记得录影机录啦，定系睇嗰个乜嘢，即系上网睇佢哋嗰个系统个重播啦吓。总之当晚我出到去一个星期日嘅晚上，我好记得系完全所有嘅食肆。是冇人嘅，个个都睇完大结局先出返嚟嘅。
6: 係。
5: 即係你可想而知，如果呢一啲咁标志性嘅劇，点解当年会去到嗰啲咩四十几五十点收视，而家真係硬好睇嘅嘢都係廿零点十几点都要开香槟呢？主要原因就係可能因为而家呢啲咁嘅复制呀，或者之后睇呀，甚至乎佢自己提供嗰啲重温服务都咁发达，点会有人睇即时啫。即系个收睇习惯都唔同咗，但系我哋以前如果有冇录， 个电视又过咗，我哋就唯有就系听人哋讲咯，即系听人哋，诶、哎，嗰日发生咩事啊？有冇录少少俾我睇下？或者就睇报纸，或者你知唔知等几时可以重播啊？即系呢啲大 show 咧，我好中意就系等过年或者等打风。
6: 哦，
5: 通常咧就系过年年初一、年初二、年初三，或者就系打风八号啊、九号风球嘅时候咧，佢就会重播呢啲大 show 啦。咁所以如果你嗰阵时，真系错过咗你就唔好意思啦，你睇佢几时随机咁样咧会有得重播，咁你系再抱住个电视睇，成个生态啊系唔同咗嘅。不过
6: 完全唔同，
5: 录影机咧又真系，佢其实冇乜大替代品嘅，因为你谂下嗱，我哋以前话 CD 嘅替代品就 MP3 啦，
6: 系，
5: 但系录影机过咗呢个热潮之后，其实我哋又好即系曾经有一轮系话录落只 CD 或者 DVD 度嘅，
6: 系，
5: 但系嗰啲产品系唔
6: 好短，
5: 系
6: 好短时间
5: 之后又唔会录落个电脑度噶嘛，你发觉后屘就已经冇咗呢啲产品，因为点播服务已经咧系令到啊系录影呢一样嘢根本个重要性已经系微乎其微啦。
6: 系啦，嗱又有点播服务啦，跟住又就算你冇点播，你上网揾都总有办法嘅。咁你仲使咩录影啫？已经唔需要啦。咁你冇咗录影，除咗屋企嘅录影之外，亦都连带埋即系租录影带呢一个行业都冇咗啦。
5: 真系惨噶呢个行业，本来当时都做得好大嘅。同埋咧，我唔知咧你会唔会，你有冇玩到系要两部录影机，跟住自己插嗰啲红白黄线，跟住耷带噶？
6: 我有耷个带，但系咩线我就唔记得啦。但系我有做过耷带呢样嘢嘅。
5: 系，但系而家好可惜啊！呢啲玩意你想玩你都唔系咁容易。我而家叫你搵翻部录影机出嚟都唔容易啊！何况你记唔记得有一轮有个产物咧，系有部电视喺下边，上边有个录影机二合为一。我都唔知点解咁好卖嘅。嗰阵时咧，即系一啲电器行业嘅人都系话：哎呀，你唔好买啊！即系而家冇得卖先讲啦吓。
6: 哇！
5: 你是但话一样就冇埋另外一样。
6: 系咯、啊，
5: 又真系真的，
6: 系啊！
5: 但系当时嘅销量，我可以同你讲、非常之高。你知唔知卖晒俾边个？就系嗰啲咧铺头啊！喂，你两部嘢点样吊喺个墙上面？以前啲电视咁大部，全部都系天花板吊落嚟噶嘛、哦。尤其是嗰啲医院啊、茶餐厅啊嗰啲咁样。但系反而如果你部录影机系黐埋落嗰嚿嘢度嘅，咁咪吊一嚿上系咪容易咯？所以其实百货
6: 又
5: 百客嘅。系啦，
6: 又限位啲啦，
5: 又唔使驳线。如果唔系你两样嘢加埋，你系咪要驳餐死嘅？所以有阵时有啲嘢真系冇得讲嘅。时势造英雄，嗰、那个年代出嗰个产品就有嗰啲人需要。好，休息一阵。
4: 麦华街，
3: 第四十一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冠先有播放。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说故事的人有我坤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里。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3: 系
2: 今次呢首歌在演唱会度首唱，
3: 系
2: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是属于你和歌迷之间的一首歌，
3: 系
2: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去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3: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架车度俾佢听，佢四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我就系要我呢啲嘢啫嘛，系咯，
2: 容易入脑。
3: 即系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
2: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坤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系师兄刘浩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继续翻嚟咧，今晚嘅麦华街啊，直播室入边咧有小麦麦卓华喺度，当然有 Raymond 啦 ，Raymond 你好，
5: 你好啊，小麦 Sir，
4: 讲咗咁耐咧，好似间屋入边净系得个厅咁嘅啫，所有电器都系围绕住个电视柜嘅，冇乜电器讲过咁滞啊吓。你同我嘅回忆都喺个电视入边咁，我哋喐啊，请移浴布啊，去厨房先好唔好啊？
5: 好，梗系好啦，去我阿妈嘅圣地。
4: 呢样嘢未必摆喺厨房嘅，
5: 而家好多人摆厅噶啦。
4: 系啊，因为尤其是而家咧，即系唔知曾几何时系咪关疫情事啊，定系屋企有个老人家咧？就好多时唔止一座呢个电器嘅，因为啲老人家你唔俾佢用咧，佢又闹；你俾佢咧，佢摆晒药材，摆晒佢嗰啲唔知咩鬼嘢咧，搞到你啲雪糕咧就唔知摆喺边嘅。
5: 系啊，
4: 讲紧就系雪柜，
5: 冇错啦，都呼之欲出啦，又话雪糕又剩啦，系咪？
4: 系点解雪柜咁多回忆咧？对我嚟讲咧，就系、是、以前有一种雪柜，有一种颜色。无论是你睇电视剧定系你去人哋屋企，好似统一咗一个款，好似校服咁。讲紧咧就系嗰个咩绿啊，嗰啲叫做
5: 绿绿地色，浅绿色，
4: 默嗰、那个又唔系鸭屎绿，总之系一个唔系鲜绿色，但系一个我叫雪柜绿色啦吓，双门雪柜绿色，仲要同一个款。喂，你真系发觉人人都喺上面就系晾个饮水嗰啲水壶，跟住摆四只玻璃杯。一定是这样摆的，还要各个同款，后尾才开始有白色。绿色这一种雪柜是我家曾经出现过，亦都是很多电视剧。你现在即刻打开个电视，或者打开那些重温看新扎师兄。新扎师兄梁朝伟和苏杏璇屋企的雪柜应该就是这一种了。
5: 不止梁朝伟和苏杏璇，我同我阿妈同我阿爸屋企都系有呢款雪柜，我印象中我阿公阿婆同阿爷阿嫲屋企都系有呢款雪柜。
4: 点解咁得意嘅？当年其实系即系统一咗唔同牌子都系出呢个雪柜啊，得一个牌子出啦，定系呢个雪柜特别襟用咧吓？
5: 襟唔襟用我啊唔知，但我净系知咧细个嗰阵时呢啲雪柜咧，其实好似每大半年咧就要做一次要融雪嘅，嗰阵时都几大工程。
4: 冇，系咪呢一只雪柜咧？我真系唔记得融雪嘅雪柜。其实而家都仲有，我话俾你听 ，Raymond， 单门嘅雪柜好多时你买咗翻嚟，你唔用咧，其实系一路积一路积啫嘛。呢只雪柜使唔使我唔敢讲，但系当年系好多雪柜都系要融雪嘅。仲要咧，我记得唔记得边套电视剧啦？即系好多电视剧系好中意咧，用呢样嘢嚟做话题，同话夜晚你肚唔肚饿食杯面咧，食碗面煮碗面，你食一样咁多次出现过嘅，就系话。哎呀妈，你今日个雪柜融雪，你唔话俾我听啊？啲雪糕唔使要啦。咁我喺不止一套电视剧入边听过嘅， 所以嗰阵时融雪都系家家户户成日讲嘅嘢嚟嘅。
5: 几耐都要融一次雪嘅。
4: 任你啫嘛，睇下你自己抵唔抵得啫嘛。因为你唔融雪，咁佢咪开始系咁积住啲雪，咁个雪柜相对就会系冇咁凉，冇咁冻嘅。咁你咪啲嘢容易坏咯。咁变咗系睇下你究竟即系点样忍受咯。我几耐我真系唔系好记得，几个月一次咯，又唔使好即系唔系好密嘅嘢嚟嘅。
5: 我大半年啦，我自己屋企印象中最少一年一度，
4: 一年两次咯，你当系啦，
5: 咁上下啦。嗱，同埋啲雪柜咧，仲有一个回忆嘅，
4: 系
5: 就系停电嗰阵时点搞啦。
4: 哦，以前系好兴停电嘅，即系冇电，但是突然之间冇电就冇电嘅。但他停几耐咯？其实停一阵系唔怕噶，系嘛？
5: 嗱，即系咧日头停电咧，譬如我翻咗学啊，人翻工啊，冇人知噶嘛。但系夜晚我有印象嘅停电咧，通常一停咧都停过夜嘅。
4: 系
5: 咁样嗰啲咧都大件事啊。但系跟住咧，我唔知系我阿妈自己研发出嚟咧，定系听人哋讲啦。
4: 系
5: 就系咧就买定一支蒸馏水啊。
4: 系
5: 咁摆定喺个冰箱度咧，
4: 哦，等佢
5: 长期摆咗喺度噶，
4: 系
5: 佢雪硬咗一嚿雪咧，咁譬如真系停电啊，有啲停电又通知预先话俾你听几时几号会几点至几点停电啦，
4: 系
5: 有阵时系失即系好突然之间有啲咩故障停电嘛，
4: 系
5: 佢话有嗰条冰喺度咧，咁其实都可以挨到几个钟头，
4: 系
5: 咁我到而家我搬咗出嚟住，我都有呢个习惯噶，我个冰箱。即系雪嗰个位，我都摆条蒸馏水喺度雪住一条冰噶。
4: 但系而家停电就少好多啦，同埋
5: 系少好多嘅。
4: 现代嘅冷气因为现代嘅雪柜因为比即系当年系凉系冻嘅，咁所以咧好多专家都话，如果遇到停电或者你预先知道会停电，唔好开个雪柜门咧，其实系应该可以挨到唔知几多个钟咁样啦，但冰格就唔计啦，因为佢会融冰啊嘛，即系始终你一冇咗零下咧，其实佢就会融，咁嗰啲就真系咧好难去计算咯。不过雪柜反而吓，你问我整体呢种电器嘅变迁好似唔多。

0: 嗱，我记得呢几十年有啲乜嘢花神嘢出过，都系 gimmick 嚟嘅啫。我觉得其实雪柜就系雪柜啦，但系曾经出过三门雪柜，你记唔记得？
1: 我记得有出过三门啦，而家都仲有噶。
0: 有，但系而家唔会用三门嚟做一个广告嘅 gimmick， 佢只系因为大
1: 咗。唔系一个卖点咯。
0: 系，但系以前系乜乜三门雪柜，系乜乜特价点点点，系一个好卖得我而家仲有印象嘅广告嚟咯。
1: 你有冇记得咧？有款雪柜咧系可以到门咧
0: 两边开啊嘛，
1: 两边都开。即系中意开下左又得，开下右又得，都换换嘅。
0: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雪柜咧，其实而家仲有得卖，只系佢冇卖广告啫。我啱啱上个礼拜玩过，
1: 哦，
0: 系有嘅，有得卖嘅。佢叫柜门两边开啊，嗰阵时个广告系咁样叫嘅。所以雪柜喺我哋生活里边，除咗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玩过啦，冇你上我 YouTube 频道睇啊，我有试过嗰啲智能雪柜。即
1: 系
0: 佢会出面有一个 mon， 跟住知道入面有啲咩嘢食啊，话俾你听几时到期啊，你几时摆入去啊，点点点啊咁。咁但系整体，我觉得喺我哋嘅生活入面，佢嗰个功能上冇一个好突破性，好似电视啊、录影机咁样，会令到我哋生活有改变咯。又冇到有，系真系有改变嘅。但系呢几十年雪柜就系雪柜嚟噶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喺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嘅话题入面咧，雪柜都系最担当唔起个改变啊，冇啊，根本就。
1: 但系又嗱，我谂日常嘅生活咧，可能对大家嚟讲咧冇乜太大改变。但系随住我自己嘅成长咧，雪柜嘅功用咧对我系有改变。
0: 你摆啲咩落？
1: 因为咧嗱，我嘅正职咧就系会照顾啲老人家咁样啦。其实雪柜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咧，去评估一个老人家咧有冇自理能力嘅工具嚟噶。
0: 哦，点解？
1: 因为咧，譬如我上去家访嘅时候咧，嗱有啲人咧，你同佢倾偈咧，对答咧，好似我哋咁都系正正常常啊，口齿伶俐啊咁样。
0: 系，
1: 但系咧，其实咧，你打开个雪柜咧，你就知好多嘢嘅。
0: 系，
1: 即系例如咧，佢、你一打开会唔会有异味啊？
0: 会唔会有
1: 整唔整齐啊？
0: 好多胶袋喺度啊？
1: 系啦，会唔会有啲嘢已经系过咗期啊？变坏咗、臭咗啊？咁呢啲咪可以好反映佢哋嘅处理能力咯？
0: 如果有啲嘢过咗期变坏咗，即系答案系咩啊？
1: 答案咪就系佢处理唔到自己嘅生活咯。
0: 我够不够
1: 处理唔到自己嘅生活？咁我要提供帮助俾佢啊！佢喂，如果佢日日都系食啲过期嘅嘢变坏咗食物，佢唔识分嘅，我咪要提供帮助俾佢咯。
0: 我以为你谂住嚟提供帮助俾我添，我久不久啲嘢摆咗喺度唔知咧。嗱，我真系咁讲，有阵时雪柜咧呢家嘢咧，你又唔可以怪晒老人家嘅。佢未变坏之前咧系冇味嘅，你摄咗落个角咧，你又唔记得咧，你就永远都唔会知道嗰度有啲嘢系可以食而未食嘅。咁到佢变坏嗰日系突然之间有啲味臭出嚟嘅，咁跟住我就会即刻醒觉啦。但系都通常醒觉嘅时候咧，系要出门口。咁你就焗住返嚟先搞，咁咪更加臭啦。咁跟住你仲要諗下點樣搞掂个雪柜。即係其实呢，雪柜就带俾我哋都几多唔同嘅工作。同埋我唔知你会唔会有抹雪柜嘅習慣嘅呢？
1: 我而家搬咗出嚟住，我咪要有囉。
0: 真係要有、
1: 啊。雪柜都要有啊。真係你真係发觉，虽然话就係唔係以前嗰啲要用雪柜雪柜啫。咁就多多少少即係结咗层冰喺度啊，有少少厚咗嘅时候都要抹一抹佢啊。咁我都有呢个習慣㗎，都有需要㗎。
0: 係，我哋今晚呢即係都係讲得好少。其实喺一间屋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电器，我相信夏天会用到嘅冷气啦、风扇啦，甚至乎即係可能讲緊一盏台灯，都可能会有一啲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嘅故事。下个星期同阿 Raymond 继续数下。咁啊，如果听众朋友你都有啲关于电器嘅趣闻想同我哋分享下，以前同而家有啲咩分别，或者令你留下好深刻印象嘅，可以 WhatsApp 嚟 55014997,55014997 啊。好啦，今晚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一再同 Raymond 呢继续想当年啦。好啦，唔该晒 Raymond。
1: 好，唔该晒 Raymond。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Doctor P 金装 Pro 提提你，而家时间
2: 晚上九点。
1: Doctor P 金装 Pro 透气活力敷同面油纸尿片获德国皮肤科认证，100% 透气，采用 3D 立体锁水技术，迅级防漏，用家同照顾者一致推荐。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碧琼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指出，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更好发挥双边合作指导委员会等机制作用，造大造优两国经贸蛋糕，推动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和数码经济等领域合作不断提质增效。李强表示，双方要继续办好中越旅游合作联等活动，深化医药、教育、青年等人民交流合作，筑牢两国友好嘅民意根基。李强又指出，面对国际局势变乱交织，中方愿意同越方加强喺亚太经合组织 APEC、中国东盟、南美合作等多边框架下嘅沟通协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维护两国同区域共同利益。佢期望两国合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令菲律宾成为继澳洲、希腊、葡萄牙、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后最新一个推动立法规管的国家。菲律宾参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类似法案，而且标准更为严格，计划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参众两院稍后将会就各自通过的法案版本展开协商，整合出最终草案提交总统签署生效。菲律宾自今年6月以来接连发生3宗校园枪击案，再度掀起公众对儿童过度接触网络内容和社交

0: 五德福德共同奪得，以表揚他們為宏觀經濟穩定政策奠定的微觀經濟學基礎。评审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两位得奖学者开发了崭新的经济模型，有助各国政府和央行在面对外部冲击时思考如何稳定经济。诺贝尔经济学奖是本年度揭晓的最后一个诺贝尔奖项，奖金是1200万瑞典克朗。食物安全中心公布一个樽装腐乳样本被验出含有过量立样芽孢杆菌，需要停售下架和回收。产品名称是公和豆品厂玫瑰腐乳，净重 340.5 克，来源地中国，销售时间上个月24号至这个月9号。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深水埗一个零售商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14万个立样芽孢杆菌，根据相关指引，即食食品每克含超过10万个立样芽孢杆菌，即属于不满意，市民应该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只有48樽，在深水埗零售商出售了26樽，其他相同批次产品已经交予食安中心处理，市民可以致电零售商热线4621-7383查询回收事宜。政府早前公布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推出的政策共涵盖11个领域，全方位应对社会高龄化带来的各项挑战。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未来10至15年，护士人手仍然欠大约6000人。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有议员关注本港人口老化，局方如何填补医生人手缺口，以及是否应该重新调整护士培训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卢颂茂回应议员担心医生人手不足，又认为护士人手过剩，说法有矛盾。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Music on board。
2: 2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
1: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Blue 八岁啦！八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3: 《北来的日子》是一首讲回忆的歌，做歌词的时候呢 Oscar 就没有解释有两个 double meaning， 但我一看我就立刻 feel 到有 double meaning。 成日都觉得呢，有时行经某些地方呢，我的思绪是会在 0.1 秒之间就突然之间连去了某一个时空，跟着那些画面啊，所有感觉就会涌出来，好像我经过福来村的时候都会想起那一段和公公的回忆，很大的感触就是那个人离开了，你都会想起他，即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大人物定还是小人物都好，都会有个影响一路留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会消失的。所以我们就将那个好像流星的尾巴写了这首歌。
4: 究竟黄言觉得自己都是一个有福之人？
3: 我觉得是，我身边有很多爱我的人。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爆恶势力。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日子咧就系2026年嘅10月12号，喺呢个全新嘅工作星期开始。冇错，今日系 Monday。你嘅 Monday 觉得 good 唔 good 啊？不过嚟到9点几嘅时间，星期一都过得系8899啦。咁希望咧，你第一天嘅工作喺呢个星期去计算嘅话咧，一切都系开始得非常之顺利，非常之顺畅。十分欢迎你啊！隔咗两日之后再翻嚟做节目，当然要同你问一声你好。再加上点啊？周末同埋周日过得开心啊？呢、这个问题咧都系好多朋友一早我未翻嚟做节目，或者系啱啱喺周末周日都问我，得翻你将会有啲咩 plan， 有啲咩节目会过啊，会见啲咩朋友啊，有冇 show 会睇啊，等等等等啊，咁嗰啲我都喺 inbox 嗰度咧就答晒一啲朋友，咁有啲朋友就话俾我听咧会有远行啦，哇，十月份又啱啱变凉都冇耐，开始真系感觉到咧呢、这个咧就系步进深秋嘅时间，去个旅行都唔错喎、啊，不过。如果你冇去旅行，呢、这个周末周日净系喺香港行下山啊，又或者咧就系即系见下屋企人啊，啊同一啲好耐都未有机会拖下手仔去拍下拖，无论你系佢先生或者系佢女朋友都好。总之咧，周末周日咧，你竟然系好满意。翻嚟啦，礼拜一都竟然开工，朝九晚五嘅朋友收埋工添啦。另外一边厢嘅朋友，我哋点会忘记你呢？努力嘅朋友，有啲朋友专开嘢嘅，夜更嘅朋友又打咗卡，啱啱准备翻工，希望咧就呢个星期一系呢一个非常之好嘅开始。咁当然咧，我哋啲国际时间嘅，有啲海外嘅朋友，咁透过咧我哋 Facebook 嘅专页，你都可以即刻去 follow， 去俾个 like， 去边度揾咧 ？Facebook。找一个你听紧嘅节目，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嘅节目专业，咁你见到我嘅麦头啦，跟住我最自然系 baseball jacket， 再加上咧就有呢个咧就系我哋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 喺我嘅背后，冇错就系呢个专业啦，冇去错，千祈睇清楚，唔好去做一啲假嘅，唔系属于我哋嘅东西 ，OK。恳请你按个 like， 跟住 follow 咗我之后咧，系啊，好似头先我所讲咧，好多朋友都 inbox 上我，同我倾咗好多偈啦。同埋当然咧，好现实地，大家都可以咧，隔咗两日之后咧，就去储埋好多歌想听嘅。希望今晚都有啲位置俾你去拣选一啲你喜欢嘅心碎歌，好唔好？咁啊，过咗呢个星期一嚟到呢个晚上嘅时间，好多朋友嘅心情咧，我谂大家都发觉哇！突然之间放咗两日假，又好开心咁样，跟住再翻去工作岗位咧，都需要啲时间咧去适应嘅。咁所以咧，今晚嘅音乐选择咧，可以希望咧带动到你，希望又有动力啦。又开始咧就系习惯翻呢个星期一嘅工作 pattern 啦，之后都系要揾啲歌去令自己咧就系、是。keep 住个情绪去准备嚟紧咧忙碌嘅二三四五啦，唔好讲咁远，我哋讲翻今晚先。咁啊，当然好多朋友竟然有你嘅音乐选择，咁啱啱加入嘅朋友无任欢迎。节目逢星期一至五晚9至10都有，今晚开始嘅时间咧，继续揾嚟有佢，都系充满住活力，非常之瞩目嘅呢位新名字，我哋揾嚟。That's how we move.

0: 想喺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喺沙滩上夹 band 表演嘅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咗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4: 国事小专家。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5: 气到用时方恨少，面对生活的甜酸苦辣，其实每个人分分钟需要气。逢星期三黄昏6至7，新城资讯台，我丁建峰会同你深入影视圈，畅游舞台间。每一集邀请创作人深度对谈，分分钟需要戏，与你声画同步。
6: FM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听亲呢首歌嘅时间，你感觉到咧，好似咧就同呢一个咧就系啱啱讲咗拜拜，算唔算啊？拜拜咧，应该都拜拜咗啦。就系、是、呢个炎夏咧，就好似同佢讲咧，就系、是、拜拜 summer，see you next year 一样。冇错，佢哋叫做 IDG Bubbles， 佢哋嘅呢一首歌名叫做《歌单有我》。系啊，歌单当然啦，有我得分咧就系去挑选。咁而我今晚嘅歌单依然都系开放当中嘅。当然啦，名额就有限。如果今晚你揀摆咗喺我歌单里面，即系 inbox 咗我嘅话咧，如果今晚未能够听到嘅话，恳请你再俾更加多嘅时间我。唔紧要，我哋一个礼拜有5晚节目嘅，所以咧你可以尽情地去揀。今晚听唔到嘅话，俾少少耐性，听晚或者喺未来嘅日子一定会听到。IDG Bubble 之后，我哋继续嚟一啲活力，好唔好啊？我哋继续 feel 下呢一啲咧，就系 Girls Power。估唔到 IDG Bubbles 都有呢个咧咁深情嘅一面，好似同呢个 summer 讲拜拜。另外，我哋要迎接咧，就准备咧就系、是、哇寒冬啦噃，寒冬希望呢个冬天喺香港会出现啦。咁我哋就可以跳住呢啲节奏，令自己可以暖身 ，keep 住呢一个咧咁 hyper 嘅感觉。我哋请嚟 Viva。他们的这首叫做 Rain Shine。

有啲朋友 inbox 得分啊，咁就话咧，哎呀，今日过咗工作嘅第一天，所以都需要啲咁时间去适应嘅。咁啊，好多突然嚟嘅一啲 assignment 啊，一啲咧就系、上头咧就系、开咗嘅一个会之后咧，就发觉啊，好多嘢咧就会要慢慢咧生出嚟。咁当然啦，跟住咧点样去茁壮成长咧，就要靠呢几日啦。咁啊，能够开到呢盆花有几旺盛咧，礼拜五就知啦。呢位朋友啊，形容得非常之好啊。咁希望咧，你今个礼拜 set 晒嘅目标，啊开晒会要做嘅 project 吓，有啲咩要 KO 吓嗰条数嘅，几时咧就要 hit 到，要 meet 到。咁咧希望咧，全部都一切都系顺你嘅目标。向住佢发展，向住佢冲埋去，好唔好啊？继续揾呢一啲动力为你撑一撑。Jamie 张千明佢嘅呢一首新作叫做《二八一八》。

0: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1: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2: 晚上9: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4: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2: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4: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星期一嘅晚上节目嘅下半段依然咧都系照旧有呢一个环节嘅。咁星期一，大家唔知喺你嘅心态上面系点样咧？即、就、系、是、要习惯翻呢一个工作嘅情绪啦。咁啊，翻学嘅朋友都系一样啫，即系放咗两日假，咁又要咧就孭翻书包翻学啦。夜间嘅朋友当然不在话下，我谂如果可以听住歌，特别咧可以听住得分做节目嘅话咧，我希望咧你啱啱打咗卡，当你八点钟去到另外第二朝嘅八点钟一拍钟嘅话，我希望呢段嘅音乐时段咧，即系九点零钟、九点几嘅时间，都可以带到你一个咧就系、是、依然系高涨嘅情绪。起码咧同你一样食饱饱之后，系充满住精力同呢一个晚上去挑战嘅。不过我哋都有一啲另外嗰款心情，唔一定会听快歌噶。咁所以咧喺呢个爵士环节，啱啱听过有呢一首咧就系好多好多年嘅历史，后嚟有好多朋友翻唱过呢个版本。

依然揾嚟呢一位加拿大嘅爵士王子，佢叫做 Michael Bublé， 佢演绎嘅呢首叫做 My Baby Just Cares For Me。跟住嘅呢一首歌，真系好多朋友咧喺我嘅歌单开放之际咧，朋友拣嘅呢个名字。有些朋友呢就不知道是不是配合返呢你和我的歌龄是不是啲相似。是啊，不是认识，不过呢他唱歌真的对我来讲是印象非常的深刻。而时真的得八九岁九岁十岁的经验开始听他唱歌。到而家仲是好喜欢他把好响亮的声音。特别在他歌唱生涯最后期的时间，他唱了很多很温暖的情歌，包括这一首 Michael Bublé 的这一首 My Baby Just Cares For Me， 之后交给有我们很怀念的罗文 Just For You。

听好歌，贵精不贵多，好似我哋每晚嘅节目时段一样。纵使话一个钟好似啊，一个钟都好似好久，但系一听落去，我得分一开始播歌，发觉经验唔够使啦时间。何况咧听住呢首咁好听嘅歌，嗱佢出过有好几张嘅广东唱片，其实有冇机会佢再录制唱片？即系我意思咧喺广东歌方面咧，我就非常的期待佢呢段时间咧将佢嘅音乐基地，当然就摆咗好多时间喺内地啦，而呢段时间咧佢应该都系喺内地居住。咁所以咧，应该 keep 住唱好多啲咧，就系国语作品。不过你记得嘛，佢喺香港发展嘅时间咧，都系同步地。当唱国语歌嘅时间咧，都有埋广东版本，而佢嘅广东发音仲系非常之正嘅添。张信哲嘅《今夜唱什么歌》，当然咧睇得出有啲朋友拣嘅，系啊，周不时都有人拣啊，哲嘅嗰啲嘅歌曲嘅。不过咧，都系拣佢一啲经典作品。今晚就听佢唱广东歌，好精彩。跟住节目嘅尾声，咁啊，再约定你见你嘅时间，听日都系晚上九至十，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欧阳德芬。咁大家近排见到佢喺网上面讲咗好多一啲咧，就系佢睇嗰套电影之后嘅影评啦，就发觉佢咧，哇！真系不单止一个演员，仲系一个咧，感觉到佢对一啲文学啊、哲学嘅修养咧，吓非常非常之深。系啊，真系唔系净系短咁可以带上呢一个咧，就系、是、四方舞。我哋交俾佢，最后都系有朋友拣佢嘅歌，拣佢呢一首，佢叫做梁朝伟《偷偷爱你》。得分，希望你一个美好嘅星期二，我哋听晚再见。得分同你讲声。Goodbye!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以色列北部邻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当地星期一上午发生爆炸，初步怀疑由遗留的未引爆弹药触发，导致大约2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以色列紧急救援机构红色大卫之声表示，救护人员在场为8个伤势严重和中度的伤者急救，另外有几个人受轻伤。当地警方指出，爆炸发生在莫迪海庄园社区周边，警员已经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军火专家正调查爆炸起因和炸点来源。半岛电视台报道，事发时有以色列民众正在该边境区域野餐和行商远足，伤者中有人伤势极为严重。报道指出，过去3年以色列军方在北部上加利利和黎巴嫩边境部署大量军事行动，消耗了数以千计的弹药，令到该区遗留严重爆炸品隐患。事故引发以色列政府高层高度关注，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发之后已经动身赶赴现场视察，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亦都紧急取消原定的政治行程。梵蒂冈宣布，现年71岁的罗马天主教教宗梁14世将会在当地星期二上午入院接受手术，切除肺部一个结节，这次是他自去年5月8号当选全球天主教教会领袖以来首次入院接受治疗。教廷发言人布鲁尼证实，梁14世将会在星期二上午稍后时间入院，手术定在罗马杰梅尼医院进行。该院设有教宗专属病房，自约望保禄二世以来历任教宗都会在该院接受医疗护理。梁14世星期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每周例行祈祷后发表演说，主动向信众交代健康状况。他指出，在近期的例行体检中发现肺部出现结节，形容是在非常早期阶段发现，而且位置十分集中，由于医生认为适合透过手术切除，他于是遵从专业医疗建议动刀。梵蒂冈新闻室表示，梁14世在接受手术之后预计需

0: 辛苦倒债，需要女儿帮忙。又话邝广智曾经支付大约37万元为障贤化还倒债，障贤化否认欠债，话邝广智系畜生抹黑佢。辩方话邝广智从来冇反对卖楼，喺2022年10月曾经带邝求到律师楼签署委托书。障贤化话邝广智起初反对卖楼，之后因为蔡天凤打算告上法庭，障贤化又责骂邝广智，邝广智先至改变谂法。障贤化话邝广智平时冇动粗，但系自从卖楼纷争之后，邝家父子都有威吓蔡天凤。卫生防护中心表示，这个月4至10号期间，中心录得4宗同个人病个案，涉及4个年龄阶乎69至77岁嘅男子，全部有长期病患。其中3宗社区感染个案，患者分别居住喺沙田、观塘同葵青；其余1宗个案病人居住喺九龙城，佢喺潜伏期内曾经到过内地，有待进一步调查，以界定属于个输入抑或系社区感染个案。咁初步调查显示，有关个案属散发个案，冇资料显示同本港早前录得嘅其他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爆班总理，劲爆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7: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0: 银色旅途，
11: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讲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10: 银色旅途，
0: 劲爆音乐。

0: 一首歌又点会只得一个故事啊？当中仲有我哋同埋首歌嘅联系噶嘛？
1: 星期一晚十至十一，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日喺我身边有位客席嘅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 Jenny 李毅。
2: Hello，
0: 一排冇同你倾偈啦，好似
2: 好耐啦。
0: 系啊，
2: 上一只歌有冇啊？好似冇。
0: 做个冇啊，系啊。
2: 哇，咁真系隔咗好耐。
0: 系啊，咁啊，今次有新歌啦，嘅时候揾你啦。
2: Yeah，
0: 系新歌叫做
2: Overheat。
0: 喂，我想问一问先，今次我见你喺文案嗰度就话啊，其实嚟紧可能做翻个五行。这个概念套回你之前演唱会那个 theme 下去做的。但是咦，你在上一张唱片和这首歌中间其实有其他单曲出现过的嘛。那堆歌怎么算啊？
2: 那堆歌不知道啊。不理他的啦。
0: 现在这个是叫做开一个全新的音乐计划的。
2: 是啊是啊，全新的企划。
0: 是。
2: 所以就到时先算啦。但是这只碟我就是。演唱会之后就一路系密锣紧鼓去筹备嘅。我自己系非常之期待呢个 project 嘅，亦都系好开心，因为做咗几个月，我哋由三月开始开播，跟住就一路酝酿，一路做好多，录咗好多唔同歌。Over Here 第一首我哋录嘅歌，咁其实我都录咗几个月嘅。系啦，
0: 录咗几个月啊？
2: 我系喺香港最热嘅夏天。录嘅
0: 系，
2: 跟住个 MV 又系喺最热嘅殴风殴打风嘅嗰段时间拍嘅，
0: 系，
2: 所以系非常之贴题噶成件事。
0: OK， 好，我哋慢慢讲。首先演唱会嗰阵用咗五行呢个元素去包你成个 theme 啦。
2: Yes，
0: 点解想将呢件事伸延去到你嚟紧呢一个音乐 project 里边咧？
2: 其实。演唱会咧系一个开端，其实我喺演唱会系冇乜好 detail 咁样去讲呢一个题材嘅，只不过当时我其实对呢个 topic 系好有兴趣，我亦都觉得好大，好多嘅有好多嘅创作嘅空间，真系好好玩嘅呢个 topic，即系慢慢我自己去探索之后，就哇，其实呢样嘢。唔系净系大家可能一谂就会谂到系玄学啦。对于我嚟讲系 more than 玄学啊，
0: 系生活，
2: 系生活，系生命嘅元素。因为金木水火土系象征住生命、生命啊，其实你需要嘅嘢。咁亦都系睇翻个历史，其实系几千年古人嘅智慧同埋哲学，已经融入喺我哋嘅生活啦，融入喺中医度啦，融入喺。颜色啊，所有嘢啊，季节啊，等等，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呢样嘢系咁大噶，咁我就觉得好有趣。咁咧嗰个时候，开演唱会我就觉得 OK， 我想，因为我中意大自然，其实五行都系大自然。咁我就好中意大自然，我就喺演唱会就融入咗好多大自然嘅元素啦。包括每一 part 我会分类啦，有好多唔同嘅属性啊，跟住啲衫啊，啲颜色通啊，啲 animation 啊，啲 graphic， 同埋啲可能啲。过场的音乐呢都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嘛，如果大家记得或者有来看。但是我没有很 detail 去探讨这件事的，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视觉和听觉上面的一个 inspiration。我就完了演唱会，我就在想，哦，是时候做一只全新的 concept album 了。究竟有什么 concept 是我很想去探索的呢？我就想，诶，其实不如延续落去啊，因为之前都冇好认真、好 detail 咁样去去同大家讲，
0: 攞咗个形式，攞咗个感觉，
2: 系啦，攞咗个框少少个框架去做咯。咁所以就喺 album， 我觉得会系一个非常好嘅机会去探讨呢件事。而我觉得我最想做嘅就系、是，用呢个金木水火土去串联生活嘅方方面面啦。可能 relationship 啦，可能自身嘅一啲嘅经历啊，或者一啲内在嘅情绪，甚至系去到人生唔同嘅阶段。因为譬如木咁样咧，木代表生命力啊嘛，咁啊系佢可以代表系一个人盛放嘅时间，咁啊冬天就系、是。

0: 你收斂嘅時間，你喺度儲力嘅時候，咁啊等個春天又再盛放咁樣，跟住有火又唔同啦，即係每一個階段，咁人生可以有好多呢啲咁樣唔同嘅階段，咁我就覺得啊呢樣嘢可以。佢俾到好多創作嘅靈感我。
1: Overheat 呢首歌明顯係火啦、
0: 嗯，
1: 火屬性嘅嘢、
0: 嗯。
1: 但係裏面講嘅嘢咧，咦，其實係 burn out 自己、哦。
0: 嗯、
1: Overheat 呢件事令我諗起、部電腦 overheat 啊，其實係。
0: 係啊。
1: 佢熱得滯，佢温唔到啦。
0: 冇錯。
1: 個人一樣啊。
0: burn
1: out 咗啦。
0: 係啊，其實就係、用一個今次 Overheat 呢首歌咧，係除咗係真係講個温度嘅熱。其实更加是想表达一个人的内在的、超出的，即是
1: 超在、啊、
0: 超在 yes, overload 了 overheat 了、那其实都可能是你和我的，因为即每
1: 每一天我近排好感觉到这件事，
0: 是啊，即是我好容易 overheat 的，其实人是真的很多工作、跟住有很多嘢未梳理好，跟住话不停做不停做，咁其实首歌就是想讲呢样嘢嘛，即系林若玲是很巧妙地将长期企好为配合人，即系呢句即系呼应翻我之前首歌企好啦，跟住又系想讲就系我哋系永远都系向外，永远去服务其他人，永远迎合，永远好多唔同嘅。好多都是向外的、发放，但是冇乜理到自己，所以就首歌用一个好超的方式去唱，就是我唔理啦，你唔好再嚟揾我啦，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即系一种咁样嘅态度咯。
1: 你系咪真系容许自己放飞自我先？
0: 绝对需要啦，我都会嘅，间唔中我会嘅，我系越嚟越识得去。对自己好，我可以讲、因为即系我有几即系几我唔想讲坚即系我有几勤力，即系认真做嘢，大家都会知道啦。咁但系我觉得连随住自己嘅年纪越嚟越大咧，你更加识得拿捏几时要 work hard， 几时要 play hard。我觉得呢个紧要啊，唔系话我哋唔做嘢，系你要好精明地去拣几时要用力，几时系可以收咯。咁呢个就系、是、喂，我而家要放飞自我啦，我唔理啦，我就系半日失恋噶啦，即系我会咯而家。但当然我会，
1: 你容许自己熄电话？
0: 我会噶。我会噶，会噶。我而家 set 咗好多嘅时间，譬如我做运动嘅时候，你一定揾唔到我咯。咁、或者系哦，我而家都全世界都知道我放假嘅，咁我可能有半日时间，我系唔会睇电话噶。或者我去上堂。呢啲就系我嘅放假，我上堂我都唔睇电话。
1: 上堂系放假，真系大件事，真系。
0: 我好中意学嘢嘅，因为我嘅上堂系上一啲身心灵嘅课程，咁嗰啲都系
1: 需要 focus 嘅，需要专注。
0: 需要 focus 系啦，所以你讲得好好，专注咧其实已经系舒压嘅一部分。因为点解我哋会超载咧？就系、是、每个人都每一分钟都系 multitask 紧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当你可以好专注做一样嘢，其实你已经系。是即是帮自己减紧压咯。
1: 喂，其实这个 balance， 这个攞平衡、即是在生活当中怎样去你所谓的 red hat 和 pay hat， 其实都是五行来的。
0: 是啊、
1: 都是要攞平衡的。
0: 所以我就说其实我所谓我今次这个 project， 五行都是平衡的行、啊。五行和平五行咯。即系呢个其实五行佢成个理论都系想我哋达到一个平衡啊嘛。
1: Yes.
0: 如果你太多火，咁你就要泄火啦，咁、你就要揾其他嘢去，系啦，揾其他嘢去 balance 翻啦。或者你太多水啦，成日谂嘢但系唔 action， 咁你就要多啲火啦。即系其实都系讲紧呢样嘢嘛。咁我哋生活都系噶。如果你哇100% 都系做紧嘢，咁你冇咗亲情，冇咗爱情，冇咗友情。冇咗自己 me time， 咁你都系唔掂噶。
1: 咁即系话，其实 Jenny 而家经过咗咁多年喺娱乐圈里边，喺歌坛上边忙咗咁耐，做咗咁多嘢，发觉喂唔可以净系得个充字，真系要照顾自己。
0: 我而家系会更加去留意自己嘅内在嘅需要咯。以前我唔会理噶，以前我净系会充咯。
1: 你觉得开始照顾自己内在之后，对于你？照顾好自己再去冲，是不是会更加实在的？
0: 是，我觉得更加好添。 因为有时你一味冲咧，自己嘅状态唔好，你做出嚟嘅结果都唔会好
1: 嘅。嗯，
0: 我觉得系咁，尤其系歌手，尤其是做所有 art 的人，因为你需要输出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 input 的话，你没有了解自己，或者你没有去吸收新的元素，你输出的东西都有限。
1: 嗯，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0: 东西。来来去都是那些，即使你觉得已经很用力很用心去做好，但是他框住了你，你没得扩展你自己的可能性。
1: 嗯，所以现在知道，需要给自己放松，需要给自己吸收，需要有 me time， 不是一味死冲，不是一味只是顾住，喂，不得，我今天要录好首歌，我一定要几时做好某些事，容许自己放轻一点先。
0: 系，
1: 唔好掹緊得咁緊要先。
0: 我會當然有時會身不由己嘅，好多人都會話啊，鬼唔知咩咁。
1: 係，咁你十二個鐘頭裏邊要跑好個 MV 係嗰十二個鐘㗎啦。
0: 係啦，所以我就話而家要 work hard play hard 咯。你知道嗰十二個鐘你係要衝嘅，咁你就衝啦，盡你所能去做好佢。咁我咪第二日放假咯，即系你要攞个平衡啦，系啦，即系会咁样咯。我自己就会调节好自己嘅状态，咁可能早啲瞓啊，或者早几日就瞓定啊，即系可能真系要咁样噶。即系我成日都会咁样，我会睇住
1: 翻数，
0: 系啊，我会睇住个时间表，哇，嚟紧好忙喎、啊，咁我前一个礼拜已经要早瞓，跟住做运动，我真系会咁样噶，跟住咪冲埋佢，跟住咪之后又放翻松咁样，所以而家更加识得去 manage 自己个节奏同埋生活咯。
1: 嗯，而家听到 Jenny 咧喺自己嘅生活上嘅节奏上，唔想成日俾自己 burn out 啊，咁所以容许自己放松啲。而今次呢首 Overheat 就系想分享呢件事俾大家。喂，有时啲嘢唔使逼到自己咁紧嘅，唔好搞到自己成日过热先得嘅。我哋喺呢首歌上面咧，应该有更多嘢可以倾嘅。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同 Jenny 倾偈。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

0: 吹。
1: 我系阿 Migo，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2: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3: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廿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说故事的人，昆顿。
12: 说故事的人，今天在我昆顿身边有 Jenny 在这里。Hello，
13: 大家好。
12: 讲紧你的新歌 Overheat。
13: 嗯。
12: 咁今次用五行这个概念去做你嚟紧呢个音乐 project 呢张唱片的、一个框架咁样啦。今次 Overheat 好明显是火啦。
13: 嗯。
12: 但系火嘅时候，我会想起啊，嗰啲烧到砰砰声啊，嗰啲好猛烈的状态。但不是、哦、你这个曲风不是、哦。
13: 是啊。
12: 为什么是这样呢、
13: 其实都真的有很多可能性的，如果做火属性的歌、我曾经都想过是不是要去到世界杯那种热闹呢，因为我想说我由三月开始就一路收 demo 或者写啊，我都经历很多个月的去揾呢一首歌啦，咁、出现过嘅有一啲 K-pop 嘅热闹啦，即系嗰啲好行嘅嘢啦，排晒舞噶啦，咁啊出现过世界杯嘅主题曲啦，出现过rock 啦，系啦，其实都可以噶嘛，都好火噶嘛，咁、最后拣咗呢一个曲风，首先我本身一嚟我系锁定我想有拉丁元素嘅，因为我嘅歌库冇乜拉丁元素，第二就系我觉得火对于我来讲，我会 relate 到是热情，热情的音乐我第一个会想到拉丁，即是譬如我之前不是很 hit Senorita 的，即是那种 sexy， 跟着有些贴身，跟着有一些火辣的感觉，但它都不是砰砰声烧着你那种，它是即是那些啊很 hot 那种感觉的嘛，那我就其实是想要那种的感觉的。首先即是我有想过如果好行呢一定要排舞的，那我其实不想排舞的，讲真好老实讲。系啦，咁我觉得，诶、今次我又开完 show 啦，系咪先？咁我可以音乐主导啦、即系你话迟啲出 show， 即系有演唱会，咁我会排翻舞嘅。但系我唔想系，即系嗰种你知道呢一种歌冇排舞就唔得，讲我唔想做嗰种音乐，所以就 take out 咗，即系韩团嗰种啊 take out 咗，跟住Shakira 嗰种又 take out 咗，咁好多 take out 咗，咁我就啊呢、个少少火得嚟 sexy， 又型。系啦，咁我又几中意呢个，同埋我冇嘛。
12: 嗯，
13: 最紧要系因为我冇啊嘛，
12: 要试新嘢。
13: Yeah，
12: 所以就试一个有啲嗰个南美感觉，嗰啲热情如火嘅感觉，但系佢又唔系好猛烈嗰只会烧伤你嗰只，但系你会中意投入去嗰个阳光嘅感觉，嗰个 sex 嘅感觉。
13: 系啊，系摁咪跳咯，唔系跳舞系摁咯，即系都我觉得系好正咯。跟住同埋系其实系更加衬呢份词嘅。
12: 嗯，
13: 我哋当时构思嘅时候都系好想去做一个即系。用呢首歌去表达一种态度，即系呢首歌完全唔系讲 technique 噶，你都听得出，完全唔系话你唱到点样点样，完全系讲态度。咁态度咁 ，OK 呢一种曲风咁讲咩态度呢？咁态度就系我唔理咯，而家系咯，即系哦，你
12: 中意点啊点啊？
13: 系啊，啊 exactly 是但啦，即系我哋。通常不理的时候就会这种语气嘛、所以就是要用了这种唱腔，没什么用力的。
12: 喂，但是 As Jenny 来讲，你很惯性地那些很 technique 的唱歌方法、但是要你今次这么 chill 或者这么、你喜欢啦、你想怎么就怎么
13: 啦，
12: 喂，你要 keep 住这个状态去唱歌，他不是说话，你还要唱歌、其实难不难的？
13: 要揣摩嘅，要有啲事，我都试咗一阵嘅，但系一攞到个通咧，或者攞到个方向就好快嘅，系最难系你要摸索一开头究竟要用几多力。我觉得个难嘅位系咩咧？广东词咧，有时放喺一啲好 groovy 嘅歌或者一啲舞曲啊。你是要很小心处理的，如果很字正腔圆很怪的那件事，
12: 很硬
13: 正，很硬，跟住就你会 lose 咗嗰啲个 vibe，lose 咗个 mood， 个 groove 会 lose 晒，咁你就冇意思啦，做呢
12: 已经去唔到你想摁嗰个感觉啦，
13: 系啦，就做唔到啦。咁所以我个拿捏，我就系要 OK， 我嘅咬字几松，松得嚟，你又听得清楚，
12: 容许自己有几懒，
13: 冇错。咁我就要试咯。咁当然我会个度数要教咯。咁我试过捋到听唔到，咁我唔得唔得，要翻翻嚟少少，就系、是、咁样要揾嗰个最黄金嘅比例。咁一攞到啦，跟住多一样嘢就系 Alex 好叻嘅，咁啊佢做帮我。監呢首歌嘅時候，佢會俾好多角色我，跟住佢話你要幻想你自己係邊個邊個邊個，即係佢真係會講個人物出嚟嘅，咁我費事開名啦。咁佢話你好似幻想你係邊個邊個，跟住叉住腰咁樣嘅，即係俾個角色我。咁我就 OK， 我明啦，我試下先。咁我真係會喺個 studio 度就叉住腰咁樣就做到嗰樣嘢咯。所以有時就係監製同我嗰個溝通好緊要，同埋個默契好緊要。所以我想講就係我嚟緊呢隻碟咧，其實得三個人嘅啫，成個創作團隊係就係、是、全部歌都會係
12: Alex Fong
13: 係啦，佢做監製啦、作曲啦，即係音樂部分就係佢負責。歌词部分就是林若玲，跟住统筹同埋创意就是我，得、
12: okay,
13: 我哋三个嘅啫。
12: 所以其实好统一，好统一，
13: 好统一。因为 concept album 我就系好想好统一，同埋我哋嘅沟通我想好 close，大家会完全知道发生咩事。因为我有时如果要对十个人，我要讲
12: 由头解释过都有
13: 点烦，我每一次都要讲一次，跟住每个人嘅 interpretation 又唔同，咁又会好多再多啲沟通。我想讲三个人都好多沟通嘅已经。是啊，因为又有时差啦，我哋喺三个 time zone，我哋所以係 very international 啊，我哋呢个创作小组。咁所以即係我讲返就係、是、我因为我哋有好多默契，我哋好多沟通啦，因为我同 Alex 又好，同 Riley 又好，咁我哋好多沟通，咁所以喺成个制作嘅过程我哋都可以用好直接嘅方式去溝通，咁咪好快可以做到嗰樣嘢咯。
12: 嗯哼，所以嚟緊 Jenny 嘅呢個音樂 project 用五行去做呢、這個框架。成個 project 裏面咧就係得 Jenny 啦、林若玲啦同埋 Alex Fong 三個人嘅啫。
13: 係啦，
12: 即係最主要係呢三個人啦。咁嚟緊就會好多唔同嘅玩法。而家有你嘅 first part 有呢首
13: Overheat。
12: Thank you Jenny。
13: Thank you。

0: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1: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0: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1: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六十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0: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1: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2: 晚上10:32，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5: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6: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每日嘅生活资讯娱乐又点止 A B C 餐啊？
8: 同一件事都可以有唔同嘅观点同角度。
9: 每朝从11:00同你一齐嚟个话题盛宴。
7: 星期一至五朝早11:00，
8: 谭玉英、
9: 何基友、
7: 林柏希，
10: 放饭 ICU，
11: 放饭 ICU。
2: 说故事的人有阿坤顿，今日喺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喺度。
12: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新歌集。

0: 眼芳
1: 系
0: 今次呢首歌喺演唱会度首唱，
1: 系
0: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系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一首歌，
1: 系
0: 要同歌迷有一个联系。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谂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1: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啦，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啦，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架车度俾佢听。他四次就懂得唱个 chorus， 我就是要我这些东西嘛，是咯，
0: 容易入脑，
1: 即是俗称我和 Wendy 说我们要做这儿歌。
2: 10月12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困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兄刘浩龙，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3: 新城资讯台，
6: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7: FM99.7至102.1。
8: I'm with you。
7: 新城资讯台。
9: 说故事的人，昆顿。
0: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位客席的 storyteller 喺度，佢系师兄刘浩龙，
1: 又见面啦，昆顿。
0: Hello， 你
1: 好。系
0: 有新歌，当然系叫啱啱开完你的演唱会，
1: 系
0: 同埋咧就系入咗新的唱片公司，
1: 系多谢多谢。
0: 咁系咪即系话全面回归噶啦？
1: 咁都应该要啩，即系都要代表下唱片公司做好啲，唱多啲歌。系啊，即系我希望唱翻多啲歌，有唱片公司的支持，真系好紧要。
0: 因为你之前都话即系四年前
1: 换、啊、
0: 人坐的 sofa， 同时嗰阵开你自己嘅公司，生意兴隆，
1: 系
0: 嗰阵就谂住你大展拳脚啦。
1: 有啊，有大展拳脚噶，
0: 唔喺自己身上，
1: 系啊，系啊，
0: 走咗去帮其他 artist 做佢哋嘅嘢，
1: 系系系，
0: 帮小芳开 show，
1: 我觉得都系一件好事，我好 enjoy 嘅，即系其实系 enjoy 到不得了，
0: 我自己嘅嘢咯，跟住就
1: 系啊！我相信我以后都会继续做住呢、這个呢个工作咯，系除咗唱歌系啊，
0: 系多个身份俾自己，
1: 系会好，因为我又好 enjoy 做幕后嘅工作，同埋帮人做呢件事，嗰满足感又好大，
0: 嗯，
1: 系啊。
0: 问题系帮人帮到唔记得自己嗰 part，
1: 唔系啊，我即刻帮翻自己开咯，
0: 三年四年
1: 系咯，即系啱啱演唱会都系我自己开噶，咁好多幕后嘅都我搞，咁咪就系可以喺之前帮小芳做嘅时候学到嘅嘢。嗱嗱声摆翻落去，咁可以好畅顺咁做到一个演唱会咯，我觉得。
0: 喂，其实咁多年冇喺香港开 show，
1: 嗯，
0: 香港啊，
1: 系
0: 翻翻嚟，终于完咗呢个音乐会，完咗呢个演唱会，见翻咁多老朋友，你嘅 fans， 嗰、个感觉系点噶？
1: 开心嘅，但系又唔系话太开心，即系唔系话好难忘嘅一个演唱会咯。因为我想讲好特别嘅一样嘢，因为好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好怪的习惯，可能我同阿田都一样嘅，我唔系好中意戴耳麦唱歌嘅，
0: 嗯，
1: 即系我中意听到有观众嘅反应，可能戴一边，咁你越俾好嘅反应，我就会越唱得好或者兴奋，
0: 嗯，
1: 咁你有嗰个记忆点，我边只歌唱得好，欢呼声大啲，掌声大啲，你会记得噶嘛，
0: 嗯，
1: 但系今次咧，因为可能我嘅团队。揾咗一班做 EMON 做到好出色嘅團隊嚟幫我做，咁我係人生第一次咧，即係到最尾嗰隻歌先至除咗一邊嘅 EMON， 咁但係因為今次可能budget上嘅問題啦，咁啊教咗 EMON 之餘咧少咗一條 track， 就係收翻出邊觀眾嘅聲音俾我，
0: 所以只係聽到自己，
1: 所以我每一隻歌我都好努力唱好佢，但我唔知道每一隻歌唱完有冇掌聲啦，有冇。欢呼声啦，
0: 嗯，
1: 所以嗰个记忆点系好模糊啊，
0: 只系喺自己度，
1: 系啦，
0: 你眼就望到好，
1: 系啦，你明我讲咩啊？
0: 系啦，但系耳仔冇嘢入，
1: 完全冇，嗯，所以我冇掌声，我唔知道嗰晚嘅反应系如何，但系啲同事落翻嚟好好噶嘛，好好啊，但系我唔知啊，即系所以我你话我唔识，好开心，我今次呢个 show 系我人生最唔识得开心嘅一个，但系我知道我做得好
0: ，OK， 只系因为喺呢、這个。 听觉上
1: 系
0: 你好似缺少咗啲嘢，
1: 冇错。
0: 但系你视觉上同埋你感觉上嘅嘢喺晒度嘅，
1: 系啦。
0: 但就硬系争啲争啲咁。
1: 所以得两个
0: 记，所以开多次咯。
1: 所以有两个记忆点系今次会可系大啲，就系 encore 落咗去同佢哋握手啦。咁、所以嗰度有个接触啦，
0: 系。
1: 咁嗰度好多画面上唔同嘅嘢啦，见到人笑开心啊，有啲小朋友啊，嗰个记忆点又喺度。最有记忆点咧就系最尾个 encore， 本来系冇个 encore，就系冲开为主。本来真系装孖七就完噶啦个 show， 咁但系大家都好好嘅，唔肯走，咁啊叫我出嚟唱一只，咁我冇准备就系、是，咁不如唱《仓为主》咯，因为我今次冇请嘉宾啊嘛，
0: 系，
1: 咁我就话不如用呢只歌同佢哋合唱，佢哋做女声，我做男声，咁好啦，去到嗰只，唉得啦，做完啦个 show， 我就除咗个一边嘅耳仔，因为我想听啊嘛，咁所以我有人录咗呢条片俾我睇，所以我今次我成日都拎翻出嚟睇。
0: 嗰下就知道反應係點啦，第一個元素啦，
1: 即係哇咁多人一齊識同我合唱呢只歌嘅，咁我最有記憶點就係呢只歌咯，反而排又冇排過，練又冇練過，反而就係咁樣最有記憶點啊，幾好笑。
0: OK， 亦都喺演唱會度首唱咗你嘅新歌，
1: 係
0: 綻放，同時間喺嗰陣話俾大家聽啊，我簽咗唱片公司啦，
1: 係。
0: 嗰下係我係好開心嘅一回事嚟嘅，
1: 多謝你。
0: 係因為之前你都話自己做音樂其實好困難，甚至蝕住做。
1: 係
0: 咁有公司 back up 咯，即係可以真係做多啲嘢咯。
1: 係咯，即係好即係舒服好多咯。譬如因為啱啱個演唱會用咗兩個半月，即係又乜都冇，要去研究 poster、賣飛、set 嘢、run down、排舞，仲要去做隻歌。如果在两个半月没有一间公司去帮我手去搞这只歌，我想我就做不到这件事出来，即是负荷不到那么多，即是我只能够出把声或者出我的选择。
0: 喂，那签公司这件事，即是自己一直以为你开了自己公司，就自己搞定了所有东西，那现在跟第二间唱片公司去合作，呢、这、一個諗法係一路都諗住想咁發生啊，定係點解會咁發生嘅？
1: 冇噶，係當時嗰做緊演唱會嘅時候，真係負荷唔到，咁我咪打俾我一位唱片公司嘅好朋友，即係呢位老細、Andrew Chan， 因為疫情嘅時候佢好好嘅，即係大家都喺我舊公司，成班都係好朋友，咁啊成日都鼓勵我，佢好得意，佢不斷話：先你信我，你做生意係得噶啦。我都唔明佢講乜，因為嗰時我仲喺舊公司。咁直至我开咗自己嘅公司，就即系做咗小火演唱会，大家出嚟食饭。佢话嗱，我一见到你真系好投入，做到你公司嘅嘢咯。佢所以话我睇到你啲嘢，有阵时你自己睇唔到嘅。咁不过咁啦，先咁多年朋友，如果你有咩需要我帮忙，我实撑你，我永远记住呢句咯。咁所以我就好多谢佢呢句，我冇唔理噶啦。喺嗰段时间咪即刻 message 佢，我话祖哥，我真系需要人支持，可唔可以帮我做只歌？你公司咁样系啊。咁就佢即刻得啦，冇問題啊！但系我唔理你啊，我唔理你唱乜，你要揾咩監製我都唔理啦，我直嗰啲 paperwork 幫你搞掂佢就算啦，咁樣係啦。咁所以好多謝呢個支持咯。
0: 開咗呢個支持，亦都開咗呢個合作，跟住就可以有個長期關係啦。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好啦，咁當然有新歌，而家綻放，我哋大家可以聽到啦。歌就未講嘅，我哋休息翻嚟，繼續同師兄傾偈。
1: 好，
9: 說故事的人，昆頓。
6: 由当初参加歌唱比赛，拥有自己的歌曲，到成功举办个人演唱会 ，Windy 詹天文得来全花费功夫。

0: Windy 詹天文全新派台作品《得来全花费功夫》。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旧 s p

0: 粤历时段来，新城国粤历排行榜。
1: 优质嘅电台服务离唔开听众嘅声音。通讯事务管理局现正就商业电台同新城电台嘅声音广播牌照续期展开公众咨询。你可以喺2026年12月6日或之前，透过邮寄、电邮或传真提交意见。详情请浏览通讯局网页 www.coms-auth.hk 或致电2961-6638查询。
2: 说故事的人，昆顿。
3: 说故事的人有我昆顿，今天在我身边有师兄刘浩龙在这里。
4: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师兄。
4: 是。
3: 讲紧你有新歌《绽放》。
4: 是。
3: 一首我哋等咗好耐嘅歌。
4: 多谢，多谢等待，多谢耐心等待。
3: 是，因为你上一首歌你话俾我听系4年前啊嘛，
4: 是《
3: 没人坐的梳化》，跟住一路都等紧啊，师兄应该开咗自己公司，应该要出歌噶咯，应该。
4: 应该记得，但系唔记得。
3: 系唔记得咗，师兄已经即系仲会唱歌啦，跟住突然间，咦，开 show 喎。有新歌喎，
4: 系
3: 好啦，绽放呢首歌，你系揾人写俾你啊，定系收 demo 翻嚟噶？
4: 收 demo 翻嚟嘅，
3: 收 demo 嘅。
4: 阿 Wendy 帮我收翻嚟嘅，用咗都几快咯，即系其实好少拣歌拣得咁快，即系4日后揾到一只歌，大家都觉得系呢只，咁又系好彩嘅件事，因为喺一个咁仓促嘅期间，如果你唔啱再要去揾，其实你揾唔啱一只歌，可以真
3: 系
4: 好耐嘅，系咯。
3: 所以嗰阵你话有首歌喺度嘅，应该演唱会系唱到嘅，已经系一件好嘅事啦。
4: 绝对啊！
3: 因为你要顾演唱会嘅时候，其实好多嘢搞啦。
4: 系啊，
3: 跟住原来仲要搞多首歌出嚟啦。
4: 系，
3: 好好彩就系4日内揾到个适合嘅 demo。
4: 系，
3: 呢份歌词，因为其实系曲词都系嗰四位音乐人一齐去做噶嘛。
4: 嗯嗯，
3: 有冇改过噶？
4: 有啊，其实我哋收翻嚟净系爱呢个 demo 嘅啫。
3: 嗯，
4: 爱个 melody， 咁跟住揾咗人去填词，咁都等咗2个礼拜。
3: 嗯，
4: 咁但系嚟到嘅时候，我哋入到录音室去试嘅时候，我同 Wendy 都觉得嗰份词谱系沉重。
3: 嗯，
4: 吓，即系都系讲一啲人生嘅道理咁啦。咁但系颇沉重，咁所以我哋录完嘅时候都觉得好似个方向唔系应该咁，因为放个演唱会或者我4年冇出嚟唱歌，如果唱一只歌佢咁沉重，好似唔系太适合咯喺呢个 moment。咁所以就尝试再叫人填一填，咁翻到嚟都系类似呢个方向。咁我哋大家觉得即系好对唔住帮我哋填词嗰位朋友，即系好用心机，但系喺呢个 moment 我哋用唔到。咁就话点算好咧？如果再叫人填又赶唔切，咁我话其实原装嗰份歌词都是简单的，因为我们两个都大家觉得这个歌要很容易去听，
3: 直接
4: 好，是的，所以歌词不用说很复杂咯。那我其实个 demo 的歌词都里面有很多都用得到，不如在那里改啦。是的，那我就还要帮他作了一句我的，是啊，单身以太耐，期望可找个知己，即是啱音的啫，咁样我，咁但系我又觉得几啱我而家嘅心声咯，因为即系单身好耐，但系唔系话要搵个女朋友，搵个知己，咁其实
3: 明白你嘅人
4: 系咯，咁可能其实我歌迷都系我嘅明白我嘅一部分嘅人咯，咁所以咁就佢哋有咗呢一个嘅方向，就开始喺份歌词度慢慢去修改，用咗2-3日咯，即系不断喺个 group 里边去改咯。
3: 所以其实首歌本来可以再早啲搞嘅，但因为喺填词方面，来来往往发觉唔
4: 系
3: 好啱，嗰度都用咗3个礼拜。
4: 系啦，
3: 因为之前喺约上一次你演唱会访问之前咧，我都问过帮你宣传嘅朋友啊，师兄有冇歌噶？佢话搞紧噶啦，好似好快噶啦。跟住点知我到同你倾偈嗰日仲话都仲搞紧，希望演唱会
4: 唱。其实我哋嗰时候
3: 应该系呢个状态。
4: 我记得有个 deadline 嘅，即系我个 show 系8月1日。其实我哋本来希望系7月7日派歌嘅，
3: 哦吓，
4: 因为咁啱嗰日就系 Wendy 生日，咁我话咪成件事几好啊，咁我话，咁后屘就真系搞唔掂啦，7月7日都未录过，冇录过，咁就我记得呢只歌好似系7月20几日先录嘅，但系 Wendy 就话嗱，今日录唔到咧，
3: 就
4: 8月1日 show 唱唔到噶啦，所以你话唔好仓促啦，成件事仲要咁耐冇录音，
3: 咁今次咁仓促，可能啊。 虽然个 demo 你接触咗多一段时间啦，咁但系歌词一路都唔 firm， 咁即系你可以准备嘅嘢亦都唔多。
4: 系
3: 咁咁闯入去录音室，你都话四年冇录歌啦。
4: 嗯，
3: 咁个感觉系点咧？
4: 好，
3: 仲要第一次同 Wendy 合作，
4: 同 Wendy 合作就唔难，因为大家个沟通好快就即系好升到咯。即系我又同佢冇乜特别需要鼓嚟鼓去嘅嘢，我觉得几好呢。我哋呢个伙伴，
3: 嗯，
4: 但系对于啲麦啊、headphone 啊嗰啲就真系好陌生咯。即系唔同，因为你呢几年全部都系拎麦 ear mon 去唱歌，
3: 嗯，
4: 你一知入到录音室嗰个好好 sensitive 嘅嘢嚟噶嘛。
3: 突然间唔记得录音室应该系一个咩状态？
4: 系呢个系最难嘅，咁就好都几疑惑，因为始终其实。对上一次落去唔系四年前，系六年前啊嘛，
3: 系
4: 啦，即系你录完咗所有话，其实录完两年
3: 后
4: 系啦，咁所以嗰段适应都用咗九个字时间嚟要，
3: 嗯，
4: 好痛苦啊！嗰九个字真系除下 ear mon， 系我而家用翻你个 headphone 啦，喂，你支麦咪唔得咧，啊，企后少少，前少少，系完全唱唔到落去。
3: 但系你对你自己嘅怀疑啊，定系 Wendy 都话啊，你其实应该试下唔同嘅 position。
4: 佢冇噶，佢一个好。自由嘅人嚟，随便你试下，你试下，你试下，系换下你 ear mon 都好啊，好啊，好啊，
3: 或者佢想你舒服，
4: 系啊，佢最紧要舒服。
3: 但一路你都觉得自己唔舒服，
4: 系啦，系啦，系啦。
3: 跟住点克服噶？
4: 哦，好得意啊！录到九个字，佢就突然间喺出边隔住块玻璃同我先啊，不如试下面部表情大啲。
3: 嗯，
4: 咁我即刻做完之后，哦，突然间好似开翻成副 table 咁样，跟住用咗三个几钟就录完咗只歌。
3: 嗯。即系佢用你表情去帮你带动翻你成个，
4: 唔系我谂佢知道我绷紧，
3: 吓，
4: 啊，即系你怀疑紧先，支咪仲系咁嘅，咁你咪成个人硬晒睇，面部表情咪净系得把声，可能，咁，
3: 嗯，
4: 当你一有个面部表情嘅时候，哦得啦，咁样就好快就录得到只歌咯，
3: 拉松翻个人先，
4: 系啦系啦系啦，
3: 喂，咁今次呢首歌喺演唱会度首唱，
4: 系，
3: 跟住亦都同歌迷讲。希望呢首歌以后系属于你同歌迷之间嘅一首歌。
4: 系，
3: 点解你觉得会系呢一个位置呢？
4: 因为佢哋成日用错咗只会歌系战友啊嘛，个歌名啱嘅啫，但系里边嘅歌词完全唔关事噶嘛。
3: 嗯哼，
4: 系咯，
3: 咁就要摆翻首啱位置嘅。
4: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3: 以后记住
4: 啱啲嘅，啱啲，同埋真系好，即系一定系开晒灯，咁成个画面又好靓，好似个 MV 里边咁样。
3: 嗯嗯。
4: 咁所以我觉得几啱数啊，系咯。
3: 但系要同歌迷有一个同呢首歌有一个联系。
4: 吓，
3: 啊，首先你拣旋律嗰阵，心去拣一首，喂，要好易唱，大家好易记得嘅嘢，定系点？
4: 都系嘅，都系嘅。Easy listening， 系咯，即系唔使太深奥啦呢件事，系咯，即系。譬如我经理人嗰日，我录完之后喺个车度俾佢听，佢四次就识得唱个 chorus， 咁我就系要我呢啲嘢啫嘛，系，
3: 嗯，
4: 咯，
3: 容易入脑，
4: 即系俗称我同阿 Wendy 话，我哋要做只儿歌咯，唔系真系噶，呢个系一个认真嘅说法嚟嘅，
3: 系，
4: 其实做歌做咩唱咁做咩要做咁深啫，
3: 嗯，
4: 你记得好听咪一只歌咯，即系你好难唱或者 melody 好复杂，但你唔记得系冇意义噶，
3: 嗯，
4: 系咯，即系呢个不嬲都系我做歌嘅。一个嘅想法，因为你唱歌俾人听系俾人叫抒发感情、陶冶性情都好，咁简单咪得咯。
3: 你而家就话出咗《绽放》呢首歌，全面回归音乐啦，
4: 唔使回归，我冇走过其实。
3: O K，
4: 其实冇噶，
3: 可以大展拳脚做翻多啲嘢啦，系。
4: 俾我努力，系咯，系咯，系咯。
3: 咁你同公司或者你同合作嘅唱片公司啊？有计划未噶？
4: 有啊，啱啱拣咗第二只歌噶啦，系咯，咁希望睇下填词几时有咯，咁又希望尽快，希望今年都会整多只嘅，
3: 嗯，希望今年可以有多一只嘅，
4: 系啦，
3: 只绽放，
4: 即系嗰啲就情歌啲啦，一定要系咪？即系做翻大家想食嘅嘢啦。
3: OK，
4: 系咯，
3: 喂，你上次同我倾偈都话，大家想听嘅情歌，同埋自己中意玩嘅歌，可以系唔同 taste 嘅嘢嚟嘅。
4: 系
3: 咁而家入个公司个谂法都系做翻啲大家中意啲嘅嘢先嘅。
4: 都系咯，都系应该咁样，唔好讲自己嘢。即系所以，以后嘅歌词其实唔关我事噶，我都系做翻演绎者嘅啫。
3: 哦，你做呢个说书人
4: 系咯，其实不嬲都系啦，只不过大家觉得我系个人，咁其实系好事嚟嘅。
3: 嗯，
4: 但系当我之前可能做好多自己想讲嘅嘢，大家又唔中意听，咁我就唔再讲啦，咁咯。
3: 灰唔灰啊？
4: 唔系我理解，因为大部分歌手都系咁噶，所以唔灰，因为全部都系咁样噶嘛。
3: 嗯，
4: 系咯。
3: 所以你好明白歌手个身份就系为听众服务，
4: 吓，
3: 而唱佢哋中意嘅，做佢哋中意嘅歌。
4: 系
3: 呢个
4: 咁，我奈何做唔到？我想唱我自己嘅，都佢哋都中意咯。
3: 嗯，或者
4: 咁你要接受比较少啲咯，系比较少啲。咁所以唔紧要啦。咁我留翻自己有阵时去画。隔一段时间俾我玩一次咁样咯，
3: 嗯，但系跟住落嚟嘅谂法，起码嚟紧嗰首歌做翻啲大路情歌先，
4: 系咯，
3: 嗯，
4: 会好啲嘅。
3: 听到师兄有喺音乐上边有个好实际嘅计划喺度，开心嘅，
4: 成熟咗噶啦，
3: 开心嘅，希望唔使又等几年。咁啊，而家听住新歌先，有师兄嘅绽放
4: ，Thank you。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说，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海洋是联通世界的蓝色纽带，事关世界各国安全和长远发展。中俄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海洋大国，在国际海洋事务方面都肩负重要职责，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王毅说，中方建设冰上丝绸之路，同俄方推进北极航道建设不谋而合，海洋事务合作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中方愿意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实现优势互补，维护彼此正当海洋权益，维护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维护全球关键航道正常通行。他说，要尊重沿岸国主权和安全，保障能源资源稳定供应和产供链安全运行，拓展双方涉海和北极事务交流，发动中俄关系发展的蓝色引擎，为完善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俄力量，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白宫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月出访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之后转往中国访问。纽约邮报引述白宫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在11月16号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紧接着前往深圳参加11月17号至19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届时预计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今年第三次面对面会晤。两个人今年5月曾经在北京会谈，习近平9月赴美出席白宫峰会期间，亦都曾经同特朗普会面。按现时日程，中美元首预计在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上会再度碰头。筲箕湾东大街凌晨发生电车出轨撞毁食肆意外，运输署对事件表示非常关注，已经即时联同机电工程处同香港电车公司召开紧急会议跟进，并责成电车公司深入彻查事故成因，在一个月内提交详细调查报告。警方正调查意外起因，咁初步调查显示不排除涉及人为因素，涉事车长已经被即时暂停驾驶职务。事发在星期一的凌晨近一点，涉事登行尾班车完成载客服务离开筲箕湾总站，在驶往西湾火车厂途中，途经筲箕湾东大街近132号对开，突然出轨并冲上行人路，撞向一间餐厅门口。运输处发言人指出，非常关注电车服务近期接连出现多

0: 季负雨，净重340.5克，来源地中国，销售时间上个月24号至到呢个月9号。中心透过恒常食物监测计划，从深水埗一个零售商抽取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每克含14万个立样芽孢杆菌。根据相关指引，即食食品每克含超过10万个立样芽孢杆菌，即属不满意，市民应停止食用。受影响批次产品只有48樽，在深水埗零售商出售了26樽，其他相同批次产品已经交给食安中心处理。市民可以致电零售商热线4621-7383查询回收事宜。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2: Music on board。
4: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密切留意。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1: 年嚟 ，Blue 带俾你创新网上保险体验。为庆祝 Blue 网上保险平台八周年，推出 Blue 八周年大激赏。第一赏投保指定保险产品，首年免八个月保费；第二年保费半价；第二赏投保短期高息储蓄保满指定金额，

0: 送你双人来回机票，限时优惠，把握双倍惊喜，一齐劲享狂欢！即上 blue.com.hk 了解详情，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1: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2: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3: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0: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4: 好，开始今晚大风吹。咁啊，今日咧朝头早六点半嘅时候咧，我谂全香港人咧都好多都知道
5: 留意呢个事啦，
4: 都煲咗好耐啦。咁啊，就系呢个新嘅皇岗口岸咧，正式就系通关啦。朝头早六点半，咁啊，首位嘅市民啦，有个人都好开心嘅，
5: 收花，
4: 收晒，
6: 有冇使唔使转个圈好出去动漫展咁样啊？
5: 系啊，好感动。
4: 咁但系即系呢个嘅皇岗口岸，即系廿四小时，不嬲以前都系廿四小时，不过以前即系。就麻烦啲，又要
5: 坐黄
4: 巴又成咁
5: 样，系啦。
4: 即系嗰阵时嘅以前嗰个设计咧，嗰阵时候我
5: 边个谂嘅咧？
4: 因为其实佢好独特噶嘛，得佢先会有即系嗰个黄巴出现。
5: 即系仲要
4: 系关系冇噶嘛？
5: 嗱，即系小朋友啦，系咪嗰阵我哋过关廿四过去咩都系揼骨啊，食下宵夜
4: 系咯。
5: 咁然之后咧，你要坐一程黄巴先喺新田，跟住好啦，就要收钱。咁好啦，坐完嗰条黄巴，哦过咗香港关，跟住以为啊到啦，唔系噶。你要坐多程黄巴，
4: 好烦嘅，
5: 好烦，超级麻烦。咁但系你话到而家啦，哇，一地两检。
4: 但当件事系啦，你话斋边鬼个谂出嚟？即系因为你有比较啊。嗱，即系最方便嘅当年就系罗湖啦，搭火车啦，就正常正路啊。
6: 但系罗湖就十二点钟就冇得去啦，
4: 早收嘛。跟住咧，咁就但系嗰个方法好正常嘅啫嘛，罗湖出咗闸，跟住行过关，
5: 过完香港又一条桥仔，
4: 系啦，又唔系远嗰度啊，
5: 冇错冇错，
4: 快嘅，即系呢个系最简单。咁你皇岗你都可以，其实以前系咪可以？你谂下系咪可以近啲？点解中间要隔开咁远，要搭巴士咧？
5: 嗰度都等埋黄巴开都差唔多成四个字噶，其实你
4: 以前咪话喂，如果多人起上嚟，中间搭巴士又搞多一个钟噶，
5: 系啊，你仲要好劲多人同车咧，
4: 系啊，所以而家有好多人就话正好多好开心，而家咧你一系唔玩，一系咧嗱，即系嗰个以前系最烦嘅，由一个最烦、最麻烦、最耐
6: 好麻烦咧，你觉得嗰度系
4: 系啊？
7: 喂，但系我记得嗰时开始啱啱有嘅时候，大家唔觉得麻烦嘅，因为嗰时廿四小时通关呢一样嘢已经好吸引
4: 了。佢咪就系呢个一个 selling point 咯，就
5: 系
4: 啦，
6: 先你唔使咁赶急啦，即系以前成日走又惊呢样惊嗰样咁样。
4: 系啦，因为廿四小时先令到你即系最好，你觉得好麻烦嘅嘢都算啦，算啦，即系将货就价啦。你有廿四小时
5: 好过冇啦，
4: 系啦，咁啊变咗。嗰时啲人就觉得系最麻烦嘅关，但系而家变得个而家个最快的
6: 最方便啦。而家系点样啊？即系去到整一个就得噶啦，
5: 一个一地两检，好似我哋而家至于你过嚟香港关，你行少少就已经系内地关啦。咁同埋我哋嘅科技又发达咗啦，人面识别啦，咁所以今日有啲客咧有冇 kick 咧？有 kick 嘅，
6: 揸住张回乡证系咁吉吉吉吉嚟，跟住就
5: 都控埋佢就得啦。而家控埋佢嘅啫嘛。咁有啲人咧就戴住个口罩去过嘅，唔知点解
6: 企咗度过唔到，
5: 过唔到就 kick 住咗。咁其实佢喂咁你咪除咗落低啲咯，反正啲人而家好多咳嘅都唔戴口罩噶啦，系咪先？咁你反而过关嚟戴口罩，咁啊系棘咗喺呢度嘅。
4: 但真系好方便，一次即系放行，一
6: 即系唔使经过两边啦。以前不嬲都要经过两边噶嘛。
4: 系啦，搞完一先，如果香港去啦，就先身份证过关，跟住要回乡证，即系又成日都系噶啦，成唔知点总系有人咧，即系过咗几廿年关都仲喺度问呢度呢关系身份证啊？唔系啊，回乡证
5: 唔系啊，
4: 有啲人出现嘅觉得
5: 唔系啊，有我见过有个
4: 好烦
5: 个叔叔啦，唔系伯伯条叔叔，佢系咩咧？咁我哋咪要香港关咧，即系我想提一提啊，香港人啊，其实我哋喺香港过香港关咧，系唔需要打指模嘅。指模唔系放我哋香港人用嘅 ，OK？
6: 你系国内机啊，成日叫人哋揿指模噶嘛？
5: 嗰、那个系冇噶。
6: 我哋唔使嘅，
5: 佢系有喺度，但系唔系货地。我哋香港人就咁入咗身份证，
6: 守规矩嘛，
5: 就开咗个闸嘅，跟住你去到面容识别，
8: 过得噶啦，
4: 只手唔使摆落去噶，
8: 唔使摆落去噶，
4: 系咪？
8: 好多人摆，系啊，唔需要你
4: 又
8: 试啊，
6: 我都摆，
8: 唔好摆啊！嗱，我笑噶，我真系笑你噶，
4: 唔知真系，
8: 真系唔使摆。咁咧，内地咧
4: check 下先，
8: 都系一样噶嘛，嗰部机，
4: 好好，
8: 系咪？咁啊，摆咗回乡卡，跟住咪面容识别再指模嘅。我见过叔咧，好搞笑嘅，喺度笑咯，好似 model 咁笑法。
6: 系，但系同佢个样系唔成正比嘅，
8: 系啦，
6: 佢唔适合笑嘅。
8: 跟住嗰个内地嘅，我谂系啊，应该系
4: 公安
8: 啦，系啦，公安或者海关嗰边，唔好笑，唔好笑，唔好笑，
4: 叫你唔好笑啊，
8: 叫佢唔好笑啊，因为佢嗰个回乡卡个样，因为好大个 mon，
4: 你笑反而
8: 显示喺另外嗰边俾佢睇到噶嘛，笑咩啫？你影相都唔系咁，你笑，佢系咁喺度摆 pose 喺度，
6: 唔系，有啲人身份证系真系笑。
8: 但其实唔系唔得，
4: 微笑咯，
8: 微笑好微笑啊，
6: 系咩？
8: 佢系摆 pose 嗰只，
6: 我哋有个 friend 个身份证系咁样笑嘅，你知唔知？
4: 大笑啊！
6: 大笑啊！
8: 吓，
6: 上前排咪上个上咪上个网络咯，唔知咩？
8: 咁得意？
6: 你 best friend 啊？
4: 系
6: 系啊，笑咁样好笑，好开心笑，
4: 开心做咩？
8: 咁得意，我净系揿俾我睇。咁啊，邦哥你好似有啲经历喎，
6: 唔系即系讲开呢个黄光关口咧，其实即系你哋觉得好似哇，好似好辛苦咁样，但其实喺嗰阵时系好开心一件事，
4: 因为廿四小时帮到你，
6: 24小时啦，同埋。嗰陣時翻去國內消費真係好抵噶嘛，2003年嘅時候同而家嗰個物價爭好遠嘅，
8: 爭好遠。
6: 但對於我嚟講，我最大嗰個經歷就係我曾經做過旅行社領隊，咁我第一，
8: 你真係擺足咁多爪喎！
6: 我第一個嘅工作 trip 就係喺黃江過關。
8: 但个目的地去边咧？
6: 就系去嗰啲咩咩长隆啊，广东省啊，
4: 大广东团，
6: 大广东团。
8: 但系嗰阵你入咗行未噶？
6: 未，
8: 即系真系啱啱初出茅庐。
6: 系啦，读完书冇
4: 香港人上去广东省玩。
6: 系啦，咁你咪要报嗰啲以前好中意报团噶嘛，即系报啲旅行团啊，咁啊廿几三十日，
8: 三日两夜，
6: 三日两夜，咁你就喺个码头嗰度集合。咁我就第一日做，咁去咗旅行社，佢就俾一份 file 我，话咦唔使上堂噶，唔使噶啦咁样。佢要做啲咩啊？嗱，你揸呢份嘢，听日咧你到关就点齐咁多个人名，咁里边就有啲行程表啊，即系去边度玩啊，即系但最紧要咧就系你有个导游嘅电话，你只要去到黄江关啊，揾到个导游咧，基本上你冇嘢做啦。
8: 你就系嗰个导游啦，
6: 我就
8: 系
6: 个领队。
8: 哦，你领队，
6: 导游会喺关口接触我，然之后佢就负责 take care，即系介绍行程啊，话俾大家点样去啊。
8: 其实你唔识佢都。
6: 唔识啊，
4: 唔使识噶，
6: 我知我唔识做咩添啊，但系
8: 呢个最好笑，
6: 咁我就去做啦。咁但系佢喂着得斯文啲啊嘛，呢个就系最好笑嘅地方啦。嗰时我翻到屋企，打个衣柜，想搵件最斯文嘅衫，发觉系我件校服。
8: 你唔系
6: 得件恤衫，真系咁，但系恤衫有个校章噶嘛，咁点算都冇嚟，即系黐咗牛皮胶纸打机咁样嘅，
4: 剪咗佢，
6: 咁又唔得好肉酸噶嘛，啊，不如着件冷衫啦，跟住冷衫又系翻学嗰件蓝色嗰件冷衫，
4: 翻学嗰件衫
6: 系啦，咁但系着牛仔裤，咁啊朝头早就唔知好似喺黄埔啊，喺黄埔码头集合，咁啊上旅游巴，咁就经黄江，一路都冇事，但系其实夏天嚟嘅，一路都冇事，哇，好舒服，点知去到关口嘅时候，大概11点，我就要来来回回系咁接嗰啲嗰啲參加者，
8: 唔同時間嘅，
4: 唔止一團噶嘛，
6: 唔係就係一團，但係嗰啲有出關、
8: 啊、
6: 出關嘅時候會唔同時間噶嘛，
8: 哦、
6: 左跑右跑，左跑右跑，好啦，跑到成身汗，下晝上車嘅時候，咦？可唔可以除咗件冷衫都好热，成身湿晒。
8: 但
6: 系又
8: 惊
6: 未见到校章，四月东华三院咁样。
8: 算啦，
6: 咁啊卒之冇办法，就真系着住件冷衫，成身湿晒，坐程车3粒钟头上去广州。去到嘅时候，我架车都已经发烧啦。一落去嘅时候就呕啦。
4: 夏天嚟嘅，
6: 夏天嚟嘅。咁啊，当晚咧要嗰、那个要嗰、那个导导游带我去睇睇医生咧，吊点打点滴啊。
8: 哦，系喺内地兴噶嘛。
6: 咁啊，呢个就系我第一次去即系
4: 过关，唔系即系夏天咧过关，你觉得？过黄江又系特别热过嗰度位，
8: 一定热嘅，因为我哋
4: 即系热过出边嘅，
8: 系啊，
4: 过关特别热过，我自己
8: 可能人多啩，同埋我哋急咧又，
4: 你都觉得系，
8: 我都觉得系噶，同埋永远咧过嗰部机咧，成日都我有个朋友试过啦，即系我哋咁佢有时嗰个位咁啱真系冇人，我 friend 走入去嗰个 X 光机度，成个人过。
4: 唔系啩？
6: 冇俾人拉到咩？
4: 冇啊，犯法噶。
8: 系啊，但系佢真系大家千祈唔好试啊！系我朋友咁蠢先会做。
4: 而家咧，即系快得好紧要啦！即系过关，而家讲紧，即系以前真系塞起上嚟，即系快则坐埋车都要可能半个钟头。咁啊，如果耐少少嘅就话一个钟咁样，45分钟系平均嘅嗰阵时候话。跟住咧，而家系快到咧几分钟过关，咁就令到咧喺黄江即系过关之后咧，出边而家就话好旺啊！即系嗰边啲
8: 铺啊、食
4: 住宅啊、租啊，系啊，
6: 福田区系咪嗰度叫做？
4: 嗰度系咪黄江？
6: 福田区啦，黄江出嚟福田，其实本身都好旺噶嗰度，
4: 而家再旺啲。总之你黐住个关，唔使搭车嗰站，而家好旺。跟住咧，即系一样都即系，佢又升得嚟咧，又唔系话癫嘅，即系可能大家嗰啲。 業主又冇香港，
8: 即係可能幾百蚊咁咯。
4: 譬如以前可能5000蚊租，咁而家可能
8: 5500
4: 啦，係啦，即係如果香港

0: 港又唔系噶嘛，
1: 香港哇起码加1万啦，系嘛，
0: 1万。但系咧又影响翻香港。
2: 点解啊？
0: 我哋呢边
2: 此消彼长，你嗰边贵，我哋就平。
0: 唔系，系啊，我哋香港嗰、那个，即系如果喺黄即新界区咧、有一啲嘅零售就系话咧，即系因为大家而家太方便咧，
2: 系
0: 就上咗去买嘢啊，平好多啊，
1: 咁啊又
0: 食嘢啊，又平好多。
1: 超级市场啊，
0: 系啦，咁就话反而就影响咗我哋呢边咧，即系所以点样去呢边即香港嗰边点样可以纳？多啲內地客嚟消費咯，要
1: 其實我覺得
0: 其實好難
1: 好難嘅，
0: 因為我即係
1: 個指數太高咯，
0: 歸去一大橛。
1: 係啊，即係講出不上，你係住喺元朗啊、新田啊，即係附近嗰啲人啦、我梗係上去入油啦。我點會喺度入油啊，大佬？
0: 咁其實你唔係啊，冇咗香港嗰扎我哋自己本地客咧、就預咗嘅，就點樣可以個關咁通順嘅話，係內地又嚟，內地人又方便咗，點樣而家啲度計就要點樣可以令到佢哋喺香港消費，其實真係好難，天才都諗唔掂，因為你貴過內地咁大橛，香港食個茶餐廳、茶餐都要50几蚊。
1: 我而家住皇崗方便到咁添，
0: 係咯，
1: 係咪先？
0: 佢嚟到香港係咪會即係咁？
1: 唯有一樣嘢，我覺得就落價咯，
0: 嚇、
1: 落價咯。
0: 系啊，
1: 唯有系咁，因为解决。
0: 但落价又搞唔掂人工啊，租啊，
1: 唉，
0: 所以系咪好难搞？

0: 屯门沙滩节2026舞台上展现音乐才华，亲身体验在沙滩上夹 band 表演的难得机会。立即报名参加全港青年人 band show 比赛，优胜队伍除了有丰富奖品，更有机会接受新城节目专访，分享音乐理念。报名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截止日期10月19日。屯门民政事务处及屯门区议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合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的第23周
5: 第三位。
4: 嚟到第三位的作品啦，林奕匡同蔡俊彦的合唱，上榜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上升了四级，咁啊叫做高空突破啊！
5: 第二位。
6: 嚟到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晒啦！由吉吉周吉佩自己作曲同埋演唱嘅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
5: 第一位，
4: 嚟到今个星期冠军作品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喺季军位，今个星期再升多两级啊！我哋九月份嘅推介过，有 Aska 张慈豪嘅呢一首《落活道》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5: 大湾区音乐房。
7: 湾区声势力，
0: 大风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8: 好啦，今日大风吹啦，咁头先就讲咗就係黄冈嘅新口岸就通关啦，咁就讲返国内呢，我最近见到一单新闻囉，几有趣，想同两位分享下。
4: 好啊，
8: 咁就睇你估唔估到个后续发展啦。
4: 嗯，
8: 就话说喺呢个成都市呢，一个叫金堂县一位李女士呢，咁就买咗一个大厦嘅顶楼。咁买咗顶楼之后居住呢，咁相安无事。住咗段时间之后呢，佢个邻居呢，佢先生同佢讲，喂，你知唔知你嗰个单位个顶楼咧，系有个小朋友嘅坟头嘅，
9: 梗有啲人噶，永远即系
8: 系啊！你知唔知啊？咁样咧，
9: 唔生锈嘅，即系你有每一次，即系可能有啲秘密嘅嘢咧，就梗系有人扑出嚟咧，又同你唔熟啊，就讲俾你听，跟住咧令到你咧就心惊惊咁样，就系有啲咁嘅人啦。
8: 系啊，咁跟住嗰个事主咧，佢都谂咗好耐嘅，佢话喂，系咪真噶？咁啊用咗好多年时间就谂啊，终于有一日咧。佢就真係走咗上個墳頭，即係上個頂樓嗰度睇，就真係見到咧有一個好恐怖嘅地方。
9: 係天台嚟嘅，
8: 天台嚟嘅就係呢張相啦。
9: 嗯，
8: 頭先俾你睇嗰張咧，即係一個好陰暗啊，有好多亂石啊，
10: 好多又雜草又騰啊咁。
9: 但係至於見到個墓碑，佢又冇喎。
8: 又冇墓碑嘅，但係就你見到嗰個位就好寒啫。頭先見到張相，
9: 因為好亂啊，好垃圾，即係其實都唔舒服啦。即係譬如我住頂樓，跟住而家我自己上去天台望一望，其實佢頂樓都喺香港就可以啦。有好多時就自己連埋可以攞嚟用噶嘛。
10: 但係個問題佢係租定係買話？
8: 佢係買咗嘅。
10: 佢買咗佢唔會 check 曬所有嘢，因為都要裝修。
9: 如果你上去跟住話見到咁混亂咁成上面，
10: 都執執佢啦係嘛？
9: 咁啊，跟住佢終於見到啦。
8: 咁啊，終於見到佢，佢成日都有上去嘅，佢都驚咗好耐，但係佢一路都唔敢，即係唔敢去肯定啊，究竟係咪真係有個小朋友嘅屍體喺個天棚嗰度咧？
10: 屍體添啊，直情。
8: 即係話佢係小朋友嘅墓碑啦，
9: 墓碑喎，係啊，成個墳頭喎。
8: 墳頭即係裏邊係有骸骨喺度嘅。
10: 嗯。
8: 咁啊，卒之用咗7年時間，佢終於忍唔住啦。咁啊，嗰個。
9: 都算耐咯，
8: 都耐啊，
9: 忍得耐，
8: 都嗲啡下嘅呢条友，
10: 系咯，七年，我7个钟都顶唔到啦，大佬，
9: 系咯，
8: 咁佢就最后都系去报警啦，咁啊同警方讲，喂，我真系怀疑有小童嘅尸体，咁啊警方就真系去调查啦，就发现咗一个咧长3.5米、阔2米嘅花槽。个花槽上面，
9: 我以为长3.5米嘅人，
10: 个骸骨啊，
8: 个花槽，个花槽咧就用啲砖啊、啲瓦砾咧就围住佢嚟做嘅。咁可能咁警方就既然你真系咁惊啦，咪真系将佢打开咯，撞开佢啦。咁啊睇咧，发觉里边咧
10: 真系
8: 真系有啲骸骨喺度。
10: 哇！我有啲毛管动。
9: 咁究竟系真系去当一个 坟头摆上面啦，定系呢个花槽藏尸？
8: 系啦，咁跟住就梗系睇下佢嘅研究，即系个调查报告啦。究竟嗰啲骸骨系咩骸骨嚟嘅咧？咁发觉原来咧嗰啲骸骨咧系一啲禽畜类嘅骨头。
11: 哦，即系可能系狗狗啊、猫猫啊。
8: 系啦，咁真系有呢啲骨头嘅。咁但系就唔系人类啊嘛。
9: 佢撞喺嗰度啊？
8: 撞喺即系有啲就揾到啦，唔知系咪撞点样？可能你食完抌喺嗰度啩，真系唔知。
9: 或者系死咗喺嗰度啦。
8: 总之就佢发咗好大量嘅禽畜骨头同埋啲鱼嘅牙齿啊。咁好奇怪啦，系咪先？即系你话你食完啲嘢摆喺度嘅时候，点会有牙齿嘅鱼咧？
11: 但最奇怪就系话俾佢听嗰个人
8: 嗰个流窿啦，
11: 嗰个人系究竟点解会知咧？
8: 嗰个流窿咧，咁啊，
9: 佢抌嗰啲垃圾，佢喺度食嘢。
8: 咁啊，卒之呢单嘢即系好火红啦，喺网上面好多人讨论啦，咁样。咁啊，卒之咧顶唔顺啦，咁啊有人告佢，最后咧就被告嘅造谣咧就因为73岁嘅前老翁咧就去有行政处罚啊。就真系罚咗佢，拉咗佢嘅。
9: 即系唔好讲话俾人听，乱咁勾系小朋友骸骨，
8: 唔好吓人啊嘛。
9: 其实系啲食，可能啲真系食完啲嘢，食物嘅残渣
11: 系
9: 喺度。你即系譬如我食牛扒T-bone steak 咁样，有个 T 骨喺度咁样。
11: 系咯，或者佢系撞咗自己个宠物咧，系咪先？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晚上11: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3: 同情人士法术，捣乱世界。

0: 乐全新单曲《魔法情侣工作室》，各大唱片平台已经上架。
1: 每星期六十分钟，搜罗表演艺术、文艺活动，丰富生活美学。逢星期三下午5点到6点，艺游日志，有我叶永诗，新城资讯台。

0: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1: 嗱，你话你诶长期居住一个地方嘅咧 ，KT， 阿凡有冇试过有啲咁嘅经历啊？即系譬如有啲人系话啲住宅啊，或者身边有一啲即系传说嘅鬼故呢啲咁样。
2: 传说鬼故住宅嗰啲就冇嘅，我都紧张嘅，我都即系去到嗰啲即系譬如去边度住啊、搬屋啊、睇楼嘅时候咧，都拣啲即系冇咁阴森啊，因为阴森咧一寒啊，或者系 lobby。周身唔聚财咧，或者个走廊又暗，
3: 因为第一个印象都好紧要啊嘛。
2: 系我都唔 OK 嘅，我都唔租。不过有一次睇楼就有咯，喺太子道嗰边嘅，啲旧楼嚟啊，太子道嗰边
3: 都贵嘅，
2: 好多
3: 贵嘅。
2: 咁啊，个屋苑就旧嘅，讲紧点我谂都喐下都40-50年楼噶啦。
1: 太子道近边忽啊？
2: 太子道
3: 九龙城啊，
2: 医院嗰边，九龙医院嗰边，
1: 哇，
2: 系啦，知边啊？对，即附近啊，
3: 即系眼科。
2: 嗰、那个在九龙医院咯，总之好嗰排嘢咯，
1: 即系近九龙城噶啦，嗰度系
2: 差唔多啦，系啦，又未到九龙城啦。咁啊，睇一旧楼嗰度，我谂分分钟可能50-60年楼添噶啦，即系一个有几个屋苑咁样嗰啲啦。跟住咁啊，其实一上到去个lobby， 佢翻新过嘅，都 OK。但系一上到去嗰个走廊，佢就真系用翻旧式嗰啲啦，
3: 就好暗噶啦，鬼片嗰啲
2: 闪下咁样，未去到闪，但系嗰啲。瓷砖咧一楷楷
3: 绿色，
2: 绿色嘅，
3: 肯定系啊，
2: 绿色嘅，跟住已经都唔想睇嘅，不过个地产人嚟咁，
3: 同阿嫂一齐嘅嗰人，
2: 锁匙啊攞埋啊，
3: 同阿嫂一齐睇，
2: 系啦，咁锁匙啊攞埋，咁啊梗系都照入去睇，
3: 咁即刻捻下你个手啊，
2: 望唔使嘅，都大家眼眉你望一望，
1: 一个眼神一个了解就知啦，
2: 都知话咁嘅，跟住到闸又旧旧地咁样，但系都费事啦，
3: 甩晒皮，
2: 咁啊地产梗系咁样噶啦，即系但系你有啲唔好睇到好噶啦，
1: 佢唔知道睇完呢个就唔再揾佢，
2: 咪系一入去个地产都自己讲句嘢啦，一打开个
1: 咩
2: 一打开门，
1: 佢讲咩啊？
2: 一打开门，开灯，跟住砰爆灯胆，仲系以前嗰啲钨丝灯胆，因为爆灯胆，跟住个地产讲句
3: 系有嘢噶，
2: 都唔使睇啦，
3: 好笑你。
1: 我以为佢话喂打搞晒咁样，
2: 跟住我话系，跟翻走咯。咁又快，仲睇啊？都唔欢迎你啦，
3: 系咯。
2: 所以呢个就唯一嘅经历。
3: 因为有啲老人家或者有啲前辈话，喂，如果你睇楼咧，最好系带小朋友或者系带宠物，即系狗狗啊咁样，佢哋会睇到我哋睇唔到嘅嘢噶嘛。咁就你就会稳阵啲。咁啊，但系而家即系空唔空宅啊？我觉得上网已经 check 到。
2: 小朋友咪好值钱咯，嚟紧睇楼
1: 系嘛？
3: 喂，唔悭喎，
1: 租个僆仔俾我睇下楼啦。
2: 童工啊，
1: 系咯。喂，但系我试过有一个经验系，我曾经嗰阵时好多年。前噶啦，我谂20年前我同我妈嗰阵时搬屋，咁啊想揾一啲即系楼去搬啦，咁啊有个地产经纪咧带我去一个秀茂坪，秀茂坪咪上斜路上面又有一扎即系私人屋苑咁样嘅，我记得那个屋苑咧当其时成栋大厦都做紧维修，即系搭晒棚啲绿色网，
3: 白色
1: 绿色网，绿色网包住晒啦咁样。咁都冇危險，咪維修咪維修咯。入到去嗰、那個更艇嘅時候咧，有一缸好大缸啊，錦鯉魚。
3: 哇！
1: 咁就冇嘢嘅，即係覺得幾好風水啦。好啦，咁啊上搭 lift 上去啦，咁啊上去一開好大嘅嗰、那個等 lift 嗰個大堂，嗰、那個大堂我諗即係好似兩間我哋而家呢個錄音室咁大嘅。
2: 即系
3: OK，
1: 好古怪，你唔见到嗰个等级
2: 差唔多成千尺噶咯，
1: 咁啊冇500尺到啦。
3: 即系你意思有点而医院 feel，
1: 好大个大堂，咁然之后佢得三道门，好暗嘅，嗰啲都长尖，啲灰色细粒街砖咁样嘅，
3: 系、
1: 啊，咁啊最右手边咧有道绿色嘅铁闸，好大道嘅，咁啊绿色铁闸一开门嘅时候咧，见到部木门已经有两道符咧交叉咁样打出嚟。跟住之后我
2: 走得啦又，
1: 未，我妈讲喂走啦，我妈话嘿睇下啦嚟咗啦，哇你真系勇敢啦咁样，
2: 咁劲，
1: 咁我开门入去，一入到去咧系一间，一入到去右手边系个厅嚟嘅，全部
3: 即系正然入咗符嗰间，
1: 入咗
3: 入
1: 去
3: ，OK，
1: 入到去好旧式中式唐楼，地下全部咖啡色嗰啲木色嗰啲咧，左边有两间房，咁好啦，一入到去嗰个地产咧任性就闩门，闩门。我拧住头望嗰度门，嗰度门一闩咧，佢嗰门隔篱有两道人咁高嘅符喺度。
3: 哇！我毛管冻啊，真系。
2: 咁唔系震
3: 住，
2: 唔系震普通嘢。
3: 咁个地产有冇讲啲咩啊？
1: 哇！个地产几冷静啊！嗱，呢间屋咧就唔知几年建成啦，乜乜建筑，然之后我哋仲讲呢啲嘢嘅。
2: 走啦！
1: 喺嗰刻唔知点解我何来一股即系。 好奇嘅心咧，就行咗其中一间房
2: 間。哇！如果你掹条裤，你掹走条裤，哇！我谂飞出嚟，同埋好奇都，
1: 我冇掹条裤，我掹开咗个衣柜。
2: 哇！你都大胆
1: 嘅，佢有两间房噶嘛，咁有间房个衣柜，唔知点解，突然间入去开咗衣柜。
2: 嗯，
1: 哇！我开衣柜，我见到衣柜里边嗰件嘢，我就即刻走啦。
2: 啊！
1: 你估有啲咩度？开衣柜开咗之后。
3: 有个像咯，
2: 你
3: 发白
2: 你就
1: 佢又想谂，佢想谂啲衰嘢，
2: 你做封面嘅杂志，
3: 仲要系红咩咧？
1: 一开道门，见到有件衫挂咗个衣架，挂咗喺个柜里边，
3: 唐装
1: 系一件小朋友嘅校服。
2: 哦、
1: 哇！即刻走啊！
2: 好寒啊！
1: 好寒啊！嗰即刻
2: 只得件啫，
1: 一件成个柜得一件。仲走，即刻走啦！
3: 但系你哋冇完全冇问过个地产经纪系发生咩
2: 系咯，镇住佢噶咯。
1: 我真系唔知道。咁但系即系如果有啲听众知道呢个单位嘅事，即系就可以即系喺 IG
3: 收某评啊
1: ，IG 话俾我哋知啦。
2: 系咯，
1: 系啊。

0: 京城劲爆，流行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官啊，季军
1: 第三位。带着眼泪与发
0: 火，黑暗中飞驰。季军狂爆七级嘅 Yang Ting， 周恩廷亲自作曲填词监制呢首歌，歌名叫做《逆风之翼》。跌宕过几次，我亦不在意。今个礼拜用咗第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九位再爆升七级去到亚军，佢系泳儿全活。Sammy 今个星期冠军歌，歌名叫做《陨石与地球》。呢一段恋情啊，不顾一切，就算系陨石同地球咁撞埋一齐，都义无反顾。呢首由黄俊荣同林希玉作曲，加埋 Wyman 填词，黄少明编曲，蔡德才监制嘅 Sammy 郑秀文嘅《陨石与地球》，2026年第41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兼且系最够韧力嘅作品啊！
2: 新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石劲爆流行榜。
3: 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诗日寒风，主持
5: Jackie 文子琪
4: JY。

0: 期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10至11，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3: 喂，你讲开睇楼又有，即系谂下谂下，
4: 系啊，
3: 即系又去嗰个地方睇楼，咁啊。exactly 唔好讲啦，
4: 系啊，
3: 即系影响你啲楼价，又人哋又担心啦。
5: 唔系边头啦，九龙区，
3: 九龙区，
5: 九龙
3: 近美孚嘅。
4: OK， 好，好，
5: 旧式屋苑嚟嘅，
3: 佢有旧，大部分都系旧。
5: 我知你讲边头，
3: 但有啲就好大单位嘅，有啲系有 house 啊，咁有啲又行唐楼啊咁样啦，又林林种种啦。但系佢旧起上嚟嗰啲唐楼咧，就真系好旧，旧到系嗰个。
4: 旧起真系好旧，
3: 唔系啊！旧到系点样咧？嗰啲间隔你未见过噶，
5: 点样古怪法咧？
4: 个有 lift 嘅，冇 lift 啦。
3: 你去厕所要经过厨房
4: 吓，
5: 唔系工人厕所经过，咁古怪
3: 系冇古怪，
5: 古怪
3: 系啊！即系以前
4: 有拍鬼片先见到，
3: 同埋你可能系有条走廊好幼嘅零舍舍，譬如你入到去系个厅。
4: 系，
3: 跟住咧，咁你就要经过厨房，跟住先有间房，跟住再行条好窄嘅走廊，先再一个厕所。
4: 地下街砖系细细嘅绿色、白色嗰啲
3: 嘅。系啦，即系总之系你而家你即系改良咗啦。以前唔知点，即系点，即系啲设计一路一路会变，越嚟越方便啦。
4: 系啊，
3: 有以前再夸张啲，有啲屋甚至乎一入去唔系厅添啦，入到去一厨房先都有噶嘛。系啊。好得意噶，有啲以前啲间隔，咁呢啲系讲紧唔系五十年楼噶啦，呢啲可能讲系八几年啊，或者成一百年，
4: 系咯，
3: 系啦，咁佢咁地产啲，
5: 带你去睇啦，咁样，
3: 系啦，因为可能我哋就唔系睇呢啲嘅，谂住，跟住就就系睇嗰啲，佢有嗰时就睇啲，即系有啲可能即系独立屋咁样啊，咁就嗰啲又抵啲啊，又够静啊，咁样啦，咁啊去望下周围睇楼。咁啊，因為有人話啲師傅有啲人話風水有幾好嘅嗰度，咁啊個地產咧就得意嘅，佢又未必咧就一嚟就帶你睇啲好嘢噶嘛。
4: 一定
3: 佢話你話點嚟到咧？咁啊，睇埋呢啲
4: 有錢入心，
5: 如果你住咗地產都好似歪歪地咁樣。
3: 唔知點解咁啊，佢帶你睇啦，是鬼蛋啦，咁啊又睇啦，咁啊睇嗰層樓咯。咁第一根本你行兩三層樓梯，我哋又唔即係又都嫌
4: 麻麻地噶啦，
3: 唔想噶啦，我都唔係諗住買嚟睇啲唐樓啲。咁啊，睇完间屋咁古怪，入咗去又要经过个厕所先到一间房，唔系经过厨房嘅先可以去厕所，同埋一间房咁样。咁啊，咁更加唔会租啦，同埋好旧，即系间楼即系讲紧七八十年就真系你话冇鬼都唔信嘅。
5: 咁但系有冇啲特别嘢发生咧？
3: 冇特别，不过跟住再落翻嚟，一行上去嗰时咧就未咁视察周围嘅，上到去睇完之后咧，你个人咧即打开咗你嗰个松果体啊，可能
5: 开天眼啊，
3: 开窍啊，开窍啊，因为
5: 见到好多嘢，
3: 你自己自然拎啲咁，哇！呢间屋，哇！咁猛料嘅呢间屋，咁古怪嘅，跟住你就落一路行楼梯，又再你会开始另外一种
4: 八
3: 卦个心态，即系一落嚟，哇！条楼梯咁，头先上去嗰阵时你冇咁留意噶嘛，
4: 啊、
3: 你都冇谂住租，冇住，即系未吓到你啊嘛，
4: 系啊，
3: 跟住哇，楼梯哇都好难下，跟住一出。佢有个中庭，我出到去咧，跟住有几栋嘅旧楼围住一个嘅好旧嘅花园。
4: 咁真系好旧，好旧，
3: 好旧系啦，一个花园，
4: 好似红屋嗰啲设计咁啊，湾仔，
5: 系南屋嚟噶啦，
3: 南屋啊，
4: 红屋，
3: 南屋，
4: 而家嘅红屋成封咗，好多人有零探嗰间啊，红砖屋，
5: 嗰个叫南古台，
4: 南古台啊，佢哋叫红屋噶嘛，通常，
3: 哦，咁啊，我谂系又嗰啲咁旧噶啦，
4: 嗯，
3: 咁佢再激啲就，如果你话南屋直情咧，南屋其实。而家就梗系，
5: 而家改建咗，
4: 以前
5: 露宿者嘅宿舍嚟嘅嗰度，
3: 系嘛？跟住咧，即系佢中间好似有个中庭咁样噶嘛，一扎旧楼围住。咁而家我讲嗰度又系咁样啦，佢又一落嚟有唔同嘅屋苑喺度，中间有个又唔系好细嘅，但系真系一个大花园咁样啦，但系好旧，好多杂草，有啲树，有啲人又唔要嗰啲盆栽摆晒喺度咁成，都仲未够离奇。离奇佢真系有一个嘅。亭嗰啲楼，
5: 好似个亭咁样啊，
3: 一个亭啊，系啦，
5: 点咧？
3: 一个亭细细地嘅，跟住有啲旧嘅石凳喺度，有个即系你感觉到 凌晨三点一定会有一个着古装嘅女人坐喺度。
4: 你成感觉到个气场，
3: 唔系感觉到，即系你会冚，你会谂埋啊，
4: 你会谂埋有画面啊，
5: 我以为你 feel 到咧。
3: 跟连带即系谂到，跟住我咪话想睇下附近佢有啲好抵嘅啲，
4: 诶都系
3: 啲
4: 独立
3: 嘅，嗰啲都唔使睇啦，因为就系翻屋企啦。又翻屋企揸车坐车，
5: 你有大件事啊！
3: 都要经过嗰度嘅，
4: 即系嗱，除咗睇楼，你哋有你咁嘅经历，朋友屋企你有冇试过啊？
5: 唔系，喂，头先你讲嗰个南固台，我个经历话俾你听嘅。
4: 喂，咁乜要嚟啊？
5: 嗱，南固台，大家知道湾仔船街咧，直上去就系以前传闻就系空置咗间屋啦。
4: 系，
5: 咁我细个好白染啊，住铜锣湾，咁啊成日同啲朋友咧就一齐周围去探险啊，就睇下有咩新鲜事啊。
4: 但佢已经封咗噶啦嘛。
5: 嗰阵时未封晒嘅，未爬到入去。
3: 咁系咪船街嚟嘅？
4: 有线去完之后就封咗啦。
5: 我早过有线去，咁嗰阵时成班朋友就哇带埋啲 mat light 电筒啊，就带支棍咁样，即系如果有咩露宿者有啲咩即系咩袭击你嘅时候咧，你都可以保护自己。咁我哋就去咗南固台。咁的而且确入咗去之后咧，佢有一个好恐怖嘅地方咧，就系佢有个窗啊。佢唔知个窗有一个破烂咗个窗，经过夜晚个月光，经过窗照入
3: 透出嚟，
5: 透出嚟咧喺个墙度真系有一个类似人咁样嘅，
4: 哇！
5: 反应喺度嘅
4: 呢个反应，
5: 反应嘅。咁但系其实嗰度你话系咪好惊？未有惊。
3: 嗰啲嗰个大闸，即系嗰个大厦，应该系话嗰个闸系啲底铁链围住晒个女。
5: 佢唔知隔篱咧系可以一跳，即系如果你后生仔嘅，
4: 擒
5: 就一翻就上到去啦。
3: 嗰时都系几个女学生擒咗去玩啊嘛，
4: 系啊，
3: 跟住就发癫，
5: 发癫
4: 系啊，
3: 跟住警察嚟到都。好大力啊嘛，
4: 达德又系咁啦，跟住
5: 我大概就系嗰个时候去啦。咁、但系嗰度我哋冇嘢，反而咧佢连接住嗰间屋咧，隔篱有个校舍，有个学校喺度，
4: 系
5: 废置咗个都系。
4: 哦，
5: 咁我哋一靠近就听到好多狗喺度吠，冇理由个学校个顶，跟住佢台好得意嘅，佢好似一个正方形嘅学校咁样，咁中间就
3: 系
5: 楼梯。
3: 吠你啊嘛，会唔会？佢见到你陌生人吓喺附近啊嘛。
5: 系啊，佢就
4: 听到可能有声啊嘛，
5: 有声，但系毫位数好多噶。
4: 嗯，
5: 一个即系你谂下，我一个废墟，隔篱有间学校废墟，喺个学校顶到好多狗喺度吠。咁你唔好奇咩？咁好奇啦。
4: 有
5: 个人，成班朋友又跳过去咯。
4: 劲。
5: 咁就发觉哇，嗰间学校就恐怖啦。每一个课室里面全部都有啲烂晒嘅台啊，烂晒嘅家具啊，咁样。
4: 系啊，
5: 每行一层，啲狗就吠得越大声。到最后去到顶楼嘅时候，就发觉咧，喺一间房里面，一个课室，啲狗全部喺个课室里面。
3: 吓，
5: 系啊，咁。

0: 但系我哋其他课室门就烂晒噶啦嘛，冇门噶啦嘛，唯独是嗰个课室嘅门咧，系俾两块木板间住咗，然之后出边有条铁尺就镶住两边墙，有个锁锁住嗰间房噶。咁啊，又系好奇啦，细个咁啊，行到埋去睇，
1: 有人养嗰啲狗，
0: 肯定有人养，咪边个锁住佢咧？系咯。但系行埋系，我哋就见到喺呢个课室门口咧，系摆咗张书台嘅学生书台上面有个香炉喺度，
1: 哦，
0: 仲要插住香。嗰啲香柱啱啱插咗冇几耐嘅，
1: 嗯，
0: 哇！我哋即刻望上去，即爬上去啦，就望下嗰个课室里面啦，就见到里面真系有十几只狗喺度，
1: 日头嚟嘅，
0: 夜晚嚟嘅。
1: 哇！你咁大胆嚟，
0: 细个真系。
2: 你就几多个人啊？
0: 十几人啊？
2: 哦，咁都好啲。
0: 咁咧，嗰间嗰啲狗咧，全部其实喺里面嗰啲吠咧哀鸣咁样吠。
2: 哦，即系佢放我出去啦，可能系咁样。
0: 唔系，你唔好入，唔系即系嗰种
1: 惊啊，
0: 系又惊啊，又唔知点啊咁样。咁，我哋见到咁嘅情况就真系唔敢再做啲咩，就走咗啦。
1: 嗯，不过嗰度啊，船街系好劲，我都试过喺嗰度拍嘢，拍嗰个四人归西啊，那个古仔，
2: 嗰个经经典嘅
0: 奇幻潮，
1: 系啦，我古仔系四人归西，同即系好同啲旧朋友拍嘅，好似系。
0: 边个啊？同阿 Wilson 系嘛？你讲
1: 系佢做导，系做导演，
0: 佢做导演噶嘛？嗰阵时系。
1: 跟住咁啊，去嗰度拍咯。嗰晚都啲 crew 话有嘢咯。
0: 嗯，
1: 啲 crew 跟住同我哋讲，咁我哋嗱嗱声嗰度拍，因为讲嗰个古仔打牌打麻雀噶嘛，但
2: 系
1: 好先进噶啦。我哋嗰日我哋网上打麻雀嘅嗰阵时，系用紧56K 嗰啲，不过系
0: modem 嚟
1: 嘅，即系佢用好大嘅好厚嘅 mon 咁样啦。跟住咁啊，大家喺度打牌，跟住就约喺嗰度见面啊。
2: 系，
1: 跟住就讲我哋喺船街，仲要特登你乜拍呢啲嘢，你仲要揾个咁激嘅地方见面，
0: 依然系衰嘅。
1: 系啦，你咪嘢啊，
0: 你又拜下先，即系有冇拜啊？
1: 佢哋有，应该有。
0: 要拜下嘅，
2: 因为个香炉插。
1: 系啊，但系可以避啊嘛，你即系你已经拍呢咁嘅题材，系嘛？你
2: 其实求其揾个即系室内咪 OK 咯，
1: 你船景街都得啦，船景街就黄埔啦嘛，你去船街，
0: 咁有冇事啊？有冇事啊？
1: 冇事，但系就箍就有人跌亲，跟住就跟啲箍就话唔好真系走啦，大家。
2: 哇！你都其实都唔系话多，但系起码又拍戏，你又跌眼灯。试过跌落
1: 嚟，嗰个拍有个惊栗片，有眼灯跌咗落嚟嗰次。
2: 其实我觉得我哋咧应该要揾一日咧专系讲呢啲灵界嘢，其实都几开心。
0: 你揾个 friend 上咯，你唔系个 friend 嘅咩？
2: 阿凡都识噶，
1: 我又系嗰个。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连日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致命袭击，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誓言，沙特对袭击将作出同样严肃的回应。阿卜杜勒阿齐兹星期一在首都利雅德出席 WPC 能源大会致辞时，感谢业界高层同官员在遇袭阴霾下如期出席，强调沙特依然安全，但亦承认能源安全绝非理所当然。连串事件正考验沙特的基础设施和应变韧性，重申沙特人民无所畏惧，定能克服眼前挑战。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星期日发表影片声明承认责任，宣称向利雅德和达曼的机场以及东部省两处油气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报复沙特联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实施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亦都再度向全球航空公司和乘客发出警告，除了前往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外，切勿使用沙特机场和领空，并扬言将进一步扩大在沙特境内的打击，贯彻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当局评估几乎可以肯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需要为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早前险遭恐怖袭击负责。贝安德在下议院发言时强调，英国绝不容忍国土面临此等威胁，将动用一切手段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径，并全力打击其在英国境内的融资渠道。几个男子上个月因为涉嫌策划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被捕，目前获准保释并继续接受警方调查。调查人员透露，虽然现场未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检获了部分燃料，该基地供美军部署使用。相关未遂袭击事件其后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当地的美军军炸机。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令菲律宾成为继澳洲、希腊、葡萄牙、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后最新一个推动立法规管的国家。菲律宾参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类似法案，而且标准更为严格，计划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参众两院稍后将会就各自通过的法案版本展开协商，整合出最终草案提交总统签署生效。菲律宾自今年6月以来接连发生3宗校园枪击案，再度掀起公众对儿童过度接触网络内容和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进一步促成国会加快立法步伐。不过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日表示，他仍然在深入审研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他指出，若果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迫使青少年隐瞒网络活动，反而让他们更容易沦为网络诱骗和虐待的受害者。证监会公布将加强具针对性工具处理上市个案和上市后事宜，提升监管效率和投资者保障，预期明年首季生效。有关修订将容许证监会对上市申请人施加可在上市后持续适用的条件，并对上市发行人施加上市后条件，作为即时暂停交易以外。

0: 有议员关注本港人口老化，局方如何填补医生人手缺口，以及是否应该重新调整护士培训学额，避免护士人手过剩。卢颂茂回应议员担心医生人手不足，又认为护士人手过剩说法有矛盾。卢颂茂强调，每三年一次的医疗人力推算指出，全港公私营医生和护士人手会持续短缺，当局已经增加护士培训学额，希望为公私营医疗系统提供足够人手供应。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1: 新城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3: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4: Hello 早晨，
5: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5: 早上8:30至11:00，
7: 我是梁继章，
8: 我是梁荣忠，
5: 我是黎莉。
9: Hello 早晨。

签咗陈奕迅嘅经理人公司，今年咧应该会有好大发展噶啦。佢嘅名字叫做嘉丽，啱啱唱咗呢个歌名 ，Yeah，That's how we move。

0: 点收声。爱情之后来自友情，友情 AK Frankie 加上 Love Man。就算终于我也新上榜，播放次数147次，好 warm 嘅 Bro。不论喺爱情或者友情上面嘅关系，有阵时变质咗，请停止内耗。来自林千莹，如果你记得，播放次数151次，重新上榜嚟到冠军嘅位置。逢星期五下昼2至3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为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3: FM 99.7

0: 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海恩
0: 休息回来啦，继续今日的情寻记。你听人的是新城资讯台，我是情海恩，情主播。

究竟仲有冇接班人呢？一个女子组合啊，陪住好多朋友一起成长，到了今时今日啦，都经历了好多风风雨雨 ，Twins 嘅风筝。

0: 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 午夜12:31，
0: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及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
2: 每日嘅生活资讯。

0: 是 you。
1: 我是 Fat Boy，
2: 错就是我，错爱亦犯过，错就在我，我就是错。头四句是你想写落去的，究竟这四句觉得我是一个勇于承认的感觉啊，定是 OK 好啦，乜都是我错的啦，而家总之错过就是我的啦。
1: 我觉得有一个阶段的，别人说你是错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委屈的嘛，那一下你一定是不情愿的，有人提点你，原来发觉讲出你的错处，你就会开始释怀，知道自己真的是那个错，跟着你发觉我真的是错，那个有一种 firm 在这里。中间有个 bridge 位呢，静你自己思考，发觉自己懂反省，一个人就会升华，临尾那个升华初再去回后面的 last chorus，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升华，人生就是这样的，原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一些事情，而那些事未必本身是因为你而起的，但不小心就是因为你间接造成，是我错了，今次我道歉了，所以这个是一种咆哮式的，是比较热血式的道歉的。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二至三，有我黎莉敬答恶势力。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情寻记。希望每一次喺我嘅节目时段入边，都会带俾你一啲精彩嘅歌曲作品，有声。

我去定义新歌同埋旧歌咧，其实好简单嘅。你唔识嘅咪全部都当新歌咯。你识得跟住一齐唱嘅，咪就系旧歌咯。刚才有徐嘉慧嘅《终于懂得怎去爱》，听到呢个歌名，你都知道，好似好多事情一样，系要经验噶。

如果你从来都冇听过呢首歌，呢首歌都可以系一首新歌。年轻嘅朋友吓 ，Gen Z 真系唔识咪就系唔识咯。知道佢系歌神张学友，但系未必识呢首歌，一啲都唔出奇啊。

See Your Star 的一首作品，有空的时候多些要锻炼自己的身体体格，锻炼身体对于心情放松都是有帮助。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连日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致命袭击。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誓言，沙特对袭击将会作出同样严肃的回应。阿卜杜勒阿齐兹星期一在首都利雅得出席 WPC 能源大会致辞时，感谢业界高管和官员在遇袭阴霾之下如期出席，强调沙特依然安全，但亦都承认能源安全绝非理所当然。连串事件正考验沙特的基础设施和应变韧性，重申沙特人民无所畏惧，定能克服眼前的挑战。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星期日发表影片声明承认责任，宣称向利雅得和达曼的机场以及东部省两处油气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报复沙特联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实施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亦都再度向全球航空公司和乘客发出警告，除了前往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外，切勿使用沙特机场和领空，并扬言将会进一步扩大在沙特境内的打击，贯彻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当局评估几乎可以肯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需要为美军使用的英国空军基地早前险遭恐怖袭击负责。贝安德在下议院发言时强调，英国绝不容忍国土面临此等威胁，将会动用一切手段打击伊朗利用犯罪网络的行径，并全力打击其在英国境内的融资渠道。数名男子上个月因为涉嫌策划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动恐怖袭击被捕，目前获准保释并继续接受警方调查。调查人员透露，虽然现场未有发现爆炸装置，但检获了部分燃料。该基地供美军部署使用，相关未遂袭击事件其后促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撤走所有驻扎当地的美军轰炸机。白宫证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下个月出访菲律宾出席东盟峰会，随后转往中国访问。纽约邮报引述白宫官员报道，特朗普将会在11月16号在马尼拉出席东盟峰会，紧接着就前往深圳参加11月17号至19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到时预计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今年第三次面对面会晤。两人今年5月曾经在北京会谈，习近平9月赴美出席白宫峰会期间亦曾经同特朗普会面。按现时日程，中美元首预计在12月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度碰头。特朗普上一次正式访问菲律宾是2017年，当时他亦都是出席东盟峰会。去年特朗普先后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以及南韩庆州举行的 APEC 峰会，藉此维持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白宫官员表示，特朗普今年的出访目标是展现美国对东南亚盟友的承诺，并进一步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目标。财经方面，欧洲三大股市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 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 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 0.38%。本港方面，筲箕湾东大街凌晨发生电车出轨撞毁食肆意外，运输署对事件表示非

0: 途经筲箕湾东大街近132号对开，突然出轨并冲上行人路，撞向一间餐厅门面。呢节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二嘅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有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3: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4: 外汇、
2: Bitcoin、
4: 基金、
2: 黄金、
4: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我今天请位朋友上来聊天，见到他好，一见到佢，我觉得开心嘅，因为佢个样咧，望落去咧，佢有笑容满面啦，会成日笑啦，见到一头嘅粉红色嘅头发啦，咁好好一个好好 cheerful 好开心嘅感觉，开朗嘅感觉嘅女仔嚟嘅。咁但系当然啦，佢好开朗之余咧，其实佢都好多故事啦，都有啲唔系净系开朗一面嘅，都有会喊嘅时候嘅。咁点解会喊咧？啲嘢当中都经历咗好多嘢啦，包括佢身体上嘅啲状况啦，咁样咁阿婶会慢慢讲嘅。咁你同大家打个招呼先啦。
9: Hello， 我是碧琪。
8: 是碧琪。咁碧琪其实点解会上嚟同大家倾偈呢？嗱，咁碧琪因为佢有个病啦，咁就但系咧，佢虽然话有个比较严重嘅病咧，但系佢又唔系我哋想象中一个有病嘅人咁生活嘅，佢就会将病呢样嘢觉得，虽然我都系有病，但系呢个唔系我唯一一个身份嚟嘅。咁于是咧，佢就继续自己唔同嘅生活啦，咁样样。咁你可唔可以简单讲一讲，其实你发生紧咩事呢？
9: 其实咧，我喺年初新年嘅时候咧，咁我就确诊咗乳癌、HER2 2B 二期嘅，咁样再加荷尔蒙咁样咯，系啦，
8: 咁但系当时啦，你就年初去确诊呢样嘢啦。咁其实当时个情况系，你本身之前系好健康，乜嘢即系冇乜大病发生嗰啲咁样样噶嘛？
9: 冇嘅。咁本身其实咧应该。

0: 上年十月左右啦，咁我系自己摸到可能个胸有一嚿有一粒嘢咁样，咁啊当时其实我喺新加坡，咁就即系游学紧咁样啦，叫做咁翻到嚟香港，其实就都即刻揾医生去睇咗啦，咁就当其时我有个 uncle 医生嚟嘅，咁佢捉诊嘅时候就觉得已经系应该系恶性嘅，咁就即刻帮我 book 晒啲化验所啊嗰啲，咁去验啦，咁抽针就话冇嘢，系水嚟嘅咁样，咁啊大安旨意就谂住冇事，因为生啲可能水囊啊嗰啲好正常，咁啊直到我好似一月嘅时候咧，我记得我喺日本滑紧雪嘅，咁跟住咧一落。我是去日本想住滑雪，一落机的时候呢，跟住 uncle 就好急，就话喂你要返嚟再抽针，因为化验所讲觉得个报告唔寻常咁样。咁所以返到香港之后就即刻做多一次抽针啦。咁喺大概二月头嘅时候呢，咁就 confirm 咗係cancer 咁样囉。
1: 但係当时你第一次去听到呢个消息啦，其实当时你个反应系点样㗎？
0: 因为当其时呢我其實所有咧去見醫生啦，去接收呢啲即係資料咧，都係自己一個冇屋企人陪我嘅，即係呢個係即係我想處理好我自己先嘅咁樣。咁我記得 uncle 同我講，佢叫我去診所嗰度同我講嘅時候咧，咁我第一時間就問佢可以點做，咁佢就即係俾指引我啦，就叫我去中大醫院，咁跟住唔好揀醫生啦，邊個都 OK 嘅，咁啊嗱臨去開咗針先，咁然之後先再睇下點樣再轉介去政府醫院，咁佢就俾，咁其實佢叫我做乜我就照做嘅，咁。冇喺佢面前喊，亦都冇即系冇好情緒激動嘅，咁反而淨係想有咩解決方法解決咗先咁樣咯，
1: 係啦。即係其實當初第一下接收嘅時候咧，你就係好理性地去諗，有咩我就聽醫生講啦，我去做就得噶啦咁樣。但係當時有冇啲畫面浮現過出嚟？啲係啲好唔好嘅畫面啊，或者咩諗頭啊？有冇有好多呢啲嘢浮出嚟噶？
0: 我覺得。当时第一下知道的时候咧系冇嘅，即反而就系觉得啊，而家要点做呢，因为我记得当其时系即刻谂住去中大医院即刻登记嘅咁样，咁后屘打咗俾姑娘咧，嗰时已经四五点噶啦，其实都去唔到咁样，咁就第二日去咁样啦，咁反而可能系去见医生之前就开始有啲。畫面浮現就去諗啦，究竟會自己發生啲咩事啊咁樣咯，咁跟住梗係不其然，梗係會浮現嗰啲電影橋段啊、電視橋段啦、啊，啲癌症病人啦、啊、會好醜樣啊，冇頭髮啊，跟住好病啊，跟住個樣灰色啊，即係有呢啲咁樣咯，咁我記得。当其时是首先话咗俾哥哥知先嘅，咁就冇同妈咪讲嘅，咁都系要见咗医生先算咁样咯。
1: 当时你同哥哥讲，但系就妈咪系唔知嘅。
0: 妈咪唔知嘅。
1: 但系你当时系咪好惊妈咪？即系死啦！如果同妈咪讲，系咪好多嘢会惊佢承受唔到，定还是系点样样
0: 啊？我系惊佢第一时间好明显就系会惊佢烦先啦。多数妈咪都系暗暗沉沉咁样啦。咁同埋我觉得我是怕我自己处理不到我自己的情绪呢，即是他见到我不开心他会不开心之后我要再安慰他。所以我就怕即这样互相反弹，所以同埋我会觉得我很多东西都未知的时候呢，我想所有东西确定好晒，譬如治疗方案啊，究竟我是什么事几第几期啊，这些等等做好晒，那我才会告诉他知道。
1: 那你都算是很冷静的。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刚才你说都曾经有闪过很多的画面啊，电影桥段啊，又面如死灰啊，好辛苦啊。其实有没有想过真的死亡这个字眼呢？
4: 没有，
3: 完全没有想过。
4: 反而那一刻我会觉得我是挺幸运的。因为其实乳癌即不是在内脏位置咯，所以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即那一个是我第一个感觉，还有硬是觉得自己是不会那么容易死，即那天不会那么容易被我走这样咯。不过即当中其实都因为我即之前做银行啦，我亦都有一些即以前的可能师姐那些呢都是乳癌走的，都是做投诉的。我第一时间会联想了他这样咯。
3: 即其实你讲紧，譬如头先你讲以前做嘅行业嘅时候，咁会唔会系嗰个行业都令你一个好大压力，令到身体上可能都有啲，即你自己谂翻回想翻，系咪惊哦？原来当时其实都系有啲嘢有原因嘅咁样样。
4: 肯定系嘅，即我自己几肯定，即系因为过往嘅工作系比较高强度高压力的，我成日都讲咁应该呢个病我觉得都系喺嗰段期间积压咗落嚟，咁而家即系潜伏完啦，就喺我咁 relax 嘅情况底下佢就出咗嚟啦咁样咯。
3: 但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其实你以前系做啲咩工作啊？
4: 我以前在某大发钞银行那里我是做投诉管理的。我有做过热线中心的投诉部啦，会看一条你们打上银行那里投诉的热线啦。就 handle 整个银行的一些所有的产品啦，除了 license 之外啦。之后嗰陣時我喺深圳做嘅，但係香港嘅 call centre 因為北移咗啊嘛，咁之後後屘其實我又有翻翻嚟香港，亦都係去咗投訴部嗰度就去做即係一啲對 MA 啊，即係都係投訴管理 team 咁樣咯，咁所以中間其實都喺投訴過程當中，可能堆積咗好多其他人嘅情緒啦，包括同事仔嘅情緒啦，包括咗可能一啲客人嘅情緒啦，咁而可能自己不自覺嘅，我覺得係。
3: 即系咁多年嘅工作咧，就接收好多呢啲可能负能量嘅嘢，或者啲人啦，即系好自然啊嘛。你谂到投诉，尤其是打
4: 香港人啦，
3: 即系我都明白，即系投诉都系咁香港人其中一个好似生活一部分咁样啦。咁其实打得去一定系好多怨气先会打嘛，仲要可能有时又要等个电话等好耐都未驳到啊，驳到嘅时候，其实你个怒火已经系储埋好多。咁嗰阵时其实你哋自己都接收好多呢啲咁嘅情绪之余。是不是同事，剛才你就這樣說，同事都會將這些累積在自己的身體上樣的？
4: 我覺得不多不少都會有一些的。我覺得反而譬如我回想我自己這個病，因為我經常覺得我自己是消化到啲情緒嘅，但係其實我喺有呢個 cancer 之前咧，即係我係有牛皮癬患者嚟嘅，我成隻腳係其實細個係冇嘅，但係翻咗工之後就有啦。咁我就會覺得奇怪啊，其實因為我知道牛皮癬可能係同一啲情緒有關啊，咁我覺得啊，其實我都幾消化到情緒，點解會有呢啲嘢咧？咁後屘近期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冇消化到啲情緒，只不過我繞過咗佢咯，咁樣咯。咁所以即係工作的確係即係帶嚟咗一啲嘅壓力，亦都可能有啲慢性病咁樣去潛伏咗喺個身體入邊咯。
3: 頭先你提及過咧，就話你後屘自己回想翻啦，就你根本係冇消化到，只係繞過咗佢啦。其實係有啲乜嘢嘅情況係你有咁嘅諗法咧？即係嗱，消化係真係嗰件事係要消化完，好似冇咗佢或者解決咗佢咁噶嘛。咁但係你就話你其實係繞過咗佢，咁佢係咪某一日 突然间浮翻出嚟嘅时候，你先至醒觉，原来自己根本系冇消化到佢嘅。
4: 我近期咧就上一个师兄嘅堂，咁因为有一日咧，其实佢系即系讲话哦，如果你喺街度俾人撞到，咁你会有咩反应啊？咁样咁其实即系佢系一啲原始佛学堂嚟嘅，咁都系讲一啲生活嘅情绪应对咁样啦。咁跟住咁啊，我就 share 咗咧，我就话哦。那個人不顧而去，我應該我第一個反應會覺得，哦，可能他趕時間啦咁樣。咁呢個係可能是我平時真係好常嘅做法。咁個師兄就講咗一句話，咁你咪諗多咗咯咁樣。咁跟住佢話，咁你嗰一刻係痛就痛，你係嬲就嬲，跟住你咪繼續行路，你咪企翻身繼續做嘢咯。咁其實佢叮咗我一聲咧，我就發覺啊，原來我嘅 empathy 係令到我。即壓低咗我自己嘅情緒，我唔知道，我就以為我係消化咗咁樣咯。咁後屘我就因為呢一件事咧，其實對於我嚟講都好大震撼嘅。原來我一路以為啱嘅方法，或者以為消化咗嘅方法，其實係即原來係唔啱嘅，原來係冇做到我想要嘅一個嘅反應一個結果咯。咁樣
3: 哦，咁其實都幾得意喎。你咁樣講開呢樣嘢，即譬如師兄就話，如果人哋撞到你，你第一個反應就幫人哋諗到個解釋，或者你就諗住有個同理心啦。啊，其實因為佢趕時間咯。咁但係。原来个重点就是第一下不需要帮人哋谂一个，因为你帮人谂的时候，原来某程度上你是将自己本来去原始个情绪，原来是摆在一边咁样样。我呢个几得意，我都第一次听呢个讲法。
4: 但我后屘我即系课后有同师兄讲翻咧，我就话我其实因为以前呢一套即系我呢一套方法咧，系我好解决到工作上面嘅问题。譬如个同事俾客闹，跟住佢唔开心走埋嚟同我讲，我一定要。用一啲嘅理據或者原因啦，去解決同事嘅情緒，佢先解決到個客噶嘛。咁可能就話哦，因為佢經歷咗好多，因為佢點點點，咁我哋可能會習慣用同理心去理解嗰個人點解憤怒或者有情緒。咁原來就忽略咗自己應該有嘅情緒咯。咁樣。
3: 呢個都幾特別嘅。原來咁樣就係令你諗翻起當年其實有個咁嘅情況。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嘅子女喺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喺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喺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喺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喺民政事务处同埋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是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2: 由而家到凌晨2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咁但係我都想我哋了解一下多啲，譬如原來以前嗰種工作係因為嗱，成班同事都係要接收市民嘅投訴咁啦。咁但係其實係咪你都要負責幫佢哋解決，就係、是、解決同事之間，即係同事揾你、我積累咗好多呢啲嘢，係咪都要你幫啲同事解決埋佢哋情緒嘅問題㗎？
1: 都要嘅，其實真係半個輔導員咁樣嘅、因為佢哋即係佢哋做得唔開心就辭職，你就冇人㗎啦。咁同埋佢哋真係唔開心嘅話咧，根本上冇辦法去處理其他人嘅情緒，咁、所以。點樣去令到佢哋嘅同理心多啲啦，又或者點樣處理佢嘅情緒，都係我日中嘅工作咯。
0: 咁嗱，你而家又自從喺你今年年初就發現到自己有乳癌之後啦，跟住你就慢慢慢慢就諗翻好多，哦，原來當年其實可能都有啲關係，就係、原來累積咗咁耐，累積咁多情緒咁樣樣。咁嗱，你做咗一個工作大概幾多年到啊？
1: 廿年
0: 已经做咗廿年，累积咗好多嘢，
1: 系二十年啦，
0: 即系仲要储埋全组人二十年嘅情绪，
1: 投诉都做咗十五年啦，其实都系啊，
0: 系咪因为你系比较好会着重或者会留意人哋情绪一啲相关嘅事项嘅咧？
1: 我系好有兴趣，我系一个好奇宝宝嚟嘅，即系我会好有兴趣去，同埋好好奇想知道，咦，点解你？因为呢啲事会嬲，因为我可能我唔会嘅，点解你会嬲咧？咁我就好中意去拆解呢啲情绪嘅关联咯，咁样咯。
0: 即系你自细都系一个脾气相对系比较稳定啲，即系唔系点发脾，容易开心嘅人嚟嘅。
1: 可以咁讲，系应该话嬲怒嘅情况会比较少嘅。即系但系即系大喊大笑嗰啲都系会嘅咁样咯，系啦。
0: 咁我再讲翻啦，咁其实你又做咗成二十年呢个工作啦，咁但系有咩嘢突然间一下子令你唔再做啦，而系转其他唔同嘅轨道咁样样？
1: 因为其实因为当时其实我哋嗰、那个。call center 啦，喺深圳嘅，之前同你讲过，咁佢做咗一啲 migration 要再北上啲，咁我哋就即个就 close 咗啦，就叫做咁而我亦都选择咗再翻咗香港去做嘅，咁但系开始就觉得其实都好似一啲重复嘅嘢，咁人生其实我已经过咗一半噶啦，即就会觉得其实我职业嘅下半场系咪要继续咁样咧？咁繼續咁高壓啊，因為其實喺呢份工上面，我都有其他啲婦科病嘅情況出現嘅，咁我就會覺得都唔係好似細個嗰陣時咁捱得啦咁樣，咁其實當其時已經可能去學其他嘅一啲嘅嘢，因為我會想做。類似係一啲心靈輔導啊，或者人生教練，類似呢啲咁樣嘅，係真係去幫人解決一啲身心症啊，呢啲等等嘅。咁猶豫緊嘅時候咧，我爸爸交通意外過咗身。係啦，咁跟住咧，咁嗰一刻咧，其實我就會覺得其實啲嘢係唔等得噶啦。咁樣咯，咁我覺得當其時我相信，如果我爸爸冇過身嘅話咧，其實。我老闆佢好有誠意留我咧，其實我可能真係好大機會我會留翻喺公司，即係因為其實人又好穩定，而家你知市道唔好啦，其實個人工好可觀啦，跟住職位亦都 OK， 咁亦都係自己得心應手嘅嘢，即係會好穩定咯，叫做係。咁但係我相信即係爸爸呢個離開咧，係我一個好大嘅決定，導致我會覺得我好希望我。嘅人生下半場係一啲我自己想做嘅嘢咯。
0: 因為其實係咪爸爸嘅離開令到你都覺得人生其實好無常咁樣啊？
1: 係噶，即係眨下叮一聲就冇咗啦咁樣咯。
0: 咁於是嗰時就你下定決心啦，就做啲可能從事心靈上一啲嘅唔同嘅工作咁樣啦。咁最後你就轉成係做一啲咩軌道咧？
1: 其實我就當自己。完全變咗一個新人咁樣啦，去學習啦。其實因為其實我係翻香港做嘢嗰一年咧，我休息咗一年，咁我就去學咗唔同嘅嘢嘅。咁例如NGH 啦，催眠啦，咁因為我覺得佢係解決到一啲情緒底層。嘅嘢咁樣嘅，咁而我有去上一啲 NLP 堂啦，咁都係呢個即係上咗一個課程咁樣嚇，咁慢慢我就會覺得，我係好真係好中意同人溝通去拆解嘅，咁再入翻同一間銀行嘅時候咧，我本身係諗住一邊做一邊讀。 嘅，咁但系爸爸呢一个就令我即系全身而退咗银行啦，咁样咯，系啦，咁喺呢段期间，其实我有学其他，譬如铜锣啦，系啦，好大嘅一个乐器啦，铜锣啦，有学水晶重拨啊，解梦啊，咁啊当兴趣班咁样就自己尽情咁样去学习咯，咁样咯。

0: 精度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
3: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相反，因为其实你之前做银行一个这么高压工作，突然间转另一个轨道，好像一个完全又想不到有些联系即是突然间变成最重要是心灵上的沟通的方法样。其实一路听你都讲话，你很留意情绪啊沟通，是不是你都身边人出现很多情绪的问题的呢？
4: 其实呢，讲真的，我第一次接觸去點樣即係專業啲叫處理情緒咧，係我有段期間咧，我 join 咗利民會嘅義工，有冇知道利民會？咁佢哋揀義工其實都好嚴格噶嘛。咁我嗰陣時去參加利民會呢個義工咧，係因為當其時即係我爸爸媽媽離婚啦，跟住我就覺得媽咪有啲情緒，我係完全唔識處理嘅。咁但係我去考咗呢個義工嘅時候咧，我記得當其時有百幾人噶，咁佢取錄咗7個係其中一個。咁我覺得呢個 course 咧係俾我好大嘅得著，同埋喺利民會去做呢、這、一個一線通嗰個義工咧係好大得著，即係打開咗我更加想了解情緒呢一樣嘢咯。係咁呢個算係真係我第一次算係去。公司以外專業啲嘅地方去上咗呢啲課程，而令我對拆解情緒更加有興趣咯，咁樣咯。
3: 即係一線通嗰時係要幫好多唔同人去即係係咪就好似啲市民打嚟，可能尋求一啲可能揾人傾訴，揾人傾食，咁你就用你嘅方法同佢哋傾，係咪？
4: 佢係專做精神病患，佢會員制嘅。咁係啲精神病患，可能佢哋會有自殺啊，即係會要揾人傾偈啊，或者我哋會打歐班去睇下佢點啊，咁樣咯。係啊。
3: 你頭先嗱有講過咧，就話譬如好似你以前嘅工作咧，咁都儲咗好多，累積咗好多唔同嘅情緒啦。咁嗱，譬如好似頭先你講呢一個嘅義工計劃咁啦。都是要负责同不同人，某程度上都是接收他的情绪的嘛。那其实你咪都接收更多回来咯。
4: 但我觉得我的好奇心是更加盖过了，即应该这么说，我每个当下我不觉得我储了人家的情绪。那这个可能是我觉察不到自己已经那个硬呢，可能已经有些东西是塞满了，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我没有东西，而是很好奇地去继续发掘咯，这样咯。
3: 到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出现了身体上的状况啦。这个其实你自己会觉得是不是都会有些相关的关联存在在里面呢？即是讲情绪的累积而不自己不自觉的时候。
4: 一定是的。
3: 不如我们下集翻嚟再继续讲多啲，即系譬如话你个病啦，咁发现咗之后你点样处理啦？除咗情绪之外，喺个实质嘅生活上啦，咁譬如可能经济上啊，或者屋企人相处啊，会都有啲唔同嘅方向要解决咧。下集翻嚟再继续啦。
4: OK。

而家凌晨两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股市上升，作为欧债指标的德国债息略为回落，利好了股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 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 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 0.38%。美国银行指出，同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涨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之内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预计第四季黄金均价是每盎司4000美元，明年的均价就是4813美元。美银说，虽然交易所的买卖基金 ETF 的黄金持仓量有所增加，但金价最近几个星期仍然受压，若果投资者开始抛售，金价的沽压会进一步增加。根据他追踪的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中国和印度的黄金购买总量按年下跌。美银又说，只有在市场对通胀和伊朗战争的忧虑缓解、美元升势暂停以及联储局结束紧缩周期之后，金价才可能触底。据报，欧盟计划将中国混合能源车的进口量限制在每年350000辆，之后每年提高 6%， 为期4年。进口的上限将会适用于所有进口混能车，中国的配额不会低于其他来源地。国家商务部说，根据欧盟委员会数据，去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能汽车302000辆，中欧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能汽车问题在有关基础上达成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照顾双方产业合理关切。双方确认欧盟任何措施都不会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更加不能够歧视性对待中国企业。中方获得配额不低于其他任何进口来源地，同时确认贸易安排应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商务部说，有关共识在对等互利的基础上，有力维护中国企业实际利益，避免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为双方提供稳定、可预期和可持续贸易投资环境。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连日向沙特阿拉伯发动致命袭击，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亚齐兹誓言沙特会对袭击作出同样严肃的回应。阿卜杜勒亚齐兹星期一在首都利雅德出席 WPC 能源大会致辞时，感谢业界高管和官员在遇袭阴霾之下如期出席，强调沙特依然安全，但都承认能源安全绝非理所当然，连串事件正考验沙特的基建和应变韧性，重申沙特人民无所畏惧，定能克服眼前的挑战。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星期日发表影片承认责任，宣称向利雅德和达曼的机场以及东部省两处游戏设施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报复沙特联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实施12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亦都再度向全球航空公司和乘客发出警告，除了前往伊斯兰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之外，切勿使用沙特机场和领空，并扬言将会进一步扩大对沙特境内的打击，贯彻以封锁对封锁、升级对升级的行动。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就说，英国将会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贝安德当日在议会表示，英国将会根据沙特提出的请求的具体情况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支援。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支援防空系统，而英国早前都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间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全体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

0: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1岁，嚟自南韩嘅女歌手、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描述两个人相遇，瞬间产生强烈嘅契合感，诚意推荐 Jisoo。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差好远嘅。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Hello， 早晨。
7: 早晨。
4: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8: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9: Hello， 早晨。
10: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8:30至11:00，
10: 我是梁继章，
6: 我是黎莉。
10: Hello， 早晨。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0: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two, three, exit.
1: 童年在那泥路里，新几安一对耍把戏艺人。
2: 即系阿敏儿姐，佢系教咗好多我同人相处嘅一啲方式，咁所以我系获益良多啊。
1: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2: 但系智叔佢系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间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铁汉柔情咁样。
1: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现在是清晨三点，由林前辈的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股市上升，作为欧债指标的德国债息略为回落，利好股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0.38%。美元汇价维持强势，企稳在大约一年半高位，加上油价上升，都利淡金价表现。现货金从一

个星期高位回落，在大约41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12月期金跌 0.6%， 收报每盎司 4190.6 美元。美国银行指出，同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升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内仍然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第四季黄金均价是每盎司4000美元，明年均价就是4813美元。据报，哈萨克央行正由全球主要的黄金买家之一转为净卖家，当局正加大力度推动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重新平衡。近年全球央行大举买金，推动金价屡创新高，但金价自高位回落之后，升势开始遭遇阻力。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息上个星期攀升至24年来最高水平，美元吸引力显著提升。哈萨克央行副行长莫尔达别科娃受访时说，美元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削弱了黄金作为投资资产的吸引力。他透露，该行目标是将黄金占整体外汇储备的比例调低大约3%。多年来，各国央行都一直持续稳步增持黄金。不过今年早前伊朗战事爆发，市场原本预期货币当局买金需求维持旺盛的假设受到动摇，战火引发全球对美元的庞大需求，应付成本显著攀升的能源进口开支。根据世界黄金协会数据，土耳其和俄罗斯亦是今年较早前相继减持黄金的国家。连锁咖啡巨企星巴克否认正考虑收购连锁快餐品牌 Chipotle。若果这项交易落实，原本有望成为全球餐饮业历来规模最大的并购案。星巴克发言人向财经频道 CNBC 明确表示，星巴克不会收购 Chipotle。市场连日来盛传两大餐饮集团可能酝酿巨额合并。英国金融时报上个星期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星巴克近月一直同顾问团队合作研究针对 Chipotle 的收购方案。受到收购传闻刺激， Chipotle 的股价近日一度急升，星巴克股价就受压。早前有报道指， Chipotle 已聘请顾问防范激进投资者或者未经游说的敌意收购。Chipotle 在2025年经历客流量下滑的低潮，过去一年股价累跌大约20%，成为估值较具吸引力的潜在收购目标。而星巴克现任行政总裁尼科尔之前曾经带领过 Chipotle 转型复苏，部分 Chipotle 的投资者期望他能够再度掌舵。不过星巴克的股东就普遍忧虑，目前集团正处于推动自身业务重组和重回正轨的关键期，展开庞大收购恐怕会分散焦点和带来财务负担。国际方面，以色列北部邻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当地星期一上午发生爆炸，初步怀疑有遗留的未引爆弹药触发，导致大约20人不同程度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以色列紧急救援机构红色大卫之声说，救护人员在场为8名伤势严重和中度的伤者急救，另外有数人受轻伤。当地警方指，爆炸发生在莫迪海庄园社区周边，警员已经在现场拉起封锁线，军火专家调查爆炸起因和炸点来源。半岛电视台就报道，事发时有以色列民众正在该边境区域野餐和行山远足，伤者中有人伤势极为严重。报道指，过去3年以色列军方在北部上加利利和黎巴嫩边境部署大量的军事行动，消耗了数以千计弹药，令该区遗留严重爆炸品隐患。事故引发以色列政府高层高度关注，总理内塔尼亚胡事发后动身赴现场视察，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紧急取消原定的政治行程。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天晴，
朝头

0: 爆班总理，劲爆班总理，
1: 密切留意。
2: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2: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1: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2: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1: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於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13: 你还记得菲律宾的那场雨吗？听说它还没有停下来，我们要不要再去看一遍？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凌晨四点，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欧洲三大股市上升，作为欧债指标的德国债息率回落，利好股市气氛。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0.38%。近期政府财政状况引起关注的法国经济增长前景都未能够重振市场信心。法国央行的月度展望报告指，作为欧元区内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估计只是微升0.1%。服务业勉强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疲弱。至于央行对8500间企业高股进行的调查显示，九月份制造业产出持续增长，但增幅低过企业预期。但受惠于数据中心建设推动，航空航天和电器设备行业的需求依然强劲。

0: 高管反映，企业正面临成本上涨和销售疲弱的双重夹击。九月份工业原材料价格，特别是能源、燃料和金属价格大幅攀升，但企业只能够将部分的升幅转嫁给客户。而企业高管的不确定情绪都上升，主要是忧虑燃料价格走势。法国央行都说，部分企业正在推迟项目，家庭消费都变得更加谨慎。美元汇价维持强势，企稳在大约一年半的高位，加上油价上升，就利淡金价表现。现货金要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在大约41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就跌 0.6%， 收报每盎司4190.6美元。美银指与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涨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内仍要面临下行压力，预计第四季的黄金均价是每盎司4000美元，明年的均价就是4813美元。美银说，虽然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的黄金持仓量有增加，但金价最近几个星期仍然受压，若果投资者开始抛售，估计金价的沽压进一步增加。而根据他追踪的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中国和印度的黄金购买总量都按年下跌。而据布哈萨克央行正由全球主要的黄金买家之一转为净卖家，当局正加大力度推动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重新平衡。近年全球央行大举买金，推动金价屡创新高，但金价自今年高位回落之后，升势开始如阻。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孳息率上升至到24年高位，美元的吸引力显著提升。哈萨克央行副行长莫尔达别科娃受访时说，美元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削弱黄金作为投资资产吸引力。他透露，该项目标是将黄金占整体外汇储备的比例下调约3%。而根据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土耳其和俄罗斯亦是今年较早之前相继减持黄金的国家。国际方面，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未满13岁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令到菲律宾成为继澳洲、希腊、葡萄牙、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家之后最新一个推动立法规管的国家。菲律宾参议院早前已经通过类似法案，而且标准更为严格，考虑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参众两院稍后将会就各自通过的法案版本展开协商，整合出最终草案提交总统签署生效。全体天气，本港地区星期二的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三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和未来有1-2阵的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5度，相对湿度80%。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劲爆颁奖礼，
3: 密切留意。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咗3星期就要睇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早晨，
6: 新闻热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6: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6: 我系黎莉。
7: Hello， 早晨。Hello。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擴闊環球視野，放眼國際焦點，
2: 縱觀世界時局，透視政經形勢，
1: 盡覽社評摘要，專家精闢解讀，
2: 全球股市直擊，速遞外圍行情。
1: 財資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以宏觀角度深入探討，同你睇清財資大格局。主持：郭燕明、林傑瑩、何文傑，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

0: 產品，發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討新潮流新趨勢，同生活無縫結合。
1: 物換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點，新城財經台播出。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さあさあ、シュクシュクさあ。
1: Serenity, will you sing with me?

0: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1: 逢星期日晚上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而家系清晨五点，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油价上升限制咗美股道指升势，而晶片股受压就拖累咗纳指嘅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但尾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有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鑫存储推出新一代嘅记忆体产品，加剧咗市场竞争。记忆体晶片龙头美光 Micron 股价挨沽跌3.8%，英特尔 Intel 都要跌3.2%，辉达 Nvidia 就跌超过1%。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3%。市场数据指 ，Apple 旗下 iPhone 第三季度的市占率上升，苹果的股价升1.2%。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Chipotle 的股价跌3.7%，星巴克就升到大约1.7%。欧洲三大股市都上升。作为欧债指标的德国债息略为回落，支持股市做好。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104点，升幅0.9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

0: 升29点，升幅0.38%。近期财政状况引起关注的法国经济增长前景未能够重振市场信心。法国央行的月度展望报告中指，作为欧元区内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估计只是微升 0.1%， 服务业勉强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疲弱。至于央行对8500间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就显示，九月份的制造业产出持续增长，但增幅就低过企业的预期。而但是受惠到数据中心的建设推动，航空航天和电器设备行业需求依然强劲。管理层反映，企业正面临成本上升和销售疲弱的双重夹击。九月份的工业原材料价格，特别是能源、燃料和金属价格大幅攀升，但是企业只是能够将部分升幅转嫁给客户。主要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近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市场忧虑原油供应会受影响，油价上升。纽约的11月期油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1.93美元，升幅1.8%。美元汇价就持续强势，企稳在大约1.5年的高位，加上油价上升，都利淡金市的表现。现货金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在大约4170美元水平徘徊。纽约12月期金就跌0.6%。收报每盎司4190.6美元。美银指与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涨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内仍然面临下行的压力。预计第四季黄金的均价要大约回调到每盎司4000美元，明年的均价就有4813美元。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单方面宣布俄乌已经达成能源停火协议，俄罗斯星期一就拒绝透露是否已经同乌克兰达成停止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共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向传媒说，各方目前仍然就相关事宜进行探讨，有消息时会向外通报。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期盼能够全面停火，等乌克兰可以筹备到大选。佩斯科夫对这件事就回应说，总统普京和俄方各级官员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俄方追求的不是暂时停火，而是长远和平，并已经准备为此竭尽所能。至于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一早上透过视像直播发表讲话指，乌方已经准备好应美方要求签署保证文件而确立互信，但他指俄方在协议宣布后随即违反停火承诺。他警告，若果俄方未有落实停火，乌方会作出相应反击。全体天气，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和有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4度，相对湿度78%。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劲爆颁奖礼，
3: 劲爆颁奖礼，
2: 密切留意。
4: 我系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每日嘅生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确，或者揾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0: 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0: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差一个好朋友。

0: 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有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油价上升限制了道指的升势，而晶片股受压就拖累纳指的表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 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4点，跌幅 0.06%。纳斯达克指数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 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的竞争。记忆体晶片龙头美光股价要挨沽，跌 3.8%， 英特尔 Intel 就跌 3.2%， 辉达 Nvidia 跌超过 1%， 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 3%。 市场数据指 Apple 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股价升 1.2%。 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Chipotle 的股价跌 3.7%， 星巴克就升大约 1.7%。 欧洲三大股市都上升，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10656点，升了104点，升幅 0.99%。 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277点，升190点，升幅 0.76%。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7832点，升29点，升幅 0.38%。 主要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近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市场忧虑原油供应会受影响，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 93.74 美元，升 1.89 美元，升幅 2%。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 106.65 美元，升 1.93 美元，升幅 1.8%。 美元汇价维持强势，加上油价上升，都利淡了今市的表现。现货金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在大约41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12月期金就跌 0.6%。

0: 收报每盎司$4,190.6。投行美国银行指出，同伊朗战争相关的油价上涨风险缓解之前，金价短期内难免面临下行的压力。预计第四季黄金的均价是每盎司$4,000，明年均价就是$4,813。美银话，虽然交易所卖基金 ETF 的黄金持仓量有所增加，但金价最近几个星期仍然受压。若果投资者开始抛售，金价的沽压会进一步增加。根据他追踪的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中国和印度的黄金购买总量按年下跌。美银又说，只有在市场对通胀和伊朗战争的忧虑缓解、美元升势暂停和联储局结束紧缩周期之后，金价才可能筑底。市场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初步估计数据显示，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按年减少两成，至到2012年以来同季的新低。原因是记忆体的成本大升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能基建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障利润，选择调高售价和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Counterpoint 的高级分析师詹恩说，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加耐，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者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市占率方面，南韩的三星第三季度手机出货量按年跌 3%， 但仍然以23%的市占率保住龙头地位。iPhone 制造商苹果季内出货量同样跌，要跌，但市占率就达到22%，系历嚟同季首次突破20%水平。内地手机品牌 OPPO 同埋 vivo 第三季嘅出货量就按年跌超过20%，小米更加大跌超过30%。原因系企业为咗保护利润，牺牲较低价嘅机款同埋一啲海外嘅市场。呢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中国财经60分。
10: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

0: 黄港口岸今早正式开通，一地两检开启深港跨境五分钟通关时代。商务部回应中欧汽车贸易磋商，混动汽车确立三项原则，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实现软着陆，避免摩擦设计。点名甲醛白菜、药水杨梅，中央政法委发文严打食品安全犯罪。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310亿，国产片强势领跑，今年票房前十当中占据了8席。郑欣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三年吸金4.74亿，追平李娜生涯，场外代言费占比超97%。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压力加剧之际，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关系面临破裂风险。欧洲天然气触点达到一个月高位，降温天气考验新的需求。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收跌，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上涨，国际油价小幅的回落，黄金价格震荡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微幅的翻红。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本月的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的活动，并做主旨演讲。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在上海开幕。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到了31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企业参展，预计将吸引专业观众超过25万人次，规模有望再创新高。自1999年创办以来，工博会已经走过28个年头。今年展会设置10大主题展区，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展品突出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五大特点。其中一款重载工业机器人最大负载超过5吨，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海电气首次展出完全自主研发、已投入商业运行的燃气轮机控制系统。首次设立的国新展则汇聚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国产芯片产业链的最新成果。在上午举行的开幕式上，一批重要成果集中发布。2026版上海市产业地图正式亮相，公布全市30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涵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为企业投资选址、寻找合作伙伴提供指引。上海市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行动也正式启动。上海将实施4大工程，开展19项重点任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构建新一代智能制造体系。人工智能如何进一步改变工业制造，也是开幕式主旨论坛的焦点。首次受邀出席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诺沃肖洛夫聚焦前沿材料创新。
2: 未来建筑物的墙壁和地基也能为我们储存能量，像电池一样工作。
1: 作为机器人行业的龙头企业，飞希科技已是第8次参加工博会。此次参展带来了16款前沿自适应机器人，其中包括全球唯一一个走出实验室的全皮肤感知机器人。据飞希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高级整合营销经理徐季介绍，
3: 双臂机器人目前呢，它做的是一个这个汽车电子的线束整理，相比于传统的这样的工业机器人，它可以实现0.03牛米的一个力感值，相当于蚊子落到人皮肤上。
1: 除了资深参展商，本届工博会也迎来不少新面孔。一家由上海交大知识成果转化的企业，上海金城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全球唯一一家致力于 AI 赋能工艺动态优化的企业，带来了其独特的解决方案。该公司创始人、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与微结构实验室主任李金金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核心技术在于将工厂老师傅积累的多年经验与手艺，通过数字化手段写进 AI 代码，让 AI 能够接管并优化整个生产流程，
4: 就是把原来一年才能产生一两个黄金批次的工业生产，让现在用上我们的 AI 大模型，批批都是黄金批次，然后提升整个企业的生产的效率。
1: 本届工博会的参展结构也呈现出鲜明的高质量特征。据统计，本届展会吸引了近800家专精特新企业参展，同比增长30%。

0: 这些企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是推动产业链补链强链的关键力量。与此同时，工博会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攀升。境外专业观众注册人数较上届同期增长了 90%， 显示出中国工业市场对全球企业和专业买家的强大吸引力。本届工博会将持续举办至本周五，期间还将有多场高峰论坛、新品发布会及供需对接活动举行，为全球制造业同仁提供深入交流与合作的平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历时七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运行了。新口岸是目前全球大陆口岸单体建筑，延续24小时的通关服务，旅客呢只需要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就可以完成出入境的手续，通关时间从原来的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到5分钟左右。深港跨境往来正式迈入到了5分钟时代，以下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
2: 早上6点半，深圳皇岗口岸入境大厅迎来首批从香港方向入境的旅客，刷证人脸识别放行全程不到十秒，不少旅客直呼太方便了。
3: 路程都很相同，然后呢一刷脸呢放那个回身证就可以那个过关了，比较方便，然后呢就不用像以前分两次排队，整个过程可能十秒钟就已经解决了。
2: 新皇岗口岸最大的变化是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只需排一次队，接受一次证件查验，约20秒即可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整体通关时间从原来的约30分钟压缩至约5分钟。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自助通道及68个人工柜台。自助通道采用三道门设计，第一道闸口读取证件，第二道闸口采集指纹及面向完成身份比对，第三道闸口放行。在通关变快的同时，大家的接驳体验感受也更加丝滑。据悉，新皇岗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现在从联检大楼出来以后，就可以无缝乘坐深圳地铁7号线或者是搭乘接驳巴士，十多分钟就可以到达深圳市的核心商圈，三站地铁直达华强北。
4: 以前可能需要先坐车到落马洲这一块，然后再通过皇巴转接驳车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倒腾好几轮，整个通关效率上是大大提升。
2: 除了旅检大厅旅客通关模式实现重大革新，在一层入境车辆查验区域，深港首次落地的28条五合一一站式联合查验车道同样是本次口岸升级的一大亮点。其整合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五家查验单位的监管流程，实现一次停靠、五方联检，车辆通关时间由原来约10分钟缩短至2分钟以内。
5: 今年通关非常好，以前我们走那个皇岗口岸呢，就是要走好几道闸，现在就是一道闸就可以过完了，非常舒服，感受那个升级。
2: 近年来，香港出入境人次屡创新高，深圳湾口岸、香园围口岸及高铁西九龙站均已超出承载能力。新皇岗口岸设计通关流量为每日20万人次，待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提升至每日30万人次。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预计，开通初期每天至少有10万人次使用。
6: 仲有呢一个落马洲支线管制站，
1: 还有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它就在附近，在旁边。因为如此接近，有部分旅客可能不乘坐港铁，改行新皇岗。
6: 唔坐地铁啦，就改行咧就行呢一个新皇岗。
2: 而24小时通关的意义在于彻底打破深港往来的时间枷锁。
7: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新城劲爆，落榜！劲
9: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10: Ella Langley，
11: 你首

0: Patient Zero 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就系嚟自佢同朋友一番嘅对话。当时嘅朋友咧，突然之间收到前男友嘅新女朋友俾个 message 佢，而佢比喻自己为呢个 Patient Zero 零号病人，咁就安慰佢嗰个前男友嘅现任女友。
1: So let's get into it. 深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圳劲爆流行榜。
2: 诗一寒风，主持
3: Jackie 文子琪
2: JY。

0: 轮流带嚟自新自 hit 嘅日韩歌曲。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劲爆音乐五重奏，
0: 有我 Jackie 文子琪
1: 同我 JY
0: 是日韩风。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此前黄港口岸夜间时段已保障超300万人次通关，其中23时至次日1时为入境客流最集中时段，每小时最高入境达4500人次。对于频繁往返两地的商务人士，行程安排可以更从容。对于普通市民，晚归不再需要掐着最后一班车的时间赶路。有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指出，5分钟通关及每日20万人次的流量，令深港跨境通勤和香港市内通行差不多，有助于人才、资金、技术加速流动。新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和纯旅检模式后，香港元落码洲管制站可释放超过20公顷土地，为新田科技城提供创科用地，与港深创科园连成一体。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开通仪式上表示，
2: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
3: 随着香港和深圳的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两地人流物流资金流及信息流将更高效流动，进一步推动大湾区深度融合。
2: 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是加快推进内地与香港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积极软联通和人民之间的新联通的生动实践。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4: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转换时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财经快讯。商务部今天中午就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答记者问，针对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数量等细节的猜测，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已经达成了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关于混动汽车，双方确认了尊重的事实、非歧视性、合规三项基本原则，这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关于电动汽车，双方已经于今年的一月实现了反补贴案的软着陆，欧方发布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将继续推进相关的程序。商务部表示，上述共识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升级，为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一到九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分别完成了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

0: 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到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了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了长期竞争的新优势。全国秋收进入到了高峰，秋冬种陆续进行了开展。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的秋粮收获过半，当中西南部收获超70%，长江中下游超过了50%，黄淮海超过60%，西北50%，东北30%，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经播种了10%。就在各地农田里秋收正忙的时候呢，一场可能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发展，不仅影响我国今冬明春的农业生产，也在推高全球的食品价格。面对复杂天气，农业生产和我们的餐桌将如何应对呢？
1: 受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及其滞后影响，今年秋季我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其中江南、西南东部局部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5到8成。对于正在进行的秋收工作而言，连阴雨天气将直接影响晚稻的成熟、收获和晾晒环节，导致秋收进程推迟，进而挤压秋冬种的试播窗口期。进入冬季，气温总体偏高的预测背后隐藏着冷暖起伏大的风险。气象分析指出，今年冬季寒潮次数可能偏多，这种暖中有冷的格局对农业生产尤为不利。专家指出，暖冬可能导致冬小麦、冬油菜和果树提前萌动，一旦遭遇强降温天气，极易发生冻害。同时，偏高的气温也会导致病虫害越冬基数偏高，为来年病虫害防控埋下隐患。更需要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其效应将持续释放至明年夏季。根据预测，明年春季黄淮海麦区需重点防范春夏连旱、倒春寒以及灌浆期高温热害的连锁冲击。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则因降水偏多，容易引发农田自害和赤霉病等病害流行。进入明年夏季，极端天气事件可能进一步增多，高温热浪的范围和强度或将超越常年水平。面对这些风险，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谢永顿提醒，农业生产在选种和播种时机上要格外关注。
2: 暖冬有可能会出现苗的旺长，但是呢，又同时面临着低温冻害，那么秋冬春连旱或者是局部的自害等这样的多重风险的叠加，一定要选高产抗逆的品种。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产区，立足它的生态条件和一些其他的资源条件，优先选经过这个审定和示范验证的一些抗逆的品种。在播期这块，我们还是要落实适期晚播的一个技术，适当的推迟。
1: 面对来势汹汹的厄尔尼诺，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表示，我国粮食稳产丰收根基牢固，应对厄尔尼诺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农作物两种覆盖率超过 96%， 应急抢收抢烘能力也在增强。这些基础设施和技术储备为抵御极端天气风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全球范围内超强厄尔尼诺已形成的话题也冲上热搜。在地缘冲突、关键航运通道受阻、能源价格上涨等已经令全球农产品市场承压的背景下，这场可能是1950年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进一步加剧市场对食品价格通胀的担忧。联合国粮农组织本月初发布报告称，9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4年来最高水平，而厄尔尼诺会带来全球降雨和温度分布变化，进而影响农业生产，可能进一步放大食品价格波动。荷兰合作银行农业大宗商品市场主管卡洛斯·梅拉指出，从近几年的价格表现看，气候冲击的重灾区集中在热带经济作物。
3: Suddenly, cocoa and then robusta coffee, and then Australian grains. But that
4: 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可可，其次是罗布斯塔咖啡，以及澳大利亚谷物。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热带大宗商品。如果非要按顺序排列，按受影响概率，依次是可可、罗布斯塔咖啡、棕榈油，然后是糖。
3: Robusta coffee, and palm oil, and then sugar.
1: 虽然减产效应往往滞后显现，但市场反应却会快速传导至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可可、咖啡、棕榈油、食糖等产品面临的价格上行压力，也将逐步向下游食品油脂加工行业传导，

0: 最终可能反映在消费者的餐桌账单上。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粮食安全关乎每一个人。在厄尔尼诺的考验面前，唯有基于科学的精准施策和全球范围的协同合作，方能守住稳产保供的底线，稳住餐桌上的那份踏实。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九月份全国的生猪供需形势得到改善，生猪和猪肉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同比降幅连续的收窄。
2: 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全国生猪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11.42 元，环比上涨 0.5%， 同比下降 17.3%， 降幅比八月份收窄 3.5 个百分点。全国猪肉平均价格为每公斤 21.17 元，环比上涨 0.8%， 同比下降 13.6%， 降幅比八月份收窄 2.3 个百分点。
0: 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朱增勇，
3: 九月份全国生猪和猪肉月度均价小幅上涨，同比降幅分别连续五个月和四个月收窄。一方面是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拉动了猪肉需求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全国生猪供需形势有所改善。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六点半，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在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发声明说，过去24个小时内，沙特对也门的首都萨那以及招呼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而胡塞武装近日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令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和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央视就报道，卡塔尔航空公司发布旅行警示，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德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没有讲明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只是表示正同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的局势发展。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一就说，英国将会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贝安德当日在议会表示，英国将会根据沙特提出的请求的具体情况考虑提供进一步的支援。沙特阿拉伯近期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已经向 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和埃及向该地区的支援防空系统。英国早前已经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间之内提供防御性的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安全威胁。尼日利亚军方发声明说，军方星期六在该国东北部博尔诺州实施空袭，打死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和一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西非省的高级指挥官。声明说，军方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地区分支伊斯兰国西非省据点进行情报搜集和空中监控之后，对正在集结准备发动袭击的疑似恐怖分子实施了空袭。初步评估结果显示，一名组织的高级指挥官和40多个疑似恐怖分子在行动中被打死。尼日利亚饱受极端武装势力和恐怖组织活动影响，涉及的组织包括博科圣地、伊斯兰国、伊斯兰国西非省。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油价上升限制了美股道指的升势，而晶片股受压就拖累纳指的表现。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的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 0.38%。标普500指数就收报7807点，跌了4点，跌幅 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 0.44%。市场忧虑内地的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竞争。晶片龙头美光股价挨沽跌 3.8%， 英特尔就跌 3.2%， 至于辉达 NVIDIA 就要跌超过 1%。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 3%。 市场数据指 Apple 旗下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股价升到 1.2%。 Meta 推出新一代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 Muse Wonder 和 Muse Wonderful， 化身模型在个人和专业智能体任务上面达到行业前沿水平。Meta 的行政总裁朱克伯格说，新模型是公司朝着向所有人提供个人超级智能迈出的重要一步。新模型将会用于升级 Meta 个人 AI 智能体 Muse， 但用户需要订阅每个月20美元或者100美元的付费服务，才能够在 Muse 里面使用，反映 Meta 正试图藉此开辟广告业务之外的 AI 收入来源。今次发布是 Meta 重建 AI 研发体系一年多以来的重要成果。过去14个月，朱克伯格大幅调整 AI 团队，招揽外部人才，并持续加码算力基础设施的投资。Meta AI 的负责人就认为，新模型在个人和专业智能体任务方面的表现是突出。分析指，与 OpenAI、Anthropic 近年重点推进编程智能体的路线相比， Meta 希望凭着覆盖日常生活和专业工作场景的个人智能体形成差异化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9: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6: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和及有一两阵的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8%。
10: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才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没烦恼。
4: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11: 咁而家施政报告亦都话要优化103，落区同市民倾过嘅时候咧，都非常之支持呢个建议同方案。有时前线嘅人员咧，都未知系可以真系嗰件事咧 ，pass 俾边个部门去处理。街坊或者市民咧就觉得，譬如揾咗一个部门啊，原来咧呢个地方咧或者呢件处理嘅问题咧，唔系呢个部门处理嘅，咁佢又要等一段时间 pass 俾另一个部门，就觉得咧将件事咧时间长咗啦，部门咧就转嚟转去啦，都有呢个问题嘅存在嘅。
4: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2: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4: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据介绍，针对近两年猪价走低，农业农村部加力推进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将全国能繁母猪正常保有量从3900万头下调

0: 3750万头。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量已重新回到产能调控的绿色合理区间，生猪产能调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不过，由于当前生猪供应量依然较大，中秋国庆节后消费阶段性回落，猪肉冻品库存较高，导致猪价缺乏连续上涨的动力。
1: 预计十月后，随着南方腌腊灌肠年末备货启动，会对猪肉消费形成季节性支撑。但考虑到当前生猪供给充足，后市猪价或温和抬升为主。
2: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中央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今天解读说，当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持续稳中向好，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一是食品安全犯罪呈现网络化、专业化、链条化的特点；二是执法办案当中存在行刑衔接不够顺畅、相关制度有待完善等短板不足；三是相关领域的食品安全犯罪仍高发频发，特别是近期发生的甲醛白菜、敌敌畏消杀、药水杨梅等事件，严重冲击食品安全的底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中央政法委会同有关方面经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研究起草了意见，对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提出了要求。意见突出强调，依法从严查处聚焦社会高度关切的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深挖案件线索，严惩违法犯罪分子，同时突出食品安全依法治理，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作用，强调要加强源头治理，并推进食品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买过家财险的朋友可能都遇到过，合同里边主险一份，附加险有七八份，水管爆裂保不保，第三者责任险该怎么算，全得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现在这种情况出现了变化。10月9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了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专门解决了这些问题。新规要求，面向个人的保险条款必须通俗易懂，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内容要醒目的提示，消费者看不懂的条款不能上市，附加险也不能再进行乱搭，必须和主险有强关联性，不能把完全独立的产品进行硬性塞压，更不能拿附加险偷偷修改主险内容。此外呢，保险公司要对在售的产品持续进行评估，投诉多、口碑差的产品该调整就调整，该停售的就停售。新规落地之后呢，保险产品将更回归保障的本源，让消费者买得明白，获赔得清楚。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了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了42条，我国国际航空货物网络加快之密。新航线当中，亚洲航线有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有2条，共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其中国内航司占8家，承运货物涵盖了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多元品类。截止到9月30号，2026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的航班量达到334个，有力的支撑了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截至10月1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91亿，放映总场次达到了1.16亿。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的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了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其中国产片持续亮眼。截止到目前呢，2026票房榜前10的影片当中，《飞驰人生三》、《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等国产影片占据了8个席位。观影火热助推了电影市场的稳健增长。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4800亿元，电影家形态持续的拓展，影院联动了文旅、餐饮、零售等业态，打造集观影、 社交、消费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银幕内外双向发力，中国电影正在从票房大国迈向全链升级。全球领先上映，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的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呢，相较北美提前了两天。今天上午，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开幕式在上海广电大厦举行，来自政府、国企、品牌、金融及媒体的600位嘉宾出席。 SMG 台长总裁宋九明表示，将以媒体优势携手合作伙伴，把好内容转化为好影响、好口碑，开辟共生共赢的价值新空间。在开幕式上， SMG 发布了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涵盖环球美食争霸赛、超高视听沉浸式影院、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东方风云榜户外音乐矩阵、上海国际光影节等等，展现了媒体加艺术加技术全案服务能力。在现场， SMG 与百联集团、小红书、金山云、九世冻鱼等五组单位进行签约，目前呢已经与40家企事业单位达成了战略合作。当天全市首个开放型的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当中的中视基地正式启动，将会打造上海 AI 加内容产业标杆。此外，现场还发布了10个潜力项目，推介文商旅体展主 IP Great Beat 以及欧美演唱会系列纪录片前浪，并且推出了奔腾计划，未来三年将投入超过1000万元培育主流及垂类的大 V 号。光明乳业、上汽集团、华为、米哈游等获得了京城共育、标杆共创等六大奖项。 SMG 将以一场招商启动日加14场系列专场加 N 场的长效对接会贯穿全年，推动项目的落地转化，持续输出媒体新质生产力。10月11号晚间，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决赛落下了帷幕。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击败会赛的4号种子选手安德烈耶娃，不仅拿下了个人首座中网女单冠军，更是斩获了职业生涯的首个 WTA 1000赛桂冠。而这一历史性的胜利呢，也使得郑钦文成为了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标志着经历伤病调整的他强势回归赛场，同时呢也再度引爆其商业价值。具体情况来听听第一财经广播谭帅的介绍。
3: 从年初的伤愈复出到美网和中网连续取得出色成绩，经过一年的调整与恢复，24岁的郑钦文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强势回归。中网赛后，郑钦文在接受采访时难掩内心澎湃，
4: 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的想赢，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
3: 值得关注的是，赛后郑钦文商务合作方千问、霸王茶姬、支付宝、奥迪、耐克、 vivo 等10余个品牌连夜发布祝福海报。这场胜利不仅让郑钦文取得职业生涯首个中网女单冠军，创造历史，也进一步推高了他的商业价值。据福布斯此前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第7，是唯一跻身榜单前10的中国选手。另有数据显示，2024至2026三年，郑钦文的奖金加代言合计约为 4.74 亿人民币。作为对比，据福布斯统计，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为 4.5 亿，这意味着郑钦文仅用了三年时间就追平了李娜整个职业生涯的商业收入总和。
5: 中国财经60分。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沿途有我，欧阳德发。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中國財經60分。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7: 在证监文过去12个月2260万美元的总收入中，赛事奖金仅为60万美元，其余2200万美元均来自场外代言，占比超过97%。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郑钦文手握10份长期代言，涵盖迪奥、劳力士、威尔胜、耐克等国际品牌，以及支付宝、千问、伊利、霸王茶姬、 vivo 等国内品牌，代言品类覆盖运动服饰、化妆品、奢侈品，甚至延伸至汽车、科技、金融等多个行业。业内人士分析，众多知名品牌都选择郑钦文担任代言人，看中的不只是他的赛场排名与比赛成绩。
8: 这些品牌签他不是因为他这周赢了几场球，他们买的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那块奥运女单的金牌，中国头一枚网球奥运的单打金牌。这个金牌不只是一个成绩，它是一个符号。一个从不看网球的中年消费者可能都不知道 WTA 世界第一是谁，但大概率记得那个在巴黎为中国拿到金牌的女孩。这种认知度是任何世界排名数字都换不来的，所以说他的团队很早就完成了一次切换，从成绩决定价值转向身份决定价值。
7: 事实上，在郑钦文职业生涯进入低谷期时，其代言数量不跌反涨。记者观察到，郑钦文2025年7月接受右肘关节镜微创手术后，赛场状态低迷，但蚂蚁集团、威尔森 Beats、劳力士等长期合作品牌并没有减少对他的曝光与投入，不少品牌还在其低谷期加码升级合作。2025年10月，霸王茶姬将其从全球健康大使升级为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2026年1月，阿里旗下 AI 产品千问官宣他出任全球品牌代言人。2月，土耳其航空宣布他担任全球品牌代言人。5月，兰蔻将郑钦文的品牌护肤大使身份升级为品牌护肤代言人。对于为何郑钦文在竞技低谷阶段商业价值并未受到明显冲击，业内人士给出了解释。
8: 因为品牌方都算过一笔账，短期的排名波动跟一个奥运冠军长期符号价值之间的差距远远的大于他们账面上那的代理费用。合约不是按单场买胜负的，看的是肖像权、社媒的曝光、活动的出席、区域的市场绑定。巴黎奥运会女单金牌、2024年澳网的亚军、亚洲的球员、英语的采访、常年4大满贯露脸，这些标签不会因为一场资格赛而消失。品牌投的不是他当下的排名，是他未来还能站多高。
7: 这一判断在本次中网夺冠后得到进一步验证。多位业内人士分析认为，郑钦文中网夺冠之后，其代言品牌或将推出更多联名产品与线下活动，他也有望继续新增代言。毕竟网球是全球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女子运动之一，4大满贯、WTA 巡回赛覆盖 欧美亚多区域市场，郑钦文兼具奥运冠军、大满贯决赛选手、中网冠军等多重身份，正值职业黄金期，形象健康，表达能力突出，拥有跨文化传播优势，在女性消费、运动生活方式、高端品牌年轻化等赛道都是十分稀缺的代言人人选。业界普遍预期，在即将到来的新赛季，郑钦文的代言矩阵还将持续扩容，其商业价值的天花板远未到来。对于品牌方而言，压住郑钦文不仅是压住一位顶尖运动员的当下战绩，更是压住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体育符号的长期未来。
9: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P 组别次回合正赛11号在艾什托里尔赛道正式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获得了第三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91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的第二名，落后吕腾阳、阿雷纳斯73分。葡萄牙站是本赛季倒数的第二站赛事，赛季收官战将于11月16号到18号在西班牙举行。中国财经60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10月的12号，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今年的冬园区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雪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创历届规模新高。园区大门、主塔、梦想大舞台等核心地标将换新升级，全园的冰雪建筑超过千座，在经典超级冰滑梯的基础之上，西区增设了超长的冰滑梯，并且布局了多处中小型冰滑梯和雪滑梯。此外，冰雪汽车芭蕾秀主题巡游将上新，多项冰雕赛事也将落户在园区当中。目前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已经进入到全面的筹备期，将在2026年到2027冰雪季如期迎客。在四川崇州，春秋两季包括凤头蜂鹰、松雀鹰、苍鹰等珍稀物种呢，在内的数十万猛禽会沿龙门山脉迁徙过境，形成壮观的鹰河景象。最近新一轮猛禽迁徙为崇州市文景江镇大坪村带来了不少观鸟的游客，观鸟经济逐渐的升温。
10: 位于龙门山脉的崇州大坪村，地处中亚至南亚和东亚至澳大利西亚两条候鸟迁徙路线的重叠地带，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强烈上升气流，成为迁徙猛禽的天然高速公路。2023年以来，当地正式启动龙门山迁徙猛禽监测与保护项目，累计记录猛禽36种，年过境量超2万只。
9: 四川成都市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植物中心副主任祝晓：
11: 它应该是以后可以成为我们来到成都或者说来到四川这个首选的观猛禽的一个点位。
10: 观鸟人群的涌入带动了当地民宿、餐饮与特色农产品销售，原本只有传统农家乐的村庄，如今已经建成了四个猛禽主题民宿和鸟家乐，同时还培育出了五名本地鸟导。
12: 这是我差不多第五次上这个山了，基本上的设施也非常完全了，我都准备下次带我爸妈上来爬一趟。
9: 四川成都智慧山庄负责人袁晓：
13: 每年大概接待量应该是在5000人左右，今年可能接待大概8000人左右，比以前可能每年都增加了7到8万收入。
10: 记者了解到，当地通过连续举办观鸟赛，以猛禽 IP 加生态监测加观鸟经济模式促进客流增长，2025年游客量达到10万人次。
9: 四川成都崇州市文景江镇大坪村党总支书记郑鹏举：
14: 我们的鸟家乐从原来的征收上是增加了4万元左右，截至目前我们集体经济年收入已经到了56万元左右。
9: 近日蒙古国发生草原火，这两天火势不断的向内蒙古边境进行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被堵截当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9号锡林郭勒盟东乌朱木齐镇边境一线的蒙古国境内发生了火情，据了解，受到地形和风力的影响， 大火向锡林郭勒盟新安盟边境逼近，内蒙古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了消防救援机动部队以及地方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了斜桩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来进行堵截。转换时间，再来关注一下下午市场收盘的表现。今天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于3797.24点，收跌了0.43%；深成指报12384.87点，收跌2.03%；创业板指收报于2963.82点，收跌2.61%；北证五零指数收跌2.46%；科创五零指数跌幅是2.1%。今天整个市场的成交额为15507亿，比上周五缩量3659亿。那更多详细的情况，一下来听听申万宏源、钱启敏的分析和点评。
15: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没有能够啊，虽然有政策利好，但是没有能够持续反弹啊，而是呈现了一个边走边看啊，然后高开低走啊，然后震荡回调这个走势。那么从盘口情况来看呢，一个就是科技股继续处在啊领跌的位置，比方说科创五零啊、创业板啊，这个跌幅都超过2%，是吧？那么上证指数跌0.43%啊，所以科技股啊，尤其是一些龙头股，我们看到资金流出榜的前列啊，都是这些科技股大市值的品种。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16: 早上七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林晴报道新闻。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咗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有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竞争。记忆体晶片龙头美光 Micron 股价下跌，跌3.8%。英特尔 Intel 就跌3.2%。辉达 Nvidia 跌超过1%。Meta 推出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3%。市场数据指 Apple 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的股价升到1.2%。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Chipotle 的股价跌3.7%，星巴克就升大约1.7%。主要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近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多次袭击，市场忧虑到原油供应会受到影响，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1.93美元，升幅1.8%。美元汇价维持强势，企稳在大约1.5年的高位，加上油价上升，都利淡金价的表现。现货金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大约徘徊在4170美元水平。而纽约12月期金就跌0.6%，收报每盎司4190.6美元。奢侈品龙头企业法国的 LVMH 第三季度销售增长数据不及预期，分析认为主要是受到中国市场需求疲弱影响。LVMH 第三季内部的自然销售收入按年增长1%，至到185亿欧元，时装和皮草的销售就跌半成，两项业务的表现都是差过预期。以中国市场为主导的亚洲地区销售额就按年跌半成，美国市场销售额就上升到半成。 近期财政状况引起关注的法国经济增长前景都未能够重振市场信心。法国央行的月度展望报告中指出，作为欧元区内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季度法国的经济增长估计只是微升 0.1%， 服务业免

0: 响弥补了制造业、建筑业和农业的疲弱。央行对8500间企业高管进行的调查就显示，9月份的制造业产出持续增长，但增幅低过企业的预期。受惠数据中心和建设推动，航空航天和电器设备行业的需求就仍然强劲。高管反映企业正面临成本上升和销售疲弱的双重夹击，9月份工业原材料价格，特别是能源、燃料和金属价格的大幅攀升，企业只能够将部分的升幅转嫁给客户。而企业高管的不确定情绪都上升，主要是忧虑燃料价格的走势。法国央行指部分企业正在推迟项目，家庭消费都变得更加谨慎。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话在星期一向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并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个空军基地。胡塞武装发言人话，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招呼等省发动了119次空袭和弹道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胡塞武装近日连续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就说，在星期一拦截了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央视报道，卡塔尔航空公司发布旅行警示，暂时停飞往返沙特的利雅德的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没有讲明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只是说正同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的局势发展。这是新闻报道员。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及炎热，稍后转吹清劲的东风和有一两阵微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较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41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复古是我太念。

0: 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喂阿瑶，我今日喺深圳开会啊，一阵先过关翻嚟啊。
2: 哦，冇问题啊，舒君。而家其实真系话行就行，高铁啊，半个钟都翻到嚟香港啦。

0: 星期二的上午7:09，昨日呢就大家都很关注呢这个新皇岗啊，第一日6:30开之后怎么玩法呢，这样我们都观察了成日啦，一切都可以话如常的，因为之前都做过很多测试啊、演练啊，压力上都增加，不断增加来我来即是试足啦，咁试足之后在12号一开嘅时候咧，咁好多人又有啲新鲜感啦，有啲人做第一啦，即系第一嘅意思，即系啊，我系第一个咧，唔系揸呢个回乡证嘅，我又第一个旅行团嘅，咁呢啲都好好玩嘅，咁而且都开咗一啲打卡嘅位俾经过嘅市民又好，上上落落嘅人又好咧，即系过足瘾。咁但系我哋都会逐渐睇咧，就系嚟紧一路一路加人嘅时候，即系翻学啊、翻工啊、公务上嘅往来啊、出勤啊咁。咁然后咧就系嚟紧有个 long weekend，因为有个即系重阳节嘅假期咧就黐住咗。咁黐住咗就3日咧，我相信个人流咧系会突然间起码都爆升。咁琴日4-5万嗰啲咧。将来嗰几日咧，就可能会多一倍嘅，咁到时就真系见真章啦。咁稍后咧，我哋都会再摸住呢个情况嘅。咁但系本地咧都仲有即系一啲新闻咧，我哋都好真系又睇完又心酸啊，又觉得无奈。今时今日嘅香港，仲有一啲咁即系惨嘅家庭惨剧咧。咁佢其实就两个唔系家人嚟嘅，一个系照顾者，一个被照顾者。咁被照顾者就已经93岁啦，照顾者就系一个印尼嘅佣工，
1: 50几岁嘅佣工
0: 系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大家都有一个雇佣关系啦，因为有人俾钱就请咗呢一位独居即系帮独居嘅呢一位老妇咧，就做一个照顾嘅工作。当然90几岁，你唔期望佢自己好精神爽，你咩都自己搞得掂，所以一定要有人帮。咁唔知系咪因为好长期嘅关系啦，就净系得佢两个人喺屋里边相处。因为佢又冇儿女啦。咁即系亲戚就只系俾一个钱就照顾佢，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唔知咩原因啦吓，印佣可能情绪上突然间失控。
1: 因为呢位老人家咧，其实咧都有几多病痛嘅，本身咧罹患咗大肠癌啦，而且咧佢3年前中过风啦，行动咧亦都不便，
0: 即系
1: 唔
0: 系系啦，好需要有人，每日都要好需要人咧，即系好需要人咧，事无系啦，事无大小啦，即系一啲好简单嘅动作都要人即系 take care 啦，咁。是否双方之间有些摩擦，这个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看到就是他即都打了他很多下，20几次面部啊、颈部啊，又用脚踩过他腹部，导致这位老妇就过身。现在呢就这位印佣亦都被拉了，就被涉嫌啊，即是谋杀罪。整件事呢就是一个悲歌来的。两个人的相处这个不论先啦，但是呢我们都会想原来一位独居的老妇她如果遇着一个没爱心或者没耐性的照顾者呢，其实都有点危险。另一方面就不知道是不是即平时他们都有一起出入的邻居都觉得没什么事，但不知道是不 是如果摆去院舍又会是另一个出路呢，如果你家单独得两个人，就算你有一些叫做蒙住他那些镜头啊、天眼啊，咁但系一切都事后啦，你即时喺现场系得翻佢两位咁。咁第二咧就系、如果你话咁长期嘅照顾，嗰位印佣自己本身都要休息噶嘛。咁佢喺佢自己休息或者出街或者系放假期间，咁又点咧？咁成件事即系总之就系、有啲可惜啦，同埋用呢个方法会唔会系对长者嚟讲最好，或者有冇其他嘅选择？选择咧咁样，
1: 仲要系咧个外佣方面咧，都你睇到咧，本来应该外佣咧法定咧每个礼拜有一日假啦，而家话据知道咧呢位外佣咧嚟香港咧照顾呢一位老妇咧，其实每个礼拜只系得半日假啫，而且咧半日都未放嘅假咧，就俾雇主咧系补翻钱俾佢嘅。咁
0: 呢个系双方丢嘅啫，嗱你双方即系如果认可佢又接受佢，而家唔系逼佢啊嘛。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佢用咗6日半咁长嘅时间对住一个人咧，可能佢都初初以为我赚多少少钱啦，你补翻个人工俾我，咁索性就大家都好啊咁样。呢个合唔合法系另一件事啦，咁去私下丢。但系你应承咗呢样嘢嘅时候咧，你如果自己又承受唔到咧，咁就真系都唔知点讲好。
2: 呢个人性嘅黑暗面啊，即系人性光辉嘅，梗系可以

0: 表扬啦，系嘛？但系人都系有黑暗面噶嘛。咁儒家思想有个叫慎独啊，有个讲法吓，即系你独处嘅时候咧，系啊，你独处嘅时候咧，你要特别谨慎啊吓，即系其实啊，好容易犯错嘅吓。独处嘅时候咧，唔知点解就吓，即系你平时啊谦谦君子咁，你独处嘅时候咧，就可能啊，即系吓
1: 表露最真嘅一面，
0: 即系会黑暗面会走晒出嚟咁样吓。咁你即系而家你对住一个高度要照顾住 B B 仔咁样嘅长者咁系咪初生婴儿咁噶啦？咁你即系大小二便都要同佢处理噶啦。咁你谂下嗰个即系压力好大噶嘛都吓。咁你变咗好似嗰个照顾者就系一个独处人咁噶咯，系嘛？咁你真系啲脾气啊、情绪啊，全部都宣泄咗落去。咁啊，所以施政报告今年咧，而家政策层次睇咧，就系先至引入呢个家居照顾员啊，外籍照顾员嘅一个政策。咁点解要咁做咧？就因为即系用现有外佣制度咧，最原初就唔系处理你照顾老人家噶嘛，即系真系做家务煮下饭啊。咁后来先至延伸埋照顾小朋友啊，成家啲嘢做晒，咁越做越广泛。咁但系你去到照顾一个高龄人口嘅香港社会咧，嗰、那個技能啊，同埋嗰個相關配套咧，可能係即係有完全
1: 仲要可能有翻相關嘅一啲少少嘅專業知識咧，仲要嚇。
0: 咁呢個基本咧就係日後呢啲外籍嘅照顧員要有啲培訓先做到啦嚇，即係可以擔任嘅工作啦嚇，嗰啲人工可能有啲唔同啦嚇，等到去即係有更高嘅薪酬啊，願意做得好啲啦。但係其實你唔可以假設收咗錢就做嘢噶嘛嚇，即係收咗錢都可以嚇，
1: 員工都有嚇，有懶有
0: 即
1: 係
0: 基
1: 本
0: 就好悲劇咁嘅情況。
2: 咁好明顯咧，即係就算係一個屋企人啊，有血緣關係都好啦。咁你即係久病床前就無孝子呢句説話都幾現實嘅。即係你話偶然去探下佢，或者買啲嘢俾佢食，煮啲嘢俾佢食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有呢一份孝心或者孝義。咁又何況係一個外人，係一個僱傭關係嘅外人啦。另外咧就係、如果佢本身本來冇乜嘢嘅，或者佢喺中間嘅相處過程裏面咧，就令到大家一个情绪咧都唔系好好啦咁样，即系又咁讲，无论点发展到大家关系有摩擦都好咧，都不至于咧咁样虐待老人家，甚至咧即系真系好似谋杀咁啦。你明知佢九啊几岁，佢点可以承受一个六分钟嘅虐打咧？又要踩个又要脚踏佢个肚咧？咁如果你话即系我正话讲啦，喺家人嚟讲，如果佢而家我睇到佢住嘅地方咧，又唔系话好豪华，即系一般。家庭，如果他的钱又不是特别多，那为什么不选择、有其他人一起的院舍式的照顾呢？院舍式都有些职员有时就学你说的没人看到的时候呢、都不知道怎么对，但是始终都是一个组织咯、如果你说、那些24小时分三更那些有钱人那些，那他可能家里就有其他人，即起码都多一个、外佣、或者有些其他的家人喺度咧就唔敢咁放肆，但系单对单呢样嘢咧，始终可能都系风险嚟嘅，因为偶然佢失控，唔好成日失控啦，偶然失控啊，你都担心。
1: 嗯，
0: 即系呢个外籍家居照顾员嘅新制度咧，其实要谂谂咧，就除咗话喂系即系家佣咧，本身系单头啊嘛，即系佢交咗落个家庭咧，就会有个家庭系雇主去负晒责任啊，互相沟通啊咁样，
2: 又包佢食住啊，
0: 出粮啊咁。但系当你讲照顾一啲可能即係好似復歸嬰兒啦嚇，咁嘅長者嘅時候咧，就可能要有額外多一層嘅你講係監督又好，管理又好嚇、即係呢班照顧員係咪應該要隸屬於某啲機構啊，或者某啲公司？嗰當然嗰啲公司都可以收翻啲錢啦。咁啲公司都係一種支援嚟噶嘛嚇、即係喂可能定期真係睇睇啊，或者係有問題。
2: 即
0: 係
2: 你意思輪換啲人去照顧？
0: 未必輪換，可能都嗰、那個，但係會有個監督者、有個管理者咯，即係
1: 好似
0: 外判管理公司、外判清洁公司咁，佢都有间。虽然嗰个清洁公司都派一个保安员嚟咁，但系佢都有个监管喺背后噶嘛，要去打卡啊，要去即系培训啊，或者要去定期即系提升技能啊，咁即系嗰个 保安公司收個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可以睇住成件事啊嘛。咁而家呢個新制度啦，既然係外籍家庭家居照顧員係新噶啦，施政報告今年講噶啦。咁你仲要試行計劃，咁係咪藉住今次個悲劇都可以重去檢成個想法啊？喺現有嗰種合約模式之上，再加啲收費，咁有能力嘅家庭又唔介意啊嚇，即係有個管理公司
2: 安心啲咁樣啦。
0: 咁啊，保安公司。

0: 司就會定期嘅你用閉路電視又好，定期每日都有電話同個嗰個照顧員或者照顧員聯繫又好，或者要而家手機咁方便係嘛，要去影相，你整咗啲咩嘢食啊咁日咁係嘛，咁你影幅相咁你要即係確保啊嗰個長者被照顧者係適切嘅。
1: 不過呢個 case 有啲特別嘅，何敏傑，因為佢真係冇乜親人啊，咁佢就算有親戚都唔係同佢住，
0: 所以就冇親人更加要有個市場力量。嗰種機制令到嗰個照顧員嗰個質素或者佢嗰個道德責任會
1: 提升，即係變咗呢個外佣究竟同邊個交代咧？咁同埋咧，佢究竟係嗱，佢做咗呢個動作對佢如果佢係有目的咁做，為乜咧？嗱，唔要呢份工啦，我揾個第二份工。如果佢純粹想唔要呢份工，咁佢約滿咪唔做咪得咯？即係如果佢好唔中意喺呢個環境對住一個老人家，而嗰個老人家係好令佢好即係好勞累嘅，或者係情緒都唔開心嘅，咁佢咪辭職咯？佢有合约噶嘛？嗱，外佣大家都即系有个习惯，就系一系你炒个雇主鱿鱼，一系就个雇主炒你鱿鱼。咁如果佢捉到你有即系唔善待老人家嘅，佢都可以补翻个月叫你走咁。咁我觉得佢如果纯粹系想翻到 way out， 即系，我要脱离呢个家庭，咁我觉得系总有方法，而唔系话要即系处置个自己个主人咯。
2: 会唔会系呢位外佣咧一时嘅情绪失控咧？所以喺考核上面，除咗技能之外，其实佢承受嗰个压力啊，以至到情绪方面嘅管控咧，其实可能都系其中要考虑因素嚟。
0: 因为你呢一类嘅即系要照顾长者嘅工作咧，未必个外佣肯做嘅。呢、这个涉案外佣都成52岁噶啦，如果外佣嚟计咧，就好长者嚟噶啦，都系吓、啊，即系一般可能你话照顾普通家庭
1: 都有气有力嘅，
0: 未必肯请咁嘅年纪噶啦吓。咁、啊啊、所以即系唔系话年龄歧视，呢个系现实嚟噶嘛。咁你如果要照顾吓、啊、小朋友咁样，又要煮饭，又要带放学行行去啲体能系嘛，咁各方各面嘅问题，即系其实即系要有一个多一层嘅即系监督啊，管理啊，呢个系需要喺个制度新制度底下要引入一下。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咁啊，睇睇今日嘅社评啦。咁啊，有啲事情咧，豪情壮志咁样做咗之后，10年后会唔会后悔咧？咁啊，信报今日咧就社评就以英国有意重返欧盟模式或借鉴加拿大。咁啊，英国咧脱咗欧10年啦。咁佢哋嘅政客同民眾嘅腐敗咧，就越嚟越明顯。呢一個國家嘅工黨籍嘅首相貝安特，即係而家在位呢一位咧，甚至係打破多年嚟嘅政治禁忌，好明確咁樣提出英國尋求重新加入歐盟呢個傾向。佢嘅最新講法咧，就係諉過於外部勢力，指控俄羅斯曾經干預2016年英國脱歐公投，企圖係削弱真正嘅佢呢個公投嘅正當性。咁工党籍嘅伦敦市长简世德公开呼吁推动英国重返欧盟，而保守党嘅前首相欧斯邦咧，亦都曾经直言脱欧以嚟英国嘅经济断崖式咁下滑，重新加入欧盟咧系经济复苏嘅最快途径。根据 YouGov 嘅呢个民意调查咧，接近60%嘅英国人赞成再次入欧，只有30%几支持维持现状。贝安德承认英国脱欧之后弊大于利，希望透过下个月举行嘅英欧峰会嘅契机，罗列各种选项，包括加入关税同盟、进入单一市场或者系彻底回归欧盟嘅怀抱。英国脱欧之后一切不似预期，后遗症系经济长期不振，国内生产总值即系 GDP 咧累计萎缩6%至8%，工资增长停滞，生活成本飞涨。 经济低迷固然是英国抛出重返欧盟议题的重要原因，不过对于刚入主唐宁街十号没多久的贝安德来说，尚有两个不得不考虑的元素。其一就是在英国内部涌现分裂危机，重返欧盟有机会是消融各国地区的脱欧的对脱欧的想法。第二呢，就是英国传统上呢是的特殊盟友，即是美国呢，它的态度近年就大变，亲近欧盟呢是政治上在英国来讲理智的选择。保守党原本是寄望在脱欧之后依靠美国打开全球市场，偏偏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之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英美关系浓情转淡。英国不支持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特朗普亦乐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而跟爱尔兰统一，又威胁审视承认英国拥有福克兰群岛主权的立场。至于加拿大怎样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呢？相信亦都是英国可以借鉴的一个模式。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欧盟正为加拿大敞开大门，声称就是建立伙伴关系是欧洲的一项战略选择，这个亦都是针对国际法治体系出现裂痕所做出的反应。冯德莱恩又提议设立一个欧洲安全委员会，将欧盟和加拿大、英国、挪威等国聚集在一起，制定一项紧急安全协议，允许欧盟的成员国在危机发生的时候启动磋商机制，共同商讨应对措施。虽然英国未必真正会回归欧盟，但是更紧密地促进彼此关系已经是大势所趋。
2: 同大家看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美救俄油显商标，能源僵局更难解。美俄柴油协议将地缘的博弈推向毫无规则保障的新阶段，俄罗斯自身成品油亦都是短缺的，协议对于平抑油价作用是成疑的，就打乱了欧美对俄的制裁既定的阵线。这种缺乏和盟友事前的协调的交易的外交，反使是能源供应是陷入更难预测的僵局。从实际的供需来看，俄罗斯首批提供大约30万桶的柴油，在庞大的全球需求面前只是杯水车薪，而美国单日需求已经是达到50万桶的，而且俄罗斯自身因为炼油厂的预集产能受损，难以是增产，意味着只是拆东墙补西墙，对整体的供应并没有实质的帮助的，除非中东的局势有突破，霍尔木兹海峡恢复是畅通，否则能源市场很难是真正是降温的。显然而易见，特朗普并没有能力迅速解开中东的僵局，只好是转移焦点，将压力和责任转嫁给乌克兰，公开指责是乌军袭击俄罗斯的能源设施，推高油价带来麻烦的，甚至是要求更换乌克兰的总统。据报美国更加是威胁切断是情报共享与军事援助，这种做法不单止是极端功利，亦都显露出美国在立场上严重的前后分矛盾。美国若果不能够彻底解决侵略的问题，仅仅是靠切断援助来强行逼和的话，注定是没办法带来真正的和平的。在未解决俄乌底层次的矛盾的情况之下，强迫乌克兰单方面克制，随时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冲突，令到美国面临更严峻的博弈残局。事实上，美国在国际地缘的博弈当中展现出毫无底线和公信力的崩塌，似乎正是刺激中东各方的势力更加大胆地试探个底线。中东战火迟迟不能平息，沙特联军和也门的胡塞武装冲突反而是升温的，进一步是威胁了曼德海峡这个关键能源的咽喉的航行安全，加剧了油价方面的压力。美俄在新协议非但不是当前僵局的解方，全球方面的个冲突的风险不跌反升的，这种外交的政策表面上是美国优先，事实上实际上却是摧毁美国自身的影响力，破坏他盟友的网络，累积几十年的国际公信力快速是消耗的。当美国的盟友不再信任他的安全保障，势引发是连锁的反应，全球地缘政治走向更加不稳定的局面。
0: 明报社评是体育盛事又甩碌，赛事安排需检讨的。 今年啊单车节就曲终人散啦，但系余波未了吓，唔少参加者就未能够按原定嘅路线咧吓驶入呢个汀九桥啊，临时咧令到咧就塞单车啊，甚至乎要推车先步行到去终点啊。咁啊，近年本港咧吓主办嘅盛事咧都一再甩碌啦，无论系美斯嘅失场风波啊，世界桌球大师赛嘅午夜清场事件，以至今次单车节甩碌啊，都系相当扫兴嘅，甚至演变成为咧公关灾难啊。当然咧，唔同嘅盛事甩碌背后咧各有不同嘅问题，有啲啊涉及主办单位缺乏经验，有啲咧就涉及场地嘅沟通同埋管理，无法一概而论嘅。但系咧，只要思虑固存一啲，准备充足一啲，灵活应变一啲，吓甩碌情况咧，其实有机会避免嘅。咁啊，好似今次啊呢个事件啦，根据单车总会嘅解释咧，吓汀九桥改道咧都系源于误会嘅啫。现场人员咧系因为其他组别嘅车手意外就受伤，临时搬动咗雪糕桶啊，方便咧救护车驶入，咁令到咧吓领头车咧就指示咗参赛者就行咗错误嘅道路啦。咁呢个过程咧，其实啊虽然啊又有单车总会嘅责任啦，要喺赛道嘅规划咧吓去作出一个更加确切嘅准备同埋应变啦，亦都咧其实啊即系喺旅发局同埋政府嘅角度咧吓，即系单车节赛事以西九文化区为起点终点咧吓，系可以收宣传之效吓，咁啊亦都可以令到呢啲场地咧有适合单车嘉年华嘅。但核心咧吓，还是咧即系需要去谂下唔同嘅地点咧嘅适合性啊。
5: 早上七点半，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系度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嘅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将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睇法。佢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嘅条件不变。巴加埃话，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而伊朗对重开海峡嘅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以及解冻伊朗嘅资产，话呢啲条件都冇发生变化，伊朗唔会喺自身权利问题上作出任何嘅让步。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亚曼湾海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六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而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袭击船只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上升，风险仲向卡塔尔、亚联酋、亚曼等周边国家的海域扩散。菲律宾众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法案，禁止未满13岁的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令到菲律宾成为继澳洲、希腊、葡萄牙、马来西亚和印尼等国之后，最新一个推动立法规管的国家。菲律宾参议院早前已通过类似法案，而且标准更加严格，考虑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注册社交媒体账号。参众两院稍后将会就各自通过的法案版本展开协商，整合出最终草案提交给总统签署生效。菲律宾自今年6月以来接连发生3宗的校园枪击案，再度掀起公众对儿童过度接触网络内容及社交媒体的广泛讨论，进一步促成国会加快立法步伐。不过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星期日表示，他仍然在深入审研参议院通过的法案。他指出，若果全面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会迫使青少年隐瞒网络活动，反而比他们更加容易沦为网络诱骗和虐待的受害者。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尾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 51,850 点，升幅有 0.38%。 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阴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的竞争。记忆体晶片龙头美光股价挨沽跌3.8%，英特尔都要跌3.2%。Meta 推新的 AI 模型刺激股价升超过3%。市场数据指 Apple 的 iPhone 第三季度市占率上升，苹果的股价升1.2%。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就否认收购连锁餐厅 Chipotle 的股价跌3.7%，星巴克就升到大约1.7%。主要产油国之一的沙特阿拉伯近日遭到也门胡塞武装多次袭击，市场忧虑原油供应受影响，油价上升。纽约11月期油收报每桶93.74美元，升1.89美元，升幅2%。伦敦布兰特12月期油收报每桶106.65美元，升1.93美元，升幅1.8%。美元汇价强势加上油价上升，金价要下跌。现货金从一个星期高位回落，在4170美元水平上落。纽约十二月期金就跌0.6%，收报每盎司4190.6美元。据报哈萨克央行正由全球主要的黄金买家转为净卖家，当局正加大力度推动外汇储备资产结构的重新平衡。近年全球央行大举买金，推动金价屡创新高，但金价自今年高位回落之后，升势开始遇到阻力。随着美国十年期国债息攀升至24年来最高水平，美元吸引力更加持续上升。哈萨克央行副行长莫尔达别科娃受访时话：，美元成为极具吸引力的选择，从而削弱了黄金作为投资资产的吸引力。他透露，该行目标是将黄金占整体外汇储备的比例调低大约3%。这次新闻报道完。
9: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听日嘅大致天晴同埋炎热，稍后转吹清劲东风同埋1-2阵微雨，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80%。
3: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是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九中联办，东区走廊落中环维园一段是车多一点。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去的龙尾在理工，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路道回沙田排到星佐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龙尾在九龙面粉厂。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小沥源入口，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博康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
10: 即系压力测试或者系场景嘅演练咧，呢、这个亦都系正正咧喺公关工作里边咧，预防突发情况出现咧，呢、这个都系其中一样要必须注意。即系话你要预计咧有不同嘅情况出现，因而咧你有不同嘅应变嘅方案。
7: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9: 关泽辉。
7: 逢星期五晚8-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星期日上午11-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9: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11: 关公讲公关。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脊椎其实本身是一个骨的结构，它里面是包住了神经线，骨骼有问题，它去控制你的下肢的感觉会麻痹，或者它影响到你的肌力， 發軟體唔夠力啊，成日會腳軟啊，會棘親啊，再嚴重啲咧，佢可以影響埋你嘅大小便嘅控制。

0: 会有失禁。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下午2-3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6新城资讯台播出。
3: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4: 好啦，继续翻嚟咧，咁啊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特别系咧，即系美国股市方面咧，睇到油价方面又再升翻上嚟啦，布兰特期油咧上翻去$106一桶楼上啦，$106.65啦，今朝早做紧吓，咁啊纽约期油都去到咧$93.28一桶啦。咁啊油价方面咧，其实咧都继续上升嚟咧，就限制咗道指咧琴晚方面嗰个升势吓。琴晚其实你睇到佢高开咧，最多升成咧超过270，不过美市咧就明显系升势回顺翻上嚟啦，最终咧收市咧只系升咗195。51,850。市场方面看到加剧的市场竞争，就是担心记忆晶片的问题。其实你看到龙头美光昨晚股价明显都挨过跌了 3.8%， 英特尔都跌超过 3%。咁啊，整體嚟講咧，即係成個投資氣氛都係受住咧，即係大家關注住嗰個 AI 問題啦，亦都咧擔心住咧，嗱晶片方面咧就擔心嗰個市場競爭加劇，令到某啲股份咧跌咗落嚟啦。另外咧 AI 晶片方咧，其實咧大家就一來又擔心晶片方啦，另外又擔心咧 AI 方面咧有個海嘯嘅情況，緩慢海嘯啊！而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咧就警告話有呢個情況，連日嚟大家都講噶啦 ，AI 究竟有冇泡沫咧？個泡沫幾時嚟咧？甚至可能大家話啊，會唔會好快就會出現咧？
5: 咁咪 AI 啊，即係固然之係一個即係大家日常會用到方便工作嘅工具啦，但同樣咧，即係會帶來一個徹底嘅改變嘅。咁咧，而家 IMF 啊，國際貨幣基金會啊，啱啱喺泰國啊曼谷嗰度開週年大會嘛。
6: 佢同世界銀行一齊開呢個年會啦。嚇咁其實佢個警告咧，亦都唔係話算好特別新鮮，但係咧，其實以佢哋嗰個國際地位啦，同埋佢哋呢個組織本身嗰個權威性咧，大家真係不妨咧好好地諗下，因為佢正正就緩慢嗱一個海嘯冚埋嚟咧，可能系即系好快脆啦吓，即系跟住就扯走你啲建筑物啊、财产啊咁样。但系当佢好似慢动作嘅时候咧，压下你又唔觉，即系温水煮蛙式嘅海啸咧，你呢下先得人惊。即系有一日咧没顶嘅时候，你先就话吓即系水涨眼眉噶咯咁样。因为咧呢个人工智能咧对全球嘅就业市场同埋个税收咧，正正就系带嚟咗呢一种侵蚀式嘅。海嘯緩慢得嚟，有海嘯嘅咁深遠嘅影響。咁呢樣嘢如果你而家未燒到去後欄咧，大家可能嗰個感覺就唔係好強烈啦。但係國基會即係 IMF 同埋世界銀行咧，都係促請呢個決策者，即係而家嗰啲當權嘅人咧，係重新思考對策，並且咧係採取行動咧，就協助社會咧去適應呢一個技術嘅變革，即係話佢有一個過程。咁啊，譬如我哋由唔識到識，由即係好 low tech 變做識識地 tech， 又或者變成 high tech 呢個過程裏面，究竟係同呢個 AI 取代人類嘅就業機會咧，係咪相個步調啊？係咪相吻合咧？咁有時都唔知嘅。咁佢掏空咗對人類嘅一啲工作啊、需求啊嗰啲重複性嘅嘢就唔使啦。啊，等我嚟咁我5秒啊搞掂嘅嘢，你搞成日嘅咁樣。
4: 所以咧，即系咧，对于个投资环境嚟讲，大家关注住 AI 嗰个情况啦。咁啊，究竟咧，即系而家有冇泡沫啦？甚至投资环境系点咧？请埋咧 iFast Global Markets 嘅投资总监温广成一齐同你倾下啦。早晨，温广成。
7: 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7: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4: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7: 的而且確嘅，其實講緊就本身依家 AI 方面嚟講發展好紅啦嚇，咁講緊所以都特登上嚟睇下啲公司咁樣，咁未來方面嚟講一定會係發展呢一樣嘢，咁只不過問題點發展法咧咁樣，咁當然分咗軟同硬啦，其實嚇，咁軟方面嚟講，咁大家都知噶啦，其實嚇，咁講緊就本身即係大家見到嗰啲 AI 大模型啊嗰啲咁樣咧。咁市場方面嚟講都會知，咁其實就嗰一批我自己覺得重點嘅投資對象咧，最好就揀啲有錢賺嘅啦。其實即係以往 我不嬲系可能系有开盈利嘅咁样。咁如果你话香港咁为例，阿里巴巴呢啲可能好啲嘅选择啦。咁起码佢以往系有钱赚嘅，其实吓有 P E 嘅，其实吓咁调翻转头咧，如果你话讲紧系啲冇 P E 冇盈利嗰啲咧，咁呢个小心啲啦，其实吓咁因为讲紧嚟紧终须会有个 bubble burst 嘅，其实吓咁呢个 bubble burst 嘅 moment 咧，咁对于啲冇钱赚嘅咧，可能会被即系关系一系收购咗，一系关唔见咗咁样。咁过去方面嚟讲，即系如果你喺翻呢个互联网年代，咁其实例如 Netscape 啊，例如其实讲紧系即系好多呢啲网页咧，其实吓都已经少咗，缩咗水，萎缩咗咁样，甚至乎依家 Yahoo 都越细越嚟越细啦。当年佢都差唔多等于依家嘅 Google 咁滞噶啦，其实吓咁变咗嚟讲，如果你揸咗呢啲股票，有时都如果有钱赚嘅，起码都仲有间 Yahoo 喺度咯。其实吓，如果你冇钱赚嘅，直头唔见埋噶啦。其实吓，咁所以呢啲就大家留意住。咁而硬件方面嚟讲，依家其实就见到个市场轮流炒嘅，有时系炒下硬，有时系炒下软咁样。咁但系呢排方面嚟讲咧，就本身最好，如果我自己觉得啦吓，两边都有啲，如果升得多嘅话，咁啊 take 咗 profit 咁样，咁等翻去翻到啲未炒嗰啲地方咁样。咁因为讲紧就如果喺美国嗰边就逐步行啦。咁但系如果香港呢边嚟讲，棘手少少。香港這邊呢边咧就因为我哋啲硬件咧相对比较新啲啊，咁大家见到就本身好多间，例如其实如果你话好啲嘅优质啲嘅讲紧中心啊、长飞光纤啊，又或者兆易啊呢啲咁样，咁呢啲其实讲紧相对系比较好啲啦。咁但系有啲其实讲紧我唔讲名啦，其实吓咁有啲系比较新啲嘅，咁啊经常要配股嘅，其实吓嗰啲其实咧就大家需要知道一样嘢，因为佢本身冇盈利嘅，其实吓冇盈利佢要生存嘅话，一定系要靠配股。咁当然配比即系。本身嚟讲是一啲嘅大款，咁呢个会好啲啦。但如果调翻转头，如果配出嚟嘅，咁讲紧可能系啲嘅，即系又甚至乎公股啦，又或者系啲对冲基金啊嗰啲咁样咧，嗰啲其实好容易会卖翻出嚟啦。咁边个嚟讲市场又未必咁中意咁样。咁所以分两种嘅部署方式咯，其实吓硬嘅、软嘅。咁而配股方面嚟讲嘅，咁啊配俾边度？咁定系讲紧系要即系用可换股债咁样咁去配嘅？咁呢啲其实亦都系大家留意住咯。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咧，如果你话美股啊嗰啲走势啦，咁我自己觉得就短期方面嚟讲，佢都系慢慢行嘅。咁琴晚虽然其实标指同埋呢个纳指方面嚟讲要跌少少，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我相信咧，其实吓咁今年方面仲系标指2000点作为目标啦。咁啊，资金有少少去翻啲传统股嘅，其实吓咁啊，讲紧因为即系今晚呢个嘅呢个摩根大通啊，或者花旗啊，甚至乎呢个嘅高盛嗰啲都会出业绩，富国啊呢四间银行都会出业绩咁样。咁其实呢几间银行方面嚟讲，我谂就本身市场依家系炒翻啲传统股，有机会喺呢 part 里边咧，可能个业绩优于预期咁样，咁所以其实个人就推咗上去。咁但系如果揸咗呢啲股份嘅话咧，冲高咗嘅话都可以考虑食股嘅。其实下稍后方面嚟讲，我相信咧，佢哋都会喺个高位上边咧，会 shift 翻去啲科技股咁样。咁个人所以变咗嚟讲，好把握呢个时机啦。其实吓，咁如果标指方面8000点系目标啦，咁如果你话讲纳指方面嚟讲咧，我相信都会接近30000点到嘅。其实咁两方面嚟讲都应该大家可以留意到。
6: 嗱，我觉得咧 AI 而家咧有软嘅有硬嘅，即系硬体、软体啊，嗰啲物理同非物理噶啦。咁但系咧，而家啲人又中意，又怕痛，又惊死。咁会唔会发展到第三样咧？就系一种解药式嘅 AI 啦，就系话咧，喂，有 black 嘅。如果喺咩情况之下咧，你就即系吞咗呢粒嘢咧，咁佢就会即系唔会咁恶，同埋受控噶啦。咁样咁会唔会有人研发呢个解药式嘅 AI 咧？即系点解我有呢个联想咧？就系呢个 Microsoft 都够大啦啩，即系微软。咁佢行政总裁咧，即系佢哋嘅行政总裁阿纳德拉咧，佢都已经系提出晒一个公开嘅主张，就话啲企业咧，你揾啲咁高能力嘅 AI 嚟帮你手啦，又做到啲大模型咧，即系咁发发声咁嘅情况之下咧，佢万一可能出错，万一佢可能失控，咁你可唔可以利用一啲咧？即系当呢个视为一个内部风险咧，就利用一啲技术咧，就设计或者建立一套咧叫做紧急刹车机制，即系一嘢佢唔妥当咧，就得位停佢。咁而家咧好似咧，暂时嚟讲咧就冇一个好有 power 嘅，就将佢熄灯啊、关机啊、掹插苏啊咁。咁所以咧呢一个会唔会成为咗咧系另一个 business 啦？就又要 develop 嘢，又要用佢，又中意佢，然后咧你有咩事嘅时候咧，我一嘢拍死你咁样，咁得唔得嘅咧？
7: 嗱，就啲人都谂过掹插苏呢个问题嘅，其实吓，咁因为我谂即系我哋用电脑用得耐嘅话咧，吓之前啲电脑轻咗喺度唔喐嘅话咧。 咁啊，終極一招就係實係蚊插蘇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啊再 hard reset 佢啦，我哋叫做咁啊，講通常以往都得嘅，但係依家就話呢個嘅人工智能啦嚇，佢識得去唔同地方去攞嗰個電力，咁或者其實甚至乎將個網咧，其實有少少似某一套電影嘅，其實嚇嗰套機械人電影咧，阿諾舒華辛力加做嗰套咧，不過叫 Skynet 啦，其實嚇，咁佢直頭將佢嗰個嘅網咧，係直頭係去到全世界，呢、這個先係最 kick 嘅地方。咁因為你一去到全世界經互聯網上咗去嘅話咧，你變咗你要全世界同一時間掹插蘇咧。呢、这個難度其實幾高嘅，其實等於佢好似隻鬼咁樣，咁佢可以左呢右呢咁樣，咁、那個地球或就好似一個空間咁樣嚇，咁你可能喺呢邊驅完鬼，咁佢去咗第二邊咁樣，咁你真係奈佢唔何咁樣嚇，咁你要完全徹底去摧毀佢嘅，咪唔得，徹底摧毀曬所有電腦咁樣，咁徹底全部都去掹曬嘅插蘇咁樣，咁當然啦，呢、这個講係容易啦，其實咁因為牽涉到好多嘢，包括大家搭緊電梯，如果你話掹咗個插蘇冇個電梯咁樣，會點咧？咁又或者啊咁因為其實網絡方面咧，唔系净系要有线噶嘛，无线都可以网络紧噶嘛。其实吓，讲紧喺部车度揸紧车咁样，咁你个车里边都系有十几粒 chips 噶嘛。其实吓，咁呢个其实讲个难度系有喺度嘅。咁变咗嚟讲，你见到佢哋都要开会。如果唔系，讲紧我相信直谷即系吓掹插苏，我谂呢三个字我都识啦。咁样其实吓，咁但系调翻转，佢哋都要开会，都要倾，都要担心嘅话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啦。咁同埋 Anthropic 方面嚟讲，成个体系咁，佢哋其实讲紧都嚟紧上市啦。咁佢哋都喺研究緊點樣去控制翻呢個嘅AI 方面，唔好俾 AI 方面張牙舞爪嚇變咗失控咁樣。咁其實我相信係要啲時間啊，唔係話掹插蘇三個字咁簡單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未來方面咧，AI 係有個方便喺度嘅，但係就好似火同刀一樣咁樣。其實係如果你係用得好嘅，切菜斬瓜咁樣，咁其實你係必須要其實嚇，咁啊甚至乎救命都可以啊嚇。咁啊火方面嚟講可以煮食，咁可以消毒，咁其實嚇，咁呢啲即係個個都知。但用得唔好嘅时候，咁一样可以火灾，一样可以吓，即系滚血流成河咁样。其实呢啲问题方面，我谂要啲科学家方面慢慢去谂一谂。但系喺依家呢刻嚟讲咧 ，before 个 bubble burst 嘅时候咧，咁其实讲紧就本身呢啲嘅股份咧，始终都系市场方面嚟讲杯茶。咁讲紧因为本身佢个增长系快，可以有机会即系 offset 到呢个嘅联储局加息或者油价上升方面个 issue 啦。其实吓，
5: 咁啊，但系啊，即系头先你提啊 ，Yahoo 啊嘛吓，大哥吓，
7: 系啊，
5: 咁啊，当年啊 ，Yahoo、Google 咁啊，打个一扎得大烂餐啦，咁 Yahoo 开头个创办人都系自己方便，谂住摆晒啲嘢摆喺个网站，话叫入门网站咁吓，风魔一时，咁但系最尾都系胜者为王噶吓，即系都系一个胜出就系 Google 嘅搜寻器就变咗搜寻就变咗入门啦。咁今时今日嘅 AI 五花八门系嘛，多到都每个月都有新嘢，你都下载唔切，咁样。斗法咁样烧钱，每一个都系用天文数字去养出嚟嘅，咁最终都系得一两个赢嘅，甚至可能得一个赢嘅啫嘛，即系啊，你唔会话全部都可以长期持续落去嘅。咁呢个基本嘅定调系咪即系讲紧而家集紧嘅钱，其实系一种虚耗咧吓，即系大家都系斗虚耗，不过就话睇下，好似呢个庞氏骗局咁样，睇边个最后出日切出嗰个就中招啦。啊，未爆之前咧就继续抌水落去咧就啊，即系表面仲有得斗下嘅，咁呢个模式系咪可持续呢？
7: 人类历史就本身嚟讲都呢啲唔系第一次噶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每一样新技术出现嘅时候咧。咁都伴随住一个股灾，其实吓咁啊，讲紧就近近地，我谂我哋科网啦，其实吓咁再远啲嘅电力啦，其实吓咁甚至乎讲紧系蒸汽机年代吓咁啊，讲紧都系有股灾伴随住，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其实讲紧系个 AI 方面嚟讲，最后都会引发到灾，因为其实吓咁啊，讲紧好似 Raymond 咁讲啦，咁啊即系依家系过量投资，咁调翻转头，咁最后会唔会其实吓咁？即系浪费咗咧，咁样浪费嘅机会就应该完全浪费就唔会，但系调翻转头浪费几多嘅啫，其实吓咁，因为讲紧个算力始终喺度，咁你就算旧少少嘅咁样，咁其实就本身去到一段时间，咁佢都会即系 慢慢慢慢 fade out 嘅，其實因為粒芯片或者我哋啲電腦啊，其實嚇我算大家好叻咁，其實用到廿年，我諗都巴巴閉噶啦，基本上其實嚇咁樣正常嚟講，用幾年大家都好多時要換機噶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不過我都仲有啲廿年嘅電腦喺度嘅，仲開到嘅 anyway 嚇，不過冇乜用啫嘛，其實嚇咁即係冇乜點攞嚟用啫嘛嚇，咁所以其實講緊嘅本身咧呢、這個我諗最後你都喺個市場上邊 wait off， 其實講緊只不過問題點去 wait off 法啦。咁依家其實講啲債務方面嚟講係大家關注啦，因為其實講本身政府有政府債務，啲企業方面嚟講搏命發債咁樣。好喺好嘅角度嚟講咧，發債就代表佢哋未來認為佢哋間公司嚇未來嘅前景、未來嘅盈利係可以 overcome 呢啲嘅債務嘅。咁因為如果你話配股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差啲嘅做法，就即係簡單啲講嚇，佢唔知佢自己公司方面未來發展得唔得，佢可能覺得嚇即係配咗股俾你，大家一齊承擔嘅風險就好過發個債俾你間公司去承擔風險咁樣。咁因為如果你話間公司未來賺好多錢，我梗係發債噶嘛。其實嚇未來如果我唔知我賺唔賺錢，我梗係配股。咁所以喺依家咁樣嘅環境咧，就好明顯地嚇咁啊，華爾街就傾向於發債多啲嘅。咁你見 Google 啊？見呢個 Amazon 啊，好多呢啲公司啦，其實嚇都係不斷以發債模式去到集資緊咁樣。不過佢哋集資得早，咁變咗嚟講資金上邊咧，其實嚇咁已經過千億，咁其實都即係嚇你例如 Google 咁樣已經係唔止噶啦，根本上發咗嘅債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到中國內地咧，依家變咗嚟講就用配股模式咧，其實呢個係稍微蝕底啲，對股市都係冇咁著數其實嚇。咁所以其實好多人咧嚇，咁成日投訴港股，喂點解我哋成日跑輸俾美股咁樣？因為港股有兩個問題，一個問題就啲公司好中意配股，其實嚇；第二個問題就係公司方面嚟講好中意派息嚇。咁派息方面嚟講個缺點就係冇美國做回購咁著數啦嚇。回購方面嚟講係好高嘅股價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短期方面咧嚇嗰啲嘅 AI 泡沫，我相信最快爆嘅機會可能都係明年啦嚇。咁你話如果最快，我相信明年第一季咁樣。咁啊，點解今季唔可以爆呢？其實嚇，未來方面嚟講有嚇中期選舉咁樣。中期選舉其實係本身嚟講睇翻過往 statistics 啦。咁如果由呢個30年代即係二戰開始到依家咁樣，咁其實中期選舉年咧，個美股都係升到嘅，其實嚇，咁啊嗰陣係得兩年升唔到嘅啫，其實嚇，咁你諗下，其實1930几年到依家得兩次升唔到，咁你今次博佢升定唔升咧？咁樣，咁我相信我會博佢升嘅機會大啲，所以其實應該要
6: 博。我覺得呢個唔係博嘅問題，亦都歷史咧唔代表咧呢個或然率咧係會 project 到今次，因為今次咧係非常之非典啊嚇，即係非典型啦嚇。咁我覺得咧。如果今次特朗普自己究竟是踩扁自己定是捧高自己呢，我不知道他那些 PR 和他那些失魂的我们都不懂理解。但是如果这个民主党真的在今次真回归横扫这个参众两院的话呢，是有估计呢就是说Polymarket 是最现实的啦，就是说个美股会跌一成。美股跌一成的话 其实都不没什么大不了的，跌5000点啫。佢分3日跌又好，分1个月跌又好啦。咁但系呢一个会唔会就系构成咗一个转，即系turning point 咧？
7: 你食股啦，其实讲紧如果升到上去嘅话，就吓升到上8000点，我谂我都想食股噶啦。其实吓我啲表现费应该吓要收噶啦。其实吓咁，所以我谂我讲晒俾啲听众听，大家应该点部署。其实吓都唔使话等吓，即系分系选举有结果。如果你再冲上去一浸嘅话，我谂大家都吓开开心心过翻个肥年算啦。其实吓就咁样咯。
4: 嗯，
5: 咁即系睇好就要走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咁继续啦。
7: 唔好食到明年一月咯，其实讲紧就吓，即系讲紧系去到11月，咁你其实11月3日选举啦，其实吓，咁依家可能炒埋个业绩，咁大家就差唔多咯，其实吓。
5: 大家 IMF 最新年会讲咧，就实质啲冲击都系对整个经济面咧，又带来啲创伤嘅吓，即系好似啲职位啊消失咗啦，美国有10%职位因为 AI 就冇咗啦，未来啲 IMF 估计咧有40%职位会被 AI 取代，哇，即系呢啲唔似啊危言耸。听嘅网红讲啊，即系一日成咁大个结构啊，好认真做研究嘅结论嚟嘅。咁系咪打工仔个职场准备啊，真系要快啲咧？
7: 要啊！其实讲紧我哋即系我啦，唔关你哋事啦。其实吓，我呢个老鬼又好彩，仲有张凳坐下啦。其实吓，咁通常都系啲 senior management 梗系吓，即系继续保住自己张凳先啦。其实吓，但系如果你话啲 fresh grad 嘅话，其实几头痛。大家如果有 fresh grad 嘅话吓，尽量睇下啲 uncle auntie 有冇啲咩公司可以俾佢塞落去做 intern。咁表现得好嘅话，我相信都应该有机会搵到份工。如果你话即系吓，讲紧以前我哋啲穷。 啲窮小子嘅話要出嚟捱，真係唔係咁容易。裝備
4: 自己啦嚇，咁啊睇下。係
7: 啊，呢句真啊嚇。
4: 好，咁啊，今朝同你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曬。
0: 你會同自己講咧，就我唔 calm down就唔掂噶啦，所以做爹哋一定要第一个 calm down 啦，照顾太太啦，因为太太一定有无比嘅压力咧，其实佢会觉得，因为佢哋生佢出嚟噶嘛，咁会觉得系咪佢有啲嘢做得唔好？

0: 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国际方面，巴拿马发生 6.3 级地震。根据巴拿马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初步测定，巴拿马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6:20发生 6.3 级的地震，震央位于巴拿马西部贝拉瓜斯省索纳市西南大约32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方针对伊方立场提出的最新意见，审议结束之后将会立即向调解方传达看法。他强调伊朗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不变。巴加埃说，伊美仍在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对重开海峡的部分条件，包括美国海军解除封锁、结束各条战线以及解冻伊朗资产，说这些条件并没有发生变化，伊朗不会在自身权利问题上面作出任何的让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海事通报就说，霍尔木兹海峡和附近的亚曼湾海峡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一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到袭击。而近期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袭击船只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上升，风险仲向卡塔尔、亚联酋、亚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而根据彭博的邮轮追踪数据，近日至少10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以及几艘苏伊士型的邮轮在驶近亚联酋库察伊拉港的时候停航或者要掉头。虽然仍然有其他船只继续驶往该地区，但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乎每日都发生袭击，部分袭击甚至就在库察伊拉附近。这些超级邮轮的撤离再次令到外界担心石油能否持续通过这条水道运输。玻利维亚警方通报说，在当地星期一的凌晨，一辆载有矿工的小型巴士在西部的拉巴斯省伊鲁帕纳市行驶的时候，从落差大约25米高的地方坠入河中，造成至少10名矿工死亡，另外有4人重伤。据通报，事故发生时车上乘客正前往矿场上班，有关部门在事发后赶赴现场救援，4名伤者已被转运至医院接受治疗。初步调查显示，恶劣的天气和道路状况可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因素，而事发路段是碎石和泥土路面，亦都可能增加了驾车难度。财经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高开110点之后最多升超过270点，美段升势回顺，收市升195点，收报51850点，升幅0.38%。标普500指数收报7807点，跌了4点，跌幅0.06%。纳斯达克指数就跌120点，收报27245点，跌幅0.44%。市场忧虑内地企业长鑫存储推出新一代的记忆体产品，加剧了市场竞争。